0: 点整。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关注我们中老年朋友各种慢性疾病的健康专栏，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解，让大家了解中医中药，了解各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2: 陈主任，
3: 哎，
2: 这个灵芝益寿啊，在我们湖北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应该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大品牌哈。
3: 是的，
2: 通过这十几年大家亲身的验证，都说啊，灵芝益寿胶囊不仅产品好，效果好，口碑更好。
3: 对对对，另外它的一个销售啊也是比较火爆的。
2: 对，特别的火爆啊。
3: 对，灵芝益寿胶囊啊，在咱们湖北啊十几年，
2: 嗯，
3: 它的口碑、它的功能功效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认可。
2: 是，
3: 让很多慢性疾病的朋友啊从疾病走向健康，是不是？
2: 是。
3: 你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2: 嗯，
3: 灵芝啊针对于心脑血管疾病这一块呢，反应的临床呢都是比较好。
2: 嗯，
3: 你像它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
2: 是
3: 近发血液远发血管，对于我们高血压的糖尿病的人群服用灵芝啊，这个在临床上口碑都是比较好的。
2: 是，
3: 在临床上还有很多冠心病的朋友服用灵芝反应力也是比较好。
2: 嗯，
3: 哎，它近发血液远发血管，咱们冠状动脉的血管通了，心肌细胞修复了，咱这个冠心病不良的症状慢慢它就没有了。
2: 是，
3: 在临床呢还有很多中风偏瘫的病人呢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反应力也是比较好。
2: 嗯，
3: 因为咱们灵芝益寿胶囊是个大组方的药，
2: 嗯，
3: 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你像我们排在第一位的药灵芝与五味子搭配在一起修复大脑的神经，这个在临床上反应比较好。
2: 对，
3: 咱们大脑神经激活修复了，咱们肢体功能它都有劲了，
2: 是
3: 就能行动啊自娱了。
2: 对对，
3: 还有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咱们灵芝益寿胶囊当中有桑寄生营养护这两味中药啊，祛风湿强筋骨，对于我们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一些朋友在临床上反应力啊也是比较好。
2: 是，
3: 灵芝益寿胶囊是个大组方的药，
2: 对，
3: 里边的药比较多也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嗯，好，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希望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也能够帮助到您。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3: 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啊，你是陈主任呐？
3: 对，我是陈主任，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现在喝了这个药以后啊，现在血压稳定了，这个眼睛亮了。
3: 现在服用灵芝胶囊啊，血压稳定了。
4: 对对对，
3: 眼睛现在亮了是吧？
4: 对对对，眼主要现在主要是眼睛跟外面亮了。
3: 就是说眼睛呢、啊，现在视力清晰了。
4: 啊，对对对对对对。
3: 眼睛你检查过没有？是白内障啊，还是眼底供血不好啊？
4: 没有检查，对，我现在吃了那个灵芝胶囊以后。比外面眼睛清晰要养成一些。
3: 好好好，特别是老年同志啊，有的是啊、眼底供血不好，产生的白内障，有的玻璃体分浊，有的严重的啊，就是眼前有飞蚊症。他现在服用灵芝胶囊呢，他这个眼睛亮了的，视力清晰了的，他第一个改善眼底的血液循环，然后呢，晶体玻璃体清晰了，咱这个视力啊，慢慢就清晰了，知道吧？
4: 对对对对，
3: 哎，这个呢就是从本源上来解决我们有的一些白内障啊、玻璃体分浊呀、眼底视网膜病变呐、它改善眼底的血液循环，修复眼部受损的组织，咱这个视力啊慢慢清晰了，知道吧？
4: 对对对，
3: 这个有的人呢到医院去检查，有的没检查呢视力模糊呢。
4: 对对对，
3: 你现在血压平稳了，以前是高血压吗？那随时随地啊都出现心脑血管疾病，有的是中风，有的是。

0: 劳一息了，说走人都要走人的，知道吧？
1: 对对对。
0: 你这个浮动的比较及时，你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
1: 低压七十，高压120。
0: 哦，现在血压高压是120，低压70。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这个属于一个黄金的血压值啊，这个血压比较好啊。
1: 啊，是的，是比较好。
0: 你多大年龄了？
1: 今年58。
0: 哈，咱这个血压好，视力清晰，咱这个到了晚年呢，咱这个生活啊，它有保障，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听你收音机的那个电台讲的。
0: 好好好，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是随州镇州府富河镇。
0: 你叫什么呀？
1: 张前臣。
0: 好，张老师，你把电话留给我。
1: 152-7130-619。
0: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1: 可以。
2: 好，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呀血压平稳了，一个标准的血压。另外啊，说现在眼睛也亮了，祝贺这位随州曾都区府河镇的老人家啊。好，随州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的光明药店，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找陈军人呢。
3: 哦，陈哥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啊，我跟你说啊，我就写一个呢，你是叫阮阿姨，叫我比较好。我的情况呢，跟你讲，我首先买药的，首先开始买的。我去呢，我其实呢，就是我这个人呢，本身就是说那个心脏做支架的，做粮食。
0: 哦，你有冠心病，心脏做过支架是不是啊？
3: 啊，对对对，吃饭啊，生活啊，在家里运动啊，都还可以，就是问题是出在哪里呢？就是走路要走得很慢。走两下来后呢就要休息，慢下来他走两下就胸部就疼了，搞裂石，比如
0: 说。对对对，就是说你这个做手术之后啊，他这个大血管你张的支架，但是你这个心脏的一些小血管呢、啊哎、它有的堵了呀、哎、它也不行，知道吧？
3: 对对对，
0: 他这个还是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他这是救急保命，知道吧？
3: 对对对。
0: 嗯，
3: 但是我吃了药以后呢，现在的这个变化呢，第一个的是走路快了，可以就是只要不超负荷，就基本上和原来正常一样可以走的，是第一个问题。
0: 嗯。
3: 再就是呢，睡眠也好的。
0: 嗯。
3: 颈椎也在退，现在颈椎也在基本上在恢复，也想好的很了。
0: 嗯。
3: 我觉得呢，这个药啊，
0: 嗯，
3: 效果很好。
0: 哦。
3: 很好的，我们第一次买2个疗程。
0: 嗯。
3: 比如说呢，我现在呢，我又买了第2次疗程，第二次又买2个疗程。
0: 啊、嗯。就是说你以前呢有冠心病，张了2次支架，是不是啊？心脏？
3: 哎、对对对对。
0: 就是走路的时候啊，走急了，你这个心脏就不舒服了，是不是啊？
3: 啊，对，胸部疼痛。
0: 疼痛。现在就是说服了灵芝益寿胶囊啊，咱那个冠状动脉的血管通了，咱那个走路走急了，心也不慌了，也不疼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0: 好好好，另外呢，睡眠恢复的也比较好。你现在睡眠睡多少个小时啊？一晚上？
3: 睡眠得说是一。那、啊、一晚上基本上就是睡一个晚上的，
0: 哦，睡7-8个小时没问题。
3: 哎，没问题。
0: 好好好，对于老年同志啊，睡6个小时都属于正常的，知道吧？
3: 啊，对对。
0: 另外，那个颈椎疼痛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
3: 哎、对。
0: 好好，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3: 我今年72岁啊。
0: 72岁，现在你这个身体状况比较好啊，爹爹。
3: 我身体状况目前很好。
0: 好好好。
3: 哎。
0: 目前好啊。咱服灵芝益寿胶囊、是吧？受益了。咱们身边有些街坊邻居啊，出现慢性病，也跟他们讲一讲灵芝益寿胶囊，好吧？
3: 那可以。我准备终身险，我准备保起。
0: 对对对，咱们这个有那个条件了、啊，做一个健康啊、长寿量，补充身体的元气，调节五脏六腑，让咱的身体过个指标啊，取一个正常的状态，知道吧？
3: 哎、对对对。
0: 老人家，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
3: 我浙江市的，浙江城区的。
0: 哦，你是浙江市的朋友是吧？
3: 对对。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3: 我叫朱志贵。
0: 好，你个电话记不记得呀，朱爹爹？
3: 133-860-3953。
0: 好，对你取得的效果表示祝贺，朱爹爹啊。
3: 好，谢谢。
0: 啊，不客气啊，老人家你要保重身体啊。
3: 好，感谢。
2: 好，感谢我们浙江的老人家带来的好消息啊！老人家的心脏啊，做了2次支架手术的。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说现在走急了呀，心口啊也不疼了，也没有那么慌了。另外现在睡觉啊，每天晚上能够睡7-8个小时，还有颈椎啊也不疼了。老人家说呀，要把灵芝益寿胶囊终身服用下去。对，我们老人家呀，就是要把身体搞好，做到健康长寿。好，灵芝益寿胶囊指导专线02783743636， 02783743636，02783743636，03743636，请进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哎，陈主任你好，我是那个，
0: 你好，你好，
4: 我是你的患者，叫刘淑芳。
0: 哦，刘老师你好，什么情况啊，刘老师？
4: 我是就是在没服你的药之前呢，我的父母都是那个高血压，然后都是脑溢血死的。
0: 哎呦，
4: 然后就是我在去年的时候血压就很不平稳，
0: 嗯，
4: 到这样来的时候血压更高。其实我只有那个时候我只有68岁，
0: 嗯，
4: 68岁呢，我的血压就是在160、170呀，高压，
0: 哎呦，
4: 低压呢总是在90、100，
0: 嗯，
4: 所以我就很着急，我总在心里默想啊，什么时候有个什么灵芝妙药能够吃点辅助的药，我在吃西药，我总想寻找一个辅助的药能够让我送我那个上岸，让我能够把血压降下来。
0: 因为你属于遗传性的高血压。
4: 是的是的，
0: 就是你这个心理啊一直有很大的压力，是不是啊？
4: 很大压力，这个遗传的更可怕呀，你
0: 说是不是啊？对对对对对
4: 对，我哥哥服用的这个药服用了1年多，他才告诉我，我很相信呐，我立马就买了。我听了您的声音听了好几遍呢，陈主任。
0: 嗯嗯，就是说你哥哥服灵芝益瘦胶囊反应的比较好，盖上你又去买灵芝益瘦胶囊。
4: 他吃了后他不要只有精神气儿，血压也不高了，他是原来睡眠整夜睡不着觉，
0: 嗯，
4: 现在睡觉也好了，吃饭也倍儿香。我哥哥都是79岁80岁的人了。
0: 哦，现在服灵芝益瘦胶囊1年多啊，你哥哥的血压也正常了。
4: 正常了，
0: 嗯，
4: 我是听了你的收音机，
0: 嗯，
4: 听了好多回。
0: 对对对，
4: 我介绍了我好几个朋友买你们的药哦。
0: 嗯啊，就是你也是个热心人，你也介绍了你的朋友好几位也在服灵芝益瘦胶囊。
4: 他们都是糖尿病的，我现在手上就拿着我从服你们药起到现在这个血压，
0: 嗯，
4: 每一天的血压突然的就是降到了131、131、129，总在这个之间。
0: 那不错不错，131、129，这个对于60、70岁的老人呐，啊，这都属于一个黄金的血压值，知道吧？
4: 是的，是的。
0: 你高压130，低压现在是多少？
4: 我昨天的高压是131，
0: 嗯，
4: 76、60，我念后面这个你懂吧？
0: 嗯，
4: 低压脉搏的，昨天的是131、76、60，前天是123、72、61，都是这个范围之内。
0: 那就好。
4: 突然的降得特别平稳，我是非常明显的有效果的人。
0: 对对对，那你的血压呀，高压130，低压70多，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血压，知道吗？
4: 哎呀，我的哥哥就说我是黄金血压呀。
0: 对对对，你这个血压。他也不可能出现脑梗，更不可能出现脑出血的问题，知道吗？
4: 哪里啊，陈主任，我为什么这么焦虑呢？
0: 嗯，
4: 我突然的有一天呢，我的这个手麻木啊，很危险的，右手指尖麻木。后来是在30号，是到医院去看病，做了个 CT 一下了吧？
0: 哦，老
4: 师，CT 显示是脑供血不足，我怎么吃你的药？不到一个星期，我的手麻木都减轻了。我真是现在恨不得跟你看不见我呀，我真是恨不得跟你跪头谢恩呐。
0: 那不能这样说，老人家，那我承受不起。咱们这个中医中药5000年的一个药用历史，灵芝它就是双向的调节血压，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这个是从本源上来帮助我们高血压的病人，知道吧？
4: 我跟你说，陈主任，
0: 嗯，
4: 我是一个非常用心、非常认真的一个人，我原来也是个护士。
0: 哦，你原来也是一个医务工作者，是不是啊？
4: 是的，我把你这个收音机呀，一边用收音机，我一边把我的手机的这录音打开。
0: 嗯，
4: 我的女儿在澳大利亚，我把我的那录音都转给了我的女儿，
0: 嗯，
4: 转给我的好多朋友听。我还有一个亲戚，
0: 给我们的
4: 刘贤说话都说不清楚，你现在听得出来我说话很清晰啊？
0: 说话语言表达很清晰，思路也很清晰，知道吧？
4: 谢谢您，谢谢您。
0: 你现在血压恢复的比较好，其他方面哪一方面好转了，婆婆？
4: 我其他方面睡眠呢？
0: 哦，现在睡眠恢复的也比较好。
4: 是的，是的。原来呀，总是到3、4点我都不能够睡觉。
0: 嗯。
4: 现在吃完这个药以后，到了上床的时候，过个1、20分钟自然就入睡了。
0: 哦，你现在一个晚上能睡几个小时？
4: 一晚上可以睡6个小时。
0: 那可以。你今年有多大年龄呢？
4: 我69岁，满年69。
0: 啊，那快奔七的老人是不是啊？
4: 哎，我原来每天早上起来头晕呐，啊，你知道吧？
0: 那是你血压高了，肯定头晕。另外的，
4: 我的右边的手指头跟脚趾头都发麻。我跟我的弟弟说，还跟我女儿说，我的血压降下来了，现在人舒服了，吃饭也倍儿香啊。
0: 对对对，现在你心里没有压力了，然后你这个食欲也增强了，血压降下来了，睡眠好了，这个脚手也不麻木了，是不是啊？
4: 是的，是的。看病的时候，医生跟我说， 你好明智啊，我把你这个药带了给医生看，他说这个药好，医生就跟我这样说。
0: 对对对，
4: 他是一个重症科这个主任。
0: 好好好，老人家，那个听到你的好消息啊，
4: 哎，
0: 也为你感觉了高兴啊。
4: 哎，我服了29天了，陈主任。
0: 可以可以可以，听你的口音，您是哪里人呢？
4: 我是湖北青山那个三公路这里，西棉路。
0: 哦，
4: 就是原来余家头过来一点。
0: 你贵姓啊，婆婆？
4: 我姓刘啊，我叫刘淑芳。
0: 好，你把电话留给我，刘婆婆。
4: 好的，13125094533，我谢谢你对我的关爱啊！
0: 听到你的好消息啊，也为你感觉到高兴。再服一段时间，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的，好的，谢谢你。
0: 就这么说，
4: 好，
0: 好再见。
4: 好好，拜拜，拜拜，
0: 哎，再见。
4: 好，拜拜，谢谢陈主任。嗯，
2: 好，这位武汉市青山区69岁的刘淑芳刘阿姨啊，是一位非常耿直而且热心快肠的人。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呀，啊，血压平稳了。高压130左右，低压呢70多，不超过80。还有手麻木啊，说服了个把星期，这个手脚啊就不麻木了。睡眠原来晚上啊整夜睡不着，现在啊能够睡6个多小时。当然了，刘阿姨啊服灵芝益寿胶囊服得好，这还要多亏她的哥哥给她介绍。哥哥呢也是一位近80岁的老人，他的睡眠、血压，包括腰椎啊都恢复得比较好。好，我们也祝贺刘阿姨和她的哥哥。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金山市罗店镇下周村五组78岁的谢振中，他的老伴啊因为高血压发生了中风偏瘫，行动不便，还有严重的便秘，一个星期解一次便，并且皮肤瘙痒。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老伴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爹爹给我们的介绍。
5: 这是你家里是吧？
6: 啊，这是我这个家庭。
5: 好，
7: 嗯，啊，爷，阿姨，你能走路吧？
6: 那可以，那
5: 哟，还可以走一下了。
6: 哎，
5: 原来是要坐轮椅是吧？
6: 坐轮椅，这老坐这个轮椅。
5: 现在可以走点路了是吧？
6: 哎，他可以走路。
5: 可以可以可以，就是你们二老在家里是吧？
6: 就是我们个老婆婆中风，进了两次。
5: 中风了，中了2次啊？
6: 第一次是稍微好点，第二次风一阵了，就走路都要给人扶着了。
5: 哦，
6: 这样干是服了。
5: 第二次中风比第一次要严重的多了，
6: 严重
5: 是吧？那就是走不了路了，是吧？
6: 走不了路了。
5: 哪一年中的风啊？
6: 只要这有2-3年了。
5: 就是第二次中风到现在也有2-3年的时间了。
6: 嗯，听你们那个广告啊，我在相信，我是蛮相信的。
5: 嗯嗯，
6: 对他这个病啊，一些多病啊，确实他的肺病变复杂，他又有脑梗塞，又有心肌梗塞，
5: 又是脑梗又是心梗啊，
6: 还有头疼。
5: 头疼啊。
6: 这中风偏瘫的人又不能动，不能走，
5: 嗯，
6: 便秘又很，这个大便
5: 还有便秘是吧？
6: 大便小便都蛮严重。
5: 哦，
6: 小便一样要起床啊，要起来10几回。
5: 哦，
6: 大便呢，有时候过星期的改一次手。
5: 哦，
6: 结果你们在药下以后，但是个人病啊都有好转。
5: 嗯，
6: 特别是他浑身呐瘙痒。但是把你们这个药一吃，现在皮肤上完全没得了。
5: 现在皮肤不痒了？
6: 皮肤不痒了，全部好了。
5: 现在一点不痒了？
6: 现在一点都不痒了。
5: 哦，那太好了啊。
6: 关键问题呢，你这个高血压也更难了，要提高血压。现在呢，一般是120几、80几。
5: 现在血压降下来了是吧？
6: 降下来了。
5: 嗯，
6: 因为我有一个血压计。
5: 哦，经常在量。
6: 听你这个量
5: 啊，
6: 对你这个量这个事。
5: 婆婆中风的时候啊，就是因为血压高中了风，那个时候是没有注意还是怎么了？
6: 他有时候这个高血压可能给高了，那前几年200多都过的。
5: 啊，还高了200多。
6: 嗯，
5: 哦，就是因为高了200多中风了。
6: 那中风了，他这个中风了。
5: 啊，
6: 他然后这中风了就不能走了，现在把你们的药去了，他就可以走了去。丢拐弯都可以走，也是不了。
5: 原来完全是需要坐轮椅的。
6: 原来坐轮椅。开始的给人扶的，最后要推轮椅，他就慢慢的推轮椅
5: 啊。
6: 现在是慢慢的就丢拐棍。
5: 哦，拐棍都丢了啊，
6: 这样好多了。嗯，然后去翻了，那碗都在桌子上面都不能担了，手不能担，
5: 手没劲儿是吧？
6: 没劲。
5: 哦，
6: 现在可以用筷子了，
5: 可以用筷子了。哦，
6: 那些现在都要好些了，都染的比较好多了。
5: 嗯嗯嗯，
6: 我就不说我100%的相信这个药了
5: 啊，
6: 是比较准之后的药，我相信这。
5: 嗯，
6: 它是4330这个那个号码，
5: 就是准字号的那个批号，你都记住了
6: 啊？那批号我都记住了。
5: 啊，
6: 我开始呢，我试一下回来一吞呢，它要往后转。
5: 哦，刚开始吃了有什么样的效果呀？
6: 一吃它就感觉有点尖，
5: 有劲儿是吧？
6: 腿子有点尖。
5: 哦，刚开始吃了以后就觉得腿子有劲了啊。
6: 但是这回呢，我就买了5个疗程。
5: 你有没有听到您附近的这个金山的给陈主任来打电话的呀？
6: 我有时候听到是这个曹武的，啥个
5: 曹武，金山曹武的是吧？
6: 嗯，
5: 哦，
6: 有。我们这些多的是融合的，是哪些有个？我听说一下的。
5: 金山融合。
6: 嗯，就这些个这个熬压过去。
5: 啊啊。
6: 嗯，我还介绍那个陶然村
5: 啊，
6: 一个瘫痪，那个瘫痪人，他的叫他的儿子去买一下。
5: 你给他介绍的是吧？是
6: 我在给他，我拿药给他看的，他就给他给买的。
5: 好，婆婆有几个病啊？一个是心梗，一个是脑梗啊。
6: 嗯。
5: 然后原来是要坐轮椅的。
6: 把你们的药也吃了，他就可以走了去，丢拐棍都可以走，也是不了。
5: 现在婆婆能够这个拐棍都丢了，能够自己走一走是吧？
6: 嗯。
5: 现在血压也恢复的比较好啊。
6: 一般是120几、80几。
5: 还有这个头疼。
6: 头疼还不疼了。
5: 也不疼了啊。婆婆的这个心梗啊，她有什么样的症状啊？
6: 都是心慌
5: 啊，
6: 有点疼，
5: 心还发疼是吧？
6: 那个地方疼了以后，现在那个药也没疼了
5: 啊，
6: 脑梗药也没疼了
5: 啊，
6: 专门吃这个药了
5: 啊。现在心不慌了吧？
6: 嗯，现在不慌了
5: 啊，
6: 确实好
5: 啊。爹爹您贵姓啊？
6: 我姓谢的。
5: 姓谢啊？
6: 谢振中。
5: 谢振中啊。您多大年纪啊？
6: 我跟婆娘都是78岁。
5: 你们都78岁了呀？
6: 啊，他是农历的初几生的，我是那个生。
5: 哦。
6: 就到为过人，过的人。
5: 哦，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6: 我住的是下座村。
5: 金山市是吧？
6: 金山市罗定镇。
5: 罗定镇。
6: 也是罗定镇
5: 啊。
6: 下座村。
5: 下周村。
6: 五组
5: 啊。
6: 嗯。
5: 嗯，这个您的电话是多少？
6: 我的电话是134
5: 啊，
6: 511-454。
5: 以后有什么好的情况再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好？
6: 好好
5: 好好好
2: 好。陈主任，
7: 哎，
2: 我们来到的是湖北省的金山市啊。那金山市呢，也是以农业为主的一个县级市。
7: 是的，
2: 这个金山乔米啊很有名哈。
7: 对对对，
2: 而且金山的人民我觉得很朴实，很善良，
7: 并且也很勤劳。
2: 对对对，
7: 都是很有智慧的。
2: 嗯，
7: 咱们金山市啊。谢爹爹啊，78岁了，
2: 对，
7: 老伴2次中风啊，行动、生活、自理都困难的，
2: 对，
7: 都需要谢爹爹啊不离不弃的照顾。
2: 嗯，
7: 2-3年的时间呢，谢爹爹啊一直在寻医问药，
2: 对对，
7: 也是在无意当中啊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呀，你啊，
2: 对对，
7: 选择了林芝益寿胶囊啊，现在谢爹爹的老伴啊血压正常的。120多到80多，
2: 对对，
7: 现在是房间的血压值，是不是？
2: 对对，
7: 以前呢，老伴高血压中风的时候啊，达到200多呀。
2: 对对，
7: 所以说这个高血压啊，李岩呐，
2: 啊，
7: 在咱们农村呐、啊、很普遍。
2: 对对，
7: 很多老人呐、啊、没有引起重视，结果怎么样、嗯？有的甚至脑出血了呀。
2: 对对，
7: 轻者呀致残，
2: 嗯，
7: 重者呀危及生命。
2: 对对，
7: 这个谢爹的老伴呢、啊，及时的选择林芝益寿胶囊啊，现在血压正常了。中风偏瘫的情况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
2: 对对，
7: 所以说林芝益寿胶囊这个大走方的药针对于我们中老年一体多病的朋友啊，这个在临床呢反应的、啊、都是比较好的。
2: 对对，好，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体多病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像我们金山罗店镇谢振中爹爹的老伴一样，选择林芝益寿胶囊同样也能够帮助到您。国药准字林芝益寿胶囊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具体的优惠内容是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好，继续来请听电话。喂，你好。
8: 哦，陈主任你好。
7: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8: 我吃了这个林芝益寿胶囊啊，
7: 啊，
8: 相当好，真的相当好。
7: 哦，林芝益胶囊你服了，反应的比较好是吧？
8: 我吃的相当好，我跟我老伴都在吃。
0: 哦，你跟你老伴两个服林志一手胶囊反应的比较好，你现在说说你的情况吧，你是什么情况比较好啊？
8: 我的血压呢，原来挺高的，
0: 嗯，
8: 107，现在吃了这了以后呢，我都降下来了，现在都是有时候达到120

0: 在我这儿达到110多，就是高压呀，
1: 哦，高压有时候是120，有时候是110，是吧？
0: 对，
1: 低压是多少？尝了没有？
0: 低压78，有时候80都这个样子。
1: 哦，低压78，有时候是80。
0: 对对对，
1: 那就是说你现在血压恢复的比较好啊，正常的呀。
0: 对对对，按照你说的，早三里晚三里，我是这样吃的。
1: 对对对，早三里晚三里。
0: 都是我的血糖啊，相当好，血糖原来空腹就是10点多。
1: 就是你还有糖尿病的问题。
0: 都二型糖尿病嘛，我这血糖高来到三十点了。
1: 你那个餐前上10点，那个血糖还是高了，知道吗？
0: 不是，餐后啊。
1: 我餐后上10点。
0: 啊，10几点啊？18点啊，我老头子。
1: 哎呦，18点，你这个血糖相当高了，餐后的。
0: 对对对，现在降了。
1: 现在血糖降下来了。
0: 对，降下来了。今儿早上我查了血糖，餐前的血糖是6.1。
1: 现在6.1，这个血糖就很好了啊。
0: 对对对，相当好。
1: 就是说，你现在服林志颐受胶囊，你的血压正常的，那个血糖呢，现在也降的比较好，是不是？
0: 对对对，相当好。
1: 你多大年龄呢，爹爹？
0: 我76啊。
1: 哦，已经76岁。
0: 啊，对。
1: 你服林志胶囊比较好啊，婆婆哪些方面恢复的比较好啊？
0: 那个我老伴儿的，他那个血压也正常了。
1: 他现在血压正常了，他这个也有高血压是吧？
0: 他也有点高血压，他是轻度高血压。
1: 哦，那就是说咱们服林志胶囊啊，介入的比较早是吧？这个不能等他严重了哈。
0: 哎，我都是听了你们那讲出来以后买的嘛。
1: 不错不错，老伴儿血压现在是多少？你跟他尝了没有？
0: 我查了117，78，
1: 这个非常好嘛，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0: 实验是云县的。
1: 哦，你是实验是云县。
0: 哎，对对对。
1: 好，你叫什么呀，爹爹？
0: 我叫肖华莲。
1: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肖爹爹。
0: 好，15607281136。
1: 好，你二老爷保重身体啊。
0: 好，好，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志颐手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林志颐手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帽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2: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民族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志颐全国邮

0: 记，咨询电话02783743636。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2: 经典。
3: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2: 经典。
1: 无言独上西楼。
2: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
0: 经典。最爱经典。

0: 轻松顾立健，夏季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轻松顾立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8733891。
1: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2: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3: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4: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2: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5: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6: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4: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气，
1: 晒太阳。
2: 爸爸，垃圾都给吹下去了，垃圾要扔垃圾桶。
3: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4: 为生活解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另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5: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欢迎各位收听 FM104.6 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东。今天是2026年7月3号，也是一个周末，这里有你想要的体育新闻大餐，一本可以听的体育杂志。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准时相约在湖北之声电波当中，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我们的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的精彩内容。资讯速递，快速浏览一组最新体育新闻。世界杯最新赛况，三球完胜奥地利，西班牙晋级16强。WTT 美国大满贯，王艺迪、陈毅等多名中国球员晋级。一组湖北体育发布。绿茵场上的绝杀和点球反转永远是世界杯最抓人的看点，但真正让足球的激情漫出草坪，浸透每一寸空气的，从来都是看台上那些被称作第12人的球迷，他们用跨越国界的创意助威，把不同地域的文化烙印在赛事的记忆里，让世界杯不只是球员的赛场，更是全民共享的狂欢舞台。今天的聊聊吧话题，世界杯上的第12人球迷，把看台变成热血狂欢场。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分享你的运动生活。马上进入今天的体坛家资讯速递。

资讯速递带你速览体育新鲜事，我们一起来关注世界杯最新赛况。北京时间7月3号凌晨的3:16决赛，西班牙3-0战胜奥地利，3球完胜奥地利，西班牙晋级16强。本场比赛之前，西班牙队已经连续33场国际比赛保持不败，此役他们继续展现统治力。第36分钟，库库雷利亚左路横扫禁区，奥亚萨瓦尔推射破门。第66分钟，边后卫波罗禁区头球破门，扩大优势。比赛尾声，库库雷利亚与奥亚萨瓦尔再度连线，前者左路弧线传至禁区，后者插上推射得手，最终西班牙以3-0挺进下一轮。截至北京时间7月3号的9:05，那么7点进行的16分之一决赛，葡萄牙和克罗地亚目前的比分现在是2-2，比赛现在正在继续进行，稍后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关注。再来说一说北京时间7月3号11点，也就是今天上午11点，16分之一决赛瑞士阿尔及利亚的这场比赛吧。不少观点认为，这场欧洲铁军和北非劲旅的对决将会是沉闷而焦灼。瑞士连续4届闯入世界杯淘汰赛，整体战术纪律严明，轮换充分，体能储备充足，但是场上表现偏于慢热性的。阿尔及利亚在小组赛中展现的顽强和韧性，让外界对他们充满着期待。此外，阿尔及利亚主帅曾长期执掌瑞士，知己知彼的师徒博弈为本场增添了很多的变数。瑞士队如何限制对手高速反击，阿尔及利亚队能否击穿铁桶防线，或将决定本场比赛的走向。

0: 小组赛中，澳大利亚凭借强硬的身体对抗与高大防线，以小组第二的成绩突围。埃及首轮逼平比利时，次轮拿下队史世界杯正赛首胜，接连书写历史。埃及队的犀利反击极具杀伤力，但球队后防平均身高不足，防空或者是短板。此役袋鼠军团能否守住亚洲球队的火种？法老军团能否在萨赫拉带领之下更进一步，令人期待。大家也可以继续关注明天，也就是北京时间7月4号凌晨的2:16这一决赛，澳大利亚队对埃及队的这场比赛。我们更正一下，刚才收到最新的消息，葡萄牙对克罗地亚的比赛刷新之后的比赛的结果，目前是2-1，葡萄牙2-1克罗地亚。我们再来关注湖北体育发布，7月4号星期六，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第9轮直播比赛场地和比赛时间，再一次跟大家分享一下。7月4号的周六19:35，恩施小土豆队对襄阳东风风神队的比赛在恩施市体育中心进行。同时进行的还有在实验室体育中心进行的实验武当队对天门一上队的比赛。黄冈体育中心将进行黄冈祥云队对咸宁外星人队比赛。在神农架实验初级中学进行的是神农架队对孝感笑傲江湖队的比赛。在武汉五环体育中心进行的是武汉华工科技队对随州炎炎队的比赛。在荆门市生态运动公园进行的荆门金龙泉队对鄂州凌空队的比赛。在荆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进行的是荆州恒隆队对阵仙桃黄鳝队的比赛。本轮宜昌东阳光队轮空。同时呢，在2026年6月20号的第9轮吊赛当中，黄石梅尔雅队2-0战胜钱江龙虾队。一分钟一个小知识，新手秒变懂球帝，大家可以关注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公众号，一起足梦湖北。接下来请听楚超小课堂第6集。
1: 楚超小课堂，楚小燕带你看楚超第6集。裁判团队不只是一个人在战斗，看球总觉得只有主裁判在跑，大错特错。楚超裁判团是专业配置，主裁判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一名主裁判加2名助理裁判加1名第4官员，部分场次还有附加助理裁判。名单由省足协推荐，组委会审核选派，公平公正永远是第一位，分工超清晰。主裁判赛场总 boss， 管比赛起停，时常判犯规、点球、红黄牌、进球有效与否，调解球员矛盾，所有人必须听他的裁决。助理裁判站在场地两边，专门盯越位和球有没有出界，及时给主裁递情报。第4官员蹲在场边管换人流程，维持替补席秩序，统计补时，处理各种杂事。4人默契

0: 和，守护比赛公平。同时，赛场边上还有两位隐形大佬，专管秩序与公正。下一期，楚小燕带你揭开他们的神秘面纱。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 104.6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重大赛事，一起来关注 WTT 美国大满贯。当地时间7月1号，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大略市举行的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乒乓球大满贯女子双打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组合王艺迪、陈毅3-2战胜跨国组合长崎美由、金娜英晋级四强。男子双打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组合温瑞博、黄丽琴3-1战胜印度组合晋级四强。女子双打四分之一决赛，中国组合王曼玉、蒯曼3-1战胜萧瑶倩、赫尔西晋级四强。混合双打四分之一决赛，中国组合王楚钦、孙颖莎3-2战胜对手晋级四强。2026世界中学生排球锦标赛2号在陕西省商洛市启幕，揭幕战上中国队以3-0击败印度队，赢得开门红。2026年斯诺克冠军联赛排名赛当地时间7月1号在英国莱斯特继续首阶段较量。三名出战小组赛的中国球手中，雷佩凡以小组头名出现，将此次赛事中国军团手中的32强席位增至6席。7月1号晚，2026年第二届生生不息县市区共同富裕篮球联赛县 BA 全国总决赛决赛暨闭幕式在固原体育馆圆满收官，冠军焦点战精彩上演，宁夏袁州队与重庆彭水队激烈角逐，全程焦灼，最终袁州队以93-88力克对手，斩获赛区冠军，重庆彭水队获得亚军。我们再来关注温网。当地时间7月1号，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在伦敦继续进行，中国金花张帅和王新玉均在女单次轮告负，无缘32强。至此，中国军团在单打赛场上已全军覆没。37岁的老将张帅对阵赛会10号种子捷克名将穆霍娃，两人此前交手3次，最近一次是今年6月的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500柏林站，张帅均以0-2落败。本场比赛，穆霍娃在首盘第4局率先破发，张帅首盘面临5次破发机会均未能兑现，以3-6。丢掉首盘，第二盘张帅被破发2次，以2-6告负。赛后张帅肯定了自己的表现，他说对手技高一筹，出现这样的结果并不奇怪，之前几次交手比分也都差不多，我拼尽全力也就只能打出这样的成绩，但至少比柏林那场比赛的质量要好很多。他还表示下半年的主要目标是冲击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双打金牌，并希望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再现中国网球女子双打的优势。王新瑜的对手是11号种子瑞士名将本希奇，后者曾在去年闯入温网女单4强，首盘比赛本希奇在盘末实现关键破发，以7-5先下一城。王新瑜在第二盘状态不佳，在自己的发球局仅拿到4分，以0-6完败。王新瑜在赛后坦言遗憾，他说我很喜欢温网的草地，这两年也在慢慢地摸到草地打球的诀窍，通过草地赛事我更清楚自己适配的球风和打法，这次没能走远主要是遇上了实力强劲的对手，原本希望能够多打几场的。其他比赛中，女单赛场爆出冷门，新科法网冠军5号种子安达列耶娃以

6-4、5-7、4-6遭遇前温网冠军捷克名将科莱奇科娃逆转止步第二轮。女单头号种子萨巴伦卡、四号种子佩古拉和七号种子高夫等排名前列的种子选手均战胜各自对手，顺利晋级下一轮。男单赛场上，头号种子卫冕冠军希纳以7-6、7-6和6-4淘汰葡萄牙选手博尔热斯，晋级第三轮。七号种子24届大满贯男单冠军德约科维奇以6-3、6-4、6-2完胜希腊选手齐齐博斯。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快递，欢迎稍后继续收听 FM104.6 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

下面给大家送上一份护眼惊喜福利，好视力喜迎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周年庆加强版眼贴，感恩回馈咱们湖北听众。不管是眼睛疲劳酸痛，经常干涩发痒难受，还是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楚，只要拨打400-706-1900，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都能先感受更放心。400-706-1900，400-706-1900。为什么一直跟大家推荐好视力？因为它是畅销26年的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赞助世界泳联跳水赛，全国100万用户好评，大家尽管放心用，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眼睛就像是在做全套的熏蒸理疗，贴完之后眼睛特别不仅水润舒服，还清晰透亮，模糊流泪统统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上万眼贴大放送，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400-706-1900，当场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外加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椅，最后再送一套双人床的夏凉被，限时10分钟，快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104.6 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聊聊吧话题。世界杯上的第12人球迷，把看台变成热血狂欢场。绿茵场上的绝杀或者是点球反转，永远是世界杯最抓人的看点。但真正的让足球激情漫出草坪，进

不同地域的文化烙印在赛事的记忆里，让世界杯不只是球员的赛场，更是全民共享的狂欢舞台。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上，挪威球迷率先把整活玩出了圈，从纽约时代广场的街头到城市地铁的车厢，他们把每一处落脚地都变成蓝色海洋，成群结队的随着节奏整齐摆动双臂，齐声高呼，仿佛所有人都在合力滑动一艘破浪前行的船。这份热情一路延续到赛场，在16分之1决赛挪威2-1击败科特迪瓦晋级16强之后，球员们直接坐在草坪上，和看台上涌来的球迷们共同完成了标志性的维京划船仪式。震耳欲聋的号子声裹着欢呼声久久回荡在达拉斯体育场的上空，而这早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这样庆祝了。此前在小组赛3-2力克塞内加尔提前出线的时候，球迷和球员的集体划船已经成为全网热议的名场面。这个源自北欧文化的仪式彻底的成了球迷和球队之间最牢固的情感纽带。说到北欧球迷的经典名场面，就不得不提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上冰岛队的维京战吼。当时3万多名冰岛球迷在看台上同步高举双手，用力拍掌的声响和整齐的呐喊声层层叠加，像浪潮一样席卷整个球场，硬生生把实力强劲的阿根廷队逼成了1-1平局。这种带着原始力量的助威，不只是给主队注入底气，更成了刻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热血符号。不同大陆的球迷总能拿出独属于自己的方式点燃赛场。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足球城体育场里，数万个1米长的塑料乌祖拉同时吹响，尖锐又雄浑的声响震得看台都微微的颤动。这个源自非洲传统兽角号角的乐器，从古代部落的庆典起伏仪式走到了世界杯赛场，成为南非世界杯球迷给全世界留下的最鲜活的足球记忆。如今遍布全球赛场的人浪同样诞生在世界杯的舞台上。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的淘汰赛中，数万名观众自发依次起身挥手落座，让彩色的人潮顺着看台一圈一圈的流动。从此呢，这个简单又充满默契的玩法从顶级赛事火到了各地民间联赛，成为所有足球场上通用的狂欢语言。而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上，只要有墨西哥队的比赛，看台上就一定会下起草帽雨，数万球迷同时把这个宽边草帽抛向天空，漫天飞舞的草帽像一团团跳跃的火焰。这份传统早在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就埋下了种子，本土球迷带着自制草帽涌入赛场，从此草帽就成了墨西哥球迷最鲜明的身份标志。从挪威的维京划船到南非的乌祖拉齐鸣，从墨西哥的人浪到漫天飘落的草帽雨，世界杯从来不只是竞技的舞台，它把不同地域的本土风俗推到全世界面前，又用足球这个共同的纽带，让所有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激情找到同一份共鸣。正是这些第12人的创意狂欢，让世界杯的故事永远鲜活，永远有新的热血在诞生。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别忘了运动让生活更美好，欢迎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新鲜资讯。欢迎稍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0: 晒太阳。
1: 爸爸，垃圾都给吹下去了，垃圾要扔垃圾桶。
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2: 每个阿妈拉，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1: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3: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4: 北京时间9: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7: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仲夏季节，湖北各地的桃子丰收了，李子可以采摘了。今天的缤纷果蔬季，我们关注从五月甜到十一月，孝昌76种仙桃排队上市。桃李飘香丰收忙，宜城5.7万亩林果结出3亿元致富果。湖北坐拥丰富的水域资源，是全国淡水养殖和特色养殖的大省，水产产能规模位居前列。今天的三农热搜榜，我们聚焦特色种养多点开花，湖北特色农业奏响丰收曲。推进河美乡村建设，全省各地因地制宜走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发展路子。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去荆州了解缝纫工坊弹性就业，公安解锁乡村就业新范式，然后再到黄冈去看看修路兴业，激活乡村动能，溪水六神岗村盘活资源助增收。近些年特色养殖已经成为农户增收致富的热门路径，广受各地的农户青睐。除了大众熟知的小龙虾、甲鱼之外，全国还有不少管户简单、适配各地水土的特色种养品类。那么还有哪些容易上手、销路又比较稳的特色养殖品种呢？欢迎大家和我们分享经验、互动留言。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0068和我们分享。
5: 绿野织锦，果蔬飘香迎盛季，乡村欢歌缤纷满园会丰年，缤纷果蔬季。
7: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仲夏时节，孝感孝昌县8.6万亩桃园迎来集中丰收。近两年，孝昌通过品种错峰布局、冷链物流和电商直播双向赋能，让传统桃产业焕发新活力。来听湖北台记者刘宁、陈凯歌、孝感台记者张书畅、孝昌台记者王红的报道。
8: 走进孝昌县峰山镇千亩桃园，返乡创业青年杨俊把直播间搬进桃林，现场推介特色红肉血桃，凭借独特口感与现摘现发的鲜度，精品果售价稳定在每斤8至10元。
9: 湖北务乡村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电商运营负责人杨俊：
10: 目前线上平台达到85%，现在桃子非常 桥小，一天可以卖到6000斤以上。
8: 为跳出集中上市的价格内卷，孝昌在品种结构上下足功夫。76个桃品种按早熟、中熟、晚熟梯次排布，既保障了持续有鲜桃供应，也形成了差异化竞争优势。
9: 湖北七仙红林果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程奇：
11: 整个周期可以从5月份采摘到12月份，也形成了我们那个独特的一个产业结构优势。
8: 错峰品种拉长了供应时间线，冷链物流则拓宽了销售半径。在当地新建的冷链分拣中心，智能分拣线对每颗桃子的糖度、果形、大小精准分级，赋予果品专属数字身份证。依托成熟的分拣配送优势，孝昌与孝感手横城牵手设立5个固定档口，凌晨采摘的鲜桃下午即可抵达北上广深商超。目前孝昌桃树种植面积达8.6万亩，年产鲜桃13万吨，带

0: 带动1.2万多户群众户均增收3000元以上。
1: 孝感孝昌县农业农村局局长饶永红：
2: 建立243座保鲜仓，村级服务站198个，带动电商从业人员160多名，构建起集物流配送、电商直播、冷链服务于一体的产业体系。
1: 眼下，襄阳宜城市各地特色鲜果陆续成熟上市，林果采摘、客商收购、线下采摘、线上直播同步火热开展。当地依托山地资源发展规模化林果产业，5.7万亩林果年产值超过3亿元，鲜果产业撑起村民致富路。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孙宁发来的报道。
3: 在襄阳宜城市板桥店镇虎嘴村，珍珠枣油桃迎来采摘季。这款特色新品种外形酷似冬枣，融合枣的脆爽与桃子的香甜，红心白肉，汁水充足，糖度可达15.5度，被网友称作跨界水果。果园内游客结伴入园体验自助采摘，不少主播现场打卡直播，线上线下同步拓宽销路。襄阳宜城市板桥店镇虎嘴村种植户曾青云：
4: 珍珠枣一共种了有60-70亩，等于是前一批是我们是做的是市场批发，等于是专门留了一块精品果园来进行采摘。
3: 另一边，襄阳宜城市流水镇高楼村漫山李子树硕果累累，当地山地碎石疏松土质利于果实糖分沉淀，造就本地李子果肉紧实、风味浓郁的优良品质，常年吸引外地客商定点收购。江西水果收购商魏炳耀：
5: 今天打算发个12000斤回去，这边果的这个品质跟这个口感都比较好。
3: 近年来，襄阳宜城市流水镇深挖山地资源禀赋，持续优化林果品种，推行标准化种植，推动特色林果产业规模化发展。全镇现有林果种植面积5.7万亩，年产量9.7万吨，总产值突破3亿元。李子、桃子等小水果成长为支撑村民稳定增收的支柱产业。
1: 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了湖北专线电话400-706-1900。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只要拨打电话购买，人人都会多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礼盒。赶快拨打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的朋友，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四效合一，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加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揉肩捏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6: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三农热搜榜。
1: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当前正值夏粮收储的关键时节，宜昌当阳市纪委监委下沉一线全程护航，紧盯收储、收购、存储、资金支付、惠农补贴等关键环节，压实部门监管部门责任，以有力监督守护群众粮袋子。来听当阳台记者于鄂、李伟的报道。
7: 在宜昌当阳市河龙镇忍丰粮食合作社，小麦已经全部入库。当阳市纪检监察干部一线走访，向合作社负责人了解夏粮收储的情况。当阳市纪委监委派出第二纪检监察组组长龙丹：

0: 县走访，向合作社负责人了解夏粮收储的情况。大良市纪委监委派出第二纪检监察组组长龙丹。
1: 今年收麦的时候不是下雨了吗？
0: 款结算及时，大家卖粮很放心。大良市何荣镇赵湖村村民王生成。
2: 现在收购规范，不用担心卖粮排队压价，钱也到账快，心里踏实多了。
0: 大良市小麦种植面积达27.2万亩，油菜43.56万亩。为保障夏粮收购顺畅，大良市纪委监委派出第二纪检监察组联合发改粮食储备部门组成督导组，深入各收购库点、烘干企业，全面摸排仓容准备、资金筹备、计量检定等情况，确保有人收粮、有钱收粮、有仓收粮。同时，大良市纪委监委跟进监督，紧盯收购价格公示、计量器具校准、粮款及时支付、惠农补贴发放等关键环节，推动各项收购政策落地见效，筑牢粮食安全防线。大良市纪委监委派出第二纪检监察组干部王检。
3: 我们下沉一线开展监督，督促干部履职尽责，确保收购流程规范，资金及时兑付，农民权益得到保障。
0: 从仓储准备到收购结算，大良市纪委监委以全链条精准监督，压紧压实发改、粮食、市场监管、镇街等各方责任，严查压级压价、打白条、吃打卡要等问题，确保收购各环节高效顺畅。大良市纪委监委派出第二纪检监察组组长龙丹。
1: 我们将持续聚焦粮食收购、储存、销售及惠农补贴发放等重点环节，跟进监督、精准监督，让农民收放心粮、卖舒心粮，以致力保障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助力全年农业丰产、农民增收。
4: 湖北各地立足资源禀赋、特色养殖，正在成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金钥匙。来听湖北台记者林浩、郑聪、张恒的报道。
5: 眼下，在黔江龙湾镇郑家湖村的虾稻田里，村民们正忙着割除老化水草。这是村里推广四季有虾模式后养成的夏日备养新习惯，为年底冬虾丰收打下基础。
6: 黔江龙湾镇郑家湖村党支部书记郑青龙：
7: 到九月份的时候，基本上这块地就可以收割完毕啊。这个补放虾苗之后啊，到十二月份的时候能够这个产大虾。
5: 如今依托虾稻共作，全村基地发展到6500多亩，虾稻年产值突破500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达3.8万余元。目前黔江小龙虾养殖面积稳定在94万亩，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近900亿元，累计带动20余万农民就地增收。
6: 中国渔业协会小龙虾产业分会秘书长彭宣国、刘七福：
8: 湖北小龙虾产量已经接近全国的产量的40%几，占据全国产量的半壁江山。出口到欧洲的小龙虾，每3只就有1只来自湖北黔江。
5: 眼下，孝感汉川40万亩虾蟹综合养殖基地里的小龙虾迎来产销两旺的高峰期。梅雨期水体溶氧量偏低，稳定供电是智能化养殖设备高效运转的关键。每次下雨后，国网汉川市供电公司主动走访龙虾养殖户，体检配电线路设备，保障养殖基地增氧机、抽水泵全天候稳定运行。
6: 国网汉川市供电公司南河供电所所长陈乐：
9: 依托用电信息采集系统，全天候来监测养殖户的用电负荷，及时响应他们用电检修、扩容这些需求。
6: 孝感汉川市水产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张慧君：
10: 目前汉川小龙虾养殖面积超40万亩，年产小龙虾超5万吨。
5: 在咸宁市通城县麦市镇红石村的养殖基地，标准化圈舍干净整洁，头尾乌黑、通体雪白的通城两头乌正在休闲进食。作为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品种，这里坚守传统养殖模式，最大程度保留本土良种的优良品质。
6: 咸宁市通城县两头乌木富山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11: 用那个粮草熟食来喂养的，养殖周期严格控制在14个月以上，这样养出来的猪肉就紧实汤鲜味美，老百姓吃得放心。
5: 当地推行统一工种技术和养殖标准， 目前合作社已建成一个种猪基地，两个标准化育。

0: 肥基地，2025年出栏量达7000头，产品远销武汉、上海、深圳等地，带动了众多村民家门口就业。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专业补钙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的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钙片基本每天都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湖北之声年终大促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液体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活动随时恢复原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38块钱让您用上三效同补的液体钙，精准好吸收。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1: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荆州公安县五四创业缝纫工坊立足乡村实际，创新灵活就业模式，通过无考勤管理、计件薪酬、一对一技能培训，让本地留守妇女就近务工，兼顾家庭，依托海外稳定订单，带动村民稳定增收，以小小乡村工坊激活乡村共富新动能。来听荆州台记者王道宪的报道。
3: 走进五四创业缝纫工坊，车间里一派繁忙有序的生产景象，工人们各司其职，熟练进行布料剪裁、医护锁边等工序。这座由旧村部改造而成的乡村工坊，一改城市工厂固化的管理模式，充分贴合农村家庭照顾老人、接送孩童的生活需求，让务工顾家两不误。公安县五四创业农业信息有限公司市场部负责人邱峰：
4: 我们厂里不搞上下班打卡制度，全程实行计件薪酬模式，真正地做到了多劳多得。目前厂里面固定上班在岗人数呢，有一共有17名，从业人员呢大多是本地的留守妇女，既能增加家庭的收入，又能随时照看家里的老人和小孩，兼顾收入与家庭。
3: 车间务工人员里，90后青年女性占比不断攀升。工坊弹性宽松的上下班制度，不设考勤的管理方式，多劳多得的计薪模式，精准契合新生代务工者的就业诉求，也充分盘活了乡村本土劳动力资源。公安县五四创业农业信息有限公司员工赵彩：
5: 以前啊，一老在外头服装厂里打工，然后呢，一年上头跟屋里人也聚少离多啊。现在我们屋门口就有缝纫加工厂啊，上班的时候个人也可以灵活安排，然后屋里一有事呢，就可以随时请假，也没得固定的上下班时候，工资待遇也是蛮透明的，就是搞得多得得多，收入也不得比外头打工的差。
3: 搭建就业平台是基础，夯实就业技能是关键。针对不少村民缺乏缝纫工作经验、零基础就业困难的现实问题，工坊在提供就业岗位的同时，同步开展常态化技能培训，破除群众就业门槛。公安县五四创业农业信息有限公司市场部负责人邱峰：
4: 我们车间全面推行一对一师带徒帮扶模式，安排手艺精湛、经验丰富的老员工全程帮带新人，从基础操作

0: 期，吸纳更多的本地村民进场务工。我们希望把小工坊做大做强，让更多的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切实以小微产业助力乡村的功夫。
1: 近两年，黄冈市溪水县兰溪镇六神岗村以鹿为媒，盘活闲置土地资源，实现规模化产业落地，带动村民家门口就业增收，昔日集体经济零收入的空壳村蝶变新生。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欣、溪水台记者冯伟的报道。
2: 走进溪水县兰溪镇六神岗村，一条黑化沥青路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村民们正忙着给道路夯实路肩，清理边沟。这条全长 2.3 公里的产业路成为贯通全村产业基地的主动脉。溪水县兰溪镇六神岗村郭吉春：
3: 这个路修好了，我们引进了产业，增加了老百姓的收入。
2: 路通了，发展的任督二脉也随之打通。村两委班子决定因地制宜，盘活村里零散的土地资源，发展特色农业。然而到底引进什么产业，由谁来干？去年在溪水县农业农村局牵线搭桥下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湖北古江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夏伟：
4: 在农业部门的大力支持和介绍下，我来到这里的。这个地方的土壤很适合种植山药。
2: 然而把一家一户的土地集中起来搞规模化种植，最大的难题就是村民的土地情结。听说要把土地流转出去，不少村民心里直打鼓。为了改变村民思想，村书记曹炼带着村干部挨家挨户做工作，摸清村民的顾虑，为村民算好经济账，用了20多天时间，彻底做通了100多户村民的思想工作。溪水县兰溪镇六神岗村党总支书记曹炼：
5: 我们先后上门12次，跟他算经济账，算长远账。
2: 在村里的全力支持下，山药种植基地从选址到规划到种植，不到一个月就完工了。市场主体进来了，不仅盘活村里的荒山荒地，更重要的是带动了10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湖北古江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夏伟：
4: 山药田嘛，租给我们就是350块钱一亩嘛，然后他们务工每个月的话也能搞个2-3千块钱。
2: 从等项目到争项目，从一盘散沙到拧成一股绳，从沉睡资源到活资产，溪水县兰溪镇六神岗村通过改变思想，激活了土地、劳动力、资产等要素。

听众朋友，今天魅力乡村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近些年特色养殖已经成为了农户增收致富的热门路径，广受各地农户的青睐。那么除了大众熟知的小龙虾

加甲鱼之外，全国还有不少管护简单、适配各地水土的特色种养品类。不知道还有哪些容易上手、销路又稳的特色养殖品种？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我们分享经验。好，那么我们来听听网友的精彩留言。山东老周说，全国都能养的是大口黑鲈鱼，它适应性强，南北池塘、稻塘都可以投放。病害少，投喂简单，餐饮市场是常年的刚需，收购商又很稳定，散户呢，小面积养殖一样能够稳定获利。四川阿梅说，肉兔是全国普及性的特色养殖，搭建简单的圈舍就能够养了，食料是秸秆牧草为主，成本很低，繁殖速度快，新手简单学习防疫就能够上手了。江西强哥说，中科五号鲫鱼，它的全国水域都是适配的，耐低氧，抗病能力突出，还可以单养，同时也可以和虾稻混养，技术全国普及，菜市场常年缺货，全国农户都在规模化养殖。河南小凯说，林下土鸡全国山林地啊都能够放养，饲草容易找到，病虫害又少。安徽老杨说，青虾全国淡水区域都可以养殖，稻虾塘养模式成熟，管理难度又低。好，非常感谢大家的精彩留言和建议。特色养殖门槛灵活，适配各地的水土资源，是拓宽农户增收渠道的重要抓手。各地依托本土的水土林地条件，发展多元种养品类，养殖技术成熟，市场需求稳定。标准化、规模化发展持续降低了饲养的管护成本，产销渠道又不断完善，持续激活了乡村产业活力，稳步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助力和美乡村建设。好，以上是魅力乡村今天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1: 你好，欢迎乘坐。
3: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了。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1: 你好，欢迎乘坐。
4: 你好。
5: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那这一时段啊，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是维权的困扰，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今天节目我们一起关注行业热点。六月新能源销量公布，领跑破9万，再创新高，比亚迪破40万，魏小李分道扬镳，出海成了最大变量。汽车操纵键、指示器及信号装置的标志出台，实体按键回归，终于要和反人类设计说拜拜了。热门新车分享不计成本打造真旗舰的比亚迪海豹08上市了，售价19.69万元起。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六月交付榜单如约而至，这场期中考试的交卷快慢呢，也是各位考生信心的一个侧面反应。在这场考试中，领跑与单月交付超9.3万辆的惊人成绩，让新势力销冠的宝座显得是毫无悬念。吉利银河与比亚迪则分别在总量和出海维度上上演着各自的故事，而魏小李三家的分化正是当下市场竞争的一个缩影。也就是说啊，有人守住高端基本盘，有人靠走量车型撑起半边天，还有人仍然处于产品转型期的阵痛之中。更值得关注的是，当国内市场的价格战与产品战进入深水区，出海正从一个可选项变为了必答题。领跑海外累计销量逼近10万台，比亚迪出口占比突破43%，深蓝海外销量超越了国内的销量等等。每一家车企都在用不同的节奏和路径去叩开海外市场的大门。那这场期中考试中啊，谁信心高涨，谁走向了保守，我们一起花点时间来拆解。老规矩啊，先来看一看魏小李的六月数据。
2: 六月份蔚来公司交付40,597台新车，同比增长62.9%。今年上半年，蔚来公司累计交付191,123台新车，同比2025年上半年的114,150台增长67.4%。具体来看，蔚来品牌六月交付21,908台，同比增长50.1%。上半年累计交付119,488台，同比增长60.5%。乐道品牌交付11,743台，同比增长83.5%。上半年累计交付42,463台，同比增长33.3%。萤火虫品牌交付6,946台，同比增长76.7%。上半年累计交付29,172台，同比增长271.9%。至此，蔚来公司旗下三个品牌均创下半年交付记录。其中不可忽视的产品必然有第三代 ES8 的身影。尽管蔚来尚未公布6月份 ES8 的交付成绩，但从2025年11月起， ES8 已经连续7个月交付破万，并在6月份实现累计交付超12万台。配合 ES9 上市30天交付破万，乐道 L60、L90 换新，乐道 L80 上市，以及萤火虫的

0: 稳定表现，高端和家用双线发力，铸就了蔚来上半年的销量里程碑，同时也让蔚来一季度的净亏损同比大幅收窄 95% 至 3.32 亿元。6月份小鹏汽车交付40126台新车，同比增长 15.9%。 今年上半年小鹏累计交付200002704台新车，同比2025年上半年的197189台增长 2.8%。 从 1-5 月车型销量来看，M03 依旧是小鹏的销量担当，也是小鹏唯一一款月销量破万的车型，而它下一款有望月销破万的产品是在5月20日上市的小鹏 GX。 小鹏在其6月交付稿件中提到， GX 在其首个完整交付月6月份实现了6739台的月交付成绩，并在7月1日迎来第10000台整车下线，在订单充足与产能提速的前提下， GX 有可能实现月交付破万。不仅如此，小鹏还将推出 Mona 系列的首款 SUV L03， 这款新车预计将继续补强小鹏10-20万级价格带的产品矩阵，与 M03 一同扩大小鹏在该市场的影响力。辅助驾驶上，第二代 VLA 已经在3月下旬逐步放量推送，而6月26日欧盟强制法规 DCSMR171 系列02的正式生效，也为 VLA 2027年落地欧洲提供了良好助力。6月份理想汽车交付30895台新车，同比下降 14.9%， 今年上半年累计交付193472台新车，同比2025年上半年的203938台下降 5.1%。 拆开来看，今年上半年理想的月度交付量呈现先升后稳趋势，走过市场动荡的一季度后，其月交付水平稳定在3-3.5万台，但6个月中理想仅在3月份41053台实现同比增长，其余月份都有不同程度的下滑。 i6 扛起了销量大旗，除 1-2 月受春节假期影响外， 3-5 月 i6 的月销量稳定在2万台以上，其中3月份的24198台占当月理想总销量的 58.9%， 曾经的销量担当 L7、L8 月销下滑至3000-1000台水平。这个销量结构带来的是理想均价与毛利同步承压，一季度的理想由盈转亏，单季净亏损 22.76 亿元。为此，理想在二季度末相继推出全新一代理想 L9 和全新理想 L8 两款换代车型，但从5-6月交付情况来看，这两款产品对理想销量的贡献还未得到完全显现。在增程 SUV 大爆发的当前市场，理想 L 系列的优势被市场上丰富的产品稀释，面对残酷的竞争环境，理想的下一个杀手锏是即将在7月上市的全新理想 L6。
1: 除了5座版 ES8 呢，未来在今年下半年或许还会带来 ES7、ET7 以及 EC7 的换代车型，未来的7系能否延续 ES8、ES9 的成功啊，并且为有可能在2027、2028年到来的 NT3.0、5566做好铺垫啊，这些都同样值得我们期待。而在低线市场获得成功的小鹏，能够通过辅助驾驶、续航、空间等理解，在中高端市场迎来下一款交付破万的产品吗？开辟具身智能赛道、辅助驾驶能力升级的背景下，全新理想 L6 能为理想重回销量巅峰添一把火吗？这些都值得拭目以待。老牌新势力持续发力，新一代的新势力啊也是寸步不让啊，一起来看一看领跑小米还有鸿蒙智行交出了怎样的成绩单。
0: 6月份领跑交付93376台新车，同比增长 95%， 上半年领跑累计交付356387台新车，同比2025年上半年的221664台增长 60.8%。 领跑的成绩依旧耀眼，单看6月份交付量，不仅继续蝉联新势力销冠，还再次刷新了领跑的单月交付记录，也是新势力中目前唯一一个单月交付量破9万台的品牌，而上半年成绩也在拉近其与吉利银河的距离。产品矩阵的多点开花造就了领跑销量的持续攀升。今年上半年领跑 A 系列首车 A10 在4月份上市后销量迅速提升，5月份便获得了超2万台的月度销量，4月份上市的 D19 在5月份也获得了7021台的销量。随后领跑在6月份对 C 系列进行换新，并正式推出 24.98 万级的 MPV 车型 D99， 冲击更高的市场。领跑的另一个增长点在于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领跑的海外出口量近10万台，超越2025年全年的67052台，按照这个速度，领跑今年将大概率超额完成海外交付10-15万台的目标。

0: 成为领跑的第二个增长引擎。而在海外动作方面，今年上半年 C10 在 Stellantis 马来西亚厂下线并实现批量交付。五月份领跑和 Stellantis 继续深化合作，正式落地西班牙两大生产基地， B10 有望在年内投产。六月份小米交付超3万台新车，今年上半年累计交付超 16.9 万台，相比2025年上半年的超 15.7 万台，同比增长不到 1%。但这个数字只是小米月度销量的最低值，根据前五个月成联会公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小米的累计交付已经突破18万台。小米在今年上半年主要动作集中在换新与补强现有车型上。今年3月和5月，小米分别发布了全面升级的新一代小米速七和预期标准版加 GT 高性能版本，重心的偏移让速七再次成为小米两款产品中更走量的一方，在4月份达到了26826台。而3月份新一代小米 XLA 认知大模型的推出，官方称其让小米的辅助驾驶从数据驱动的端到端升级为具备常识推理能力的认知驱动阶段，并在5月份推送 OTA 1.16 版本，覆盖更多高频出行场景。6月份鸿蒙智行交付50624台，同比下降 4%， 上半年累计交付量同比增长 18.6%。 已经形成五界格局的鸿蒙智行，在今年上半年发布了全新问界 M6、 全新一代问界 M9、 上界 C7 系列、享界 S9 等原有产品的换新与全新产品。鸿蒙智行上半年在用户层面的重要动作是其在4月份发布了 ADS5 与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并在6月份宣布高阶智驾包价格上涨3000元至 1.5 万元，新智驾版本的能力与价格同步提升。今年下半年鸿蒙智行在产品上的动作依旧不少，譬如智界 RX、 享界全新的 SUV 和 MPV、 尊界 V800、 上界 H7 等产品有望在下半年面世，继续补强鸿蒙智行的产品矩阵。
1: 对领跑来说，较为清晰的产品矩阵、性价比优势以及 Stellantis 对海外市场的助力都让它在销量上不断的创下新高。但上半年近36万台的交付量啊，仍然与今年105万台的销量目标有着明显的差距。接下来就看 B 系列的换新和领跑的销售动作了。小米在下半年的重头戏在于子品牌巡天啊，以及新车型巡天 N90， 也就是此前被传命名为 U9 的增程大 SUV。 新品牌预计聚焦家用增程市场，与主品牌纯电、性能等标签去做出区分，但是双方的定位高低啊，现在还没有明确的信息。人们对鸿蒙智行的担忧依然是存在的，猛推新车固然是好，但如何避免品牌之间的新车打架，群雄逐鹿就看谁能跑出来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再多花一些时间来一一梳理一下传统车企当中的新能源品牌，他们其中有的也交出了不错的半年答卷。
0: 六月份极客交付35159台，同比上升 111%， 上半年累计交付178370台新车，同比增长 97%。 极客上半年最亮眼的产品依旧是极客 9X。 极客战报显示，极客 9X 和极客009两款九系车型已经实现累计交付近15万台的成绩，其中极客 9X 不仅均价超53万元，极客还表示50万以上车型每卖出3台就有一台是极客 9X。 观察极客 9X 的1到5月销量表现可以发现，进入更稳定的3月份后，极客 9X 的月销量基本稳定在9000到1万台之间，这对于一台起售价为 46.59 万元的车来说是足够耀眼的成绩。在极客 9X 之外，极客给极客001、极客007等车型进行了换新或新增版本，并在4月份推出主打性能的极客 8X。 该车在上市后第一个完整销售月售出6103台，成为极客5月份销量仅次于 9X 的产品。高端产品的成功给予了极客信心，今年三季度极客 9X 将登陆中东地区，开启自己的出海之旅。6月份蓝图汽车交付14223台新车，同比增长 41%，上半年累计交付76264台，同比2025年上半年的56128台增长 36%。 蓝图的三王一炸四款新车中，泰山 Ultra 和泰山 X8 已经在上半年完成上市并交付，其中泰山 X8 纯电版于6月30日下线，起量仍需一段时间。 即便如此，蓝图的销量结构并未因新车的到来发生大变动。泰山 PHEV 仅在去年12月销量短暂超过3000台，随后迅速回落1000台水平，甚至在5月份其销量仅为449台。而5月下旬上市的泰山 X8 PHEV 即当月销量为1614台，储备订单情况未知。扛起蓝图销量任务的依旧是蓝图梦想家和蓝图知音这两款处于蓝图产品价格带两级的产品，不过蓝图仍未放弃继续向上的期待。今年下半年，蓝图预计会推出纯电 FUV 蓝图追光 S 即代号为 FE 的车型，以及50万级豪华 MPV 产品蓝图珠峰。根据上汽集团6月份产销快报，智己汽车在该月售出8000台新车，同比增长 81.32%，今年上半年累计售出 39,652 台，同比2025年上半年的 19,158 台增长 106.97%。 而智己汽车自行发布的交付海报显示，其上半年累计交付40087台新车，同比增长 58%， 两份数据间存在统计口径差异。4月16日，智己推出了号称30万价位唯一配齐全线控四轮转向加全域800伏高压平台加高阶智驾硬件新三大件的车型，智己 LS8 增程版。从5月3090台的销量来看，其市场反响未达预期。而去年11月上市的智己 LS9 除去年12月销量短暂到达过4786台外，其月销量始终在1000台左右徘徊。 LS6 依旧是智己卖的最好的车型，但今年稳态销量始终处于3000台水平，涨势并不明显。 L7 LS7 销量更是长期在二位数水平。面对提振销量的需要，智己手上目前有两张牌。一张是6月份工信部新车目录中出现的 LS8 纯电版，另一张则是4月份发布的 Drive to the Next 全球化战略，期望依托上汽出海多年积累的渠道与经验找到第二增长点。但在中国新能源汽车出海步伐加快，领跑比亚迪、小鹏等品牌势能渐起的情况下，智己能否站稳海外市场仍需下半年的市场表现给出答案。6月份，深蓝汽车售出 33,625 台新车，同比增长 12.5%。 今年上半年，全球累计售出 164,156 台新车，同比2025年上半年增长 14.6%。 深蓝 S05 依旧是深蓝的核心主力，6月全球销量 18,369 台，累计销量突破24万台，同比大涨 78.86%。 深蓝 S05 之外，深蓝 L06、S07 的6月份销量分别为 7977、6994 台，而专注硬派越野赛道的深蓝 G318 销量继续破1500台。深蓝呈现出较为稳健的产品结构，这背后是深蓝上半年先后推出 L06 增程版、换新 S07 纯电版、S07 华为乾坤激光版增程车型等新版本，而搭载华为乾坤激光雷达与鸿蒙座舱的升级版深蓝 G318 也将会在三季度正式上市。另一方面，深蓝海外市场上半年累计交付 35,795 台，同比暴涨 141%。 长安汽车的海纳百川出海规划让深蓝业务已经覆盖全球百个国家与五大核心区域，全球化布局逐步成型。6月份，浩博埃安双品牌销量为 33,682 台，同比增长 21%， 上半年累计交付 174,938 台，同比增长 15%。 今年上半年，浩博埃安推出超三款全新车型，加上改款升级车型总计超十款，包括埃安 i60、 浩博 A800、 浩博 S600、 埃安 S-Max 等产品。其中成绩最好的莫过于 i60， 在官方口径，其5月单月销量为 11,020 辆，连续三个月实现破万，是浩博埃安新晋销量担当。而自浩博和埃安合成浩博埃安 BU 以来，官方称其研发周期得到缩短，市场响应速度大幅提升等，并且渠道端同步扩容至超1000家网点，实现全国四线及以上城市全覆盖，为销量的稳态爬坡提供了支撑。6月份，吉利银河售出新车 108,206 台，同比增长 20%， 今年上半年累计售出 519,793 台，同比下滑 5%。 6月份的吉利银河结束了此前连续多月的同比下滑态势，但这并不意味着银河已经重新驶回增长的跑道上，其销量结构仍存在明显问题。吉利星越依旧是吉利银河的绝对销量担当，也是银河唯一一款稳定月销破3万的车型，其6月销量更是突破5万台，在银河总销量中占比超 46%， 多次登顶国内乘用车单月销量榜首，继续支撑品牌基本盘。问题在于除星越外，银河其他车型表现相对平淡。 从1到5月销量来看，曾月销超 1.5 万台的银河 E5 稳态销量回落至5000台级别，星线7、8等插混车型月销量维持在3000台左右，大六座 SUV 银河 M9 热度消退后销量持续下滑。今年上半年，吉利银河持续完善产品矩阵，并对部分车型售价进行调整，以覆盖6至20万主流新能源市场，但车型间过大的销量差距、过度依赖星越一款车型的风险逐步显现，品牌向上进展暂未达预期。在10万级新能源市场厮杀愈发激烈的背景下，吉利银河能否在稳住星越基本盘的同时打造出第二款月销稳定破万的走量车型，是吉利银河接下来需要面对的核心考验。
1: 最后我们依然要来看一看比亚迪的成绩。六月份比亚迪售出397292台乘用车，同比增长 5.2%。今年上半年累计售出177375辆新车，同比25年上半年下降了 15.89%。具体来看，王朝网和海洋网六月售出340863台，方程豹品牌六月售出35607台，腾势品牌六月售出20352台，仰望品牌六月售出470台。国内市场向着存量市场走去的这种变化，以及其他新能源汽车品牌的竞争，让有意向上走的比亚迪在国内遇到了一个销量瓶颈。那在此背景下，海外市场成为了上半年比亚迪最核心的增长引擎。六月份比亚迪出口175349台新车，同比增长95%，再创历史新高。上半年累计出口789367辆，海外销量占比超43%，全球渠道与本地化布局持续落地，成为了对冲国内内卷的一个关键。今年上半年，比亚迪围绕主流家用市场完成了多款车型的换新，并且陆续上车了照瓦闪充、更高阶的辅助驾驶方案等。但任何难让比亚迪止住两位数的同比下滑啊，结束了此前多年的连续高增长趋势。压力与机遇并存，今年下半年比亚迪还将推出大汉、夏等多款新车型，进一步补强细分市场。海外本地化生产项目也将陆续落地，有望继续拉动出口增长。鱼和熊掌能否兼得，或许就看比亚迪的功力了。

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100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了湖北的专线电话400706-1900。如果说啊，您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长胀痛，今天呢，只要打通电话购买，人人都可以多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礼盒。快打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儿在眼前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是越来越快，那就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四效合一，中草药精华是加倍的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都能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啊，100万眼贴大放送，只要10分钟内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的爆款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啊，有一台这个捏肩揉背样样都行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的夏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电话是400706-1900。

0: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变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 行业热点，我们在半点之后啊，要关注的话题是实体按键。众所周知呢，这几年电动化与智能化飞速狂飙，新品类层出不穷。车企们在脑洞大开的过程中，也诞生了一些饱受用户吐槽甚至被指是反人类的设计。于是呢，最近这两年啊，堪称是安全标准的法规大年，碰撞。

0: 后有概率锁死，冬天有可能冻住的隐藏式门把手，以及与常规驾驶逻辑相反的单踏板模式，都被新国标给判了死刑。而就在7月1号，又有一则新国标出台，汽车操纵键、指示器及信号装置的标志 GB4094，它对实体按键啊做出了强制性的要求，包括换挡拨杆、转向灯、双闪、喇叭、辅助驾驶开关、雨刮、除霜除雾、车窗升降、紧急呼叫、车辆启动断电开关在内的19项核心功能，必须配备实体操纵键，禁止藏在中控屏里操作。实体操纵键呢，也必须具有清晰的触觉、听觉反馈，有效操作面积不得小于10×10毫米，也就是至少得有指甲这么大。同时，出于出行安全考虑，即便车机死机、车辆断电，也必须保证它们能正常使用。截至2027年7月1号，国内新申报上市的车型必须执行，否则不准上市。也就是说呀，给了一年的宽限期。新规曝光之后，不少网友点赞支持，尤其是禁止屏幕换挡，简直是大快人心。那么车企究竟为什么也要疯狂地去削减实体按键？难道真的只是为了标榜科技感吗？我们和大家好好聊聊。有一个事实是，自从2012年特斯拉用极致的低风阻造型、极简的内饰设计、集中式的电子电器架构彻底颠覆行业以来，就一直不缺追随者的脚步。时至今日，车企们依然在效仿特斯拉，把实体按键装进那块越来越大的中控屏里。与此同时，隔壁那些中控台按键密密麻麻的燃油车，也从传统的功能至上投入了大屏取代实体按键的怀抱。就比如第十代奔驰 S 级，在2014年换代的时候，就祭出了史上最为好评的内饰设计，双联屏取代了传统的指针式仪表盘，实体按键则融入了中控台的镀铬条之中，变成了隐藏式设计，配合大面积的环抱式氛围灯、木饰和真皮包覆，主打一个老前锋。而到了2020年的第11代奔驰 S 级的座舱布局又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实体按键被彻底简化，融入了中控大屏，空调出风口也变成了嵌入式，以往的老前锋啊，彻底开始向科技感大踏步的靠拢。这种大屏加极简风确实能提升座舱的科技感，也能让内饰啊变得更加年轻。但是除此之外，车企如此热衷于削减实体按键，其实还有一个不常被提及的理由，就是节省成本。省钱难道才是真相吗？
1: 法拉利 CEO 贝内戴托·维尼亚就曾在今年3月份公开表示，如果将传统实体按键换为全触控方案，在整车交互制造成本上能省出将近一半。这时可能有人会质疑，就那几个不起眼的塑料、金属件、光耗材，可能才几毛钱不到，怎么可能对成本产生那么大影响？或许放在别的地方，这几个塑料、金属件确实不值钱，可但凡沾上车规级这仨字，基本上就与便宜二字无缘了。想要满足车规级标准，既要保证夏天暴晒高温不融化不变形，又要保证冬天低温不变脆开裂，还要经得起长达数十年的颠簸，以及反复上万次的按压弹跳等等，绝不是随便找块 ABS 工程塑料就能达到的。即便材料强度耐久上满足了要求，后续还要涉及模具开发、品控检测，来保证生产零件有足够高的良品率。在整车装配环节，还要考虑走线布置以及内饰布局的合理性。一套车规级实体按键模具下来，单是开发费就要花费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更不用说为了那一点精细的阻尼感，需要一整个工程师团队日日夜夜的反复调整了。相比之下，随着 LED 显示产业逐渐成熟，尺寸、分辨率、亮度、对比度都是业内顶级的，二排吸顶屏、防眩光、护眼认证全都安排上，采购成本也不过5000元上下。如果只是标准的12英寸车载中控屏，能够满足车规级要求，同时包含操作系统的，甚至只要800至1500元左右。据投报研究院分析的数据，触控方案因减少实体部件数量，可降低智能座舱 15%至20% 的内饰研发与生产成本，同花顺基于供应链成本拆解估算的结论也差不多。全触控方案能省去传统实体按键、模具开发、线束布局及耐久测试等隐性成本，规模化后单车节省可达3000至5000元。 同时，由于全触控采用的零件更少，整车装配流程能被大幅缩减。拿特斯拉来说，座舱装配环节比传统燃油车快了 40%， 又进一步减少了人工成本和供应链管理难度。
0: 尤其在新能源汽车价格战愈发火热，行业平均利润率持续走低的背景下，那对于车企而言，每省一分钱可就是多一分利润呐。再叠加大屏呢，又更受用户的欢迎，最终才促成了按键数量大幅削减、功能集成到大屏的一个风潮。但是啊，削减实体按键之后，车企确实爽了，很多用户可是一点儿也不爽啊。根据车质网对2025年全年汽车质量问题投诉量的统计，影音系统故障以5.86%的占比已经跃升到了质量投诉榜首，相比2024年投诉量同比增长了24.8%。后期维修难是全触控方案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算换一整个按键面板，基本上啊几百块就能解决，可是一旦中控屏坏了，配件几年以后还会不会生产，这个问题先放在一边，单是更换费用就要上千甚至是近万元。但是更加可怕的是，全触控方案对于行车安全带来的巨大隐患，而这才是频频被指反人类，以至于要出台法规强制管控的根本原因。实体按键转变为全触控之后，最显著的弊端就是操作变复杂了，原本靠肌肉记忆盲操就能开启的功能，现在啊，要时刻盯着屏幕才能正确操作。英国交通研究实验室的研究显示，驾驶员在突遇暴雨的时候，触屏操作开启雨刮，相比传统拨杆要慢57%，甚至呢还不如酒驾的速度。华盛顿大学也和丰田研究院展开过联合测试，同样是静止起步，电子档杆只要564毫秒就能换挡，而触控屏幕换挡会延长到1140毫秒，慢了一倍还多。对于一些需要拉开子菜单才能调用的功能，更是会慢到离谱。德国汽车协会曾经安排了一批用户坐到一辆以前没接触过的车里去操作 UI 界面，结果发现他们首次想要开启藏在三级子菜单中的后视镜调节、座椅通风加热等功能，平均操作耗时竟长达22秒。这要是在时速120公里的高速公路上，22秒的时间相当于733米都在盲开。这还是在车机屏幕流畅的情况下测出来的。假如车机用了几年之后，系统变卡了，操作延迟还会不会进一步增大呢？已经有一些车主在这件事儿上栽过跟头了，比如2024年，一位广州车主在暴雨天开车，突遇前挡风玻璃起雾，他想点击屏幕开启除雾功能，却因车机卡顿无法操作，短短几秒视线受阻，就发生了追尾事故。这时可能有人会说，既然触屏不好用，那就用语音呼唤总可以了吧，至少不需要拖延啊。但是语音识别系统也有可能会出 bug。今年2月，某位车主在无灯高速路段行驶的时候，通过语音指令关闭阅读灯，但车机系统却识别为关闭包括大灯在内的所有灯光，车前顿时漆黑一片。然后车主多次呼喊打开灯光，系统却回复暂时还不会，未能恢复照明，最终车辆因视线受阻撞上护栏。说了这么多，至少在目前来看啊，即便是汽车智能化如火如荼的今天，哪怕车企全部采购车规级零部件，大屏交互的可靠程度也远远达不到用户的期望。这也是为什么新国标以及欧洲新车安全评鉴协会2026年的最新五星安全车评级规则都强制要求涉及车辆安全相关的功能啊，必须保留实体按键兜底。一块屏幕不足以承载全车人的生命安全。随着实体按键强制新规即将落地，能明显感觉到最近几年的新车已经走在重新回归实体按键的路上了。包括发起者特斯拉也都在短期抛弃转向灯和换挡拨杆之后重新装了回来。毫无疑问，这是汽车行业陷入盲目智能化内卷时代后一场纠正错误的及时雨。或许有人会说啊，实体按键的回归会不会是汽车智能化的倒退呀？恰恰相反， 真正的智能化从来都不应仅仅流于噱头与形式，不应以牺牲操作的便利性与安全为代价，更不应沦为车企减配降本的遮羞布。屏有多大，屏有多少，绝不该成为评判一辆车好坏的核心标准。能安全舒适地到达目的地，才是一辆好车该有的样子。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 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在今天节目剩下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分享热门新车。7月2号，比亚迪海洋网大型旗舰家轿海豹08正式上市，提供插混和纯电双动力版本，共推出6个款型，官方指导价为19.69万元至23.99万元。即日起，用户可以享受1年免费闪充权益，至高10,000元置换补贴等多重上市礼遇。作为比亚迪领先技术的集大成者，海豹08以闪充技术泊车智驾双兜底、905公里纯电续航、云辇 A 加后轮转向等人无我有的产品实力，以及37项全球第一的领先优势，为时代精英献上超乎期待的百万级出行体验。秉持海洋美学 2.0 设计理念，海豹08带来的不仅是第一眼的惊艳感，而是经得起时间沉淀的独特美感。车身前脸以极简线条勾勒出乘风破浪的气势，搭配寒冰之眼日行灯，自带高级气场。从侧面来看，5150毫米的超长车身与3030毫米的越级轴距，让车身姿态更为修长。C 柱无遮挡设计为后排成员打造出更为通透的开阔视野，二排侧窗面积与后脚窗视野都达到了同级的第一，面子里子全部满足了。尾部有独特的潮汐式渐变尾灯，4层光效极具辨识度。车身色彩也颇具格调，海豹08采用百万豪车同款的巴斯夫清漆与多层色漆工艺，精心调制出了阿卡珊瑚红、流光银、云雾白、海雾紫、波塞冬绿、曜石黑6款旗舰高定配色，更重磅推出了高光亮紫银加波塞冬绿、流光银加海雾紫2款专属双拼色外观，以一眼即识的尊贵感营造出独一无二的旗舰气场。内饰方面同样出彩，西光米、云双米、烟霞棕、凝叶紫4款内饰配色为用户带来丰富的个性化选择。海豹08全系搭载原生闪充平台，拥有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的惊人补能效率。插混版拥有同级最强的400公里 CLTC 纯电续航，日常通勤完全无需用油，满油满电综合续航达到了1660公里，彻底根治出行焦虑。NEDC 100公里亏电油耗低至3.6升，即便长途奔袭也毫无负担。纯电版则以905公里的 CLTC 纯电续航实现同级最长，单次充电就可以轻松地跨越城际。凭借大电池加闪充的王牌组合，海豹08彻底打破了续航里程与充电等待的双重桎梏，重新定义了新能源汽车天花板。安全是最大的豪华。在电池安全方面，海豹08搭载的第二代刀片电池成功通过远超新国标标准的严苛测试，从源头守护每次安心出行。被动安全层面，海豹08以10横7纵龙式车身结构，高达86.3%的高强钢与铝合金，车身关键区域的潜艇级2000兆帕 TRB 热成型钢，海洋网首发的全铝前后防撞梁和全系标配的11安全气囊等一系列硬核防护，为每位成员构筑起移动的安全堡垒。智能安全领域，海豹08全系标配天神之眼 B 辅助驾驶激光板，配备天神之眼 5.0， 以开得稳、反应快、停得准的扎实表现，覆盖高快领航与城市领航两大核心场景，并承诺为智能泊车、城市领航双兜底，全程守护出行安全。在座舱方面，海豹08以仪式感、松弛感和科技感3重维度，让一家人都能拥有旗舰级的出行体验，真正做到每一个座位都是头等舱。首先啊，就是上车前的仪式感，在解锁车辆的时候，海洋之翼迎宾光毯就会自动点亮，4门智能电吸门轻轻一推即可熄合，让每次上下车都从容得体。其次是坐在车里的松弛感，超大分段式全景天幕营造出极为通透的座舱环境，奢侈品同源的贝母饰板触感温润，全车超90%软包采用母婴级环抱真皮，将用心渗透在每一处细节里。
高达 84.4% 的得房率，将大尺寸车身的优势转化为乘员的宽裕享受。同级唯一的前排双零重力座椅，配合全车座椅通风加热按摩功能，一键就可以解锁云端般的舒享坐姿。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海豹08后排不仅拥有同级最大的空间，更配备靠背电动调节、电动腿托与副驾靠背小桌板，让每位家人都能找到最舒服的姿态。得益于结构优

观，全车八处磁吸拓展点可以随心连接运动相机、平板等，三温区智能空调则精准地让全家各享舒适温度。比亚迪自研的灵动按键能自定义20多种常用功能，让后排不熟悉语音触屏操作的家人也能自行一键控制吸顶屏、空调等设备。操控层面，海豹08搭载云辇 A、B 式双向控权与路面预瞄系统，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的底盘悬架与百万级豪车同源，配合主动防晕调节系统，无论是老旧路面的细碎颠簸，还是起伏路段的生硬冲击，都能被一一化解，让坐在后排的老人孩子不晕不晃，长途远行也能一路舒心。性能层面，海豹08同样展现出旗舰实力 ，DM4 驱版双电机综合功率达400千瓦，零百加速仅需3.8秒 ，EV4 驱版电机总功率高达510千瓦。零百加速最快只需3.3秒，动力表现足以媲美百万级 V8 跑车，让每一次起步都充满底气与信心。百万级豪车同款的后轮转向与智能卸行功能，让这台车长超过5米的旗舰轿车转弯半径仅4.95米，达到同级最小。面对窄路掉头、狭窄车位泊车时游刃有余，大车也能开出 A0 级小车的灵活感。旗舰新贵一步到位，作为30万以内最全能的旗舰家轿，它以37项全球第一、6项同级领先的全能产品实力，让百万体验触手可及，为拒绝妥协的时代精英带来一份无需取舍的答案。目前海豹08已经正式上市，欢迎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到门店去试驾品鉴，开启属于自己的进阶之旅。

节目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二十六周年感恩回馈活动市面向所有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听众，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你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打4000-7060-1900，4000-7060-1900购买好视力，通通都多给您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优先体验。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的综合素质下降了，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 的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制，拥有3项国家专利认证，里面添加了黄柏、密门花等多重的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是水润又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坚持用，眼部素质啊会一天比一天好。 现在正赶上好视力二十六周年大庆，打4000-7060-1900购买，除了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0-7060-1900，4000-7060-1900，4000-7060-1900。

好的，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的日常咨询热线是02758581104，02758581104，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别动！哎，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1: 啊，行，你在那个 A 出口等我吧。
0: 哎呀，这怎么就不拍了？靠近一点。
1: 行行行。
0: 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
2: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3: 好天气，
4: 晒太阳。
5: 爸爸，垃圾都给吹下去了，垃圾要扔垃圾桶。
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5: 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2: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0: 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来找到健康合伙人的节目专区，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群，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1: 今天的荆楚医生，我们将重点关注到以下内容：14岁女孩感冒之后，心脏近乎停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团队跨越百里抢回生机；新生宝宝肠梗阻急需手术，医生精准判断13天保守治疗创造转机；32岁男子打鼾憋气，一夜呼吸暂停超100次，中医方剂加穴位埋线，让他重获好睡眠。我们具体来看到，一场看似普通的感冒险些夺走了14岁花季少女的生命。因为感冒诱发了致命的爆发性心肌炎，女孩的心脏几近停摆，命悬一线。危急时刻，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团队跨越百里紧急驰援，启用 ECMO 全力施救，成功将少女从生死边缘拉回。7月2号，痊愈的小雨顺利康复出院，也没有留下任何的后遗症。我们具体来看到，家住鄂东地区的小雨，在今年6月中旬的时候，在学校午休时不慎受凉，随后开始发烧。起初，他以为只是普通感冒，自行服药之后，症状并未好解。连续2天之后，低烧不退，他也开始持续的头晕乏力，身体状况每况愈下。2天之后，他在家中上厕所的时候突然晕倒，丧失意识。惊慌的家人立即将他送往当地的医院进行救治。经过紧急的检查发现，小雨出现了严重的室性心律失常，血压骤降，循环系统濒临崩溃，结合症状体征，确诊为是爆发性心肌炎。这种疾病呢，起病急，进展迅猛，致死率极高。为了抢抓一线生机，当地医院立刻联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专科联盟，启动跨区域的危重症的救治通道。接到紧急求助之后，中南医院的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专科联盟负责人饶鑫火速集结了移动 ECMO 救治专班，星夜奔赴了百里之外的当地医院。抵达现场之后，救治团队快速精准地评估了病情，并第一时间为小雨建立了体外肺膜氧和生命支持，稳住濒临衰竭的生命体征，并于当天晚上连夜将小雨转运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重症医学科进行精细化的救治。入院的时候，小雨已经合并了严重的心源性休克、恶性的心律失常，心脏几乎丧失了全部的机械活动，无法自主泵血，随时可能会心跳骤停，生死一线。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周树良周主任表示，这是典型的危重型爆发性心肌炎，病情进展速度极快，短时间内就可以引发心跳骤停、多器官衰竭。针对患者的危急病情，团队制定了个体化的救治方案，在持续维持循环、

呼吸稳定的基础上，精准的开展抗病毒免疫调节治疗，同时全面排查干预潜在的感染诱因，全方位的阻断病情的恶化。饶新介绍到，这一次的成功救治得益于成熟的区域重症救治体系，从基层医院快速精准识别危重症，及时的对接转诊，到 ECMO 团队的急速响应、跨域的驰援，再到院内多学科无缝协同救治，一条高效畅通的百里生命通道快速打通，为小雨的救治争夺了最宝贵的黄金时间。回忆起惊险的发病经历，小雨记忆大多是模糊的，仅仅是记得自己多次晕倒，模糊当中一直听到医护人员不断的鼓励他，叮嘱他要坚持住。小雨也坦言道，如今回想起来依旧后怕，说道啊，醒来的时候呢，身边全是医生护士，是他们一直陪着我，救了我。在多学科团队的精准救治和细心的照料下，小雨的心脏功能逐渐的稳步恢复，意识完全的清醒，各项的生命体征也趋于平稳，顺利的成功撤除了 ECMO 以及体外循环的其他的支持设备。经过后续的系统治疗和康复的护理，小雨的心脏功能完全恢复，也没有留下任何的后遗症，并且在7月2号顺利的出院。看着康复如初的女儿，小雨的母亲满心的感激说道，孩子突然晕倒，生命垂危，我们当时彻底慌了神，看着他一点点的好转康复出院，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了。针对这一次的病例，周世良主任特别提醒广大市民，爆发性的心肌炎早期症状极具迷惑性，和普通的感冒高度相似，但是病情进展极快，凶险程度极高，如果说感冒之后出现了持续的胸闷、心慌、心悸，浑身乏力加重，甚至头晕、晕厥等异常的症状，切勿当成普通感冒硬扛，一定要高度警惕心肌炎的风险，第一时间就医检查，杜绝延误最佳的救治时机。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下一条，宝宝出生第二天突发严重的腹胀呕吐，出现肠梗阻的现象，手术似乎已经成为了标准答案。湖北省妇幼保健院的光谷院区新生儿科团队凭借丰富的临床经验与审慎研判，精准甄别了一例非典型的糖尿病母亲婴儿左半结肠综合征，果断叫停不必要手术，仅通过13天的保守治疗就让宝宝痊愈出院。我们具体来看到，在今年6月8号的一个晚上，一名胎龄40周、出生体重 3.1 公斤的男婴顺产出生，产后仅30分钟，宝宝就出现了气促、呻吟等异常的症状，被紧急转入湖北省妇幼保健院的光谷院区新生儿科进行救治。经过检查呢，宝宝被确诊为是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及糖尿病母亲婴儿综合征。因为母亲的孕期血糖高，宝宝在宫内就受到高血糖环境的影响，一出生就成为高危新生儿，面临多重的健康风险。第二天宝宝开奶仅10毫升就出现了明显的腹胀、反复呕吐，胃内也引流出了淡黄色的液体，腹部整体的膨隆，而且呢可见明显的肠形，好在肠鸣音依然存在，随后的胸腹 X 线的片检查提示是肠梗阻，超声显示呢腹腔有积液。6月11号下消化道造影显示宝宝的结肠纤细，高度疑似肠壁索，按照诊疗常规需要立即手术进行探查。光谷院区的新生儿科主任祝华并未盲从的选择常规的方案，他反复的复盘，逐帧的比对全部的影像检查结果，结合母亲糖尿病史、宝宝的发病时间节点和各项体征细节，精准的锁定了罕见病因糖尿病母亲婴儿左半结肠综合征。根据临床的研判，宝宝呢并非是器质性的肠壁索，而是因为母体的宫内高血糖的环境导致胎儿的肠神经发育不成熟，左半结肠出现暂时性功能的障碍。这种病症呢临床表现为和肠壁索距结肠高度相似，极易误诊，但无需手术。

0: 术干预，只需要通过科学的内科保守治疗，等待肠道神经功能自行恢复就可以痊愈。在精准的诊断明确之后啊，祝主任当即立断叫停手术，改为开展上消化道造影进一步的验证判断。6月12号，造影结果以及腹部的影像结果彻底印证了他的判断，造影剂可以顺利的通过宝宝的肠道，无真实的狭窄闭锁问题。与此同时，宝宝的腹胀的症状明显得到缓解，恢复了自主的排便。相较于医护团队的笃定，宝宝家长始终满心焦虑，坚持希望通过手术可以快速的解决问题。面对家长的执念和担忧，祝华平主任并没有简单的劝说安抚，而是用专业、耐心和真诚打消家属的疑虑。他用通俗直白的语言对照影像逐一的讲解，清晰的区分了功能性肠道扩张与机械性肠道梗阻的细微差别，让家长可以直观的看到宝宝的肠道自主排空的影像证据，结合病程发展的规律，梳理标注宝宝病情的恢复曲线，明确告知家长病情缓解、好转、痊愈的时间节点。同时呢，也真诚恳切地告诉家长，手术能够解决器质性肠闭锁，却治不好肠道功能发育不成熟的问题，不该挨的刀不会让孩子受。再给3到5天的时间，等孩子的奶量正常，不再呕吐腹胀，体重稳步的增长，一定能够平安的出院。这份笃定与担当最终让家长放下了顾虑。6月15号起，新生儿科医疗团队根据宝宝的身体耐受情况，每天循序渐进的递增奶量，精细化的开展营养支持、肠道护理、生命体征监测等诊疗工作。6月21号，宝宝顺利的实现了全肠内喂养，排便正常，体重稳步增长，痊愈出院。出院当天，家长紧紧的握住了祝华平主任的手，热泪盈眶的说道，差点就让孩子白白的挨了一刀。近日，家长带着宝宝返院复查的时候呢，还特意送来了一面锦旗，说道啊，真正的好医生不只是会开刀，更敢在开刀面前刹车。根据医护团队的介绍，糖尿病母亲婴儿5%到10%会出现肠道功能紊乱，其中左半结肠综合征较为罕见，临床的误诊率极高，极易被误判为肠闭锁巨结肠。如果说出现出生2到3天开奶之后出现了进行性的腹胀、呕吐、排便排出延迟且无血便、休克等危重的症状，需要高度警惕这样的一个病症。如果说下消化道的造影显示细小的结肠、左半结肠疑似狭窄，但是上消化道造影证实造影剂可顺利的通过回盲部，结果判定为是功能性梗阻，临床通过进食减压、静脉营养支持、梯度的加奶等规范的内科治疗，7到10天啊就可以实现病情的明显缓解。那么祝华平主任也表示，临床诊疗当中呢，有时需要做加法，多做一个检查，多一次会诊；有的时候呢是需要做减法，减去非必要的手术干预，减去对功能恢复的过度干预，把时间和机会还给孩子的自愈能力。在精准诊断的护航下，敢于不动，敢于等待，本身就是最高级的治疗。同时他也特别提醒到，这样的病例呢，其实是针对性的病因，他的成功的诊疗个案，并非所有的新生儿肠梗阻的通用治疗方案。临床是否需要手术，必须要依托严谨的影像学的证据，结合患儿个体的情况及多学科会诊结果综合判定，严守诊疗规范，精准施治，科学施策。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清楚医生，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32岁的张先生，因为长期的睡觉打鼾如雷，频繁的憋醒，白天昏沉犯困，一度以为是工作太累所导致的，直到去武汉市中医医院检查之后，才发现自己患上的是重度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近日经过该院的肺系病科的中药调理加

穴位埋线的中医特色治疗，张先生夜间憋气明显得到了改善，而且睡眠质量也大幅提升了。我们具体来看到，张先生其实平时工作特别的繁忙，久坐少动，饮食偏油腻。他身高1.73米，体重呢却达到了91公斤， BMI 高达30，属于是肥胖体型。近几年来，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呢，鼾声特别的大，经常会出现呼吸停顿、憋醒和惊醒的状况。有的时候呢，一天晚上能够醒好多次，白天呢昏沉乏力，频繁犯困。上班的时候注意力难以集中，记忆力也明显下降，工作和生活都受到严重的影响。此前他曾经到其他的医院睡眠门诊也就诊过，也买过家用的呼吸机，但是戴上之后憋闷感强烈，根本无法适应，治疗当只能够中途的放弃。在家人的催促下，他来到武汉市中医医院的肺系病科完善了睡眠监测检查，结果显示呢，他的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高达每小时 1.08.5 次，夜间反复的重度缺氧确诊为是重度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主治医师王静为张先生进行了人工压力滴定时，发现他无法耐受较高的 CPAP 的压力，也就是呼吸机在整个呼吸的过程当中需要维持一个相对较高的固定压力，用来撑开塌陷的气道，于是更换为 BPAP 模式，也就是呼吸机在吸气时提供较高压力帮助打开气道，在呼气时自动的切换为较低的压力，让患者更容易吐气，舒适度更高。用上呼吸机之后张先生夜间缺氧憋气的症状很快得到了缓解，但是医生告诉他，呼吸机只是对症手段，解决不了他肥胖、痰湿重、代谢差的根本问题，一旦停用呢，打鼾、憋气等症状就很容易复发。医生也根据张先生的体质特点，为他制定了一套中西医结合、标本兼治的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专家认为张先生是属于典型的痰湿壅盛、气机不畅的体质。痰湿堵塞了咽喉气道，导致夜间呼吸不畅，同时呢，脾虚代谢失常，造成了体重超标、身体困重等症状。针对这一病根，为他开了个性化的中药汤剂，健脾祛湿，化痰通窍，调理脏腑，从根源减少痰湿堆积，改善代谢，同时配合穴位埋线疗法，通过持续的刺激经络，疏通咽喉气机，舒展气道，改善夜间的呼吸问题，并辅助调节脂质代谢，帮助他减脂瘦身。经过3个月的规范治疗，张先生晚上打鼾的情况基本消失了，憋醒的次数也大幅减少，白天精神饱满，头脑清醒，困倦乏力和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呢也得到了明显的好转。复查睡眠监测显示他的这个AHI 已经降到了每小时 2.5 次，睡眠呼吸的指标完全恢复了正常，同时在中医调理的帮助下，他也成功的减重了16公斤，身体轻快了不少，摆脱了肥胖、缺氧、睡眠不好的恶性循环。肺系病科的主任医师丁燕表示偶尔的轻微打呼噜无需担心，但如果说是鼾声响亮，睡眠的时候睡觉尤其是频繁憋气被惊醒，就一定要提高警惕。长期的夜间缺氧容易引发高血压、心慌、脑梗等各类心脑血管疾病。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并非是胖人的专属，但肥胖、颈围过粗、饮食油腻、缺乏运动的患者的确是属于高危人群。根据了解呢，武汉市中医医院的肺系病科以中医整体观为指导，在鼾症及睡眠呼吸障碍疾病的诊治当中，注重体质辨识与辨证的论治，运用中药内调与穴位埋线外治相结合，化痰调脾，疏通气道，针对无法耐受呼吸机高压还有痰湿壅盛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可降低治疗的压力，改善全身的代谢和睡眠缺氧的问题。如果说长期存在打呼噜、夜间频繁憋醒、日间嗜睡等情况，建议尽早完善睡眠监测检查，明确缺氧的程度，由专业医生制定对症的方案，避免长期缺氧持续损伤心、脑等全身的脏器。

那么和大家分享完这个病例啊，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对于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啊。但生活当中呢，可能还有人群对于这种疾病的认知匮乏，重视度不足。接下来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和大家补齐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一些知识点，系统来聊一聊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分型，以及它的一些隐形的危害、高发的诱因和大家比较关心的防治的误区，能够帮助大家真正的读懂，早防早治。那么首先啊，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主要是分为三大类，分别是阻塞性、中枢性和混合性。其中呢，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啊占到了临床患者的90%以上，也就是我们刚刚案例当中的疾病类型。很多人分不清普通的打鼾和病理性的打鼾，这里呢要教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区分的方法。生理性的打鼾多出现在劳累、熬夜、饮酒后，鼾声均匀，节奏平稳，不会出现呼吸停顿、晨起、无口干、头痛、疲惫感，对身体啊基本上来说呢是没有伤害的，无需治疗。而病理性的睡眠呼吸暂停打鼾，鼾声忽大忽小，断断续续，核心的特征就是睡觉憋气，呼吸骤停，几秒甚至十几秒后猛然的喘气，就是气道完全塌陷堵塞的典型表现，也是属于必须干预的病理状态。很多人以为晚上只有晚上有症状才算患病，其实呢，睡眠呼吸暂停的伤害是全天候的，日间的症状更是重要的确诊信号。除了我们病例当中提到的犯困、乏力、记忆力下降，典型的症状还包括晨起口干舌燥啊，以及咽喉肿痛、头晕、头沉，这是因为呢夜间长期的张口呼吸缺氧所导致的。部分患者还有可能会出现情绪焦虑、易怒、注意力无法集中、工作学习效率断崖式的下滑。长期的缺氧还会导致大脑神经功能的受损，出现反应迟钝、健忘等问题。对于青少年患者，长期的睡眠缺氧会影响生长激素的分泌，导致发育迟缓、注意力缺陷。对于中青年人群，会直接的降低身体的代谢能力，形成呢越睡越胖，越胖越堵，这是一种恶性循环。那么对于老年人，则会大幅的提升夜间突发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同时呢，接下来我们还要重点纠正一下几个大家比较高频认知的误区。第一个误区呢，只有胖人才会得睡眠呼吸暂停。根据临床的数据显示啊，近三成的患者属于标准体重甚至偏瘦体型。这类患者大多是因为鼻咽部的结构问题，比如说鼻中隔偏曲、扁桃体肥大、舌根肥厚以及软腭松弛，或者是长期的鼻炎、鼻窦炎导致鼻腔通气不畅，久而久之诱发了气道的堵塞。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年轻就不用怕，老了才会出事。如今啊，这个病呢年轻化的趋势极其明显，长期的熬夜、久坐不动以及饮食油腻、缺乏锻炼，长期低头玩手机导致的颈部的经络淤堵，都是年轻人患病的重要诱因。很多20-30岁的年轻人已经查出了中重度的睡眠呼吸暂停，长期的慢性缺氧正在悄悄地损伤我们的脏腑功能。那么第三个误区就是带呼吸机不舒服就不治了。很多患者和最初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一位张先生一样，无法耐受传统的高压呼吸机，就直接放弃治疗，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长期放任重度睡眠呼吸暂停，相当于每天晚上都让我们的全身的脏器反复的缺氧停机，日积月累呢，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那么，针对大家比较关心的日常防治啊，专家也是给出了全面的居家调理的方案。首先就是生活方式的干预，这是所有治疗的基础。控制体重，减少高脂高糖饮食，规律运动，能从根本减少体内痰湿堆积和颈部脂肪的压迫。其次就是戒除烟酒，避免熬夜。烟酒呢会松弛我们的咽喉的肌肉，加重气道的塌陷，熬夜会损伤我们的脾胃功能，加重痰湿的淤积。同时建议睡眠的时候采用侧卧睡姿，避免舌根后坠堵塞气道，可以有效的减轻打鼾和憋气的症状。那么对于已经确诊为中重度睡眠呼吸暂停、不耐受呼吸机以及病情反复的患者，一定要及时的选择中西医结合的规范治疗。西医通气改善及时缺氧，中医辨证论治，调理我们的体质，
祛湿化痰，疏通经络，内外兼治，标本兼顾，既能够快速的缓解症状，又能够杜绝病情的复发，彻底的打破缺氧、肥胖、代谢紊乱的恶性循环。那么最后要再一次的提醒大家，睡眠是我们人体最好的修复方式，长期的睡眠缺氧就是对我们全身脏器的慢性损耗。打鼾不是睡得香，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如果说您或者家人有长期打鼾、夜间憋气憋醒、日间困倦乏力的情况，千万不要拖延忽视，及时的就医检查，科学干预，才能够守住睡眠健康，守护我们全身脏器的安全。

0: 接下来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很多人说自己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没把补钙补到骨头里。专业补钙建议您可以试一试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当中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钙片基本每天都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湖北之声年终大促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液体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可以帮大家砍掉足足110块钱。活动随时恢复原价，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38块钱让您用上三效同补的液体钙，精准好吸收。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在吗？
2: 在的，领导您指示。
3: 儿子在吗？
4: 在吗？
5: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3: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6: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7: 妈妈，你来追我呀。
8: 桃子真棒，妈妈追不上桃子了。
9: 哎，桃子，你来看这块牌子上的字儿，你都认识吗？
7: 我什么不入山，森林才平安。
9: 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桃子记住了吗？
7: 记住了，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
10: 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温馨提醒，安全教育人人有责，安全意识从娃娃抓起。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您收听到的是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进入夏季之后啊，气温持续的攀升，很多的糖友都知道啊，夏季要控血糖防中暑，却特别容易忽略一个隐匿在夏季啊高危的并发症，叫糖尿病肾病。作为糖尿病最常见最凶险的慢性微血管并发症之一，糖尿病肾病早期啊几乎没有明显的痛感，隐蔽性特别的强，却在夏季迎来高发和加重的高发期。悄悄地蚕食糖友的肾脏的健康，最终可能会逐步发展为肾功能的衰竭和尿毒症，也是威胁糖友生命健康的隐形杀手。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是武汉市第六医院肾内科副主任张云为大家带来关于糖尿病肾病的有关科普。
3: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1: 张云，武汉市第六医院江汉大学附属医院肾内科副主任，擅长糖尿病肾病及慢性肾衰竭、心肾衰竭等极为重症的治疗，担任武汉医师协会委员、武汉医师协会青年医师分会委员、武汉医师协会肾脏内科分会委员、武汉微循环学会肾病专委会委员，主持武汉市级课题一项，参与省部级课题两项，发表 SCI 三篇、中文科技核心三篇。
4: 我们先来说一说肾脏这个脏器啊。很多人是了解的，它是人体血流最多的脏器之一。我们的心脏每跳动一下呢，全身就有1/4到1/5的这个血液会流入到肾脏来维持人体正常的代谢。那么我国有超过1.2亿的人是患有糖尿病的，其中有20%到40%的糖尿病人会有一些并发症的出现，其中就有糖尿病肾病。在这个患者群当中，又有30%的患者会进展成为尿毒症，所以说糖尿病是肾脏的头号杀手。所以也想先请张主任给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科普啊，这个糖尿病肾病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并发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并发症呢？
5: 糖尿病肾病呢，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个微血管的病变。我们糖尿病肾病呢，分广义的糖尿病肾病和狭义的糖尿病肾病。这个狭义的糖尿病肾病呢，在我们肾病专科的话，就认为我们是需要去做肾穿刺，然后在显微镜下通过这个病理去确诊，它为糖尿病肾病。那么广义的糖尿病肾病呢，是指我们的糖尿病患者，那么他后期出现了几个指标的异常，比如说我们这个尿微量白蛋白笔记杆呢大于30毫克每克，或者说咱们这个24小时的这个尿蛋白排泄率它大于30毫克，并且呢在3到6个月期间咱们要反复去查个3次以上，那么在3次当中有2次以上出现指标的升高，或者说咱们贴近的这个临界值，我们都要去考虑这个糖尿病肾病。另外呢就是患者朋友们，咱们抽血发现这个肾小球滤过率小于60，那么我们都会考虑这个是临床症状上的糖尿病肾病。
4: 我们是患者怎么样来理解这个广义和狭义，可能就是从症状和确诊上面来理解是吗？
5: 对，从症状上来说的话，糖尿病肾病呢它会有典型的，我们会出现泡沫尿，有的人出现一个脚肿、眼睛肿，这样一个情况。
4: 刚刚其实我们说到了一个比例啊，说这个糖尿病患者当中大概有30%到40%的患者会 有这个肾病的并发症，真的有这么高的比例吗？
5: 哎，是的，按照我们这个医学的这个权威的指南，像这个《柳叶刀》它最新发布的一个数据啊，大概就有10个糖尿病患者当中就会有3到4个人罹患这个糖尿病肾病，并且呢我们讲有个口头禅叫10个糖尿病4个得肾病1个去透析。
4: 哦，其中发展到中末期需要到这个尿毒症阶段去透析的这个患者大概有1/10的比例。
5: 对
4: 这个也是相当高的。
5: 是的是的。
4: 您在临床门诊当中接诊的这个糖尿病患者当中也达到了这个比例吗？
5: 对，因为像我们血透中心吧，大概啊，我们近几年发现这个新增的透析患者当中啊，30%到40%，他的这个原发病都是糖尿病肾病。
4: 哦，
5: 啊，
4: 所以大家对于这一块啊，其实对于这个数字听起来有点吓人啊，我觉得我们也不是故意要吓大家，而是希望大家提高警惕，特别是已经存在有糖尿病的朋友或者是糖前期的这个朋友，对于这个预防肾病是很有必要的。接着我们就来说一说怎么样来发现这样的疾病啊。刚刚说到了啊，有一些是出现了症状，有一些需要通过确诊才能够这个明确是已经到了糖尿病肾病阶段。那么刚刚我们也说了，它是一个沉默的小偷，可能没有那么容易被人发现，能不能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没有容易那么容易被发现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难道它不会有，比如说，因为大家都知道肾出现了问题，可能会有这个排便的困难，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想请张总给大家做个科普。
5: 这个确实，肾脏我们叫沉默的杀手。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大概前两天收治了一个年轻的男性患者，他是做烧烤的就近期他在一个高温环境当中。他大概有一个星期呢，他自己的小便越来越少了，他觉得是自己出汗多了，然后直到自己身体肿的跟一个球，他的叔叔从孝感过来看他说，哎，你怎么最近感觉胖了有10-20斤的样子，这个时候他才觉得自己好像在别人眼里不一样了，然后一来医院一查，哎，肌酐都已经有1000多了。
4: 哦，
5: 那这个患者呢，他其实他是隐匿性的，他是有一个糖尿病的基础，他觉得自己喝水比较多，尿比较少，出汗多，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尤其是我们这个年轻的糖肾患者，因为我们叫底子好能扛，他就不在意这个事情。但其实我们更加建议咱们这个糖尿病肾病的患者呢，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基本上每年要来咱们医院要查个血验个尿，早点发现早点干预。我们这个小伙子他肌酐1000多，现在呢他已经透析了。关键问题是他刚来的时候我们还觉得他有可能是这个高温环境作业下热色病导致了一个急性的肾损伤，但是通过他的一些检查呀，他的彩超肾脏都已经萎缩了呀，包括他的一些种种的贫血的指标，才发现倒推过去可能他这个疾病都有5到10年以上
4: 啊。他的这个肾病已经有5到10年以上。
5: 对，我们从糖尿病进展为肾病，至少都有一个5到10年的一个就是缓冲期。在这个缓冲期内呢，如果说咱们早一点稍微去检查一下，发现一下，早点干预都是可以的。因为咱们这个肾脏啊，我们经常说肾脏叫下水道系统，也就是人体的一个过滤车间。那么这个过滤车间呢，它主要肾脏相当于一个塞子一样，这个塞子上面呢有塞孔，那么这个塞孔呢就保证了我们叫好东西流下来，坏东西流出去。那么不管什么原因引起的我们这个塞孔出现了问题，比如说我们糖尿病患者的这个高血糖叫糖毒性，把这个塞孔简单来说可以把它腐蚀了，腐蚀大了。或者有的病友呢，他是高血压，高血压相当于把咱们这个肾小球啊充气球一样充大了，充大了呢，这个可能肾小球孔径没有变化，但是这个球变了大了，孔就变大了，
4: 过不去。
5: 哎，对，然后呢，不该漏出去的东西它都给你漏出去了，那就是我们的这个蛋白啊，在这个期间它就漏出去了。那么糖毒性它是怎么样去损伤咱们这个肾小球呢？要糖毒性现在叫我们都主流比较说法叫氧化应激，氧化应激的
4: 氧化应激，
5: 它的一个原理呢，就相当于我们把我们肾小球这个足细胞呀，包括血管球呀，进行那个沙子一样，把它这个塞孔给它磨大了。磨大了的话，那么也会导致咱们这个蛋白就漏出去了。那么蛋白呢，是我们人体很有益的一个东西，我们都老百姓咱们都听说什么免疫球蛋白呀，
4: 对对对，
5: 人血白蛋白呀，
4: 对对对，
5: 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我们免疫球蛋白呢，它是 听这个名字，它是增强人体的免疫力的。
4: 嗯，
5: 哎，比如说我们最近又有流感呢、啊，你的免疫球蛋白多，你的免疫力强，这是个好事儿、
4: 嗯。对。
5: 那么我们的人血白蛋白呢？简单通俗来说，它就是吸水的海绵。
4: 哦。
5: 那么咱们这个白蛋白低了之后呢？

0: 积水了，海绵少了，吸不住水，所以就会出现水肿。那这种好东西都给咱们漏出去了之后呢，人体呢就悄悄的会出现一些变化。但是呢，我们叫冰冻三尺，哎，非一日之寒。那么糖尿病肾病的进展呢，也不是说一天就形成的，它有五个分期。那么在我们出现五个分期，在早期的话，一到四期啊，大多数的病友他没有一个很明显的症状。除了有些年龄大的病人，他可能有脚肿啊，包括合并的有高血压、冠心病，他这个症状来的比较快一点。那么到很多年轻的病友呢，他是进入了五期之后，有的人他是乏力呀、恶心呐、呕吐呀，或者说水肿啊等等，这个时候再去发现，那就变得非常的可惜了。我们现在呢就发现咱们这个肾病呢，尤其是糖尿病肾病，有一个年轻化的趋势。这个跟我们现在的这个营养过剩啊，包括现代人的这个工作强度比较大呀，长期的一个伏案工作，尤其是一些年轻的患者，你跟他说你这个糖尿病肾病很严重了，他觉得
1: 没感觉，
0: 没有感觉，
1: 没有症状，可能你是不是吓唬我？
0: 对，
1: 是吧？您刚刚提到了这个糖尿病有五期，很多年轻人他因为在一到四期的时候这个症状不明显，就容易被忽视了。所以我想接下来就请您跟大家说一说，他这个一到五期当中分别有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症状，我们的身体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改变，我们来提醒一下大家，当出现哪些异常的时候，我们要值得注意。
0: 好的，我们糖尿病患者啊，从得了糖尿病的那一刻，咱们就像进了一个直线的跑道。那么这个跑道呢有五个坎儿，在前面一到四个坎儿的时候，前面三个坎儿咱们是有掉头标志的，
1: 就还可以逆转。
0: 对，还是可以逆转的。哪怕是咱们到了第四个坎儿的时候，也可以达到一个叫部分逆转。但是到了糖尿病肾病第五个坎儿，就是第五期的时候，那么我们只能踩刹车，
1: 就是延缓它的进展，但是没有办法不可逆了。
0: 对，就是第五期，就是我们的尿毒症期，也就是透析期，咱们只能减慢速度，已经不能去逆转，不能去掉头了。
1: 第一期是什么样子的？
0: 那么第一期呢，我们讲叫这个肾小球的一个高滤过期，这个时候的话，大部分的患者是没有感觉的。从咱们确诊糖尿病开始啊，尤其是二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占咱们这个糖尿病的大多数。从发现这个二型糖尿病开始，可能都已经进入了这个肾小球的高滤过期。那么一型糖尿病呢，它可能过个两三年之后，它进入了一个肾小球的高滤过期。那么二期呢，我们叫间断微量蛋白尿期。什么叫间断呢？就是这个时候咱们的患者去医院，有时候你会发现，你体检报告这个时候怎么有蛋白尿啊？然后过一段时间去发现又没有了。那这个时候的话很有可能就是在一个二期。那一般什么情况下进入二期呢？就是我们确诊糖尿病之后的二型糖尿病的两到三年左右，还会进入一个二期。那么三期就叫持续微量蛋白尿期。从检验结果上来说，患者每次去体检查一个尿蛋白都会发现一直有微量蛋白尿。为什么我在这里侧重这个微量蛋白尿？有经验的病友呢，您就会发现，您去医院不管是查尿蛋白三项还是尿蛋白五项，里面有一个尿微量白蛋白，还有一个指标叫尿蛋白，
1: 两个是不一样。
0: 对，尿微量白蛋白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糖尿病肾病前三期的这个微量蛋白尿期。那么一旦进入大量蛋白尿期呢，那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糖尿病肾病的四期了。糖尿病肾病的四期的话，那这样大量蛋白尿就提示我们这个腮孔已经被腐蚀的很大了，想补窟窿已经没有那么容易了。这个时候呢就要高度的去重视。那么怎么去定义这个糖尿病四期的大量蛋白尿呢？就是我们24小时的尿蛋白排泄超过了500毫克。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往往患者呢还会出现什么？第一个高血压，第二个我们叫高血脂，这都跟它的发病机制是有关系的。那么一型糖尿病的患者呢，基本上在起病之后的10到15年会进入这个糖尿病肾病的四期。那么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呢，他会更早一些， 那么大概发病之后的5到10年之后就进入咱们这个四期了。
1: 嗯，
0: 那么五期呢也叫中末期肾病期，也叫就是我们通俗的说尿毒症。那么到这个时期呢，我们病友就要尽快去规划一个叫肾脏替代治疗，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不管是做血透也好，做腹透也好，还是做肾移植也好，一定要尽快去打算了。因为从中末期肾病到进入透析期的话3到3年左右，3年左右。那么从咱们这个得了确诊糖尿病到中末期肾病呢，大部分的时间啊大概是20到40年。但是我们听这个20到40年时间很久远，但是就我们临床上接诊的患者来说，数据要比这个恐怖的多，夸张的多。所以说在此呢还是提醒啊咱们这个广大的听众朋友，糖尿病现在是一个常见病，咱们走到哪儿都是可以听说他糖尿病在吃什么药，我糖尿病在吃什么药，所以你也可以吃什么药，
1: 这是不行的。
0: 对，因为我们要严格的把握一些我们叫药物，它有适应症，但是也有很明显的禁忌症。肾脏呢是非常脆弱的血管球，需要我们用药呢一定要在专业的医生的指导下。
1: 这个刚刚只是说到在1期到4期当中，除了我们在做体检的时候能够通过这个体检报告上面的一些指标来判断是否有这个肾病的发作，到了几期我们自己身体上能不能够主观的去感受到一些变化。
0: 我们自己主观上能感受到呢，也会有一些症状。因为我们肾脏呢主要有3大功能，我们叫排水，排毒，还有内分泌
1: 啊。对啊，
0: 那么如果说糖尿病肾病的进展呢，这3个功能呢也会受损。那排水功能受损之后呢，身体你就不能排出多余的水分，水都存在体内了。水存在体内有什么症状呢？
1: 肿，
0: 对，对，脚肿，眼睛肿，有的严重一点呢，手也肿啊，这是我们看得到的水肿。其实看不到的水肿，就是我们的腹腔也会有水，胸腔也会有水。腹腔有水的话，我们相当于把咱们这个肠子泡在水里面，泡在水里面的话，肠道的功能就会受损。那么病友们他就会有吃不下饭呀，恶心呐，呕吐呀，再有就是水长在胸腔，那我们胸腔是装肺的，胸腔里装了很多水之后，肺的功能就被限制了，有的人就会出现喘气呀，睡觉躺不平呐，这其实都是糖尿病肾病的一个症状。另外再从排毒功能受损这个方面来说，那么排毒功能受损之后呢，毒素排不出去，多的水分，多的毒素就在体内蓄积了。体内蓄积呢，我们讲现在叫尿毒症性的胃肠道反应，就是刚才我们讲毒素都在咱们这个肠道，可能会引起恶心呕吐呀，包括严重的患者毒素蓄积很高的可能会出现消化道出血。再有就是尿毒症性脑病呢，尿毒症性脑病毒素在我们脑袋里面蓄积，会有一些有的人他就表现为嗜睡，长期的嗜睡不吃东西。另外的患者呢他就表现为精神的一个亢奋，彻夜的不睡觉，我们也有这样的患者。再有呢就是我们叫尿毒症性这个心肌病的一个损伤，这一类的患者呢往往他在合并的一些基础的像高血压呀，冠心病呢，你会发现单纯的高血压冠心病患者他的心衰呀，包括他的住院次数是没有这些合并的肾病的患者他的心衰症状严重，每年的我们讲住院次数也比较多。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肾脏的另外一个功能，就讲内分泌功能。肾脏的内分泌功能呢，它主要是我们肾脏可以分泌这个促红细胞生成素。促红细胞生成素的话，它是促进我们人体这个血红蛋白合成的。我们经常也通俗的跟病人在讲，我们人体造血有3大原料，铁、叶酸、维生素。但你只有原料不行啊，你做不成饭呀，你做饭
1: 要锅，
0: 要一个锅，要有一把火，
1: 对
0: 吧？咱们这个促红素就相当于我给你添把火，你把饭给我做成了。那肾脏疾病随着肾脏疾病的进展，这把火没有了。就是你有再多的原料，你也合成不了。
1: 明白。
0: 出现一个贫血，有的人会出现包括不太常见的这种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啊，不能被我们发现。 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从中医上的角度，我们怎么去发现这个肾病？因为我们中医上讲，每一个脏器，肝心脾肺肾都有自己的一个。

0: 阻塞，
1: 嗯
0: 啊，我们讲肝心脾肺肾对的是青赤黄白黑，那我们肾脏的阻塞就是
1: 黑
0: 色，黑
1: 色，
0: 哎，对，所以说肾病的患者呢，他就格外黑一点，
1: 哦，很格外黑，体现在皮肤上，
0: 哎，对，体现在咱们这个皮肤上，哦，啊，有的这个其实是我们毒素蓄积的一个表现，
1: 嗯，
0: 哎，毒素太多排不出去，所以就说，咱们的糖尿病患者呀，如果有一段时间你发现自己皮肤瘦瘦沉着越来越严重，就越来越黑，越来越黑，一定要警惕自己的肾脏是不是出了问题。
1: 我们用最后一点的时间来跟大家说一说治疗和管理。都说糖尿病是一个需要自我管理、严格控制饮食的这样的一个疾病，那么肾病作为其中的一个并发症呢，我们也是需要加大对自我管理的这个力度，需要很自律的。怎么做到自我管理呢？
0: 糖尿病本身大血管的损伤就是心脏大血管、脑袋大血管，
1: 嗯，
0: 小血管的损伤就是咱们这个肾脏和眼底，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肾病一定是血糖在前，
1: 嗯，
0: 肾病在后，
1: 首先是控制血糖，
0: 对，血糖要控制达标，
1: 嗯，
0: 哎，咱们经常叫空腹6到7，餐后7到8，哎，糖化血红蛋白呢，根据咱们不同的年龄，哎，有不同的要求，比如说我们讲60岁以内的患者，3到6个月，咱们要查一次糖化血红蛋白，
1: 嗯，
0: 尽量控制在6.0到6.5左右，哎，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可以适当的放宽要求。哎，因为发生低血糖的风险要远高于咱们这个高血糖的风险。
1: 嗯，
0: 再有的话就是咱们这个血压的一个控制。血压的话，我们推荐啊，血压控制在125。

0: 它认识到咱们这个蛋白呀，从尿里面漏出去，每漏过去一点都是对肾脏的一个损伤。嗯，哎，那这个也对，但是他就认为，既然会漏，那我不吃行不行？
1: 对，
0: 那也不行。那么怎么吃？我们要分期去吃啊。我们讲肾脏病的前三期，我们叫优质蛋白饮食。
1: 嗯，
0: 优质蛋白，而且按需分配啊，每公斤体重。 尽量在0.8克左右。那么什么叫优质蛋白呢？我们蛋白分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像植物蛋白像豆制品，哎，大豆啊，尤其黄豆啊，很多人现在养生喜欢喝豆浆。但其实优质蛋白是以动物蛋白为主。
1: 嗯，
0: 其实我们从这个人体的生物利用度啊，就是识别度最高来说，排在前5位的是哪些啊？第一名，鸡蛋。
1: 鸡蛋。
0: 对。
1: 嗯。
0: 哎，鸡蛋的生物利用度可以达到80%，嗯，哎，就是咱们吃进去之后，整体身体能够识别它。其次呢是牛奶，啊，第三位是鱼，第四位是牛肉，第五位是虾，嗯，第六位是鸡肉，啊，然后最后才是猪肉，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咱们病友啊，可以根据这个生物利用度。 去每天去调控一下自己的饮食，我读书的时候呢，老师经常跟病友宣教说，我们每天要做的四个一，哪四个一啊？一杯牛奶，
1: 一个鸡蛋，
0: 哎，一个鸡蛋，一两瘦肉，一两牛肉，
1: 啊，
0: 这四个一。如果咱们今天没有办法吃到牛肉怎么办？那您多吃一个鸡蛋，或者多喝一杯牛奶，
1: 也可以补上。
0: 哎，一定每天要做好这四个一，对于肾病的患者。

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侯世立20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了湖北专线电话400-706-1900，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礼盒，快打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四效合一，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加的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都能够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只要10分钟内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点击最下方的长江号，搜索健康合伙人，点关注订阅，就可以查找我们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的健康资讯。

0: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1: 我不会游泳。
0: 没事，我教你。
1: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0: 切，游泳都不敢。
1: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0: 好啊，走。
2: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3: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节目每天首播时间

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4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竹板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儿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儿，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1: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人中的美人，
2: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3: 每个阿妈拉，
4: 이어른의진세배노，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2: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5: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0: 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节目开始之前，我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有没有经常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其实您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专业补钙，建议您试试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钙片基本每天都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湖北之声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液体钙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只有大促才有，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因为含量高，每天吃一粒就可以，38块钱让您用上三效同补的液体钙，精准好吸收。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
3: 传播清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4: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在编辑播出。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整体来看啊，水果当中的桃子在水果圈里面有两个比较明显的优势，一个它是血糖友好型的水果，糖负荷比较小；第二个呢，就是含有比较多的抗氧化物质，这些物质有助于减少氧化损伤，抵御衰老，帮助对人体的炎性慢性反应的一些物质。具体来说呢，桃子含糖量是比较低的，大概是10%左右，升糖指数只有28，属于低升糖指数的食物。而苹果、葡萄、猕猴桃的指数呢是36、43、52，相当高。桃子的血糖负荷也不高，吃一个200克的桃子，血糖负荷在6左右。血糖负荷这个指标比较真实的反映了吃进去的食物碳水化合物总量对血糖的影响，小于等于10就是低血糖负荷的食物。 国际某一个知名的网络调查机构曾经对2000人进行民意调查，公布了最让人

0: 人烦躁的日常压力源，其中多数压力源是人们很少意识到的一些事情，跟您说一下。第一个呢，就是遭遇交通拥堵；第二个是家用电器出故障；第三个是走在一个走速很慢的人后面；第四个是车子出故障；第五个，刚打扫完房间就被孩子或者伴侣破坏；第六个，晒干的衣服被意外的大雨淋湿；第七个，撞到脚趾；第八个，要做饭的时候发现冰箱空了；第九个，下大雨忘记带雨伞；第十个，附近的陌生人开手机的扬声器很吵。调查研究发起人认为，日常压力无处不在，当感到不知所措的时候，需要暂停下来休息片刻。对于自己能够控制的压力源，我们可以想办法规避，但是大部分生活糟心小事难以避免和控制，所以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一套调节情绪、缓解压力的方法。实在不知道做什么选择的时候，仅仅关注于眼前力所能及的事，就能减少压力。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我们请进的是一号九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邦华老师，你好。是这样的，我就想问一下，这个眼睛啊视网膜出血的情况，我是这么个情况，我今年39岁，去年的时候，我这个左眼，去年下半年8、9月份的时候，我这个左眼，他当时看东西很模糊，他当时视力也掉得很厉害，我当时就去检查了，说这个左眼他是有视网膜出血的这个情况，然后当时医生说，我在省人民医院看的。然后医生当时跟我说是打这个雷珠单抗，1个月1针，我第一个月打的时候效果就很好，就是感觉看东西也清楚一些，但是我现在是打了6个月了，它效果就很慢慢的越来越不好了。我就想问一下，现在我这个视力它现在还在下降，看东西很模糊，然后我这个左眼视力只有0.3，黄斑那个水肿它也是很容易反复。我就想问一下邦华老师，我这个情况的话，他有没有好一点的专家以别的方法去看一下？
0: 你这个情况就是从去年开始到现在的，对吧？
2: 对对。
0: 你的出血的原因知道是什么吗？
2: 我因为本身我就有那个近视。
0: 好，近视，高度近视。好，那么高度近视呢，可能会由于眼睛的结构出现了一些问题所导致的出血。那么这个听众朋友提到的眼底出血的原因有很多，那么眼底出血它是一个症状，那么这个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病，它是视网膜脉络膜血管破了出血啊。原因有很多，有的呢可能是跟高度近视有关，有的可能是糖尿病引起来的视网膜的病变，长期高血糖损伤眼底微小血管，血管变脆渗漏出血，是吧？还有的呢是高脂血症动脉硬化啊，有的人的这个脉压差非常高，达到60-70，那么中老年人血管硬化变脆非常容易发生这个出血，所以也有叫做老年性的黄斑变性或者老年性的眼底出血的问题。那么这个听众他明明就知道自己是吧，因为这个高度近视，那么高度近视是特别容易造成我们眼底方面的一些问题的啊，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病哈，葡萄膜炎呐、是吧，视网膜穿孔啊，视网膜静脉阻塞呀等等，这都是我们眼底容易出血的一些疾病。光靠我们西医的局部的治疗可不可以？可以，那就看你运气，运气好那就好了，运气不好反复发生。为什么呢？就是你的病因压根就没把它清除掉。高度近视是存在的，眼睛结构已经出现了变化，眼底的血管经常的堵，变得很脆，那么这个是需要我们来调理，让它慢慢恢复啊。说的简单一点，可能眼睛本身有一个慢性炎症的存在，怎么样让这个慢性炎症得到控制，不让它继续恶化，中医是可以的啊，西医可能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其实就是它的出血了就

0: 止血的针呐、啊，啊，或者是用激光给你封堵住啊。但是复发怎么办？慢性炎症怎么办？啊，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招。中医它是能够活血化瘀的，疏通经络的啊，打通这个血管堵塞的，它可以达到这方面的一些作用。啊，还有比如说身体基础不好的，有糖尿病的，有高血压的，有动脉硬化的，慢慢调呗，都要慢慢调呗，只要给足时间，1个月到3个月啊，说不定就有好转。昨天我在我的微信朋友圈里面分享了一个这个事情啊，我们的加了微信的听众可以看一看，昨天啊，是吧？一位周先生，44岁，河北的一个患者，是吧？也是通过网络听到我们的节目，看到我的这个，是吧？我们爱心团队谢天志主任，当时他的视力只有0.5，视野只有29%了。你想想，100%的这个视野，我们看东西的就是。变成了29%，3成，只剩下3成，你看多么厉害，啊！他后来也没辙了，没别的招了，就看中医呗，找谢天志主任吃了3个月的中药，视野从29%提高到了58%，对，这个检查不是在谢医生的医院里面做的哦，他之前的这个检查结果就都是在其他医院做的，吃完了药之后又在其他医院去做检查。眼底的检查，这个是骗不了人的，啊，你的视野打开了，它都是机器、电脑测算出来的，不是你自己认为什么的，就是电脑测算出来的啊。眼底的检查，从29%到58%，啊，后来呢，又经过了3个月，也就是吃了半年的中药，提高到了64%，视力从0.5提高到了1.0，啊，这是实实在在的。像这个患者，他是运气比较好。吃药比较及时，还有一个就是他对中药比较敏感，啊，有的人不敏感，啊，吃了1、2个月可能没有什么蛮大的变化啊，这个不能保证100%，是吧？但是有的人特别敏感，3个月就有很大变化，是吧？那这个又是一个看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患者的这个情况，给大家分享过，在微信朋友圈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都是真实的啊，这都是真实的一些实际情况。所以这个听众如果比较年轻，我听声音比较年轻，人家这个都44岁了。这个听众如果是比较年轻，都是这个年纪的，你们肯定会比70、80岁的年纪的人的恢复能力要强，效果要好。哎，所以只要是及时，好不好？嗯，
1: 哦，这个谢天志主任也是您这边的专
0: 对，
1: 家。
0: 他是我爱心团队的专家，你可以把他的预约电话记下来啊，是02782322。
1: 02782322，
0: 2028，
1: 2028。哦，02782322028。好好
0: 你到
1: 好，
0: 时候跟医
1: 好，
0: 生
1: 谢
0: 联
1: 谢。
0: 系啊，在微信朋友圈里面分享到的这些健康知识，啊，您觉得啊，如果有遇到了需要的人，可以转发给他呀，好好的学习一下，对吧？这个里面又没有什么别的广告啊、诈骗呢，没有这些信息，是吧？咱们乐于助人。咱们传播的是正能量，咱们把一些正确的健康知识传播出去，多好啊，是不是啊？前进的是3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3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2: 喂，房好大爷，
0: 好，您说，嗯。
2: 我就咨询下我这个肥姐姐，她说有瘤红的，还有什么填充科小姐姐，她说有1厘米，就是这需不需要？就是我说我们她填充科叫我做手术，我想不愿意，这可不可以吃下中药？
0: 可以吃中药，但是那个1厘米的这个结节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他跟您说清楚了吗？
2: 他那个写的填充个
0: 他
2: 小
0: 跟
2: 姐
0: 您
2: 姐
0: 说
2: 是
0: 了
2: 什么
0: 是
2: 情
0: 良
2: 况？
0: 性的还是恶性没有？我不听这些，我只听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2: 他是
0: 哦，良
2: 良
0: 性
2: 性
0: 的您就
2: 的，
0: 可以吃中药啊。
2: 哎，
0: 良性的就可以吃中药，说了3遍了。
2: 还有那姐姐的，
0: 什么裂结节是什么意思啊？
2: 就是肥姐姐有肠镜药六毫米。
0: 我跟您说的就是肺结节，如果是良性的就可以吃中药，说了4遍，您是听不懂吗？
2: 我是问那个前中阁小姐姐什么吧，
0: 那不是个结节吗？那是个什么呢？
2: 他是淋巴结这个的血的其他，
0: 没事儿，他只要是良性的就可以吃中药啊。
2: 会吃中药是吧？
0: 对，只要是良性的就行，你自己要拿定主意啊，我不能判断你是良性还是恶性。
2: 我昨天给问了他，他是良性。
0: 嗯，良性就可以，好吧？因为你关键就在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吃中药。那我问你的就是是不是良性的，你如果说是良性的就可以吃中药，就这么简单，不墨迹，好吧？
2: 他说这个什么右肺中叶支气管扩张了，你要不要紧呢？
0: 支气管扩张再往后走的话呢，就可能会出现肺气肿啊、慢阻肺这些问题。然后，支气管扩张你有没有临床症状？它的临床症状主要是咳血，
2: 可惜，
0: 有吗？
2: 没得。
0: 没有，那就不严重。咳血就比较严重，它会咳血。
2: 哦，他会咳血是吧？啊，你都没得，像咳都还蛮很少，就是稍微有点点，
0: 那以后的发展就会咳血啊，不管它以后的发展就是咳血。
2: 我以后发展就是咳血。还有那什么关木去找新肝硬化找的。
0: 那是一个陈旧性的病变，不知道是什么，也可能是一个栓子，也可能是个炎症，也可能是血管内皮出现了什么问题，就是一个陈旧性的病变。好，这里
2: 这大
0: 是
2: 概也几个月的。
0: 这个看您自己找的医生的水平。如果您找的医生水平不够的话，吃8年、10年可能一点变化都没有。吃的药如果是找的一个好医生治疗的话，可能3到4个月就有变化。
2: 这挂了什么科的？可以叫他开药的。
0: 跟您说了，中医内科呀，如果有呼吸内科，那就挂呼吸内科；如果没有呼吸内科，那就是中医科。
2: 不过好挂中医科是
0: 这
2: 吧？
0: 只能是中医治疗，西医没得治的。西医就是打消炎针，没别的药。8号
2: 谢谢。
0: 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你好，请讲。8号听众，请说话。
3: 方华老师您好，
0: 请说。
3: 是这样的，就是我平时非常容易出汗。然后冬天下来就满头大汗，特别又怕冷，在空调房里就别人觉得就是刚刚好，就我觉得特别冷，还得披个外套，就是而且平时吃一点呢胃也胀，之前看过中医说是阳气不足，脾胃虚弱，也开了一些方子，但是效果不大，我想请你帮我推荐一下。推荐一位老的中医帮我把胃啊，整个身体都对症调理一下。
0: 你已经吃过中药，觉得效果不好，你依然是要选择中医，是这个逻辑吗？
3: 是的。
0: 就是你非常喜欢中医，但是之前虽然找中医看的没有效果，还是想找中医，是这个意思吗？
3: 是。
0: 好，那你是个比较坚持的人啊。往往就是有的人吃中药效果不好的话，就转头西医了啊。但是这个是一个非常坚持的患者，那么就看你以前吃的什么药，把方子带给下一位中医医生来评估一下。到底是不是方子方向错了，还是药物的剂量不对头啊？一般来说呢，像这种脾胃虚寒是非常好调理的啊，脾胃虚寒是非常好调理的，就是用一些温热散寒的、祛湿的啊、祛寒湿的这些中药就能调理好。我们怕呢，就是患者在服药的过程当中，依然是喜欢吃冰的东西，喜欢吃寒食，穿的衣服比较少，运动比较少。就怕是这些问题导致的治疗的效果不好，所以我在想，那么胃寒引起来的胃脘痛啊，胃部的消化不良，按理来说是我们脾胃科啊，我们脾胃科相当好治疗的一个方向，为什么不好？我就觉得有疑问啊，所以到底是患者本身，大概率是患者本身没配合好。我想一个中医消化内科，除非这个中医的医生他压根儿就不懂中医消化。也不太也是有点很难理解啊。一个中医，他脾胃应该是一个非常强的强项啊，助消化呀，去寒凉啊，这应该是很好治疗的啊。这个古方当中有很多这样的方子，好吧，不说多了，找一下我们的刘忠祥主任看看啊。刘忠祥主任的电话呢是15-275-272-272-8036-3。
3: 80363，
0: 幺五
3: 刘忠祥，
0: 对，15-272-80363。
3: 8038063。好，谢谢啊。
0: 嗯，我在。

0: 说的时候，这个人一直在打岔啊，其他听众不知道把号码听清楚了没有？是155-272-80363。去看病的时候，一定要把过去的方子带着啊，过去的方子一定要带着。还是那句话，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胃寒这个问题是很好调理的啊，我们用一些三寒的一些药是吧？桂枝啊，干姜啊，是吧？甚至是附片啊什么的啊。这个在就是一些温热散寒祛湿的药，这个其实很好处理，很好治疗的。我们就是担心患者本身特别喜欢吃一些寒凉的东西，那个就非常的麻烦了，那个就非常的麻烦了啊！就让你的身体热乎起来啊！这个，而且又是个年轻人，你要调理脾胃应该是非常容易的啊。好，这里是包号导医，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来回复这位叫哲的听众，他说70岁女性，有类风湿脚腕内，没有标点符号啊，这是一个长句子，啊，这是一个长句子，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有类风湿脚腕内则。他这个则就是写的啊，因为我也没现在就不翻译他的这个字错了，我就照着念就完了啊。经常痒，还有变黑，不知是什么皮肤病。下面拍图片，请您帮忙看一下。我擦了氟青松 B6 什么软膏，效果不好啊。比如变黑，好，这个患者就是这个听众就是一个皮肤病的问题啊，而且呢就是有毛细血管扩张的情况啊，初步判断可能是一个淤积型的皮炎啊，也就是静脉曲张性的湿疹，叠加类风湿关节炎循环差，然后加重了病情。那么这个症状呢，它会长期的瘙痒，反复的抓挠。因为反复抓挠呢，皮肤就会出现暗黑、发紫，皮肤因为经常挠也会变薄，然后就会看到，因为它经常有炎症嘛，就会看到毛细血管扩张和淡红斑。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它本身也会损伤下肢的小血管，关节活动减少，静脉回流变得差，所以呢，这个淤血就会刺激皮肤。你用的是个比较弱的激素类的药物啊，这个氟什么松什么是吧？这个药是一个比较弱的激素。这个只能是缓解一下痒，临时止一下痒，但是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血管如果堵了的话，可能要清除血管，这个可能还要穿医用弹力袜来减轻压力，是吧？这些问题都是要找血管外科的医生再看一看，不要只看皮肤科啊，可能还要找血管外科的医生看一看，不要只看皮肤科。你这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皮肤的问题，你可能是静脉回流的问题啊。我发个语音啊，我希望您呢把你的小腿也发出来啊，把你的小腿拍个图片，站着的时候拍个小腿的图片发过来啊，看一看。就看小腿呢，就是有没有静脉曲张。好，13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13号听众你好，请讲。
1: 傍晚老师你好。
0: 您说。
1: 就是说我和我老伴呢，就是说，有自己有这个感觉，就是说。那个肢体啊，那一活动的时候，感觉是吱吱的响。这最近那个我老婆可能比我厉害一点，那有67岁了，她就是说那个检查了有那个叫颈椎病有点问题，因为你那个经常疼的时候就搞一下那个扎的针的，搞点什么东西的，一搞得好了，她这次可能厉害一点，就是说。那个手那个手臂上面那个这个反面这边，这里边那个摸着里边嘛，这反正这个里边摸着是那个像那个是里边是这是筋的什么东西，然后摸着的很疼。从来现在在像我们乡下在嘉峪县中医院呢扎的针，像我们新溪镇那个镇上面也扎的针，他现在外面往下面走这个第二节这个手菜吧，叫手菜，这个下面也就有点的往下面走，现在又走到这个小指这边也有点慢慢往下面走，上面的好一点的我要往下面走，就说这个是什么问题，怎么搞啊？他扎的针
0: 是什么问题？为什么要问我 是什么问题？难道你自己到医院看了病，医生没说吗？我怎么回答你是什么问题？
1: 医生，我这不刚才你妈你说拍片子说还有颈椎病引起来的，
0: 那是颈椎病引起来的，就不用再问我了呀。
1: 我这怎么搞啊？那就是说这个病怎么搞？
0: 你喜欢中医？
1: 有什么？
0: 你喜欢中医，那就把中医的这一套用完呢。扎针灸不能解决骨头的问题呀。
1: 哦，扎针灸可不可以
0: 听清楚？听清楚，所有的听众朋友同时听，认真听，你这个叫颈项病。中医项叫颈项病，对，颈项病，颈项病呢叫做项痹，项痹，痹呢是风那个一个病字头里面一个那个，就是麻痹的痹，麻痹的痹，哎，对，项痹，颈项的那个项叫项痹，在中医里面，扎针灸，灸针灸，它只能扎你的筋膜，你的筋膜引起来的这个引起来一些疼痛，就经络引起来一些疼痛缓解，堵了以后的缓解。或者说你的这个肌肉组织的僵硬，筋硬了，筋没有弹性，颈子这两边都有筋的，扎这些地方，
1: 对，板结的样子，
0: 对，
1: 不灵活，
0: 对，它扎了以后呢，稍微松一松，可能会有点缓解。但是如果你扎了，比如说你扎了3个月，开始扎还有蛮好的效果，但是扎到后来就感觉到没有什么变化了，那就说明这个方法就不能仅用，能不能听懂？就是我今天扎了你身体还蛮大的反应的，再往后扎就不能死劲使命的扎了，他身体已经没办法修复了，你懂了没有？这也就是我以前跟很多听众朋友说啊，针灸它是刺激，扎针灸它是刺激，你在医院里面做什么理疗啊，推拿按摩啊，它其实都是用一些手法，用一些东西来刺激你，让你的身体自己懂得啊，这个地方有病，我要去修复它。你如果是一个年轻人，你累了，你去按个摩，你按了可以爽好多天，可以舒服好多天。你是一个60、70岁的老年人，你的生阳之气就比较弱，你怎么可能老是指望他自己修复呢？你修复的养料从哪里来呢？你本来就一个老太太，老太太和男同志不一样，老太太很容易气血亏虚，骨质疏松，你本身身体的质量就不是特别好，你肯定是特别容易怎么样啊，又复发，你的自我修复能力比较差。好，我说了这么多，意思就是除了扎针灸，你还要吃中草药啊，你要强筋壮骨啊，你要把这些药吃到肚子里面，要添柴，要加火呀，你懂了没有？你光刺激有什么用呢？你不往里头添柴火，那烧不起来呀，能不能听懂？哎，就那么些柴火，你烧完了就完了，完了你后面怎么办？你还是烧，拿什么烧呢？拿什么修复？你扎针灸是要自己来修复，要身体去修复，身体拿什么修复？一把年纪，你不可能像年轻人呢，吃一顿饭就能睡一觉，你明天就好了，对不对？所以你要内服加上外治，听懂了没有？哎，所以你这个医生他可能只扎针灸，他不会开药，开药那你就找中医的。骨科医生方剂开方子的医生开点中药强筋壮骨就可以了，
1: 没有找中医就是
0: 对，对，你现在就是对，这也没事儿。你如果认为它轻的话，你扎几针进去好了就算了，你要是重，你看你扎了这么长时间又反复还是没有好，那就说明还是比较重的，所以这个情况是要吃中草药强筋壮骨的，懂了没有？因为你那个筋，对，你那个筋已经硬了，硬了的话你靠手法按它是按不回来的，要软，要靠药去软，要活血化瘀，要软，要筋要软，对，筋要软，筋要软了以后它就不疼了，它就不僵硬了的，明白了没有？还有就是我前天教给大家了，就是没事的时候脖子靠着这个床啊，睡在床上仰着睡，睡了以后呢，那个脖子慢慢的往那个床沿边上往后仰了，吊一吊，
1: 掉一下，
0: 不要掉时间长，一开始不要掉时间长了，一不舒服赶紧回来，一不舒服赶紧把头缩回来，听到了没有？慢慢的掉，哎，慢慢的适应，一天先开始掉个几秒钟，受不了就回来，慢慢的延长啊，4、5天、5、6天、10天、半个月，慢慢的延长，能够掉个3分钟、5分钟，慢慢的掉，一天掉个3回，啊，早中晚或者一天1回都行。慢慢的循序渐进的 它这个叫生理牵引，懂了没有？生理牵引，它这个头的问题跟腰椎的问题也有很大关系。你把头松散了，你腰椎的这个紧绷啊，腰部这个地方的紧绷也会松散很多。因为长期老是弓着低着头弓着做事儿，人都已经反过来了，懂了没有？一个脊柱啊都变直了，你现在要慢慢的把它调整过来，你还不能猛，你还不能一下子就想马上就好，那不能，要一点一点的。你太猛了就断了啊，你太猛了那人就垮了的，听到了没有？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循序渐进。
1: 嗯，
0: 哎，这个就会到时候对他的睡眠都有帮助，对心脏有好处，啊，对心脏有好处。我们还有椎性这个颈心综合症呢，老是堵着地方，心脏蹦出来的血都不好循环，心脏都会累出问题来的。
1: 嗯，啊，
0: 你也可以学啊，你要是有老爸这个问题，你也一样的，两个人一起。
1: 我也是的。
0: 一起练。
1: 他说我这个，我像我老伴给我这个关节里面嘎嘎的响的，就这个颈椎啊，就是就这个有没有？
0: 这个响声不用考虑，这个响声我们不把它当做一个病，我们主要看症状，头昏、没有劲、疼，这是症状。响声不用管它 啊，响声可能就是软骨的错动声，这个不管它的。这个不要把它当回事儿。
1: 最后问你个问题，那帮老师，那个补钙的那个钙片什么东西，能不能乱吃？能不能吃？
0: 要吃。要吃，要问，对，要问医生。最好是买这个钙和维生素 D 三在一起的这种片剂，可能会更好一些。钙和维生素 D 三啊合在一起，如果想好的话呢，打针打维生素 D 三的针是最好的。再加上钙片啊，再加上钙片。
1: 或者刚才我刚才看到你们这个节目开头的时候说有个
0: 不回答这些问题，不回答这些问题。
1: 好，
0: 就这啊。好，这里是报号导医，我们稍后回来。
2: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3: 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4: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5: 爸爸，你早点回来。
4: 好，那我走了。
3: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4: 哦，差点忘了。
3: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2: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6: 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7: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在编辑播出。你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哈。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说互动呢，就是你可以通过微信来咨询。微信咨询的方式非常方便的，就在于您可以把一些检查的结果发过来，但是一定要把问题说清楚啊。检查结果不要一发了以后就只说看一看啊，不回答看一看这样的问题，一定要说具体。好，刚才叫哲的这位听众朋友，小腿给我看到了啊，小腿还是蛮好的，小腿还是蛮好的，那就说明咱们这个静脉曲张的问题不重啊，没有静脉曲张特别厉害的问题。那平时这个药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药就是要注意了。你光用这个比较轻的这个血管。这个激素类的一些这个轻的啊，这种轻的激素类的药物是不够的啊，是不够的，好不好？所以那您就可以找皮肤科的医生，就不用找血管外科的医生了啊，找皮肤科的医生啊，找皮肤科的医生去看一看。静脉曲张如果不严重啊，静脉曲张不严重可以不用穿这个用弹力袜啊，因为你这个只是一个浅表的毛细血管张的问题。那这个浅表的毛，这个好发个语啊。这个浅表的毛细血管扩张的问题呢，它可能是跟你抓挠有关啊，就老喜欢抓，老喜欢挠，把它挠得很薄啊，冒出来的，还好啊，就是药物反正自己注意一下。嗯，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你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好，这个叫叶子的听众朋友啊，我们叫好多叫叶子的听众啊，好，他问到一个问题啊，他说这个听说有马上可以种植的这种牙齿叫什么，大概可以管多长时间，是什么费用啊。好，这个听众朋友，我不知道您看到的您了解到的这个立刻种植的这个方式叫什么啊。据我所知呢，这套方案呢叫做立德用啊，立德用。当然它这个名称有的可能叫什么立什么什么那个别的名称啊，但是我所掌握到的这个名称呢可能叫立德用啊。这个其实以前我们请口腔科的专家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科普过啊，因为传统的种植牙，尤其是满口牙的话呢，它种了以后它是需要等个一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对吧？然后就是患者呢就是等待的过程比较痛苦，因为你打了牙桩是吧，要做牙齿的修复，还要早做这个烤瓷牙，再把它牙冠放上去，可能前前后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过去了，人比较痛苦。那么这个立德用呢，它是马上种，马上就能够用，马上就能回去吃饭，就当天就把你的牙齿处理完了之后马上就可以种，它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啊。当然呢是这样啊，你当天种你不可能当天就吃什么蚕豆啊，吃什么硬的东西啊，是吧？你一般的咀嚼是没有问题的，你非要去啃苹果那不行，你吃西瓜那没事，懂了没有？你肯定要缓几天啊，缓几天可能嘛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还有就是这个费用的问题，看你是半口还是全口啊，看你是需要多要打几个桩子，一般呢是吧，上下分别是三个牙齿要固定啊，三个桩子要固定啊，费用可能半口10000多，它快呀，它好处它就是快呀，它不慢呢，不用你等啊，懂了没有啊？有好的还有更好的是吧，有还有20000的、30000的，就看你个人情况，半口反是10000多，是吧？这个可以到时候问一下，我不知道您问的这个价格是不是很贵，是吧？我们爱心团队其实是相当便宜的啊，因为他们都是通过集采了之后，这个价格都非常非常便宜啊。可以找一下中诺口腔的吴铎院长啊，这是我们爱心团队的吴铎院长，电话是18571759323，18571759323。哦，你说8月份要出去旅游啊？没事啊，你这个当天你现在弄的话，你8月份旅游一点影响都没有，很快很快啊，不担心，就不影响你出行。你现在弄，你找吴院长是吧，先看一下，然后制定了方案，然后马上就给你弄了，很快的啊，这个方案很好的。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个老朱什么老听众了啊，我有心肌桥，心电图显示心肌缺血，天气沉闷的时候呢胸闷堵不适，就医后医生说这个要做大手术，考虑我自己是高龄老人不适合做手术，只能药物缓解缺血症状，但有的时候也难控制，想问一下有没有治疗。我看一下啊，看一下他的检查报告啊，78岁，确实啊，他这个情况不是特别好啊，他这个心肌缺血的还是比较严重的。不过说个实话啊，就是我们的听众他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啊，大家认真听啊，我们心脑血管的问题啊，我们心脏缺血、心肌缺血、胸闷气短都不是一天两天了啊，都不是一天两天了，不要硬扛，该去医院做检查就要去医院做检查，你非要等到特别难受胸堵得慌，你作为一个老患者，你第一反应是不是发生怕心梗，怕一觉睡来啊，一觉醒来就没了，你是不是怕这些啊，对不对？哎，没有心脏病的人可能都不知道这些知识，但是你自己如果是有心脏病，我一点你就明白，你为什么给我发消息，你为什么要跑到医院又去做这个检查，对不对？你心里不清楚吗？你明明就知道你有这个问题，这么严重的心脏病的问题，你不是怕吗？怕你早干嘛去了，非要拖到高龄，拖到这么大年纪医生不敢给你弄，对不对？好，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医生做手术他是什么话都要给你讲清楚， 手术的风险他要跟你讲清楚，不代表说这个手术就不能做。

0: 啊，不代表这个手术不能做，它只是要跟您说清楚，跟家属要说清楚啊。还有就是，你除了这个心脏病以外，你还有没有其他的什么糖尿病啊、肾病啊，是吧？你还有没有别的什么毛病啊？肺好不好啊？有没有肺病啊？肺这个肺心病啊，或者肺气肿啊，这些有没有啊？对不对？你如果有一些问题非常重，他确实不敢给你做。 心脏这块到时候做的时候，导致肺呼吸衰竭，那就是麻烦了。所以你这些问题都没给我讲清楚，没给我讲清楚啊！你这说的太简单了。好，那么能不能中医保守治疗？能中医保守治疗，但是效果肯定没有轻度的时候那么好了，是吧？你如果赌了个80%往上走。 和赌40%-50%，哪怕是70%，那个效果那就是天壤之别。啊，那个效果就天壤之别。所以说你这个还是弄得比较晚的啊。反正想看的话呢，就找肖长顺主任啊，这是我们大内科的老专家，他偏向于肺，因为有肺病的人心脏都不会特别好，肺病啊，慢阻肺啊，他长期喘呐、难受啊，心脏的心率都会很高。 啊，心率都很，扩心病啊，心脏病啊，啊，这些都有，啊，所以这个您可以找肖长顺主任吃中药啊，但是我是跟您说了，这个时间是有点晚的，啊，效果可能不是那么好啊，不是那么好，看看您自己运气吧，好吧，看看您自己运气吧，这个都是不好保证的，还是那句话，不要拖，啊，不要拖，非要严重了才考虑去治病，我们现在往往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非要肝癌了才考虑到去治他的病，肝炎的时候不定期复查。你看，刚才有个听众朋友，哎，支气管扩张要不要紧呢？哎，我说支气管扩张的严重的时候要咳血，我现在还不咳血，那您的意思是要到咳血的时候才去治疗呗？不咳血咱们就不治，是这个意思喽？当然，你自己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呢，我不会逼着你去看病啊。 对不对？我不会把刀架在你脖子上，你去看病啊，这是你自己的事情，对不对？哎，你要愿意花钱养医生，那就是你自己的事儿。你别到时候中了，你跑得远啊，花这么多钱要做这么多检查，效果还不好，你还不能给我保证治好，那我治个什么呢？你还发脾气，是吧？还有很多东西医保不报销，你还发脾气。我在一线在临床天天遇到这些事情，天天遇到跟医生扯皮拉筋的。哎，那你这怪谁呢？ 你这怪谁呢？早干嘛去了呢？轻的时候怎么不去医院呢？有症状了难受了，喝不过爬不过了，你俩才开始看病，那里是维莫斯嘞？你还要责严重，你还要医生给你包着，能不能治好？对不对？你这个医院跑完了，又跑到下一家，下一又跑了又下一家，到处跑看遍了，没有一个医生能够保证，然后跑到我这里来问，我也没办法呀。 早干嘛去了呢？对不对？就不听，完全是当耳旁风。就一个脑梗、腔梗、颈椎病导致的头昏头晕这个问题，吃治疗颈椎病方向中草药这个话，我都说了27年，到现在还有人在问。到现在还有人在问。啊 ，QQ群上的老听众啊，QQ群上的老听众。早上还有人在问，9点28分那个叫 LAX 这个听众在问，还在问，我真的是嘴巴都说破了，听不进去，这怎么着嘞？哪里一点，我哪里一点办法都没有？你不听哪一点办法没有？真的是。14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14号听众你好，请讲。
1: 喂，
0: 请说。
1: 是我吗？
0: 是的，请说。
1: 好，包大人你好。我是一位抑制性的患者。我现在反正我的发生的新问题啊，我就这个半个月两个星期以前，到现在那个牙是突然的松动了。哎呀，牙有点痛，不起东西它就不痛，起东西它就痛。 我那时候挪了，好像松动了。 在县县路这个县县调这个这个，我问，我请问你，我这个鸭子松动有没有办法处理改过来？
0: 牙齿松动，看它松动到什么程度。这个事情我们在节目里面已经科普过，如果是前后轻微的摇动，那就是一级、二级；如果是前后左右上下都是动的，尤其是上下也能动，那这个牙齿就拔，没什么好留的了。你现在个是什么状态呢？
1: 现在估计还比较轻微，就是有点松动。
0: 什么叫有点松动？是前后还是左右还是上下？不要说什么有点松动。
1: 就是左右上下有点松动，反正我没有不敢用力就拉了。
0: 好，我不相信你说的话，你自己到医院去判断。我不相信你说的，你就自己还在往找台阶往下走，说的那么轻。你巴不得在这里搞个什么方法给你留住牙齿，明确告诉你，只要是上下了，这个牙齿就保不住，就得拔，没什么好想的。
1: 有点松动还不松动？
0: 不要说什么有一点松动，没有这个问题。前后左右上下，如果上下就要拔，没有什么有一点。
1: 现在牙口，
0: 还一点两点，
1: 太多了，我不放心，不要拉了，看见过的比较软一些。
0: 我们爱心团队中诺口腔，您这个是黄石的，您到武汉来吗？
1: 有点困难。
0: 是啊，那您要我说个啥来？你又不能来，我就不说了。我只是告诉你，
1: 我
0: 只要是上下。
1: 什么位置？
0: 您
1: 我在什么位置？
0: 您到武昌是不是方便一些？
1: 我到杭州也可以，武昌也可以，反正差不多。
0: 好，汉口的话呢，你就打18571759323，18571759323这个电话在汉口。
1: 大概位置在什么位置？
0: 大概位置就是这个电话，你接下来问医生，不要问我。汉口。
1: 哦。
0: 18571759323，这个电话，
1: 哦，该那个普遍眼科要多远了？
0: 有个五六站路。普瑞眼科是在武胜路，汉口的武胜路。他呢可能有点远，在太平洋那个有五六站呢。
1: 哦，我也眼睛问题，我今天就不问了，我说不是占用你的时间。
0: 就是跟您说清楚了，牙齿这样是上下的话，这个牙齿就保不住了，保不住的话就要拔了以后呢，看您是装一个活动牙还是装一个种植牙，就看您自己了，好不好？
1: 保不住是吧，我想把它保的，反正软的给你好些了。
0: 前后的话你还可以绑一下，要是上下它就绑不了了，那就那个根就断了，根就断了的话就不要保，越保的话到时候牙髓到时候发炎会疼得要命的，那不能留的，好吧。
1: 我现在去这个家乡做，反正效果也不好，能不能打针那些消炎了？我的牙龈也是痛。
0: 爹爹，估计要拔了，拔了以后要做根管治疗了，就不要降了，好吧？我都已经听出来了，好吧？我这是搞一线的天听。好，再见啊！还有别的事儿吗？我们不聊这个事儿了，还有别的事儿吗？
1: 我这你让他自己掉吧，我不能拔了。
0: 还有别的事儿吗，爹爹？
1: 啊，别的事太多了，我一时想不起来。
0: 好，没事，就这样，再见。祝您早日康复
1: 啊。
0: 好，这里是八卦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天天27年跟我们的老百姓打交道，你说那么多有什么用呢？你说一两句我就知道你的想法，我是搞心理的呀。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呢？你要什么？我哪有不知道的呢？磨有什么用呢？您跟我磨也没用啊。科学道理它放在那个地方，在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也不是嫌贫爱富啊。疾病这个东西它没有什么嫌贫爱富的，它是每个人都是对一样的治疗，不是说他什么有钱，他长得好看，他就用个好一点的方法，你就倒霉一些，不是的，每个人都这样的。 啊，每个人不是因为您有钱，他就网开一面，他就给你保得住，他就怎么留着。我故意不跟你说，怎么可能呢？你想想，只是我跟你说的清楚一点，就是不要你花冤枉钱，因为他迟早是要掉的，啊，他迟早是要拔的。你现在吃这些药，第一没有效果，第二还会恶化，第三你后面恶化了还花更多钱，你到时候又后悔。哎呀，早该听帮我导医的话了啊！我这真的是啊，我就搞成这个样子怎么办呢？你到时候又后悔。这27里面发生了多少奇葩的事情，多少难以自洽的事情？那可以写本书啊，写几本书。我还要怎么说呢？对不对？我们这是个科普节目，我又不能说的很绝对的话，一定怎么怎么着的。你不听我的，一定我不能说这样的话。我就只能劝一劝，你听你就听，您不听就算了，我还能怎么办？前面已经讲了，我不能把刀架在您脖子上逼你去啊！你自己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把道理讲清楚了，你爱听不听，不听我也没辙，对不对？你想省钱，你想保，我哪不知道呢？对不对？我为什么在我的节目当中大力推广中医呢？对不对？我为什么说你肿瘤术后要吃中药吃5年？我不是怕你复发吗？对不对？你的心脏堵的60%-70%的时候，我说你赶紧吃中药，不要去放支架。我是让你去做手术吗？你不听呗，你不听呗，你堵到80%的再来找我，还能怎么办？放支架做手术，是不是这样的？你眼底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视神经萎缩、视神经炎，天天到医院去打针，有的人打60针，卖了套房子，还没好。我说你早怎么不跟我打电话呢？哎呀，听了啦，别医生都不相信中医啊，说中医是骗人的。我就打针，就打了60针呢，还没好。我说你去吃中药啊，没办法了，没辙。

0: 四，那能怎么办呢？这就是这样一个隔阂，你就不听不信，我又不能逼着你说，或者我说个很绝对的话，你吃中药一定比你打这个西医的针好，我又不能说这个话，这还是你自己的选啊，你自己要去选择啊。我这个只是一个科普，我们只是科普，我们是一个教育类的，对吧？我们是一个是一个，是吧？科普健康的一个栏目，就是把道理讲了以后，你自己要懂，你自己学会，你自己学会判断。我们能怎么办呢？对不对？前面的听众的颈椎病，你扎针灸扎了不好，我说你扎，你时间长了以后，他没有刺激，他没反应了，你戳戳戳他不动，你一个老人。你刺激它是要修复，你老人你没有东西去修复，对不对？你说你个堤坝决口了，你去拿沙袋去堵，没有沙袋你拿什么堵？拿命堵，对不对？你要吃药了呀，你这个时候，要口服药啊。肾主骨，肝主筋，肝肾亏虚引起来的这个颈椎的不稳啊，这个脊柱的。排序紊乱，或者筋，我们西医上讲的什么韧带增厚、黄韧带增粗等等等等的，你这个就要吃中药来调，再配合我们的手法或者是针灸。讲了多少年了，听不进去，天天都是反复的，就是这么些事儿，天天在唠叨，听不进去还能怎么着？我又不能逼着你，是不是啊？好，我们再请进的是15号久等的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1: 喂，您好，能听得见吗？
0: 我听得见您说。
1: 啊，是这样的，就说我的儿子儿媳妇他们结婚2年了，避孕1年，然后呢，现在又过了1年呢，没小孩，儿子三十岁，儿媳妇32岁，我想问一下，这个需不需要去检查，或者其他的，我也说不清楚，反正就说
0: 好，你别说了，
1: 我们感觉
0: 你别说了，你听我说，他们就从来没检查过吗？
1: 他说他具体做个什么检查我不知道，就是说结婚以后有婚检呢什么的，不知道同居去检查过。但是呢，我问他因为有代沟嘛，我们也在还有一点也不能详细的问，我就说他们检查过，
0: 好，
1: 就说没问题，就这么说。
0: 好，
1: 所
0: 知
1: 以
0: 道
1: 我
0: 了。
1: 想咨询一下。
0: 好，知道了。首先年龄还好，不要有焦虑，好不好？首先年龄还好，现在都是晚婚晚育，是吧？这个，虽然我们提倡，是吧？但是也不能太晚，啊，不能太晚。女同志其实越早生育，26、27岁，这是最好的黄金年龄。但是现在呢，大家大部分就是结婚比较晚，要孩子要的比较晚。32岁还好，人家40几岁生的也不是很正常嘛，对不对？好，这个所以年纪不要焦虑啊。首先我跟你说的第一个，你跟他们讲年龄不要焦虑。第二个，男同志和女同志都要做检查。啊，男同志和女同志都要做检查。虽然不孕不育，一般女同志她的这个原因占大多数，但是不能忽略男的，因为他一次都没有过，懂了没有？如果说怀过，但是孩子没有保住，那可能多半就是吧，女同志的问题，他一次都没有，那我们就得男方和女方都要查，男方要查精子质量，没有夫妻生活最好是半个月以上。啊，没有夫妻生活半个月以上，去查一下男性、女性，同时也要查。啊，婚检他只是大概看一下啊，婚检只是大概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遗传疾病啊，身上有什么长肿瘤啊，包括他问询你，你自己老实交代是吧？你以前得过什么什么传染病啊，是吧？有没有什么病，对吧？你自己老实交代写一下。再就是把一些性传播疾病，他可能给你筛查一下，无非就这，懂了没有？但是。卵泡发育他不知道啊，懂了没有？月经不调他不知道啊，输卵管堵塞他不知道啊，他上哪去知道这些事儿啊？懂了没有？所以婚检他是这些可能是看不到的。那么现在如果超过了2年啊，其实我们说一年以上啊，过去其实规定的是2年以上，现在又新的变化了，说一年以上自然在一起啊，夫妻生活自然在一起，没有受孕，把它认为是不孕不育，这个就可以到医院的生殖中心去检查了。喜欢同济就去同济，好不好？喜欢同济就去同济。同济院的妇科呢，我们有一个专家团队成员叫吴媛媛教授， 吴媛媛教授啊，可以找他。

0: 我这个录音，
1: 嗯，
0: 我这个
1: 可
0: 录
1: 以，
0: 音，我到时候
1: 可
0: 把
1: 以，
0: 这个给他。
1: 可以，你跟他说一下，哎，把录音发给他吧，好不好？同济院喜欢同济就同济呗，同济的妇科的吴媛媛教授啊，他是搞优生优育方向的，好不好？这个男方和女方都要去查一下啊。如果男同志查过，因为你很多事情不了解，如果男同志查过，精子质量还好，有精子。啊，精子正常，虽然有一些弱精、死精、少精，但是呢，正常精子量还有。那一般男同志就没什么事儿，好吧？我们就看女同志的问题，查一下，好吧？嗯，
0: 好，谢
1: 好，
0: 谢。
1: 就这个。好，这里是报导，由我们来抽取今天的幸运听众，看他是谁。好，恭喜尾数4796。尾数947，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电话02787338911。
4: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5: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6: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5: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6: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业健康养生堂。
8: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9: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0: 李教授，你好，我是襄阳的啊，我87，王明，我是20年的有了吧？
9: 那你是老朋友了。那您今天打电话是要我帮你解决什么问题啊？
10: 把我的做这个多菇多宝业的这个效果向你汇报一下。
9: 哦，好的。
10: 多菇多宝业从那时候开始我的服用，一直服用到现在。
9: 那原来是什么问题啊？
10: 我年轻的时候我这个身体都不好，身体都不好，比较体弱多病。
9: 哦，
10: 这以后呢，就服这个药呢，真的感到不错，明显的感觉呢，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我这个因为年龄的关系，加上有一点支气管炎，走路呢都是头重脚轻，头发晕，
9: 体质很差，
10: 很差，我都买了一箱回来以后呢，我就一天来喝了两瓶。哎，喝到现在呢，基本上都不晕了，精神好一些。那原来都没来精神。
9: 你这是最近发生的事情吧？
10: 哎，最近发生的。
9: 哦，你是一贯年轻的时候体质就差。
10: 哎，对对。
9: 然后你都开始用咱多菇多宝液来保养自己。
10: 一直在用，一直在用。
9: 哦，你原本有支气管炎，最近是不是受凉了呀？
10: 受凉了嘛，感冒嘛。
9: 是的，你感冒。它就会诱发你原来存在的支气管炎嘛。我给你说个方法，早上两瓶，晚上两瓶，连续喝它3天。对，用这个方法把多菇多宝液的剂量给它增加上去，快速的提升你自身的抗病能力和免疫功能，来提升你的生命活力，这样这个症状很快都得到控制了，根本不会诱发你呼吸道疾病，另外也不会产生头重脚轻，恍恍惚惚的，走路都是软的。
10: 哎，走路是才变化样的。
9: 是，所以说你无力啊，不能断了多菇多宝液。
10: 好好。
9: 如果有发烧的现象，早中晚各2瓶，一天喝6瓶，连续喝3天。这个38度以下，不用到医院打针。
10: 哦，好好。
9: 87岁了，你有这么好的状态，细胞得到了充足

0: 营养，细胞是活跃的，血流速度是快的，新生细胞量是多的，就像一棵大树得到了很好的营养，根深叶茂啊。
1: 我好像是多福多宝离不开它了。
0: 是的呀，很多老朋友都说呀，得过多宝叶呀，屋里没有我都心里发慌。
1: 可是有点惦记是吧？赶快的弄。
0: 好好好，
1: 感谢感谢啊！
0: 祝您老人家健康长寿。
1: 好，谢谢谢谢。
0: 再见啊！
1: 好，再见。
2: 福和寿多菇多宝叶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鸡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3: 福和寿多菇多宝叶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4: 你好，我妈妈她想买那个口服液，她那个人身体不怎么好，很容易感冒，是有低血糖。
0: 妈妈容易感冒，还有低血糖，身体素质不好。低血糖的病因呢是多种多样。首先是糖的摄入不足、生成不足、消耗过多、转化过多等原因都可以导致血糖下降，这说明妈妈的细胞啊生理功能减退了呀。
4: 是我像她那样子都是长期感冒，都是经常身体都不好。
0: 经常感冒说明妈妈体质差，免疫功能低下，这是最重要的问题了。因为免疫力低下可以产生很多很多疾病，而且有了病也不容易康复，要重视这个问题。像妈妈的情况，用细胞营养疗法，通过营养细胞恢复细胞的新陈代谢功能，强壮身体，增强机体免疫力，它都可以恢复健康的。就服用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配合复合益生菌，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一天按2瓶，坚持3个月，3个月细胞一个生命周期，细胞功能恢复了，妈妈就很少感冒了。在3个月之内，如果妈妈有忽然感冒的症状，第一时间马上喝2瓶多菇多宝液，一天喝2次，连续喝3天，这样感冒就很快好了。因为人体免疫细胞可以消灭细菌病毒的。
4: 像这个可以邮寄吗？
0: 可以邮寄呀。
4: 我妈妈想买一箱试一下，这半个月她都一直听你的节目。李主任
0: 啊，你好。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60几大，我姓云，我叫云米贤。我前天给你打电话说想买那个药。
0: 老大姐，你现在体质啊很差，经常感冒，免疫力低下，你又有低血糖，这是个大问题呀、啊。你年纪也不大，才60多岁呀、啊。你住在哪里啊，尹大姐？
4: 金鱼
0: 菜店朱茹。
4: 哎，
0: 你是需要送货上门的？
4: 哦，
0: 那我通知我们菜店的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你把地址告诉他。送货到你家里去，
4: 感谢哦，
0: 尹大姐啊，你就用这个套餐，1个月你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祝福你早日康复
4: 啊！再见，
0: 再见。
5: 多病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以及产品到底是怎么发挥作用的？为什么说细胞健康了，我们的身体才会健康？
6: 核心其实就在于细胞好，健康才好。长期的高血糖呢，会损伤我们全身的血管、胃黏膜，还有代谢细胞，然后就会导致代谢紊乱。那代谢一紊乱之后，各种慢性疾病就会接踵而至。
5: 明白了，那多菇多宝叶这个产品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帮助到糖尿病患者的身体的呢？
6: 它里面的三大核心营养是可以同步起作用的哦。比如说复合真菌多糖，它可以提升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同时呢也可以帮助修复血管和胃壁的黏膜，然后搭配上有机硒，可以帮我们清除全身的氧化垃圾，减少并发症的一个刺激，还有小分子肽可以补充脏腑的能量，改善体虚和乏力。
5: 听起来好像是这个产品并不是说直接去降低你的血糖。
6: 是的，它只是专注于细胞营养的辅助，不会去替代药物降血糖，但是它可以帮助你减轻多种疾病之间的互相影响，让你的身体状态慢慢的有一些改善。
5: 了解了，那我们再来聊聊糖友专属的一些服用的方法和搭配的建议。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个多菇多宝叶要空腹喝，然后跟药物要分开吃呢？
6: 是这样的，建议大家统一都是早晚饭前半个小时空腹喝一瓶，然后呢像一些降糖药啊降压药要跟这个多菇多宝液间隔1到2个小时分开吃，这样的话可以避免产品里面的一些成分和药物之间可能会产生的一些相互作用影响效果。
5: 哦，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说糖友们在吃这个多菇多宝液的期间出现了一些大便黏腻或者说血糖波动比较大心慌气短供血不好，这种情况要怎么搭配别的补充剂来吃呢？
6: 这个也很好解决，如果是大便黏腻或者说血糖不太稳定的话可以搭配益生菌一起吃，那如果是心慌气短供血差的话可以搭配辅酶 Q10、如果是中老年体弱或者说关节不适的话可以搭配氨糖一起吃。
5: 好的好的，希望大家都能够身体越来越轻松啊，家庭越来越幸福。
6: 行啦，那我们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拜拜
5: 拜拜。
2: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3: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6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3: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2: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3: 拨打400-877-6669 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7: 经典时刻。

座座山，一道道岭，一片片川，我的故土这么难舍难离。一路路风霜，一阵阵雪雨，一次次别离，为了希望我们永不放弃。不知到底我会走向哪里，只凭着不灭的希望和一片担心，好意归途越来越清晰，我的心肠在梦里来来去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1: 一书一世界，
3: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通过几本书了解古人的生活艺术。一本清末的素人回忆录，却成为几代人追捧的宝典。布衣菜饭的日子为什么成为当代青年理想的爱情生活？首先要介绍的是清末文艺青年沈复的回忆录《浮生六记》，感受一场200多年前的至情至爱。
4: 如果问当代的文艺青年，他们最向往的生活方式，估计很多人都会说：“闲时与你立黄昏，灶前笑问粥可温。”您知道这种平实恬淡的浪漫出自哪儿吗？就是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本《浮生六记》，它是清代文艺青年沈复的回忆录。从他13岁对妻子陈云一见钟情写起，到18岁二人成婚，再到婚后23年陈云病故，以及之后的生活
5: 期间，
4: 既有他们二人的闺房之乐，也有遭逢家庭变故之后的颠沛流离，而他们布衣菜饭、随性而为的神仙生活，也打动了无数的当代人。这本书从面世就不断再版，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改编成舞台剧呀、电影、电视什么的。林语堂曾经说过，她塑造了中国文学及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连一向挑剔的鲁迅先生也夸书中的女主人公是中国第一美人。如果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那么在这个 ID 名为浮生六记的博客中，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有追求个性自由、个人幸福的生活态度，还有充满了艺术情趣的日常生活。读此书时，我们时不时
5: 会被沈复这位宠妻博主聊到，
4: 书中写尽了他和陈云之间恩爱非常的情态，字里行间那都是在撒狗粮啊，哪怕放在今天看都甜得齁人。你比如说他们俩赏景联句，读西厢记，乘船夜游，饮酒作乐，情之所钟，虽丑不嫌。虽然最讨厌臭豆腐乳、卤瓜啊，但是沈复呢也因为妻子喜欢，也就喜欢上了这两种吃食。七夕节的时候，沈复特意刻了2枚印章，上刻愿生生世世为夫妻。他植株文阳字，妻子陈云直白文音字，后来二人之间的通信盖的也是这枚印章。不得不说，陈云真是运气好，碰到了对的另一半。也许有人会问，陈云受宠是不是因为她长得特别美啊？我们看书中怎么描述：其形削肩长项，瘦不露骨，眉弯目秀，顾盼神飞，为两尺微露，似非佳相，一种缠绵之态，令人之意也消。什么意思呢？说陈云身材不错，眉清目秀，很有灵气，但是有点龅牙。既然长相算是一般吧，沈复为何那么宠爱他呢？读完书您就知道了，那是因为两人志趣相投。这沈复啊，出生在苏州沧浪亭旁边的一个书香门第，家道殷实。他没有参加科举，也没有功名，先呢是跟着父亲去做幕僚，后来独立了，也做过幕僚，也做过生意，但基本上都是 得过且过，不做规划，因为他刚20出头啊，就有了归隐遁世的心思。在那个以功名利禄论长短的时代，
5: 妻子陈云从不强求自己的丈夫沈复去考取功名，
4: 也不嫌弃他失业，只求过得恬淡自适，得妻如此，夫复何求啊。于是沈复把他当作知己。书中啊，这夫妻二人的生活特别让人羡慕的还有第二点，那就是他们俩特别会生活。沈复很会玩，养花、插花、做盆景，还擅长用石头、花草造假山，会设计空间，懂熏香。而陈云也是蕙质兰心，夏天荷花开了，他就用小沙囊，把茶叶装到花心里，第二天早上取出来泡茶，香韵十足。沈复爱喝酒，他就用6只碟子做成梅花盒，这菜呀就像是装在花瓣上。类似这样的细节，日常闲事，沈复啊分享了许多许多，字里行间都洋溢着幸福。陈云曾经憧憬，他年当与君补助于此，买绕屋菜园10亩，刻璞玉直瓜书，以供薪水。君画我绣，以为诗酒之虚，不依菜饭，可乐终身，不必做远游记也。是啊，有所房子，几亩田，你画画，我刺绣，赚了钱就喝酒吟诗，这辈子穿布衣吃菜饭就满足了，也没有必要去很远的地方。您看，这是不是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柴米油盐过成诗啊？林语堂曾经说过，他说布衣菜饭可乐终身的生活是宇宙最美丽的东西。的确，这也是我们当代人心中的一种向往。当然，这本书特别打动人的地方还有他们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和情意深重。沈复呢曾经评价陈云，说他有男人的胸怀才识。他对陈云说，你要是个男人就好了，我们一起访名山，搜胜迹，遨游天下，不亦快哉？陈云说，这有什么难的，等我老了，虽然去不了5岳那么远的地方，近处的虎腹、西湖都能一起去呀。沈复还说，恐怕那时你都老得走不动了。陈云就说，这辈子不行，那就下辈子。沈复居然说，来生你做男子，我做女子。感情好的夫妻舍不得对方，期许来世，这本是平常事，但是沈复愿意下辈子做女子相从，这也真是少有，对吗？而陈云的回答更有意思，他说，来世一定不要忘记今生的事，这样才会有趣。读到这儿啊，您是不是会觉得多少撩人的情话都会败给他们俩啊？他们不仅仅是会说，为了能再续来生缘，
5: 他们还请名家画了一幅月老像挂在室内，
4: 每逢初一、15啊就焚香祷祝。结婚23年，他们并肩而行，相见的时候总是拉着手，
6: 年愈久而情愈密。
4: 到陈云临终的时候，他说，此生能有你这样知心知己的郎君做丈夫，这辈子没什么可遗憾的了。虽然生活简朴，但夫妻和睦，你还带我游玩全食，特别是在沧浪亭、萧爽楼过的那些日子，简直成了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了。有人说，浮生六记贵在心灵自由，的确啊，那些朴素但是刻骨铭心的文字，不仅让我们佩服博主沈复和他的妻子把真爱延续到婚姻生活中的率真，更是羡慕他们安放心灵自由的真性情。就像俞平伯所说的那样，此书可爱的就像一块纯美的水晶。我想这也应该是当代年轻人为之倾倒的理由吧，因为 就是真爱的模样。
3: 一本书让你拥有博古通今的最强大脑，一本书让你成为惊艳朋友圈的冷知识高手，一本书让你手握千奇百怪的生活妙招，一本古人传下的博物百科，一个来自古代的有趣灵魂。下面要介绍的是知识博主明末清初张岱用毕生积累的知识写下的一本《夜航船》，帮助我们成为社交达人。
4: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在和朋友吃饭聊天的时候，有时候找不到可以分享的话题，或者别人在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你插不上嘴，要不就担心会说错露怯，所以只能很尴尬地坐在一旁。那在中国古代呢，就有这样的一本书，就是专门为了帮助大家社交寻找谈资。这本书呢，书名叫做《夜航船》。这本书啊，被人们誉为是知识类的百科全书。它的作者是明末清初的大才子张岱。说起张岱呀，这个人可是不得了，有人说他是那个时代最有趣的灵魂。他博览群书，喜欢与朋友弹琴吟诗斗鸡踢球，更喜欢游山玩水访古寻踪。我相信如果那个时代有手机的话，他一定是一位顶流的知识博主。而《夜航船》这本书正是张岱渊博知识的最好的浓缩的体现。张岱把自己毕生积累的知识都容纳进了这本书里。他开篇就说，天下学问唯夜航船中最难对付。古代的人旅行不像现代人可以通过刷手机来打发时间，到了晚上大家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儿，那就是围在一起聊天。可是聊天不是做报告可以提前准备，往往是想起什么就聊什么，海阔天空，这非常考验一个人的知识积累呀。《夜航船》这本书就列了4000多个文化常识，从天文地理一直到历史典故，到人物，到经史子集，三教九流应有尽有，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讲不出来的。而且呢，张岱还对这些知识进行了归纳分类，方便人们来查找。每一个知识点的字数都不多，100-200字，非常像今天的微博体。甚至有人就将这本书啊称之为古代版的10000个为什么。那么这本书究竟厉害在哪儿呢？通过下面4个特点来了解这本书的厉害之处。第一个特点，这本书涉及到了人们聊天

0: 实的基本常识，而且由基本常识延伸出了更鲜为人知的冷知识。咱们都知道重阳节，对吗？可是您知道为什么它叫重阳节呢？张大说，重阳节呢是每年的农历九月九日，九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属于最大的阳数，两个阳数，所以叫重阳。那么为什么要在这一天喝菊花酒呢？书中也说了，原来啊，汉代有一个名叫贾佩兰的宫女，在初九这一天，她会吃糕饼，喝菊花酒，她特别长寿，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哎，自己在这一天也采中草药，喝菊花酒，也能长寿。那么再问您，重阳节为什么又叫登高节呢？书中说了，隋代的时候，一位名叫费长房的大臣对桓景说，九月九日你家有大难，请赶快做红色的袋子，装上茱萸，绑在胳膊上，登上高山喝菊花酒，这个灾难呢就可以消除。后来桓景就按照他的话去做，全家登山，至晚上回来，家里的鸡和狗都突然死去了。费长房说，他们代替你们了，所以现在人们也在重九登高，都源于此。接下来张岱又在书中列举了几个与重阳节相关但是不太为人所知的冷知识。你比如说有个词叫做白衣送酒，说的是陶渊明在重阳节这一天没有酒喝，于是就采了一大把菊花，自己坐在边上，过了很久，看到有一个名叫王弘的白衣人来给他送酒，于是陶渊明大醉而归。想象一下，如果在重阳节的时候，你跟朋友聊天，能说出那么多高级的知识点，大家是不是对你好感倍增，刮目相看啊？我们再来说这本书的第二个特点，那就是纠正了大众认知中的一些误区。我们都知道一个典故叫做后羿射日，说的是古时候的天上总共是有十个太阳，把大地都烤干了，有个名叫后羿的神仙，他射下了九个太阳，留下了现在这一个。张岱说，其实啊，这是人们的误解，原本这个词语叫做日落九乌，说的是古时候啊，乌鸦最难射杀，后羿曾经有一天啪射落了九只乌鸦，以此呢来表明他很擅长射箭。这就是张岱对于后羿射日这个典故的他的理解。我们再来看这本书的第三个特点，那就是他列举了很多有趣的冷知识。你比如说张岱将古往今来同名同姓的人给找出来，列举了好几百位。书中说，古代呀有两个名叫曾参的人，一个呢是孔子的弟子，而另一个则是一个杀人犯啊，杀过人。他还说，这个古代有父子同用一个名字的，隋代有个处士叫罗敬，结果他的儿子也叫罗敬，北魏的大将叫安童，结果他的儿子也叫安童。很多相声段子会拿这个父子同名来砸卦，看来呀，在历史上还确有其事，对吧？我们再来看这本书的第四个特点，那就是他讲了很多在当时看起来非常实用的知识。我们想想也是啊，在社交的时候，光是聊刚才那些什么同名同姓的那种事儿哈，这种冷知识的确可能会让人感到你很博学，但时间长了，有些人就会觉得你华而不实。所以在这本书中，他还专门列出了一卷叫做物理部，告诉人们一些事物的道理，还有一些生活的小妙招。比如说家里的瓷碗碎了该怎么修补呢？要用鸡蛋清调石灰，用它来进行粘接。还有在家里怎么防苍蝇呢？把腊月里的猪油装在瓶里，悬挂在厕所的墙上。 这些小妙招在今天看来，哎，可能已经有些过时了，但是我们放到明末清初的时候，那是实实在在的生活百科呀。张岱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没有癖好，你是不能和他交往的，因为他没有深情厚谊。一个人如果没有瑕疵，也不可以和他交往，因为他没有真气。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说，你要做一个有特点的真实的人，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吸引到大家与你成为朋友。那么多了解一些知识，关注像张岱这样的知识类博主，用知识来武装头脑，那么你自然就会拥有更多的特点，会吸引更多的朋友。或许啊，这就是我们应该翻开一行船来看一看的理由吧。
1: 下面这本书是一本生活艺术指南，观剧听曲，赏花弄月，诗意人生在这里尽情展开，衣食住行皆有风雅，增添生命趣味。我们呢，来读一读诗意生活博主明末清初李渔的美学随笔《闲情偶记》，讲述诗意生活的出圈秘籍。
0: 您可能会想，李渔这个作者他一定是有钱有闲才会这么玩，对吗？但是事实是，李渔不仅仅是一个大忙人，而且是一个压力山大的一介寒士，因为他要靠一个人赚钱来养活全家50几口人。为了生活，李渔身兼数职，作为剧团里的创作者，他要写戏排戏，还要带着团队巡回演出。作为一位文化商人，他要搞印刷开书铺。可是让人佩服的是，生活重压之下的他依然活出了豁然明亮的人生情致，写出了令不少人折服的闲情。那么他究竟是如何才能将诗意落在日常的衣食住行上的呢？首先，李渔说了，要活得有诗意，就要穿出诗意。我们打开衣橱啊，经常会发现自己少了那么一件最合适的衣服，而时尚顾问李渔为您解惑，他怎么说的呢？衣以彰身，就是说你的穿搭要和自身的气质相配，而不是一味的去追求时尚爆款。还有穿衣服啊，要和你的肤色肤质相匹配。李渔说，衣服贵洁贵雅，贵与貌相宜。人有生成之面，面有相配之衣，衣有相配之色。唠叨完了他的时尚经，那么具体怎么搭配呢？在李渔看来，青色的衣服简直是百搭的最佳颜色。他这样说，面色白的人穿青色衣服愈显得白，面色黑的人穿青色衣服呢，则不觉其黑。年少的穿它愈显年少，年纪老的人穿它也不觉其老。反复推求衣服颜色之妙，没有比青色更好的了。所以啊，如果你在不知道选哪种颜色衣服好的时候，就选青的吧，万无一失。衣服呢，是人的第二肌肤，关注李渔这个博主，的确可以让你穿出品味，穿出特色。读这本书，我们还可以看到李渔非常讲究吃，他倡导的是一种肉不如蔬的饮食之道，并且他提出了24字真经：重蔬食，重简约，上真味，主清淡，忌油腻，讲节美，慎杀生，求食意。这也是我们当下许多人追求的饮食的规则。除此而外，在书中啊，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李渔身上的那种对美食的执着与热爱。比如说，他 他对螃蟹那是一往情深。

0: 把酒称为谢酿，他还曾经深情地对着谢说：“谢啊，谢啊，在我有生之年，你应该始终不会离开我吧？我要为你花光所有的积蓄。”可能是因为太喜欢吃大闸蟹，所以鲤鱼在吃蟹这个问题上有非常精到的总结。书中他这样写他的吃蟹秘诀：食蟹必须自取自食，吃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享受，因为食物是我们感知自然世界的重要方式，在吃上多一份闲情，就是多一份对生活的热爱，就是多一份对生命的珍惜与品咂。除了吃以外，读这本书您还能体会到鲤鱼的生活艺术中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要住出诗意。那如何才能够让我们的居住空间也充满了诗意呢？在书中，鲤鱼首次公开了一个秘密，那就是开窗莫妙于借景。当年鲤鱼住在西湖附近的时候，他就曾经设想要购买一艘湖舫，并且呢，在船舱的两侧都装上他自己设计的扇形窗户，这样一来，从船中向外看去，如同一幅幅扇面山水，将船外无穷的景色都纳入其中。同时呢，湖中的游人透过扇形窗户看船中，也是一幅幅扇形的人物。您看，闲情雅趣都尽在其中，眼前的万千幅天然图画立在眼前，令人赏心悦目。后来鲤鱼移居到南京，他的这个梦想没有实现，但是呢，他却将他的扇形漏窗在他的新居楼上实现了。透过他新居楼上的扇形窗户，得以窥中山气色，虽然与西湖风景不太一样，但是这同样也为他的生活增添了很多的生机。在这儿啊，鲤鱼的闲情其实就是在平凡生活中寻求情趣的能力。除了吃穿住，我们再来看书中的行，行出诗意。鲤鱼非常向往大自然，他把大自然称为古今第一才人。在行走中，他的体验是不受行路之苦，不知居家之乐。对于行走的方式，他的观点是徒步荡车的好处就是充分证明双足的潜力，这就不辜负造物主的一番用意啊。那对于行乐，他说乐不在外而在心，心里乐怎么样都乐，心里苦做什么都苦，略带三分拙，兼存一线痴，威龙与赞雅，均是受身姿。您是不是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通达的人？这样一个能融入红尘又能随时抽身的鲤鱼，他不想活得活色生香都不可能啊！不苟且的当下和日常，就是诗和远方。因此，安顿好当下的一餐一饭，让我们的日常不寻常，这就是诗和远方。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事务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爸爸，那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欢迎听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同来关注以下内容。从新看热榜，豆角减肥法成流量密码，我们为何总为焦虑买单？说个心里话，不想被说教该怎么办？解忧杂货铺来关注，新生装备到底要多豪华？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4: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的第一个板块，从新看热榜。最近有一条热搜让人有些哭笑不得，家住河南的王先生做了一盘豆角炒肉，因为工作很忙，锅里急着翻炒，豆角没有彻底焖熟。吃完之后呢，他当晚就开始恶心、呕吐、腹泻，整个人都是上吐下泻的，被紧急送往医院。经过诊断是急性皂素中毒，三天之内体重骤降了整整八斤。王先生把自己的经历呢发到了网上，本意是想提醒大家豆角呢一定要煮熟，可是没有想到评论区却彻底跑偏了。大量的留言并不是在关心他的身体，而是齐刷刷的在问哪里能够买到这种豆角，这可比健身轻松多了，已经下单了10斤，坐等暴瘦。还有人认真的开始研究这个所谓的豆角减肥法，甚至琢磨如何控制烹饪的时间，这样呢既达到了中毒又不会出大事的微妙平衡。而医生们看到之后就着急了，紧急发出警告说这个呢非常不可取，严重的会引发多器官功能衰竭，甚至是危及生命。但这个似乎并没有完全浇灭一些人眼中的亮光，他们看到的只有那个三天掉秤八斤的奇迹。而这荒诞的一幕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这个时代对于瘦的疯狂执念。明知道这是毒药，为什么有人宁愿在危险的边缘试探，也要换取体重秤上那一点点短暂的数字下滑？当一种名为豆角减肥法的奇葩方法成为流量密码，我们真的只是在谈论减肥吗？今天的心理加油站，我们就一起来拨开这层焦虑的外壳，聊聊那些藏在减肥背后我们难以言说的脆弱与渴望。
6: 刚刚我们说到王先生吃豆角中毒瘦了八斤，评论区却涌现出求豆角链接的荒诞声音，这让我忍不住反复去想那个画面，一个人虚弱地躺在病床上，用最后一点力气发出警示，而屏幕那一端无数人正在搜索豆角没熟，吃几根能瘦。有网友甚至认真地分析说，呕吐和腹泻相当于深度排毒，三天八斤，效果堪比抽脂。他们不知道的是，那八斤根本不是什么脂肪，而是身体在毒素攻击下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是胃肠黏膜被刺激后清空的内容物。脱水让血液变得粘稠，电解质紊乱可能随时引发心律失常。这哪里是减肥，分明是一场对生命的豪赌。可是为什么躺着暴瘦四个字就能让人的危险预警系统全面失灵？为什么我们明明知道不该这样，心底却还是有一个微弱的声音在问，如果我控制好剂量，会不会真的有效？当一个人宁愿相信毒素能带来美丽， 我们失去的其实是对自己身体最基本的信任和怜惜。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豆角减肥法成流量密码，我们为何总为焦虑买单。
5: 在病床上发出警示的身影不是孤立，它就真实地发生在我们的身边。生豆角里的皂素和植物血凝素必须要经过充分的高温才能够被破坏，这种毒素会强烈刺激胃肠黏道，导致了细胞通透性的改变，从而引发了剧烈呕吐和腹泻。从医学上来讲，这种体重的骤降本质上是水分和电解质的急性流失，跟燃烧脂肪是没有丝毫关系的。入院的时候，王先生就已经出现了轻度脱水和电解质紊乱的现象，幸亏送医及时。医生呢再三强调，如果中毒程度再深一些，可能会出现溶血、急性的肾损伤，甚至是中枢神经系统的麻痹。可是这样一则血泪提醒却在网络上里被加工成了神奇偏方。但是我们要知道啊，这种扭曲并非是偶然才发生的。早在2022年就有报道曾经说过啊，一位年轻的女性为了在婚礼前快速减肥，尝试大量饮用高浓度的盐水进行所谓的清肠，结果引发了急性水中毒，一度昏迷。还有人信奉夜断减肥法，连续一周只喝水和果汁，最终因为血糖的剧烈波动导致了晕厥摔伤。每一次这些方法包装出来的掉秤的神话都精准击中了人们内心深处对于体重数字的痴迷。那为什么明明知道有害还会有一瞬间想出，哎，我是不是可以试试这样的想法呢？这里面藏着两重心理机制。第一重叫做幸存者偏差式侥幸。当我们看到一个人用了极端方法瘦下来，而且暂时没有大碍，大脑的杏仁核会脆弱化这个危险预警，多巴胺系统则会对那个诱人的结果产生强烈的渴望，我们会下意识地想，倒霉的这个人肯定不会是我了。第二重是一种深层的不配得感在扭曲我们的行为。很多渴望快速变瘦的人长期浸泡在一种我必须足够瘦才值得被爱被认可的信念当中，这种信念让他们把身体视为一个需要被严苛管束，甚至不惜以惩罚自己为对象啊！只要能瘦，哪怕受点罪吃点苦，潜意识里也会觉得那是一种赎罪和努力，身体反而变成了现实价值的一个祭品了。有一位长期保持咨询的咨询者小鹿，她的故事就非常有代表性。她曾经瘦到了只有70多斤，但仍然每天只吃水煮菜，对任何一点油脂都充满了恐惧。在有一次和心理咨询师的咨询里，她哭着说，我觉得我胖的时候连呼吸都是错的，走在街上都感觉别人在指指点点。那种对身材的严苛审判其实早就超越了减重本身，成了一种弥漫性的自我攻击。而像豆角减肥法这样的危险诱惑，恰恰给了这种自我攻击一个看似合理的出口，那就是你看，我不是在自我伤害，我只是在用一种土办法来减肥。可是身体终究不是一台没有知觉的机器啊，用毒素去刺激它，用饥饿去折磨它，它会记住每一次创伤。节食导致的基础代谢下滑，肌肉流失，会让后续的体重反弹变本加厉。而更加可怕的是，这种畸形的减肥极易滑向进食障碍的深渊。神经性厌食和暴食症往往就开始在这种最初看似无害的极端节食之前。到那个时候，失控的不仅是体重，更是整个人的心理防线了。所以我们必须要一字一句地讲清楚，吃豆角中毒瘦8斤不是脂肪，是身体在发出凄厉的尖叫，你的生命重量绝对不该靠毒素来减去。
6: 从一盘半生的豆角，我联想到的是更多令人脊背发凉的减肥偏方。你或许在某个隐秘的角落听说过，有人为了瘦曾经吞下绦虫卵囊，让虫子寄生在肠道里消耗营养，结果导致肠梗阻和严重贫血。你也可能在长辈的口中听过，老一辈人为了追求苗条，用棉花团蘸果汁吞下肚，只为制造虚假的饱腹感。而时间拉到今天，网络上悄然流传起一种叫仙女管的催吐工具，实际上是长达几十厘米的 PVC 软管，插进喉咙就能把吃进去的食物全部吐出来。 根据媒体的暗访，有的卖家指导群里聚集了数万人，他们交流如何馆后吃大餐，却对胃酸、烧食食道、牙齿松动脱落，甚至贲门撕裂、大出血视而不见。每一种方法都写着捷径二字，但每一条捷径的尽头都通向急诊室的病床。我忍不住想，这些方法的使用者真的不知道危险吗？他们当然知道，很多人一边哭着把管子插进喉咙，一边说我害怕自己就这样死掉，可他们更怕的是体重秤上的数字长回去，这种恐惧比死亡更难以挣脱。于是我们看到，从蛔虫到催吐管，从利尿剂到断食，荒诞的方法层出不穷，人们却依然前赴后继。到底是什么让我们与身体的关系走到了这般决裂的地步？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豆角减肥法成流量密码，我们为何总为焦虑买单？
5: 听完刚才那段话，你可能会感觉到一阵发冷，但这个不是虚构的惊悚故事，而是过去几十年间真实发生过的血淋淋的减肥史。我们一起来回望一下，这场人类与自己身体的漫长战争到底用上了多少匪夷所思的武器。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曾经短暂流行过绦虫减肥法，鼓吹大家吞下绦虫虫卵，让这个寄生虫在肠道里吸收营养。广告语称，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绝不发胖。结果呢，引发了严重的腹痛、贫血，还有肠梗阻，甚至要这个手术来取出这个虫子。与之类似的还有棉花减肥法，将棉花球浸在果汁里吞下。2013年，在国外有一个模特公开宣称了使用了这个方法，引发了不少这个少女模仿，最终导致这个致命性的肠梗阻。而进入互联网时代，这股邪风换上了更加现代的包装。2010年前后，利尿剂减肥和泻药减肥在一些青少年当中暗中传播，滥用塑尿片和芬太片，人为制造脱水，造成了这个肠功能的损伤和肠道神经的损伤。再后来就是刚才提到的一个催吐管，卖家指导群。

0: 这些人当中有数万名成员，不少人因为长期的催吐，胃酸腐蚀了食道，牙齿成片脱落，还有一些所谓的生酮减肥、液断减肥的变种，被扭曲成只喝油、只吃肥肉的粗暴操作，引发了酮症酸中毒。 到这里你一定会问啊，难道这些人都不知道危险吗？怎么可能都不知道呢？而真相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仅知道，而且在每次执行前都极度恐惧，却依然无法停下来。这个就触及到了问题的核心，人们到底怎么了？在心理学的视角来看，这背后是一种功能不良的身体意向和极度分裂的自我认知。 许多执着于减肥的人存在一种镜像认知扭曲，他们眼中看到的自己跟真实的体型相去甚远，即便已经受到了医学意义上的营养不良，他们依然对着镜子里揪出腰间的赘肉。这不仅是审美问题，而是精神层面的痛苦，对身体的不满意，其实是内心深处对自我整体价值感的否定。当一个女孩觉得我胖的时候就是一个失败者， 她想要减掉的就不只是脂肪了，而是那个她觉得不配存在的自己。其实啊，这个另外一层啊，这就是一种控制感的补偿错位。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面临太多的不确定性了，学业、工作、情感关系，很多时候我们都感觉到无力，但减重还有这个饮食还有体重，看起来是唯一自己能够说了算的领域。 每成功抗拒一次食物，每次看到秤上的数字下滑一点，都会带来短暂的掌控感和成就感。这其实是把庞大的生活焦虑压缩转移到了一个具体而微小的指标上。极端减肥成为了一种心理防御机制，用来抵御其他更加深层次的无力感。而正是因为如此，劝他们别再这样减肥了，往往是没有效果的，因为放弃了这种极端方式，等于要面对更大的焦虑真空。 最后，现在大家所熟知的多巴胺成瘾机制也在推波助澜。减肥初期的体重迅速下滑，哪怕只是脱水，会刺激大脑奖励中枢，形成类似赌博、赢钱一样的快感循环。为了复刻这种快感，人们会不断的加大赌注，从节食到断食再到催吐用药，行为的危险性逐渐升级，但心理上的敏感度却在持续降低。 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很多人在一次次被送往医院急诊室之后，出院第一件事就是继续翻找更高效的减肥方法。他们不是愚蠢，只是被困在了一个用恐惧、焦虑和羞耻搭建的迷宫当中。这个迷宫的墙上贴满了来自外界的标语，那就是要么瘦，要么就活不下去了。聊完了这些触目惊心的奇葩减肥法， 我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我忍不住去想，这些用生命做赌注的行为，真的只是个人的选择吗？如果整个社会没有在一遍遍的重复瘦才是美，没有把好女不过百挂在嘴边，这些悲剧会不会少一些？我们每天打开手机，算法推送的 A41 挑战反手摸肚脐、漫画腰铺天盖地，仿佛身体不再是用来感受世界的，而是一件需要不断打磨以供人审视的物品。 广告里说，掌控不了体重，何以掌控人生？好像体重秤上的数字就是道德评判的标尺。回到家里，亲戚一句“最近是不是圆润了”，餐桌上父母那一声叹息，都像细密的针扎进心里。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59%的受访大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身材焦虑，而频繁使用社交媒体的群体，这种焦虑感显著更高。 这背后是庞大的减肥产业在暗自窃喜，是算法在源源不断地将焦虑变现，而我们就像被注射了一针慢性的自我怀疑，不断为这些被制造出来的不完美买单。当瘦身成了一种社会规训，我们究竟是在为自己而活，还是为那些审视的目光而活？那些上钩的瞬间，那些掏出金钱压上健康的冲动，究竟是被谁牵引着？
1: 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豆角减肥法，成流量密码，我们为何总为焦虑买单？电话里的那个疑问啊，特别想要往下聊一聊。当所有人似乎都拥有对我们身体指指点点的权利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陷入到一种错觉当中，那就是瘦不下来是我的错，身材不够完美是我的失败。 然而这种全社会的畸形瘦身的焦虑，从来都不是单靠个人意志都就能够制造的，它的背后有着明确的文化推手和经济链条。

首先，社交媒体的完美身体演示与算法的合谋就是其中之一。我们每天无意识地滑动屏幕，但大脑的杏仁核和镜像神经元却在高速运转。 镜像神经元让我们看到他人的状态的时候，会有部分的模仿他们的感受。当满屏都是所谓的反手摸肚脐、锁骨放硬币、这个漫画腰挑战的时候，我们不仅在看，也在潜意识里把自己带入比较，而算法更是精准捕捉到了我们的每一点焦虑，不断喂养更加极端的瘦身内容。 有调查当中的数据呢，也不是秘密啊，但是算法依然是我行我素的，因为焦虑恰恰是最能够制造流量的情绪之一了。所以大家想想，为什么大家越焦虑越会购买呢？其次，消费主义的逻辑是先制造焦虑，再兜售解决方案。 比如说现在的纤体行业、轻食代餐、整形医美、健身塑形，成千上万亿的市场都依赖于女性乃至现在越来越多男性对身体的持续不安当中。广告里反复传递的精妙话术，比如说身材掌控人生，只有管理好身体，你的人生才能够被管理好，悄悄地将身材推上了道德审判台。于是减肥变成了一种自律的美德，而胖则被污名化为懒惰不节制。 你会不由自主地为此买单，比如说可以买燃脂课、减肥茶、塑身衣，甚至那些让你上吐下泻的偏方。另外呢，还有一股强大的推力来自近亲关系当中的微暴力，家庭聚会当中呢，长辈的一句“最近你的下巴圆了啊”，同学之间看似玩笑的大粗腿，以及伴侣间无心的比较。 这些看似轻描淡写的话语会成为自我认知的一个刺青，许多存在饮食障碍的来访者啊，都能够追溯到成长过程当中不断被体型羞辱的经历，那种被亲密之人审视的目光化作内心严苛的超我不断重复的那些批评，让他们觉得我如果不够瘦，就不配得到爱和认可。 那么现在，明明知道这些都是商业方面的陷阱，是外界的规训，我们为何还会反复上钩呢？是因为啊，对被接纳的渴望是人性底层的刚需。人类在远古时期被群体排斥，就意味着活不下去，要死亡了，所以我们会下意识地遵从社会主流审美，以求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和情感连接。 当瘦被构建为美的唯一标准的时候，去符合这个标准，就成了一场安全感的竞逐。我们不是在追求瘦，是在追求不再被挑剔、被否定、被排斥的避风港。更深层的，还存在一种自我客体化的心理现象。长期处在被观看、被评价的环境当中，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学会用他人的眼光来审视自己。 将自己的身体当成一个需要被不断调整改进的物品，而不是感受世界的主体。当你开始计算着每口饭的热量，当你不断站在镜子面前来检查自身的缺点，你早已经失去了与身体的温暖连接，不再感受到吃饱满足奔跑的自由，只剩下一个不断被评分的物体。这种分裂感让人非常痛苦的，却又无力挣脱。 说到底呢，我们是在为一套被构建出来的理想模板所持续买单当中，而付出的代价却是很沉重的健康、自我认同，甚至是生命。而要打破这个链条，绝对不是靠多发明几种安全的减肥方法，而是要从根本上去质疑这整套的逻辑：是谁规定的瘦等同于好？是谁把多元的、活生生的人体之美窄化成了一串体重秤上的数字呢？ 我们需要重新拿回定义自己身体的权利，但是也要明白，这毕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它可能意味着我们要练习对某些信息说不，要尝试屏蔽那些贩卖焦虑的账号，学着去感受身体真正的饱饿饥暖，而非是卡路里。更重要的，我们要找到那些不以体型来评判你的人，建立让你感觉到安全的连接。 当你允许自己仅仅作为一个人的本身，而不是一个特定形体的时候，而被好好对待，那些强加给你的枷锁才会真正意义上的慢慢松动。在节目上半段的最后，我们节目组啊，想对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说：你的身体是陪伴你看遍四季风景的同伴，是你感受拥抱与温暖的载体，它不该是你一生的敌人。
愿我们终有一天能从这场焦虑的洪流当中抽身，回头看向镜中的自己，轻轻地说一声，你已经很好了，不需要用伤害来换取一个所谓的更好。好了，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当中，我们将抽取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0: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1: 下面给大家送上一份护眼惊喜福利，好视力喜迎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周年庆加强版眼贴，感恩回馈给咱们湖北的听众。不管是眼睛疲劳酸痛、经常干涩发痒难受，还是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只要来拨打400-706-1900，人人都能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都能先感受更放心。400-706-1900，400-706-1900。为什么一直在跟大家推荐好视力呢？因为它是畅销26年的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赞助世界泳联跳水赛，全国100万用户好评。大家尽管放心用，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眼睛像是在做全套的熏蒸理疗，贴完眼睛特别不仅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上万眼贴大放送，只要10分钟内来拨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外加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快来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6: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0: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 大家依然可以通过九头鸟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 给我留言。 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这个豆角减肥法确实让人觉得这个心惊肉跳的，我已经看到了很多网友的留言了，来看一看。 畅游这位网友说，食物中毒来减重的想法真的是非常不可取。小蚊子他说，真的有人吃豆角中毒减肥吗？现在的人都怎么了？为了瘦连命都不要了吗？开心鸭他说，本来不知道什么是豆角减肥法，刷到了好多条推送才知道，这不就是害人吗？这些平台怎么都不管管呢？ 晴天他说，我身边就有朋友这个催吐减肥，每次吃完饭都躲进卫生间，出来脸都肿了，这非常的不健康，劝他他也不听，真的让人太担心了。圆滚滚他说，说句实在话，我的身材也焦虑，1米6，5，110斤，所有人都说我不胖，但我就是觉得自己的腿很粗，看到别人细腿就忍不住的焦虑。 好，来看到最后一位一颗糖说，我以前也是节食减肥，得了暴食症，现在慢慢走出来，真的想说吃饱饭比什么都重要，健康比什么好身材都要值钱。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不想被说教怎么办？ 节油杂货铺来关注新生装备到底要有多豪华，同时 你依然可以在九头鸟FM上寻找到 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1: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

0: 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1: 好，来到我们的问答单元，看到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第一位网友啊，他是这样问的，他问作为一位母亲啊，和女儿的关系非常紧张，既担心大女儿的婚恋问题，又焦虑小女儿的学业问题，该怎么办呢？一起来听一听。
2: 你好，我是一位53岁的退休妈妈，有2个女儿，大女儿27岁，已经参加工作，小女儿14岁，正在上学。目前我和2个女儿的关系都很紧张。先说和大女儿的矛盾，之前我反复强调，她必须在晚上12点前回家，不能在男孩子家过夜，更不能婚前同居。但有一次她半夜没回家，我找到她，让她回去，她却坚持不回，我当时特别生气。第二天我就删除了她的微信。以前我们闹矛盾，总是我主动道歉求和，这次我没主动，她也没找我，所以我们已经4个多月没说话了。我觉得她太自私，一点不懂得感恩父母，而且我对她现在的男朋友也不满意，总担心她婚后不幸福。这件事儿让我每天都很痛苦，甚至一度想过断绝关系。再说说小女儿的情况，前天我发现她抄作业、写作业时还偷偷玩手机。当时我没发脾气，只是告诉她学习是你自己的事，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能接受，但你要想清楚自己能不能接受这样的状态，要对自己负责。当晚我早早睡了，第二天也出去玩了，一天没送她上学，中午没给她打电话，她自己买了饭，好像也没吃多少。晚上我实在不忍心，就去接了她，也没管她学习，还是早早休息了。结果今天早上他不让我送，说要和同学一起上学，中午也在学校吃饭。我追了他半路想送他，他不同意，中午去接他，他也拒绝了。我特别担心，怕他不写作业成绩下降，怕他不好好复习影响考试，更怕他这个时候交到坏朋友。和孩子相处时我总是很自责，孩子稍有不对我就觉得是自己没教育好，心里特别焦虑，尤其是担心小女儿考不上高中，总觉得前期没把她教好，可其实我一直都很用心很负责，只要孩子学习上出一点问题我就焦虑得不行。现在小女儿确实学习动力不足，成绩也一般，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好，我们来看到我们的心理老师对于这位网友提问的回复内容。老师是这样说的啊，这位来访者说和2个女儿的关系都不好，还总担心自己教育不好孩子，搞不好亲子关系，所以在亲子关系上面特别上心，特别负责。似乎这位当事人无法接受女儿不能够完美成长的结果，女儿不好好学习，交友不当，就会自责，你无法原谅自己，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妈妈，好像教育好2个女儿被你当成了衡量自我价值的唯一标准，一旦孩子出现问题，你就会感到无能和失败。你把自我价值感绑定在女儿的教育成功和婚姻幸福上，所以只要女儿出现任何的不成功或不幸福的迹象，你就会草木皆兵，此刻啊，处于警惕状态，被焦虑不安所包围。你在长长的叙述当中，我们自己啊，是没有看到你丈夫角色的出现的，这个家庭仿佛只剩下你和2个女儿，丈夫和父亲的角色是缺失的。是不是你的丈夫不在家里，或者他在家却从未承担过教育女儿、维护亲子关系的责任，也没有和你一起分担养育孩子的压力，所以你才一个人扛着，始终处于这样的焦虑当中呢？你担心管教不好女儿的焦虑背后，其实反映出你在家庭里孤立无援的状态，也暴露出你对自我价值的认定标准过于僵化。你把自己捆绑得太紧，或许可以想想啊，是什么动力让你一直处在这样的位置上？找到焦虑背后真实需求对你来说非常重要，你不妨问问自己，为什么会担心小女儿考不上高中？为什么会担心大女儿的婚姻前的一些亲密行为，还有婚后的不幸福？是不是你觉得2个女儿还没有完全或者是部分具备为自己人生负责的能力？如果他们真的做不到，

0: 对自己负责，那谁能替他们承担人生的责任呢？我们的心理老师也注意到，你口头教育女儿要为自己负责，但你的行为是否和口头表达不一致？如果孩子的爸爸在，建议他也参与其中，一起来商量。养育孩子本就是夫妻共同任务，那如果爸爸不在家或者发挥不了父亲的作用，那么你自己可以做一个自我评估。你可以先和丈夫一起评估是否能真正放手，让成年九年的大女儿自主做人生，给她这样的选择，又是否能对未成年的二女儿适当放手。你们是否已和两个女儿讨论过他们的行为可能会带来哪种后果，需要承担哪种责任，以及可以采取哪些保护措施？作为父母，你们是否向女儿坦诚过自己的能力，比如有多少勇气和能力陪伴，帮助他们共同面对或承担选择的后果？大女儿今年27岁，已成年，他们如何看待婚前的行为，是否了解如何安全的去亲密，以及发生关系的时候如何做好自我保护？你认为她是否有选择婚前这样的伴侣的一些权利，又是否具备足够的自我保护能力呢？现在你的大女儿正处在择偶婚嫁的阶段，那么你可以像对待成年人一样和她来对话，听听她对婚恋的看法。你也可以和她分享你与丈夫的婚恋经历、个人经验和感受，同时了解她是否认同你的婚恋观，以及她是否有让自己婚姻幸福的方法。若婚姻不幸福，又会如何应对？讨论婚姻观离不开性别话题，那么你们还可以聊聊啊男女差异，还有这种婚前的安全，以及你和丈夫婚姻当中的矛盾与冲突，把你的焦虑通过交流传递给女儿，提前做好预防，远比你独自在背后担心她是否会出事这个要好多了。这不仅能够缓解你对女儿的压力，还能够增进亲子沟通，让彼此互相了解，更加理解对方。而对于二女儿，你也可以和她聊聊，她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学习问题，未来打算如何规划生计，又如何看待姐姐的考学和工作。二女儿正处在青春期，不仅情绪敏感，身体也开始发育成熟，需要进行性教育和安全讨论。性教育不是单方面的说教，而是你和女儿或者是两个女儿一起坐下来探讨如何实现女性的幸福，活出自我。懂比爱有时候更加重要。你和女儿们关系紧张，或许正是因为你们还不够懂他们，不妨从真正的关心他们的兴趣但不干涉的方式来开始相处，不把焦虑传递给女儿，而是通过做自己喜欢的事，比如运动、户外活动、听音乐或者寻求专业帮助，来缓解内心的压力。当你有勇气面对自己内在的脆弱、恐惧和羞耻，能够坦然地接纳生活当中本就存在的不确定性和潜在危机，把价值感建立在自己身上，能做好能做的事情，接纳无法做到或无法确定的事情，你的焦虑才会减轻，才能给自己松绑。好，接下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总想看小说，还觉得非常悲观，该怎么办呢？
1: 心里容易烦躁，甚至会骂骂咧咧，特别想看带点小说，但最近没看，因为觉得看了也缓解不了压力。现在我睡不着，眼睛刷抖音刷得很累，却还是忍不住过度用眼，明知抖音只是逃避方式，却没什么用。压力大的时候总觉得自己信息渠道资源都很有限，事情很难推进，脑子像点开拼多多砍一刀一样混乱，感觉自己在瞎操心，看不清局势，同时对大环境也特别悲观。
0: 好，我们来看到老师的回复。老师说啊，首先要夸夸你的自我觉察能力，你清楚的知道压力大的时候刷抖音看小说，其实并非是真正想做这些事情，而是想要逃到一个更熟悉、更有安全感、更容易应对的环境当中。但你也发现了，这样的行为并不能够真正的解决压力，对吗？我们需要先找到焦虑的根源，是手头的任务太难，还是你对自己的期许太高，觉得必须做到完美才导致压力过大呢？当意识到压力是核心问题的时候，第一步可以调整期待，不必事事追求完美，完成有时比做好更加重要。在能力范围之内啊，把事情先做完，再慢慢的精进，这样

0: 能够减轻心理负担。那你也注意到了，刷抖音看小说只能够让你短暂的忘记压力，压力本身还存在，反而会让大脑更加疲惫。那么接下来可以试着区分关注圈和影响圈两个概念。如果总在以完不成工作别人怎么看我，那就是活在关注圈，也就是关注无法控制的外界评价。如果专注于我能做什么，比如锻炼、读书和朋友聊聊天，就是活在影响圈，关注自己能掌控的事情。很多时候逃避正是因为太在意别人的看法，把精力放在了关注圈。但如果可以转向影响圈，哪怕事情没有做好，也允许自己不完美，反而能更聚焦于自身的成长。比如先完成任务的基础部分，过程当中可能会有新的思路。那么老师之前有个朋友，之前同时面对四项工作，以前同时没办法做完，最多只能做一项，压力大到拖延。后来他调整了节奏，先把每项任务的核心部分做完，反而能够慢慢找到头绪。先行动起来比纠结做不好更加重要。而面对这种状态，那么我们建议他试着接纳自己，允许自己虽然开始作业却有可能无法完成。他后来告诉我们的心理老师，当他调整心态，接纳也许完不成的可能，只是尝试着开始行动，把目标降低，那他心里就觉得，我不用变得多优秀，只要能写出点东西交差就已经可以了，可以及格了。反而在过程当中发现作业完成的相当不错，甚至有时有不少亮眼的灵感火花。其实呢，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影响圈，也就关注自己的成长。今天比昨天多做了一点点，哪怕一点点不足以完成全部任务，但相比昨天逃避的状态已经是进步了，结果往往会超出预期。那么老师的这位朋友不仅在截止日期之前完成了所有任务，还额外多做了很多工作，尽可能的把事情做到了最好。所以有的时候开始本身就是最重要的，别害怕微小的起步，哪怕每天只花5分钟、10分钟，坚持下去就会有收获的。好，我们继续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父母总是在否定我，我不想被说教了，该怎么办呢？
1: 我是男生，中专毕业，即将升入大专，今年19岁，没什么社会经验，总觉得自己一身缺点。小时候我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他们没教过我生活常识，我主动请教时他们也不愿意教，还总说我笨，但其实他们对我挺好的。现在我和父母一起住，他们总说我性格有问题，说我软弱内向，是被爷爷奶奶惯坏的。我特别不喜欢他们说教，他们还说连父母的话都听不进去，将来社会上有的是人说教你骂你。其实我也想改变，后悔以前没好好读书，现在开始减肥了。他们想让我当兵，我也按他们的要求练体能。我想打短期工，他们却不让，说我笨，容易被骗。平时我不太愿意和他们说话，小学时还被老师霸凌过，他说我活着浪费社会资源，这句话我一直记着。我该怎么改变自己？总是否定自己，觉得脑子也比较迟钝，真希望人生能重来。
0: 后来看到老师的回复，老师说，我能够感受到你正在努力寻找自己的价值，但长期以来家人总是以教导的名义来否定你。那么我们也注意到你的爷爷奶奶和父母在这一点上是非常相似的。心理学研究发现，父母的教养方式往往传承自自己的父母。人其实很缺乏跳出原生模式的想象能力。那我们相信你的父母小时候也没有怎么被鼓励过，一个没有被好好对待的人确实很难学会好好对待别人。换句话来说，你现在的迷茫其实是父母、爷爷奶奶甚至是上一辈不当教育模式的延续。这种模式在他们那个年代或许还能勉强起效，但到了今天早已是百害而无一利了。就连当年那个霸凌你的老师，想必也没有遇到过懂得尊重老师或者是学生的好老师吧。陷入这样的有毒轮回，你该如何自救和打破循环呢？首先得明白，脑海里那个不断批评你的声音，其实是周围环境恶意评价的集合体。他们或许自以为为你好，但实际效果却是让你陷入自我怀疑。想要改变，因恐惧而动弹不得， 当这个声音出现的时候，请先试着觉察它，再练习反驳它。哪怕你暂时还不能完全信任自己的反驳也没有关系，只要反驳的声音出现，这个反驳者就会成为你最坚实的盟友。这个过程开头可能会很难，但练得多了就会越来越自然。其次，你正处在建立自我价值、探索人生方向的阶段，这个阶段最需要的是鼓励、耐心以及试错的勇气。如果父母因为怕你被骗而阻止你打短期工，那么你可以自己先做做功课，查一查常见的短期工诈骗的套路，学一学社会上的保护自己的方式。现在早已不是父母爷爷奶奶那一辈啊信息闭塞的年代了，手机上有大量科普内容可以帮你做后盾，只要你对自己负责，提前做好准备，守住底线，制定止损的方案，就可以把父母的意见当成参考，而并非是必须服从的命令了。一个人活在世上，得先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才能慢慢的接纳自己不能做什么。别让你的父母剥夺你探索能力上限的机会，他们没能给你支持的环境，甚至在你还没有真正尝试之前，就先让你品尝失败的滋味，这既不公平，也不符合事实，更不能成为你评价自己的标准。失败是正常的，希望自己更聪明、更优秀也是正常的，但还在没有进入社会真正的闯荡过之前啊，就被提前贴上了蠢、笨、没有能力的标签，这个就一定是父母的问题，你不需要为他们的失败而去买单。最后，我们的心理老师想要强调的是，你从来没有浪费社会资源，国家花了那么多的精力去提升教师素质，普及育儿知识，是你的师长和父母有些部分啊做得不够，他们没能给你一个正面的支持的成长环境，这才是真正的遗憾。而现在你靠自己的力量弥补过去的缺憾、过去的缺失，这恰恰是对自己、对社会最负责任的做法。好了，给你的建议就到这儿，希望你慢慢来，好好加油。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理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0: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1: 正值暑假，不少准大学生们正为入学采购数码装备。在以往的同一时段里，经常可以看到关于大学装备的高热度帖文，就像曾经引起广泛讨论的大学生买电脑预算达到20000元，这一金额甚至赶超了一些城市的平均薪酬。有的家长会简单地认为这就是攀比心理在作祟，要好好遏制才行，但是对于如何引导正确的价值观却又充满了疑惑。来听心理咨询师乾坤的建议。
2: 在解读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想先跟大家科普一个非常著名的心理学效应，鸟笼效应。家长们搞清楚了这个鸟笼效应，就会明白孩子们究竟为什么会想要更多更贵的上学装备了。有一天啊，哈佛大学心理学家詹姆斯和他的老朋友物理学家卡尔森打了一个赌。詹姆斯对卡尔森说，我一定会让你在不久之后养上一只鸟。卡尔森不以为然地回应说，我才不信，我根本就没有养鸟的想法，这绝对不可能。结果呢，没过几天，詹姆斯就给卡尔森送了一只精致的鸟笼作为礼物。卡尔森看到鸟笼就笑了，你不用费劲了，我只会把这个鸟笼

当青少年们拥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时，就像是有人给自己送了一只鸟笼。当我们在生活中时时刻刻都被提醒鸟笼里面还缺一只鸟的时候，我们就很难不去花费更多的金钱和精力购买那些我们根本不需要的东西。当家长朋友们正在苦恼孩子的要求，认为孩子满脑子都是攀比的时候，也不必过于担忧，毕竟这也不是一两天内导致的，它更需要我们耐心地加以引导。不过任何事物也都是具有两面性的，如果你正在苦恼于怎么去校正孩子的攀比心理，不妨换一个思路，把它当作是一次机会。我们可以尝试一家人一起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共同去践行合理的消费行为，尤其要帮助孩子规避各类迷惑人心的贷款陷阱。通过平等和谐的交流沟通，明确自身的真实需要，而不是去盲目的比较。学会正确的断舍离也是我们心智成长的重要部分。在羡慕别人所拥有的东西的时候，更需要我们仔细的想一想，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它。如果不是的，就要敢于舍弃，这也算是把困住我们的鸟笼扔掉的一种表现。如果我们真心的渴望得到某样东西，鸟笼效应的积极意义也就能够发挥出来。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开源节流的方式，靠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获得自己想要的。最后我想说，不要让鸟笼束缚你的生活，减少不必要的，增加有效的，这才是鸟笼效应给我们带来的真正的启迪。

华中之肺神农架，森林覆盖率稳超91%，天然物种基因库不断扩大。作为中国十大生态旅游目的地，神农架正加速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三峡坝首第一线秭归，100多个品种的脐橙，出口

40多个国家和地区，12个亿元村，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答卷。中碳灯以累计保障全国碳市场超1000个交易日，完成清算金额超1000亿元，湖北成为全国低碳经济领跑者。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践行两山理念，贡献中国智慧。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
2: 多彩夕阳。
3: 各位听众，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每天下午3点到4点为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月。也欢迎大家通过手机来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此时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以及学习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邀请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李通平教授，和大家一同解读人口老龄化基本国情，探讨如何依托国情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夏至已至，酷暑将至，稍后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聊聊不同体质人群的夏季特征，分享夏至顺时养生之道。暑热难耐，薄荷的消暑养生功效呢有很多，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段时间，我们还将为大家介绍薄荷的食用养生妙招等内容，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人口老龄化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当下全国湖北老龄化的情况如何，该怎样辩证看待老龄化问题？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深耕人口经济研究的专家、经济学博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的李通平教授和大家深度交流。李教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很高兴参加节目。今天呢，我和大姐聊一聊把握人口老龄化基本国情，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问题。
3: 李教授，首先呢，咱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哈。现在经常会听到说人口负增长、老龄化这些词，很多的老年朋友呢也是听得一知半解。那节目首先呢，请您给大家来讲一讲我们国家人口的现状以及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好吗？
4: 好的，简单说来呢，人口负增长就是人口比以前减少了。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财委第一次会议上指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我国总体上已由人口增量发展转向减量发展阶段，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明显的趋势性特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新的人口环境和条件。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根据2025年全国1%人口持样调查主要数据公布，我国人口发展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由人口增量发展转向减量发展阶段，与第7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全国人口由2020年的

0: 14亿1178万人减少到14亿0545万人，人口负增长633万人，负增长0.48%，年均减少126.6万人，年均负增长0.97%。2022到2025年连续4年负增长。2024年年中，中国人口14亿0898万人，比位居世界第一的印度少4196万人。
1: 好，刚才呢李教授给大家讲到的是我国人口发展的其中的一个特征，就是由人口的增量发展呢转向减量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那整体人口总量在逐年下降，新生儿的数量走低，老年人口呢却在不断的增加，相信大家在生活当中也是深有体会的，对不对？
0: 是的，我国人口发展变化的第二个特征呢是少子化趋势加深。0到14岁人口由2.53亿人减少到2.14亿人，减少呢3914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由17.95%下降到15.25%，下降了2.7个百分点。直接原因呢是出生率和出生人口下降。2022到2025年出生人口分别为956万人、902万人、954万人和792万人，出生率均在7%以下。2025年呢，仅有5.63%。那么第三个特征呢，就是中度老龄化程度加深。2021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比例首次超过14%，那这个14%呢，就是进入中度老龄化的一个标准，从7%到14%，有些国家经过了上百年的时间，日本用了24年，虽然比较快，但我国更快，仅仅20年。1%人口质量调查数据显示呢，65岁以上人口首次超过0到14岁人口，超出885万人，占比高出0.6个百分点。老年抚养比超过少年儿童抚养比，60岁和65岁以上人口比例分别上升4.2和2.4个百分点。
1: 李教授，除了人口结构的变化，那我们各地人口流动是不是也和以前不一样了呢？
0: 是的，人口流动和以前呢有了明显的变化。首先呢，就是2025年全国人口中啊，流动人口3.58亿人呢，比七普的时候啊有所减少，减少了1794万人，呈现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当前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特征呢，是由人口增量发展阶段的区域增减分化转向减量发展阶段的人口增减分化。城镇人口持续增加和乡村人口持续下降。我国城镇人口自1970年以来呢一直在增加，由1.44亿人增加到2025年的9.54亿人。城镇化率由1974年的17.16%上升到67.89%。乡村人口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由1970年的6.86亿人增加到1995年8.59亿人的最高峰以后持续减少，2025年下降到4.51亿人，比高峰的时候呢减少了4.08亿人。这是人口增减分化的一个特征。另外一个特征呢是由少数省份人口减少，多数省份人口增长，转向多数省份人口负增长和少数省份人口增长。七普与六普相比，我国25个省份人口是增加的，人口下降呢只有6个省份。2024年，常规人口负增长省份呢增加了20个，与2020年相比，人口下降省份很多，仅有江苏、浙江，包括我们湖北在内，这个等11个省份呢没有减少。 省域内呈现省会城市一些副中心城市人口增长，而其他城市人口不增长或负增长的趋势性特征。比如呢，这个人口增加最多的广东省近年来一直保持快速增加态势，但整体趋势是深圳、广州、福山、东莞人口增长，而其他地方人口不增长甚至减少。
1: 说到这儿，李教授，可能有很多的一些听众朋友会担心啊，人口变少，那过去的人口红利是不是彻底消失了呢？
0: 这一点呢，大家不用过度焦虑。所以说我今天讲的我国人口变化的第五个特征呢，就是人口红利由传统型人口红利转向质量型人口红利。与西部相比，人口受教育程度进一步提高，大学文化程度人口增长5397万人，高中文化程度增加2971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60%，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进入普及化阶段。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11.3年，新增劳动力受教育年限14.3年，全国研发人员总量达1079.7万人。这些表明呢，我国正从数量型人口红利向质量型人才红利转变。第六个特征是人口健康水平稳步提升。我国居民呢，人均预期寿命由2020年的77.9岁增加到2024年的79岁，主要健康指标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1: 刚才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李教授给大家介绍了我国人口现状以及人口老龄化发展形势，可能大家也非常关心咱们湖北的情况哈。接下来呢，我们就聚焦湖北本土的人口实情，来剖析一下全省的人口老龄化发展的特征和演变的趋势，来解读一下这个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一些利弊影响，一起探索以人口高质量发展疏解老龄化压力，赋能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李教授，
0: 好的。咱们湖北省呢，与全国人口的趋势大致相同，老龄化，但老龄化程度呢高于全国水平。湖北省户籍人口2003年以来呢，一直维持在6000万人以上，常住人口2025年是5811万人，是历史上的第15个高峰，比最高峰的少127万人，比五普，也就是2000年的人口普查的时候，这个公报啊显示呢，我们是6028万人，少217万人。2025年全省全年出生人口24.8万人，出生率为4.26%，死亡人口51.6万人，死亡率8.86%，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6%，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比全国低1.37和2.19个百分点。根据七普和近几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啊，湖北统计年鉴，那么我们省的人口和人口老龄化呢，有以下几点：一是已进入人口减量发展阶段，但常住人口规模总体稳定，2023年以来连续3年负增长，但降幅不大。3年常住人口减少33万人，2025年常住人口呢仍超过2020年啊36万人。二是进入中度老龄化以来呢，少子老龄化速度持续加快。2020年湖北省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呢是20.42%，65岁以上人口比例呢14.59%，比全国分别高1.72和1.09个百分点，60岁以上人口数超过14岁以下4.11个百分点。这个2022年呢，湖北省65岁以上人口啊超过14岁以下人口，这两个指标呢都比全国提前了3年。2024年呢，0到14岁人口啊14.3%，65岁以上人口呢17.3%。老少比121%，而全国为99%。
1: 人口老龄化加深呢，也关系到咱们老年朋友的养老金啊，还有这个养老保障哈。那李教授，咱们湖北领取养老待遇的人群增长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0: 我们湖北省的离退休人员和达到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人数增长很快，占比现在是高出全国水平。离退休人员呢，由2012年的367.3万人增加到2025年的712.9万人，增加了91.4%。离退休人员和城乡居民中到领取年龄参保人数由580.5万人增加到2024年的1543.6万人，增加963万人，增加1.66倍。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人数占人口比例由16.4%上升到26.5%，比全国的23.2%高3.3个百分点。65岁以上人口比例呢17.3%，比全国呢高1.7个百分点。
1: 听到这里啊，可能不少老年朋友难免会担忧啊，就是我们该如何客观地看待人口老龄化，看待人口负增长的压力呢？李教授，
0: 人口老龄化呀，是当今世界的普遍趋势，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是今后一段时期面对的基本国情，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要全面认识，正确看待。我国人口转变速度快，人口减少来得早，老龄化先于现代化，但总体上符合世界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人口减少，人口老龄化对发展带来一些不利影响，比如劳动力减少，消费投资动能减弱，以及社保压力加大，预期转弱等等。同时呢，也会有一些正面的影响，比如啊，推动养老服务从有向优转变，推动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协同发展，以及倒逼经济社会转型，释放经济发展新动能等等。总的说来呢，看待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既要反对人口决定论，又要反对人口无关论，要辩证的看，全面的看。具体说来，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口老龄化叠加人口负增长，人口结构深刻变化并未改变人口大国的基本国情，并未改变中国经济向新向好的基本面。人口数量、质量、结构、分布等主要因素会通过场景应用、资本形成、技术进步、人均资本、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劳动参与率等影响 GDP 和人均 GDP。 人口规模及增长影响家庭户数量和规模结构，作为生产要素提供者，家庭生产孩子，把孩子培养成合格 劳动力，家庭向金融市场提供储蓄和一定的资本供给，促进资本形成和企业投资。家庭的同时作为基本消费单位，家庭的购买是影响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因素。二是巨大而稳定的人口规模优势正在通过场景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释放。人口老龄化与城镇化、工业化、智能化相互叠加，不断孕育新场景、新业态。从2022年开始啊，中国进入了人口负增长与中度老龄化叠加的边老边减阶段，但中国经济仍然表现出韧性和速度稳定性。创新技术与我国丰富的应用场景相结合，推动实现升级迭代和迅速产业化。战略科技力量与市场机制加速结合，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更加突出，数字经济引领优势凸显。我国在人工智能、物联网、量子信息等领域啊，拥有的发明专利授权量位于世界首位，数字化、智能化灯塔工程数量超过全球1/3，逐步形成具有一定领先优势的创新生态系统。新时代以来，我国科研投入保持较快增长，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人才基础、创新主体、新兴产业等优势聚合释放，创新驱动发展的基础更加扎实巩固。十四五期间呢，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放缓，但增量仍然可观， GDP 增加了37万亿元，年均增加7.4万亿元，超过历次五年规划。这一点呢，与日本等国呢人口负增长时出现经济停滞、人均收入下降，形成鲜明反差。中国人口负增长四年以来的经验表明呢，西方人口负增长理论不适合中国国情，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人口结构的深刻复杂变化，绝不能生搬硬套西方经验、日本经验。在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积极事变、应变、求变，以历史主动精神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交出了亮丽成绩单。三是就业人员持续下降，2025年呢，我国就业人员比高峰年呢减少了3845万人，比人口负增长以来呢减少2148万人。由于数字化技术快速发展和丰富人才资源优势的彰显，就业人员下降呢对于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总体不大，市场运行总体是平稳的。与此同时呢，城镇调查失业率连续7年呢在5.1%以上，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呢连续6年呢在1000万人以上。虽然人口老龄化率在提高，但每年城镇就业人员仍达1200多万人。因此呢，要加力支持就业创业政策落地。面向未来，我国将继续破除生育、养育、教育领域堵点难点，布局嵌入式、普惠式托育服务，健全住房、教育、就业协同保障机制，从源头呢夯实人力资源储备根基。近年来呢，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人口变化因素，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与时俱进创新制度安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啊，深入研判人口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影响，在制定经济社会政策时啊，充分考虑人口变化因素，推动人口与财政、货币、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生态、区域等政策形成系统集成效应，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制度，建立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要大力发展银发经济，要增强社会保险制度可持续性，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强化第二、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健全基本养老保险筹资和待遇调整机制。15规划纲要提出呢，完善人口发展战略，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对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健全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政策机制，促进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养，做出战略破化。当前呢，养老服务新举措、新模式竞相涌现，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老年助残服务、智慧养老、适老化改造、互助养老，向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等务实举措，既彰显了民生温度，也提升了老年人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但是呢，攻强削弱矛盾突出，有效需求不足，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压力较大，养老领域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民生保障存在短板弱项，必须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把人口高质量发展与人民高品质生活紧密结合起来，把投资与物与投资与人紧密结合起来，着力解决 社会保障中明显不合理和乡村养老服务短板问题，比如啊，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水平偏低啊，待遇调整机制啊不公平、欠合理等等。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以人口高质量发展对冲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加深的不利影响，以人口高质量发展牵引消费和投资，以扩大内需疏通人口高质量发展卡点堵点，发挥多重战略叠加优势，做好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文章，保持战略定力和必胜信心，续写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
1: 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20000份眼贴补助咱湖北听众，不管您在湖北哪儿有什么眼睛问题，现在只要拨打好视力的电话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给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和效果，数量有限，每个号码仅限一份，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电视手机没法看，夏天见光就刺痛难受，门都不敢出，干啥都不方便，通通都管用。它采用中医湿热敷办法，加快眼贴中草药精华的吸收渗透，贴完眼睛明显不一样，特别水润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抢不停，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电话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都行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北京时间15: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4: 接下来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有把钙补到骨头里。专业补钙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钙片基本每天都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湖北之声年终大促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液体钙，原价148元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元，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元，活动随时恢复原价。抓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38元让您用上三效同补的液体钙，精准好吸收。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元，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听众朋友，老年朋友，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林月。眼下呢，刚过夏至，天气越来越闷热，大家体质有差异，夏天身体出现的不适也不太一样。那怎么样跟着时节来调养身体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王琦的介绍。
5: 大家好，我是王琦医生。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讲夏至的时候，脾中体质有什么表现，核心问题在哪里，调整的重点是什么，我们大家来对照一下自己，你就能够轻松的最好的做。最理想的一种体质你们知道是什么呢？平和体质，是不是精神饱满，吃饭香，睡觉稳，手脚不凉也不热，舌苔呢薄薄的。对于这里的朋友呢，养生的总结呢，当然就很简单，他就要顺势养护，维持平衡，只要少吃生冷，规律的作息，跟着季节走，保持这份平和就好。还有一种体质叫什么呀？叫气虚体质。这一类的人呢，到了夏至的时候，苦夏呢就很明显，浑身乏力啊，不想动啊，说话都没力气，他稍微一动呢就出汗，头晕心慌。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这闭塞的问题就是暑跟湿在一起耗气了，夏天呢湿气太重了，它就会消耗我们身体里的气，那气不足了，不就出现这些没精神呐、没大气啊这些表现吗？怎么做呢？叫补气健脾，也就是在补气的时候

0: 通过健脾来宣化祛湿，是吧？你们大家还看到一种人，你们知道什么样的人啊？这一类的人到了夏天的时候，病人都那么怕热，他呢还就怕冷，他也不敢吹空调，不敢喝冷饮，一吃就拉肚子，关节疼，手脚凉，对吧？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呢？大家看呢，阳气不足了。这个夏天呢，你看我们又是冰镇呐、啊，又是空调啊，把我们置在一个温度很低的情况下，那么夏天的阳气的消耗就大了，所以夏天反而更加不舒服。所以我们经常说要春夏养阳，是不是？那调理的重点呢，就是要对这种体质的人，你要吃温性的食物，少碰寒凉，我们叫它叫做温阳散寒，跟刚才那个体质不一样的一种体质，我要告诉你啊，就是叫阴虚体质。这一类的人呢，也就是说跟那个怕冷的人正好相反，他们怕热，手心热，脚心热，口干舌燥，喝了水也不解渴，晚上睡觉的时候出盗汗，还有心烦呐、脾气急啊等等。你看这些问题就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水分不足了。那么夏天的时候储热会怎么样呢？消耗我们体液，就像锅里的水这个少了，火呢多了，重点怎么样啊？叫滋阴润燥，来补充我们的阴液。我再跟大家说一个人啊，你们大家一定要看到肚子胖嘟嘟的痰湿体质的人，到了夏天的时候呢，舌苔厚腻，刷牙的时候嘴里面老是黏糊糊的，身体沉甸甸的不想动，闷热啊，胸闷啊，腹胀啊。核心问题就是脾是运化的嘛，脾主运化，它不运化了，功能减弱了，那么它血液的代谢就失常了，那么湿气呢就会停在体内，形成体内会怎么样呢？就形成了痰湿，是吧？那好，那我们的调理的重点就是化痰祛湿，把脾胃调理好，让身体能够正常的运化。还有一种体质类型，我们叫它湿热体质。这里的朋友呢，他就容易出现口苦啊、口臭啊，啊，甚至皮肤油腻啊，什么长湿疹啊、长痘痘啊，大便黏腻或者便秘，脾气也比较急躁。那么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呢？叫湿热内盛，暑湿交织。哎，体内的热散不出去，湿气呢也排不出去，哎，两者呢就纠缠在这一起。怎么做呢？要清热利湿，也就是说既要清热又要利湿，但是呢不能用太寒凉的方法，主要是怕伤了脾胃。还有一种体质类型叫做血瘀体质。哎，这一类的人呢，到了夏至的时候容易怎么样呢？胸闷啊，头晕啊，有时候肢体呢这个感觉上不太灵敏，可能还会有些瘀斑。女孩子或者是她容易出现一些痛经啊，经血不畅啊，你知道什么问题吗？那就是气血运行不畅了。因为夏至的时候除了会耗伤气血，气血的运行就会变慢，成为血瘀。调理的重点呢，那我们就针对这个问题活血化瘀啊，让气血呢能够运行起来。第八种情况，气郁啊，产生忧郁啊，心烦呐、睡眠啊、焦虑啊，胸闷呐、气短呐，情绪这个起伏很大，抑郁的小事就容易生气，是吧？莫名其妙的烦躁低落。我们这个核心问题呢，我们给它四个字，叫它气滞瘀滞。在这个时候，由于夏天的这种阳气啊，这个阳光的强烈啊等等，那么容易引起人的情志的躁动，所以这个时候呢气堵在体内排不出去，就会出现情绪啊身体上的不适。我跟大家讲啊， 这叫做心身都有了问题了。那么调理的重点呢，叫疏肝理气，还要解郁，还要安神，把堵在体内的那种不顺的气把它理顺了，把情绪的波动把它平和了，那身体怎么样呢？就会舒服了，是吧？第九种体质啊，跟大家讲的是我们叫特病体质，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了叫过敏体质。你们想啊，到了过敏的时候，夏天到了，蚊虫叮咬，是不是阳光强烈，雨水过多，那这些都是一些刺激的点，是不是？那你皮肤瘙痒啊，红疹啊，打喷嚏啊，那么这些问题呢，就带来了我们这个过敏的一些因素的外部因素。但是外部因素首先是你是一个过敏体质，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核心的问题是要针对你那个容易过敏的那个体质的调理，说明要脱敏啊，消风啊，我们尽量的避开一些诱因，那个增强自己的正气，尽量的避开那些让自己过敏的那些因素，这样是我们能够安度我们的一个真正的夏天。希望大家今天听完了我的演讲，能够记住九种体质的核心特点，我们一起来顺势养生，心平气和，舒舒服服的度过这个美好的夏天。最后祝大家夏来安康，体质和顺。
1: 听完王琦院士的夏至养生干货，再给各位长辈推荐一味夏日消暑好物薄荷，教大家简单制作薄荷绿豆汤，清甜爽口，清热解暑。下面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药学部副主任医师刘洋为我们详细讲解薄荷的养生妙用。
2: 盛夏暑气蒸腾，极易心生烦闷，焦躁易怒，若是想寻一味清润凉感的食疗好物，薄荷再适合不过了。现在药理研究证实，它富含薄荷醇、薄荷酮等挥发油，同时含有黄酮、多酚、膳食纤维等多种有益成分，有助于缓解夏日出现的困倦乏力、注意力涣散等问题。那么薄荷和哪种食材组合搭配养生效果更佳呢？就是它，绿豆。据说薄荷与绿豆搭配同煮成汤，能解暑散热、生津除烦。这其中的养生道理是什么呢？

0: 这个又市值这个世界杯期间，我们观赛的时候呢一般都需要久坐，而且室内外的温差也比较大，而且呢在观赛的过程中呢我们容易出现这个情绪的一些改变，比如说随着这个比赛的进行啊，可能会出现像情绪亢奋或者是情绪低落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这种时候呢就更容易出现一些像口干烦渴呀、头晕乏力呀、啊心烦胸闷呀等等，就这样的暑热啊导致的一些不适。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适当饮用一些薄荷绿豆汤啊。薄荷绿豆汤呢它其实呢不光是啊有很好的一个解暑的效果，我们都知道呢这个方中的这个绿豆呢它是性凉的，它比较擅长于清除我们体内脏腑的这种暑热，同时呢它还可以利水化湿，从内呢去缓解我们周身的这种燥热的啊这样的一个不适。薄荷呢它也是属于一个药性辛凉的啊这样的一个药物，它是可以很好的疏散我们体表的这个风热，同时呢它还可以清理头目，最好的是它可以是缓解我们的这个情绪啊，特别是这种烦闷的情绪。所以这两种食材呢搭配在一起呢，它可以起到一个内外兼顾的一个作用，可以很好的解暑散热，还可以生津除烦。
1: 能解暑除烦、生津止渴，薄荷绿豆汤的养生保健作用可不止这些。圈友阳光说，这几天熬夜追球赛，一看到进球就很激动，忍不住放声呐喊，第二天起床发现嗓子出现沙哑干涩、咽喉肿痛，很难受，想问问薄荷绿豆汤能缓解我的症状吗？
0: 首先呢它能清热解毒啊，针对夏季上火引发的像啊咽喉肿痛啊、口舌生疮啊等等的这个症状呢都有一定的这个缓解的作用。其次呢这个薄荷绿豆汤呢它还可以疏散风热，就是特别适合这个啊风热感冒的初期啊，可以改善像头痛啊、咽痛啊、身体发热发闷呀、这样的一些轻症啊。另外呢这个汤水呢其实是可以梳理我们的这个脾胃的气机的，也可以缓解像这个暑湿困脾啊带来的一些比如像食欲不振呀、腹胀啊、啊消化不良啊等等这样的一个问题。
1: 那么薄荷和绿豆两种食材在哪些古籍中有相关记载，还能缓解哪些身体不适呢？
0: 绿豆呢其实《本草纲目》有云，主食消肿下气、压热解毒，通俗来讲呢就是这个绿豆呢煮熟啊食用，它是可以起到这个消水肿、顺气机啊、清内热、解邪毒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而薄荷呢它的药用其实实载于唐代的辛修本草，上面就记载说味辛苦温无毒，主贼风伤寒发汗、恶气心、腹胀满、素食不消、下气。其实它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薄荷呢可发汗解表，还可以缓解这个风寒不适，然后像这个腹胀积食煮水呢或者是生吃呢就直接生吃呢都是适宜的，而且饮用它的汁水呢还能快速缓解身体的这个疲惫。
1: 薄荷搭配绿豆做成汤水，养生作用确实不少，不过想要更好的呵护肠胃，还可以做成哪种口味独特又养生的食疗方呢？
0: 给大家推荐一个薄荷诺绿饮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薄荷绿豆汤里面的这个绿豆还是薄荷呢都相对偏寒凉一些，我们可以搭配这个温性的这个圆糯米，就可以很好的中和这个寒性，还可以减少对这个脾胃的刺激啊。我们也可以酌情呢加入一些像百合干还有这个葡萄干啊，因为我们都知道百合呢它也有一个很好的滋阴润燥的啊这样的一个作用啊，葡萄干呢也可以增加这个口感。
1: 怎么样，想不想品尝感受一下这款汤品的味道，让身体更健康呢？来吧，快跟我们一起学起来。第一个步骤是浸泡，将绿豆提前浸泡6个小时，糯米提前浸泡2个小时左右，然后将洗干净的鲜薄荷放入茶壶中，倒入65摄氏度的热水冲泡，放凉之后放入冰箱冷藏备用。接下来将浸泡好的绿豆和糯米分别上锅蒸30分钟，如果您喜欢更软糯的口感，可适当延长蒸煮时间。下面将蒸熟的绿豆和糯米放凉，放入保鲜盒，冰箱冷藏保存。食材都准备好以后，下面的制作环节就很简单了。将蒸熟的绿豆和糯米团放入碗中，

0: 撒上适量的桂花酱、蜜枣、葡萄干、百合，倒入提前泡好的薄荷水，薄荷诺绿饮就制作完成了。汤水清澈透亮，食材层次分明，入口清凉，甜润软糯，有助于清热解暑、生津止渴，还能助消化。建议大家可以适当的用它来代替高糖饮料。另外，食用时也可以搭配一些凉菜，营养丰富又解腻。喜欢的朋友赶紧动手试试吧。那么，用薄荷和绿豆做成的汤水，食用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 首先就是像脾胃虚寒、常年腹泻、腹部怕冷这类人群，长期大量饮用呢，也会加重身体困重、乏力等等问题。只要选对做法，遵循饮用禁忌，我们就能安心享用这份夏日清凉。
2: 炎炎夏日，我们经常听到某天公园里或公交车上或小区的健身角或者是棋牌室里，有一位老年人晕倒了，被120拉走了。那么老年人夏日头晕是怎么回事，又该如何应对呢？接下来我们一同关注相关的科普内容。头晕是临床常见的症状之一，为头昏、头胀、头重脚轻，脑内呢感觉摇晃、眼花这样一些感觉。头晕可由多种原因引起，最常见的是高血压、脑动脉硬化、颅脑外伤综合征、神经症等等。头晕多伴有平衡觉障碍，患者会感到外周的环境或者自身在旋转、移动或者是摇晃。夏天人们从事户外活动的时候呢，由于出汗比较多，饮水量又不够，容易出现血液粘滞度增高、血管堵塞的情况。加上呢，老年人多伴有高血压、动脉硬化等基础疾病，所以呢，更容易出现头晕的症状。天气炎热，温度高，食物容易变质，老年人进食变质的剩饭剩菜之后呢，容易出现眩晕、呕吐、腹泻的症状，导致缺血性脑卒中，重则可能会出现昏迷。气候变化对血压也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血压通常在寒冷的冬日偏高，炎热的夏日呢偏低，而长期服用抗高血压药的患者经常会在夏天出现血压过低，以至于头晕、晕厥、跌倒发生。有一位张大爷今年60多岁了，是一个闲不住的人，特别热爱运动，还患有高血压，一直呢服药治疗，血压控制的还挺好的，没有什么不舒服。张大爷自认为还年轻，不太注意保健。近日呢，因为天气炎热，张大爷早晨起床吃了抗高血压的药之后呢，老伴儿就陪着他在小区的院子里散步，正好呢碰到老朋友要去森林公园，就相约一起爬山。回来的路上呢，张大爷就突然晕倒了，说话也含糊不清。张大爷3个小时以后到家，还出现了站立不稳、不能行走、表情淡漠等等症状，120急诊送到医院，被诊断为缺血性脑卒中。经过住院治疗，1个月之后呢，张大爷康复出院了。那医生介绍呢，张大爷这次发病啊，和天气以及日常放松防护有关系。多数人认为脑卒中是冬天的事儿，殊不知脑卒中啊，没有暑假。夏天依然在我们的身边，所以呢应该时刻警惕夏天脱水引起脑卒中。夏天里呢，规律的使用胰岛素治疗的糖尿病患者呀，更要适当的摄入馒头、包子、米饭等等主食，以预防低血糖的发生。有一位刘奶奶，她今年呢75岁，患糖尿病有20多年了，平时使用胰岛素进行治疗，血糖呢控制得非常好。那近几日呢，天气炎热，刘奶奶没有什么胃口，一天早晨的7:30。早餐之前呢，他常规打了胰岛素之后，吃了一个鸡蛋，喝了100毫升牛奶。上午8点多，突然出现头晕、恶心、全身大汗。刘奶奶无力地躺在床上，脸色苍白。她的老伴呢，就赶紧拿出血压计给刘奶奶量了量血压，发现呢这个血压是正常的，然后测了血糖，就发现这个血糖啊真的是太低了。老伴儿就赶紧给他喂了糖水，慢慢的才缓过来。医生建议这一天刘奶奶的早餐呢是以蛋白质为主，不含糖分。如果此时使用了不恰当剂量的胰岛素，就会有危险。所以呢，糖尿病患者使用胰岛素治疗的时候呢，三餐要注意适当的添加主食，时刻预防低血糖反应的发生。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可能会引发老年人头晕的疾病。老年人出现头晕的时候呢，千万不能大意，头晕可不是简单的小症状，很可能是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比如说脑缺血病变、小脑病变、脑部占位性病变、某些类型的癫痫等等。自主神经功能失调和某些神经症患者呢，也经常会感到头晕，还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呢，会导致心脏冠状动脉发生粥样硬化，管腔变窄变细，使心脏缺血缺氧，而心脏缺血会造成脑供血不足，引起头晕，比如说心脏病、冠心病等等。脑血管内径变小，脑内的血流下降，产生脑供血，还有这个供氧不足，也可以引起头晕，常见于脑动脉粥样硬化。此外呢，高血压、低血压也可有头晕症状。耳源性疾病，某些耳内疾病影响了平衡，也会引起头晕，比如说耳石症、中耳炎等等。那我们的老年朋友出现了头晕，该如何应对呢？头晕发作呀，往往都是在没有预兆的情况下，很多老年人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老年人如果说平时出现了轻度的头晕，不需要特殊的处理，可以安静地卧床休息，进行起床、下蹲、起立等等导致体位变化的动作时要缓慢，而且呢，要避免快速地转动头部，以防直立性低血压和摔倒。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情绪激动。如果说情绪激动出现头晕、恶心、四肢麻木等等症状，可能是过度换气综合征。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双手捂住鼻子呼吸，或者用纸袋子罩住口鼻呼吸。如果说站立的时候发生头晕，应该躺下休息，避免噪声、强光刺激。颈动脉窦过敏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呢，要避免穿带衣领的衣物，防止限制颈部的活动。

内容。节目以外的时间，您可以关注订阅长江云 APP 长江号老年天地，也欢迎大家收听早间的重播。我们的重播时间是 FM104.6 AM774 湖北之声早上5点，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早上4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湖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参加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建议大家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电话，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花儿才能酿出你要的甜蜜。
1: 我叫郑小倩，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2: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有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3: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1点会员费哦。
4: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3: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5: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们湖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够参加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是越来越清亮舒服。今天的咱们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的电话呀，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床双人床的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2: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汇文

0: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竹。今天节目呢，开通直播间的电话，欢迎您来听戏曲，来点戏曲。直播间的号码是02785811046，可以把您想听的戏曲唱段告诉我们，不管是京剧、汉剧、楚剧、豫剧、越剧、黄梅戏啊等等等等，只要是您想听的，我们戏曲库当中有的就会为大家送出。
1: 不停，好戏送不停。下午4点到5点，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电话来点戏，想听什么告诉我们，包您过足戏瘾。
0: 想听什么告诉我们，包您过足戏瘾。记好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是02785811046，欢迎大家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来点戏。首先呢，我们将为钟祥的李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黄梅戏《戏牡丹》啊，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情节。我们听到的是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的吴进良和石静一起共同演唱的《戏牡丹》。
2: 红儿，哎，带油。

0: 姑娘，贫道进得殿来就要动门了。
1: 道长请讲。
0: 方才贫道前来购买四味药材，你爹爹他以为为父，哎，怎么径自去了呢？
1: 不知道长，你点的是哪四味药材？
0: 怎么你能孵出药来？
1: 道长，你请赴药胆。
0: 好，你就听。

0: 师傅。
1: 小姑娘，这是什么啊？
2: 回向圣地奉蜜黄礼。
1: 哎呀呀呀呀，这个小姑娘倒还聪明伶俐的很啊，四位药材她都对了上来。
0: 招牌打不成了哦。
1: 哎，你急的什么？为师只有道理。小姑娘，这四位药材嘛，贫道就不要了，我还要领爹天上四位。
2: 这
1: 那
2: 你点吧，
1: 你就听了。

0: 呀，还是顺风转舵吧。
1: 嘿，哼，
2: 为四都不过一个小小的黄毛丫头，换算什么八度神仙？
3: 道长，你在点呢？
2: 有了，待我在他的身上点上四味
0: 啊，
2: 我量他也学不出口。
0: 黄鼠狼放救命屁，就看这一哈子了。
2: 小姑娘，贫道还要点上四味。
3: 怎么，你还要点呢？
2: 怎么样啊？
3: 你点，
2: 你听，
3: 你点，
2: 你仔细地听了。

好的，刚刚我们是为钟祥的李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黄梅戏戏牡丹啊，这个出戏呢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听的比较少啊，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那接下来也欢迎大家继续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来点戏，把您想听的戏曲唱段告诉我们。刚刚还有武汉的洪女士打来电话说想听到梁山伯当中的访友，溪水的曾先生点播的是京剧黛玉葬花，还有云梦的袁先生点播楚剧荞麦魔感受，荆州的张先生想听到花鼓戏秦腔莲，黄石的刘先生点播了楚剧郭丁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为黄石的刘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楚剧郭丁香当中的万凉窟林这个选段，一起来欣赏。

哭坏了晚娘，人到难清。

好的，我们听到的是楚剧《郭丁香》当中的《万凉窟林》，送给我们黄石的刘先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来点戏，把您想听的戏曲唱段告诉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为大家送戏了，为云梦的袁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楚剧《荞麦磨杆兽》。我们听到的是里边十月怀胎的这样一段，母亲到了翠花的门口啊，跟他说着当年十月怀胎时的过程，希望女儿翠花能够收留自己。来听这样一段楚剧《荞麦磨杆兽》，十月怀胎。

0: 最终呢，翠花是收留了自己的母亲，母亲也是悔过当初不应该那样对翠花啊，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这里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如果说您还有任何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呢，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来点戏，不管是京剧、汉剧、楚剧、豫剧、越剧、黄梅戏啊，等等等等，只要是您想听的，我们戏曲库当中有的就会为您送出。好了，稍后呢，我们将继续来为大家送戏，也记好我们点戏电话是02785811046。好了，稍后我们再见。
1: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我们常被说太过张扬。
1: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2: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放心有我，
1: 放心有我，
2: 强国有我。
3: 北京时间16: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弘扬传统文化，传承民族经典，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5: 好，那接下来呢，为大家插播一则活动信息。我想问一下大家哈，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是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呢？晚上睡觉老抽筋儿啊，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了。去医院一检查呀，说是这个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呢，我天天都在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呢就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专业补钙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钙维 D 啊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这两种营养素呢，只有在高端的钙里面才能够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的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钙片呢，基本每天都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哈，好一点的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呢，湖北之声年终大促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液体钙，原价呢是148元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元，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元啊！活动呢随时可能会恢复原价，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38元让您用上三效同补的液体钙，精准好吸收。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这个以后呢，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啊，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呢，足足一个月的这个高端钙只要38元，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活动。
6: 每次踏进剧院，就像打开家中的门，和老朋友们轻声问候。
7: 你好，刚刚是看演出，挺感人的。
8: 爷你好，刚开始看的时候其实蛮生气的，
9: 我都感觉有点想哭出来了。
6: 转身走进后台，
10: 因为来武汉其实也有很多次了，很兴奋的。武汉的
11: 这批孩子的汇报演出让我看得心潮澎湃。
6: 大幕之后，一片繁忙热闹的景象。
12: 还有2个小时了，衣裳还穿了。
6: 和名家们聊聊戏。走进幕后故事，
13: 妙语千金，我就一唱。
11: 对演员来说，他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6: 午后时光正好，我是静茹，与你分享最爱的戏曲。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大家还有什么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呢？可以继续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来点戏。我们也抓紧时间啊，继续为刚刚打来电话的听众朋友送戏了。刚刚还有我们武汉的洪女士点播的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当中的访友片段啊，为您找到的是楚剧访友当中非常好听的一段《千般愁万种苦》，一起来欣赏。
1: 两兄

我寻过思念啊，走儿过两兄啊，一早

抬手外放肆吃香。

兄啊，表好啊，保养啊。你切莫把走银台呀，夸人你的胸膛啊。中上不安，泪往下翻啊！我的娘兄。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楚剧《访友》当中的《千般愁，万种苦》，送给我们的听众，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来点戏。刚刚我发现啊，我们点戏的听众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楚剧戏迷啊，今天楚剧戏迷特别的热情哈，那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戏迷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来点戏。刚刚还有钱江的夏先生打来电话说想听到花鼓戏《焚香记》，还有溪水的夏先生打来电话点播了现代京剧《打虎上山》以及楚剧《九相公闹馆》，黄冈的詹先生点播的是楚剧《下茅房》。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为刚刚打来电话的一位曾先生啊，送出他点播的《红楼梦》。当然呢，京剧版本的目前我们库里没有搜索到，那我先请您听上一段越剧的啊，是由王君安所演唱的越剧《红楼梦》当中的宝玉哭灵。

0: 非常好听的一段粤剧《红楼梦》当中的选段，是送给我们溪水的曾先生。大家还有什么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呢？可以继续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接下来呢，我们将为之前打来电话的荆州的张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荆州花鼓戏《秦香莲》，这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段啊，就是最后呢处死了驸马爷陈世美的故事。我们听到的是由荆州花鼓戏名家孙世安所演唱的荆州花鼓戏《秦香莲》当中的片段，一起来欣赏。
1: 四妹，你这才是心存不知少翁苦，且慢呀！那下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之声公益主张。
1: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2: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3: 爸爸，你早点回来。
2: 好，那我走了。
1: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2: 哦，差点忘了。
1: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4: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6: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7: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文娟。
8: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与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7: 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鄂东北、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鄂西南江汉平原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北32到35度，其他地区27到32度。最低气温22到26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
8: 后天黄冈、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北32到36度，其他地区28到32度。最低气温22到26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
7: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 AI 算力给信用卡结算提供权益新思路，央广探访信用卡加 AI 算力模式能否拉动刷卡交易量。
8: 世界黄金协会发布2026年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报告，黄金投资将在下半年步入关键期。
7: 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拟于2027年元月1号起正式实施。
6: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8: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四大股指收盘涨跌不一，沪指涨0.37%，深成指涨0.64%，创业板指涨0.07%，科创综指跌0.35%。
7: 盘面上，贵金属、军工装备、汽车零部件、人形机器人、风电设备等板块涨幅居前，光刻胶、氟化工还有玻璃基板、半导体等板块跌幅居前。
8: 沪深两市成交额3.18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2681亿，全市场超3800只个股上涨。
7: 最近科创股是否会进一步的调整的话题呢，在投资者当中呢是比较热的。那么现在大家主要关注的就是这个时候到底是趁机抄底还是逢低减仓。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证券嘉宾李龙栓的分析。
9: 那么整体来看的话，最近的科技股的走势呢确实有一定的这种韧性，但是呢也可以看到市场呢它的这个波动呢也是出现了一个加大，尤其是在昨天市场呢是向下出现了一个调控缺口。那么从技术上来看，一般市场出现一个向下的调控缺口呢，就说明什么？市场短期的抛压呢相对是比较重，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从它上涨的整个的幅度上来看，可以看到科创50指数呢是从1250多点不到1300开始起来的，那一口气是上涨了2200多点。那虽然中间有过一波小的这种调整，但调整的幅度呢并不是特别大。那这波起来的话，一从1500-1600点开始起来，又涨了700多点，那中间呢也没有一个调整，只是有几个阴线的一个十字星，那就说明了什么？目前市场从1500-1600点到现在，涨了600-700点，市场是积累了大量的获利盘，所以我认为市场的获利盘短期内的这个抛压也是非常的明显。 那技术上一旦出现调控缺口，再加上市场有一些获利盘的这种抛压，短期内市场如果说快速修复之前的这个缺口，或者说再去超过前期的一个高点，就是225点，那么短期内的这个难度还是有些大的。所以我认为市场它走到这里是有一定的韧性，那之前的获利盘它也不可能一次全部出完，它在这个位置呢可能会反复的去这震荡。但是呢，我们要看的是什么？看的是未来的整个的一个趋势。那科技股里面的一些个股的涨幅呢，确实有些大，有些涨了5倍、6倍，甚至有些个股都10倍的都有。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它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区域，尤其是从估值上也可以看到，不管是深万的半导体也好，包括这个正常的中证。那中证的半导体整体看它的估值呢都是在160和这个190多之间，那么这个市盈率呢相对是偏高，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不建议投资者再去在这个时候再去补仓啊，反倒是走到这个有反弹的话可以逐步的去减减仓啊。主持人，
8: 好的，感谢李龙川。新晚高峰也提醒大家，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7: 新闻晚高峰，咱们来关注财经热点。今年以来，国内多家商业银行接连推出搭载 AI 算力、大模型 Token 权益的特色信用卡产品，将算力资源呢作为吸引客源的卖点。
8: 对于不少信用卡用户来说，这还真是个新事物啊。好像现在什么东西只要跟 AI 绑定，那就是高大上了啊！第一反应就是，哎，这个卡本身就具有 AI 功能了。
7: 哎，那其实不是，所谓的搭载 AI 算力的信用卡呢，并非指卡片硬件内置芯片的算力，确切讲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硬件升级，而是呢持卡用户获益方式的迭代。
8: 讲得再深一点了，它是将 AI 大模型 token， 也就是磁源或者算力服务权益，嵌入到信用卡的体系中，从而衍生出的一种新型金融产品。
7: 那有什么好处呢？简单说啊，就是持卡人呢可以通过开卡礼、消费积分兑换等等方式呢来获取 AI 调用额度，实现消费即获生产力。那详细情况呢，我们通过央广的报道来了解。
10: 最近一些商业银行接连推出面向 AI 算力的 AI 智算卡、工程师信用卡，都把 AI 算力资源纳入权益体系。这类产品有什么功能？某银行信用卡中心客户经营部副总经理康凯介绍，
11: 这款产品的一大特色是新户可以享受到 AI 算力的权益礼包，客户可以领取到 MiniMax 提供的大额的 token 算力资源，用于其在代码开发、 AI 内容的生成以及多模态办公等应用场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客户降低相关工具的使用成本。此外呢，我们也会在这款产品上为客户提供 3C 类的数码设备48期免息分期的服务，帮助客户更加灵活地进行设备上的投入。
10: 传统信用卡的权益包括餐饮折扣、航空里程等，本质上是消费返利，而 AI 算力权益具体表现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位 token。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说，这样的 token 权益相比以往有很大区别。
12: 它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位，好比是 AI 时代的电费啊，或者说是油费，你刷卡消费换来的不是消费品，而是你确实需要能帮你写代码、做设计、分析数据、生成内容的生产资料。
8: 可能大家听了以后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啊，自己也想去申请一张，或者已经有信用卡的，能不能升级到这种能够搭载 AI 算力的卡呢？
7: 确实哈。其实呢，记者在采访当中啊，还了解到一个信息，那就是这种信用卡呢，针对的服务人群和从前呢是有所不同的。那么不同在哪里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0: 金融专家曾刚说， AI 算力权益的核心优势之一是能精准圈定高价值客群，提升客户粘性和使用频率。
13: 比如说 AI 开发者、科研人员、内容创作者、以及高频使用大模型的一些自由职业者，这些人群往往是目前银行最想获得的增量客群，年轻、收入较高、数字化程度较强，而且呢，它的职业发展空间可能会比较大。相对于以往那种广撒网式的无差别的权益策略的算力的入卡，它可能可以帮助银行以更低的 获客成本更加精准的触达这种高价值的客户，然后再通过后续的一些设计的来进一步深化金融绑定关系。
10: 近年来国内信用卡发卡量增速持续放缓，对应的消费信贷规模也同步进入收缩通道。在存量博弈的行业大背景下，算力入卡的模式能否拉动刷卡交易量的提升？田立辉说，短期要看权益设计，长期要看 AI 是否能进入用户的真正工作流。
12: 短期机制来看啊，逻辑是通的。招行工程师卡要求新户刷满一笔36元才能兑换18亿的 token， 这是典型的刷卡达标换权益，确实能拉动那些需要用到 token 这些用户的开户和首刷。长期来看 ，token 能不能持续拉动交易，取决于用户拿到啊这18亿的 token 啊，会不会真的去用 AI 干活呢 ？token 的价值啊，在于使用，你用的越多，就越需要续费，越离不开这张卡。只要 AI 啊持续变成工作工具，用户呢就会越来越频繁的面对算力、额度和权限的问题。
8: 用信用卡的刷卡频次和金额来兑换 AI 算力的免费使用时间。银行的这个想法啊，其实还真的是非常贴合时代的发展，很有创意啊。
7: 没错，一张银行卡呢都能够想方设法的把自己和算力 AI 算力深度的绑定哈，更何况呢工业生产。最新的消息显示呢，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呢日前印发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围绕基础设施、技术创新、融合应用、安全保障、产业生态等5个方面系统的部署18项具体的任务。
8: 对此，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王鹏昨天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工业互联网叠加人工智能、算力网络等新技术，制造业将随之迎来一系列变革。
7: 比如以往工厂呢是按照固定的流程设定好的方式生产，而接入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的工业互联网以后呢，有望出现自适应智能生命体。那产线呢可以根据订单和生产的状况来实时的调整参数，而在数据互通以后呢，订单可以自动的跨企业调度，生产排期、资源调度、物流配送有望进一步的提升效率。
8: 更重要的是，制造业创新将会从经验依赖转向数据驱动和生成式设计，这将明显缩短研发周期，拉低创新门槛。未来工业智能体、专属工业大模型、区域共享工业算力网络等等都有望成为增长机遇。
7: 那另外呢，我们还注意到啊，实施意见提出引导各地梯度培育综合型、特色型、专业型工业互联网平台。在王鹏看来呢，未来工业互联网平台将成为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枢纽，具备资源调度、能力共享和知识沉淀3大功能。
8: 比如综合性平台着重于基础性支撑，特色平台聚焦重点产业集群，专业型平台则深耕单一的细分赛道，将工艺经验沉淀为可复制可调用的数字能力。三类平台形成通用能力向下覆盖、行业深度向上延伸的协同关系。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十七点，我们不见不散。
1: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国际金价。日前呢，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世界黄金协会发布2026年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报告，其中指出，在历经今年上半年的宽幅的波动之后呢，黄金投资将在下半年步入关键期。那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根据报告，今年一月金价12次刷新历史峰值，伦敦金银市场协会金价一度达到每盎司5405美元的历史高点。六月金价大幅回落至每盎司4002美元的低点。截至目前，金价较年初下跌了7%。报告认为，上半年金价驱动因素包括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其中中东战事的影响尤为显著。此外，投资者调整仓位、获利了结等行为也对金价产生显著影响。报告指出，从当前价位来看，金价走势与市场共识基本相符。市场预计美联储将在2026年至少加息一次，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和欧洲央行均将收紧货币政策。美国二季度通胀率预计将见顶。若上述预期无重大变化，金价年内或将在每盎司4100美元附近波动，波动区间约为正负5%。根据历史表现，如果黄金价格从当前水平下跌10%至15%，或将触发多个地区长期投资者的逢低买入需求，进一步下跌的空间可能有限。
3: 说到黄金走强还是走弱，还有一个关键参数，那就是美元走势。而最近随着美联储新任主席上台，市场对于美元的未来走势有了更多的猜想。
1: 而就在美国当地时间1号，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在出席欧洲央行举办的中央银行论坛的时候就表示了，近几周呢，通胀预期和通胀上行风险呢已经有所缓解，但是他同时也重申，美联储工作的优先事项呢是确保物价稳定。那么这对未来的黄金走势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沃什表示，美联储始终坚持核心目标。如果有人以为美联储会容忍通胀率高于2%，他们一定会失望。他重申，美联储致力于将通胀率降至2%的目标水平。与此同时，沃什回避了有关7月货币政策会议是否会加息的问题，强调不会对未来利率政策给出前瞻性指引。沃什讲话期间，现货黄金和现货白银价格持续拉升。现货黄金1号盘中一度站上每盎司4100美元，随后回落。分析人士指出，沃什没有释放更强硬的加息信号，是贵金属短线走高的直接触发因素。此前黄金市场已过度计入加息预期，他的表态为金价提供了喘息空间。
3: 备受关注的宇树科技 IPO 终于

0: 那么今年 A 股 IPO 市场呈现什么样的特点呢？我们通过央视报道来了解。
1: 万德数据显示，截至7月2日，今年 A 股共有76家企业完成 IPO， 同比增长55.1%，募资总额960.98亿元，同比增长147.41%。从行业分布来看，上市新股主要集中在电子行业、半导体、新能源以及汽车和电力设备等领域。
2: 创业板、科创板募资的家数和募资的规模都有了比较大的一个增长。一些在比较尖端的领域有比较强的竞争力的企业这样的一些行业，现在目前都处于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估值水平。那这也带动了相关行业的IPO 企业在首发时募资规模的提升。
3: 云听财经，
4: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 GB47955-2026 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902.8亿元。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4: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消息，今年前5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3%。
0: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2025年全国新开货运航线分析报告已正式公布。报告显示，2025年航空货运量质齐升，首破1000万吨大关，新开国际货运航线超过200条，展现出强劲的国际化拓展态势。
4: 今年以来，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保持良好增长势头。数据显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其中，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成为重要拉动力。
0: 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日前就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机遇、风险与影响发布初步报告。报告在肯定人工智能巨大潜在益处的同时，呼吁各国尽快采取行动，完善人工智能治理。
4: 俄罗斯联邦反垄断局日前表示，已向美国苹果公司发出警告，要求该公司纠正对俄搜索引擎的歧视性做法。
5: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6: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7: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8: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9: 春华难得，夏夜难得，秋实难得，冬雪难得，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很难得。你好，我是文娟，新闻晚高峰正和你一同度过这难得的一天。
0: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湖北发布文化旅游加3年行动方案，介绍全省文旅融合发展新玩法新路径。
4: 今年暑期机票价格同比走低，家庭出游成本将随之下降，一批小众特色的避暑宝藏小城成为今年暑期出游的新晋热门目的地。
0: 武汉公安启动空中巡航防溺水专项行动，无人机常态化巡飞35条水域航线。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毕业旅行。
1: 哇妈，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2: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3: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1: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4: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喽。
0: 爷爷，
4: 哎，
0: 我发工资了
4: 哟，
0: 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4: 哎，我要听新闻。
5: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6: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4: 哟，创造了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
0: 对呀，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7: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8: 好天气，
9: 晒太阳，
7: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0: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11: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2: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13: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14: 咋回来了？没事儿。
15: 爸，你别再骗我说你没事儿。
14: 不哭不哭啊。
11: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16: 北京时间17: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就选移动，
17: 移动爱家官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0: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3倍，全家一起享。
17: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 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7: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8: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
19: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藏龙大道北向南，第二位是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东向西，第三位是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到发展大道南向北，第四位是长青路高架从范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五位是雄楚大道高架从高新大道到二环线东向西，
18: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呢，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银泰创意城、菱角湖万达广场，他们呈现的是严重拥堵的状态。接下来还有群光广场、永旺梦乐城、金桥店，还有武汉国际广场以及萧品茂，他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7: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9: 新闻晚高峰，这时段我们首先聊到的话题是暑期旅游。现在全国暑运已经正式拉开帷幕。记者从多家主流旅游平台了解到，今年暑期机票价格同比走低，家庭出游成本将会随之下降。首次搭乘飞机的年轻旅客占比显著提升，一批小众特色的避暑宝藏小城成为今年暑期出游的新晋热门目的地。详细情况，我们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8: 暑期想跟家人出去玩，特意看了机票价格，没想到比我预想的还便宜。
20: 最近计划从北京出发到宁波旅游的姚女士说，她发现和往年相比，今年暑期机票价格便宜了不少。旅游平台的数据也印证了她的感受，今年暑期机票价格成为近年来的洼地，尤其是七月上旬，部分热门航线机票价格比高铁火车票还便宜。经济之声记者查询发现，7月2号北京直飞武汉包含计件燃油费的机票价格只需要500元左右，比同期高铁票便宜约100元。7月第一周北京到宁波往返包含计件燃油费的机票总价低于1000元，而高铁往返票则需要近1400元。以一个三口之家计算，选择飞机出行往返可节省约1200元。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21: 截至目前呢，七月第一周仍有不少裸票低于300元的机票在售，比如北京出发直飞鞍山、南昌、太原、长春、泉州、宁波和大连，上海出发直飞温州、厦门、广州、揭阳、合肥、泉州、郑州、南京等。
20: 今年暑运期间，成都、上海、北京、广州等是民航国内航班的核心客源地。整体来看，暑运民航出行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及去中心城市的出发客流相对集中，整体出行需求位居全国前列。值得关注的是，部分三四线城市今年暑运期间的民航出行需求增长强劲，秦皇岛、岳阳、佳木斯、塔城、洛阳等地的国内航班预订热度增幅位居全国前列。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说，
22: 随着民航网络的持续完善，中小城市机场航线的不断加密，以及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稳步提升，三四线城市的暑期出行需求已经成为民航市场增长的重要动力，尤其是家庭亲子游、学生毕业游的需求增长最为明显。
18: 随着高考、中考的相继落幕，那毕业生群体的出游人数呢有显著的增长。根据途牛旅游截至目前最新的预订数据，高考结束以后呢，毕业旅行需求呢迎来了集中释放，出游高峰呢将持续在七月上旬，并且呢与暑期出游高峰形成较为明显的错峰格局。那么毕业生都爱去哪里玩呢？我们来听京视直播的报道。
23: 途牛报告显示，境内游是毕业生的首选，相关预订人次占比超过85%。上海、北京、成都、杭州、厦门等兼具美食、人文和网红打卡属性的城市热度领跑。在玩法上，主题乐园、文博古建、非遗民俗体验深受年轻人的喜爱，不少人还愿意为专业文化讲解付费。与此同时，跟着演唱会、体育赛事、影视剧去旅行的全新玩法也持续出圈。在出境游方面，免签目的地的热度不减，济州岛、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凭借着说走就走的便利性，依然是学生结伴出游的热门选择。部分旅行社还针对学生群体推出了专属的优惠政策。
24: 釜山兼具了山海、休闲以及许多韩国就是传统的必打卡的一些经典的一些项目嘛。我们这里从报名情况来看，200-300人那个报名情况里面呢， 有一大半是我们的年轻的一些毕业生。
1: 那像针对我们的高考考生，那我们就有一个用他的高考成绩来兑换我们釜山的就是专属优惠，就是比如说考试分数是600分，那么单人我们就直接可以凭这个分数减免600元。
23: 除了大众热门目的地，小众丝路游也悄然出圈。中亚五国产品凭借着独特的丝路文化底蕴和出众的出片效果，吸引了大批追求独特体验的年轻人。国内游方面，川西高原凭借着清凉气候和绝美的自然景观，成为了暑期爆款。
24: 这些年轻人更喜欢说来报名我们一个川西12雪山的一个圣地巡礼吧。那么他们可以在9天里面直接打卡川西的12座雪山。一些女孩子她会更看重于我这个线路行程上面能不能出片。那么像男孩子啊，或者说像一些年轻的一个冒险族，那么他更倾向于我这一打卡，那我是不是别人没有打卡过的。
23: 从报告数据来看，今年暑期自由行预订人次同比增长近80%，游客更加追求出行自由度和专属服务。无论是毕业生的结伴出游，还是家庭的亲子度假，深度体验正在成为这个夏天最鲜明的旅游关键词。
19: 再来关注省外的暑期旅游情况。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北京各大公园将上线文博展览、科普研学、文化演出等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为市民游客提供更多暑期出游选择。
2: 据了解，北京各大公园深挖历史文化、自然景观与休闲空间等资源，将于暑期陆续上线近200项。

0: 理中心还将咖啡、茶饮等慢下来的休憩场景与游园深度融合，推出历史名园古韵线、自然生态休闲线、老城文化漫步线等多条茶咖打卡主题线路，覆盖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陶然亭公园等多家市属公园，适配不同年龄段游客的出行需求。
1: 眼下重庆酉阳县的昌图大草原呢迎来了夏季旅游的客流高峰，那游客呢可以观草原、看花海，尽享自然风光。
2: 重庆酉阳昌图大草原平均海拔约1400米，年平均气温14摄氏度，夏日里这里凉爽的气候、美丽的自然风光吸引了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消暑度假。
3: 我来自湖北恩施，然后在网上刷到了一个景区，发现那儿非常的漂亮，并且非常的凉快。
4: 我们今天在昌图大草原乘坐了那个小火车，我们坐在上面一边吹风一边拍照，特别的漂亮。
2: 在这里，游客可以露营休闲、赏花观景，还能乘坐观光小火车。近年来，当地利用其自然优势，将原本的石磨化荒地打造成能观草原、看花海、可露营的夏日休闲观光生态景区。
5: 下面聊到的是串飞航线啊，大家可能不太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它的意思就是同一个航班连着好几个地方，串联多个城市或者景点。7月1号，黑龙江省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的串飞航线正式开通，来了解一下。
2: 黑龙江省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的串飞航线由成都航空直飞，每周三、周日均有往返航班。同一趟航班依次停靠哈尔滨、鸡西、漠河三座省内机场，分段接送旅客往返三地旅游景区。航线填补了鸡西至漠河的直达航空空白。鸡西与漠河两地相距1400多公里，铁路、公路都需要辗转10多个小时。航线开通后，两地通行时间压缩至3小时以内，为两地旅游联动、经贸往来打通了快速通道。
6: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
2: 近年来，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分散在各地的冰雪、森林、极地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成线、连线成面，推动黑龙江特色文旅从一地一季向全域全季加速转变。
7: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城级游客中外省游客占比达到了58%。高效的行程安排使外省的游客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游览更多的景点。

0: 西夏文物展，西夏陶花石、西夏历史文化特展延续到7月中旬，精选133件西夏文物，系统展现西夏与中原文明交融的历史脉络。 此外，还将举办直筒者亚欧大陆青铜艺术展，400多件亚欧大陆古代青铜文物对外展出。一个是从开放服务，第二是陈列展览，然后从这个研学活动，还有这个线上的互动体验，这几个方面给大家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在北京， 有些博物馆调整每周闭馆时间，有些博物馆开设夜场。在上海，7月上旬，上海博物馆将举办世界树之巅，每周古代文明大展，近3000件文物展出。
1: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博物馆现在呢，会不断的吸引我们，它将成为我们游客一个精神锚点。
2: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
3: 尽在新闻晚高峰。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昨天，湖北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解读湖北省文化旅游加专项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这份被视为湖北文旅未来三年跨界融合施工图的方案，涵盖12大融合领域、22条实施举措。
4: 明确以文旅为纽带，打破产业城乡生态科教行业壁垒，推动文旅产业由传统服务业转型为贯通一二三产，统筹城乡建设，赋能多领域发展的综合发展引擎。湖北省文旅厅党组书记、厅长柯克在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呢，群众的旅游消费需求呢，已经从单一的观光转向了文化沉浸、乡村康养、户外运动、科普研学等复合体验。湖北坐拥长江文明核心资源、厚重荆楚文化、千湖生态禀赋与完整工业科创体系，具备发展文旅加融合产业的独特优势。 该方案呢，跳出单一文旅发展局限，树立全域资源、皆文旅、各行各业双向赋能的总体思路，着力构建一业兴带动百业旺的发展格局。
3: 据介绍，方案的整体逻辑凝练为一条核心主线、三大发力维度、四重要素保障。
4: 核心主线是构建供需双向良性循环，以新需求牵引新供给，延伸全链条消费场景，激发城乡消费潜力。三大发力维度呢，分别从产品、空间、体验同步推进。在创新融合产品供给方面呢，湖北将全面丰富多元特色业态。 农文旅融合呢，将借鉴千万工程经验，打造乡村文旅示范片区，建设非遗、康养、艺术主题村落，推出乡村精品线路和特色乡土美食。工文旅融合呢，将有序地开放工业园区与智能产线，活化老旧厂房、工业遗址，打造文创街区与影视潮玩基地。那生态文旅呢，则依托千湖资源，开发冰湖度假、水上
3: 夜游，还有的这个依托森林湿地和溶洞矿山，打造避暑、地质探秘以及户外休闲产品。在重塑全域城乡空间方面，湖北坚持井城一体、井村共生。城市领域将会依托更新改造、活化历史街区与城市地标，布局城市书房、小型展览等轻量化文旅业态。 乡村领域将盘活闲置民居，打造民宿集群与乡村博物馆。交通领域将做强长江邮轮与旅游专列，打造穿珠成链的风景廊道，将全省全域打造成为开放式全时段沉浸式的大景区。
4: 在升级多元特色体验方面呢，围绕着健康、研学、休闲、数字消费，推进跨界融合。体旅融合呢，将开发山地徒步、水上运动等户外项目，推出赛事文旅组合产品。教旅融合呢，依托高校资源，打造研学线路。科旅融合注重推动 AI、 数字光影、无人驾驶等新技术在文旅场景的广泛运用。医旅融合则深挖湖北中医药文化，开发中医康养线路，多层次满足群众差异化的需求。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继续关注热搜新闻。7月1号起，武汉公安启动无人机空中巡航防溺水专项行动，在全市江河湖泊危险水域布设35条巡航航线，利用无人机开展空中巡查，实时预警与应急处置，精准防控暑期溺水风险，守护群众涉水安全。
2: 入夏以来，群众也有戏水增多，那溺水的安全风险呢是陡增，传统的地面巡逻存在着盲区多、处置慢等等短板。那对此呢，武汉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和市局低空专班科学规划35条标准化无人机巡航航线。
1: 航线覆盖汉口江滩、东湖凌波门、武昌汉阳门、江汉龙王庙、汉阳晴川桥南岸嘴、桥口汉江湾等人员密集、事故高发水域，同时区分日常常规、周末加密、汛期应急3类飞行模式，实现江河、湖泊、浅滩、回水湾等复杂水域全域无死角巡防。
2: 据了解，本次专项行动呢，依托武汉航飞科技有限公司和武汉市测绘研究院的无人机平台，投入使用的无人机搭载着高清变焦摄像头、远程高音喊话模块，还有兼具巡查取证、语音劝导、应急救援、隐患排查等多项功能。
1: 针对溺水高发规律，警方固定每天11点至14点、16点至20点开展常态化空中巡查，在周末、暑期以及高温极端天气加密飞行频次，汛期暴雨过后重点排查水位上涨催生的水下深坑、隐蔽浅滩等新增危险点位，飞行途中会循环播放防溺水警示语音以及以及时的警示沿岸的群众。
2: 同时呢，武汉公安建立分级预警处置工作机制，对岸边临水逗留玩耍的未成年人，无人机呢是低空喊话劝离，同步的调度地面警力到场开展安全教育。对于擅自下水野泳、无防护戏水的未成年人，无人机现场喊话警示，并且拍照存档，民警登记以后呢，联动教育部门、学校以及家长开展全链条警示教育。
1: 如果一旦发现人员离岸被困、体力不支、溺水等险情，无人机即刻锁定坐标，并且回传至市局指挥中心，联动消防、水上救援力量开展空地协同救援，有效压缩救援响应时间，提升救援成功率。
2: 好了，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3: 我是实验台记者马丽燕。西石高铁开通运营后，西安至武当山形成1小时文旅通勤圈。7月1号，500余名西安游客搭乘西安至武当山旅游专列抵达十堰武当山，在为期3天的行程中，沉浸式感受世界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此前6月30号，西石高铁开通首日，已有400余名西安游客及文旅从业者搭乘首发列车抵达武当山。
4: 我是湘台记者杨霞。7月1号起，湘新增14家平台企业纳入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

0: 破解新业态从业人员劳动关系认定难、无工伤保险兜底的难题，相配套推出便民举措，七个工作日内可办结职业伤害确认，推进医保省内及跨省联网结算，开通就医绿色通道，同时将前移安全预防关口，通过安全培训优化就业环境，降低事故风险，全方位守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
1: 我是宜昌台记者陈灿。7月2日，宜昌市总工会清凉季文体康旅系列活动正式启动，活动持续至9月，面向全市职工送出多重夏日惠民福利，每周上线宜工会1元享，1元即可兑换蛋糕、泳票、景区门票，市县工会联动开展1元观影包场，计划观影超百场，汇集万名职工，活动覆盖文体、育儿、婚恋多领域，推出音乐会、摄影展、暑期公益夜校与托管班，开办游泳赛事、健步走，联动各大景区推出特惠、免费赠票，单身交友、亲子潮玩活动同步上线，职工均可通过宜工会小程序报名参与。
2: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7月2号，记者了解到，黄冈市486个暑期爱心托管班将在7月中上旬全面开班。爱心托管班针对城乡范围内6至14岁年龄段的少年儿童，提供免费假期托管服务。在基础看护之外，更融入红色教育、传统文化、安全自护等内容。暑期1000余名志愿者将下沉社区，投身爱心托管班，服务儿童超2.5万人。
3: 前面节目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课堂液体钙的福利活动，最后提醒大家，活动结束了立马恢复148块钱原价，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4: 很多叔叔阿姨总是感觉到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老抽筋儿，这个牙齿呢也掉得越来越多了。去医院一检查呀，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呢，不懂这里面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的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那建议您呢试一试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属于液体钙，每一粒里面呢除了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呢，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那补钙加锁钙，真正的做到钙入骨不乱跑。
3: 钙片基本每天都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今天湖北之声年终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这个价格只有年终大促才有，记好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

0: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我国北方将迎来今年最大规模高温，气象专家详解近期高温如此凶猛的原因。
1: 全球首个地层学 AI 大模型发布，地球46亿年演化历史有了共享数据库。
0: 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中东局势紧急公开会，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激烈交锋，更多内容稍后带来。这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一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热点全。

0: 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
2: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东湖路辅路北向南，第二位是藏龙大道北向南，第三位是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四位是东湖南路从东湖东路到天鹅路东向西，第五位是光谷大道辅路从光谷大道南向北。
1: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的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光谷天地、群星城、菱角湖万达广场以及萧品茂，他们呈现的全部都是严重拥堵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0: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2: 新闻高峰这时段，我们首先聊到的话题是高温天气。据中国天气网，7月2号至4号，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天气发展增多，北方将会迎来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新疆、甘肃局地具有极端性，南方同样是闷热如蒸笼。那为什么近期高温如此凶猛？哪里是影响的核心区？哪里热得最持久呢？
1: 今年六月，新疆和海南呢，分别受到大陆高压和副热带高压影响，高温的持续时间长，强度大。气象分析师呢介绍了，从高温的天数来看呢，海南多地达到了15到20天，新疆、吐鲁番等地呢，甚至是达到了20到30天。与常年相比的高温明显的偏多，新疆北部偏多10天以上，海南偏多5到10天。那其中呢，吐鲁番、鄯善，还有吐鲁番东坎、托克逊都是30天全勤啊。那这个海南的澄迈呢，高温天数呢达到了27天，均为历史同期最多的。
2: 多地的高温强度也非常的强，吐鲁番的最高气温40度以上的天数就达到了26天，海南定安是40.1度，突破了历史极值。昨天新疆的热力再次升级，吐鲁番东坎是46.6度，吐鲁番是45.5度，托克逊是44.9度，爱丁湖是46.1度，都创下了当地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吐鲁番东坎也创下今年国家级气象站的气温新高。
1: 新疆、甘肃西部等地呢，今后两天的高温呢将有一定的极端性，其中呢，吐鲁番、托克逊附近叠加地形、日照等等因素的影响，最高气温呢可能达到50度，或者是打破了这个当地的观测史的记录。
2: 那总体来看，未来一周，新疆、甘肃中西部、内蒙古西部、宁夏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中北部、山东西部、浙江中南部、福建北部等地的高温尤为频繁，高温天数也可以达到5天及以上。
1: 城市当中，西安、兰州、银川今后7天当中呢有5天高温，杭州4天之后呢也是会有频繁的高温天气，郑州、福州等省会城市，以及新疆托克逊、鄯善、于田、轮台、甘肃敦煌、酒泉等地呢，有可能会连遭7天的高温。
2: 那为什么这次高温会如此的持久？气象分析师介绍，北方多地受移动缓慢甚至停滞不动的大陆暖高压控制，暖高压内部多下沉气流，容易出现连续晴天，加上夏至期间光照的加热作用强烈，利于增温，会导致长时间高强度的高温。南方主要是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温度和湿度都很高，体感会比较闷热。
1: 北方高温呢大多是以干热型为主，那新疆等地的天气呢是酷热暴晒，提醒大家呢尽量的减少在高温时段外出，注意防晒防暑。那南方多地呢是体感闷热，容易呢汗流浃背，大量的出汗以后啊，请大家一定要及时的补充淡盐水或者是电解质水，饮食呢要以清淡为主，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谨防中暑。
2: 炎炎夏日，防晒成为大家出行的常见防护的方式，但如果防晒方式不对，不仅达不到防晒的效果，还可能暗藏健康甚至是安全隐患。我们先来关注大家常用的防晒霜， 防晒霜该怎么选？标注的指数是越高越好吗？一起来了解一下。
3: 防晒霜瓶身上标的 SPF 是防晒系数的简称，主要衡量的是对中波紫外线的防护能力，其作用是防止皮肤晒红晒伤。 PA 对应的是防长波紫外线能力，主打抵御皮肤晒黑光老化。那么选用防晒产品时，是不是防晒系数和等级越高越好呢？
4: 数值越高，我倒是没有查过它的是不是防晒效果就会越好。如果是这个道理的话，当然我们会优选数值越高的。
5: SPF 50叫 SPF 30，防晒力提升是有限的，但高倍的防晒却含有更多的防晒剂以及成膜剂，产品的质地上通常会更油，容易堵塞毛孔，导致毛囊炎、闭口，甚至引起皮肤敏感。我们应该根据合适的场景选择合适的防晒系数。对于日常通勤，我们通常选择 SPF 15-30， PA 2+-3+。户外我们优先选择 SPF 50， PA 4+。
1: 夏日出行呢，除了涂抹防晒霜，穿防晒衣呢也是很多人的必备防晒措施。那么防晒衣该如何选择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目前市场上防晒衣品类繁多，防晒参数也让人眼花缭乱。其实防晒衣物的防晒性能有明确的国家标准，主要通过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日光紫外线 UVA 透射比值两项核心指标综合判定。依据国标 GB-T18830-2009 规定，正规防晒衣仅有 UPF40+、UPF50+ 2个合规等级。 UPF50+ 为国内防晒衣最高防护等级，部分商家宣传的 UPF200+、UPF500+ 甚至 UPF2000+ 等超高参数存在变造规范概念、过度营销的嫌疑。
6: 选购防晒衣先看吊牌，认准 GB-T18830-2009， 根据自身需求选择不同 UPF 值的防晒衣，贴身款选 B 类，婴幼儿选 A 类，建议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理性看待价格。
2: 如果您是骑车出行，为了不被晒到，有的人身上穿带有大帽檐的防晒衣，有的人佩戴全包式的防晒面罩，还有人使用的这种防晒装备甚至存在遮挡视线、影响操作等情况，我们继续来了解。
7: 夏季骑行电动自行车，如果使用全包脸的防晒面罩，容易遮挡我们的视线，影响我们对这个路况的观察，在紧急情况下无法做出快速反应。如果穿着过长的防晒衣，在骑行的过程中，衣服的下摆也容易卷进车轮，造成危险。
3: 此外，过度层层叠加的防晒方式也会给身体健康和皮肤状态带来负担。夏季气温偏高，人体主要通过汗液蒸发散热，如果长时间穿戴过于厚重或透气性较差的防晒装备，容易导致热量积聚，不仅增加中暑风险，也会对皮肤产生一定负担。
8: 像上次的话，有一位女性啊，她就是因为既涂了防晒霜，然后又戴帽子戴口罩，就出现了皮肤发红发烫起疹子的问题，就是说过度防晒。其实在我们夏季皮肤科门诊也是比较多见的。
3: 医生提醒，夏季防晒无需过度叠加防护，日常尽量选择轻薄透气、符合国标的防晒装备，骑行时尽量避免佩戴全包式过长的防晒用具，防晒也要兼顾出行安全。

0: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热搜新闻。最近一年啊，上门洗头正在多个城市迅速的出现了。依靠短视频获客，从这个医院的病房到居民的家中，一批从业者呢开始提供这项过去鲜少存在的服务。
2: 上门洗头是指从业者携带折叠洗头床、吹风机、洗护用品等设备上门为客户提供洗头、吹发、头皮护理等服务。客户主要是术后患者、卧床的病人、孕产妇，也包括越来越多追求便利的年轻消费者。
1: 记者采访了解到啊，目前呢，上门洗头已经在武汉、西安、银川等多个城市出现。从业者呢，大多是依靠短视频来获得客源。那有人呢，一天可以接八九单；有人呢，月服务七八十位客户，收费呢，普遍是在百元左右。那医院病房呢，是成为了最主要的服务场所。
2: 受访者当中，有人曾经是做 IT 的，有人做了十多年的理发师，也有人曾经做过菜市场的配菜员。多数人认为这项服务是一项刚需，解决了行动不便人群的洗头难问题。但是随着入局者越来越多，行业也面临服务标准缺失、专业培训不足等问题。
1: 从 IT 跨界到上门洗头师，那40多岁的于哥在武汉呢从事上门洗头近一年。那之前呢在武汉是做 IT 做硬件，也自己开过公司，后来呢经营不下去了，还背了一些债。那中间呢也换过3、4个行业，都是不太理想
2: 啊。有一次刷短视频啊，他看到别的城市有人在做上门洗头，于哥就去搜了下武汉啊，发现几乎没人做。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哎，这里头可能会有机会。
1: 没错哈，因为呢，他不是这个行业出身的，最开始呢，他是连专业的洗头都不会。于是呢，他就找了做头疗的朋友啊，学了几天手法，然后呢，自己呢又在网上看视频，一点点的练习。工具呢也是慢慢的换出来的哈。那最开始呢，他是用家里的老式的吹风机，这个风小，效率还比较低。后来呢，换成了大功率的。洗头盆呢也是从笨重的设备换成了现在能够装进行李箱的一整套。
2: 做这一行得先会做自媒体，刚开始没有视频素材，只能发图文，发了一个星期啊。后来于哥拍了一条短视频就爆了啊，20多万的浏览量，3天就接了好几单。现在他还是自己一个人干，没有团队，自己拍摄、剪辑、洗头啊。不过在拍摄之前都会询问别人是否同意，100万浏览量的视频就有好几条，大几十万的也有十来条。
1: 不会做短视频真的是不行哈。武汉呢有一个小伙子做的比我早，他说啊，但是呢他发的呢都是几张图片，而且呢也不太高清哈，没有什么浏览量，那接不到单，后来呢就改行跑外卖了。那宜昌呢有一个女生找于哥学过，这个工具呢是配齐了，视频呢做不起来，然后呢又回公司上班了。那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哈。没有浏览量的话就没有单，没有单的话呢就没有信心了。
2: 哎，于哥现在的订单全是线上来的，他印过一盒名片，线下一张也没发过。目前他一个月大概有70-80单，主要是跑医院，骨科和产科最多，还有一部分是产前洗头和月子头。很多人以为他们是做养老服务的，给卧床的老人洗头，其实他到现在还没有接过给老人洗头的单子，客户基本上还是以医院为主，单量占到2/3。还有一类订单在变多，那就是零零。

0: 后的懒人需求，
1: 嗯，
0: 不想出门，自己也不想洗，就直接预约上门了。
1: 确实哈，前面提到说这个洗头是刚需，我真的是非常认可这样的一种说法哈。你有的时候临时有什么事儿，比如说在家休假啊，就邋遢一点没事儿，反正就在家里待着，也不用见人。但是临时要出门的话，你这个头油的，实在是，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上门洗头的服务，真的是非常的有必要哈。而且呢，很多的观点可能是大家，尤其是女性朋友，那和我观点是一样的，所以他们会更多一些哈。相对来说男性比较少，因为他们头发短，洗起来也方便哈。
0: 是，
1: 还有最小的呢，这个客户居然还有这个10来岁的小孩哈，他是从外地来武汉看病的，年龄最大的呢大概有50-60岁，是女儿给老爸下单的。这个收费方面呢，武汉市中心城区的统一价格是158元。
0: 其实这个行业确实是刚需啊，但问题是很多人不知道有这个服务。客户跟于哥说，在抖音上突然就刷到他了，那种感觉就像是终于抓到了救命稻草。平时在家2-3天就洗一次头的人，在医院里住着，洗头是真的不方便。信息不对称，这是我这一年感触最深的一点。
1: 印象最深的客户呢是协和骨科的一个女孩哈，于哥呢去给她洗头那一天呢，她说2个星期了，终于能够洗上头了，这头发油腻的不行，气味也很大。她呢是个00后，洗完之后啊，整个人都已经松快了哈，那种感觉呢是外人很难体会的。刚刚开始呢，于哥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帮他们解决最基础的清洁卫生的问题。但是呢，服务时间长了以后啊，慢慢的就发现了人们的需求其实是在升级的，他们不仅要洗得干净，还希望呢有一些按摩的手法，慢慢的向享受型服务靠拢。
0: 这个上门洗头看着简单啊，其实细节还挺多的。去家里洗头，比如说你得把防水做好吧，对吧？你不能把人家的床和地板弄湿。那去医院就更要小心了，其他病人要是滑倒怎么办呢？是吧？也要对其他人负责。那于哥每次进医院都会戴口罩啊，随时也会用医院的消毒液来做手消，既是保护客户，也是保护自己。
1: 于哥呢，现在是月入过万，温饱没问题了，家人呢也是非常的支持的，还帮他呢出谋划策。那下一步呢，他想成立公司，组建团队，把市场做大，让更多的人知道武汉有这个服务。那武汉的医疗资源丰富，人口基数也大，这个市场的体量呢摆在这里，于哥呢对这一行很有信心。
2: 云听世界，
0: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记者今天从正在苏州举行的第5届国际地层学大会上了解到，中国科学家面向全球发布了首个地层学 AI 大模型及智能全球地层剖面对比系统等新工具。这意味着地球46亿年的演化历史将首次拥有一个全球共享的数据库。来听报道。
3: 地层学是解读地球演化历史的基础学科，可以为人类认识生命起源、资源分布、气候演变提供核心科学依据。
4: 希望通过时间轴和全球大数据的这个方式，能够把地球的46亿年历史的这些所有的地质记录，按照一个统一的时间标准进行排序。以前大家都是各个国家都是各自做各自的，地质记录也很分散。所以在 AI 这样一个时代，是吧？我们现在中国科学家其实走在了前面。
3: 中国在地层学领域拥有很强的硬实力，目前我国已发现11颗金钉子，也就是全球界限层型剖面和点位，数量稳居世界前列。这些金钉子的发现为地球的演化历史标定了国际通用的刻度，给全球地质研究提供了统一的参照系。
4: 地质历史已经是有几10亿年的历史，各种事件都发生过，包括生命演化、气候的演化，各种重大的一些地质事件发生的一些机理等等。那这种事件发生过程当中，它到底有什么样的规律？这是我们现代地球生态系统我们需要参照的。
1: 今天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从大连起航，这是155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共同实施，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天我国首艘数字化改造的海事公务船艇海巡14102在深圳投入试用。海巡14102是一艘12米级高速艇，最高航速36节，具备较强的抗倾覆能力，能够快速接近水上目标，日常承担复杂水域快速响应和应急救援等高强度任务。
1: 事件整上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2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紧急公开会，重点围绕伊朗问题展开。会上，美国和伊朗代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地区袭击、协议执行等问题展开激烈交锋，互相指责对方破坏外交努力，加剧地区紧张。来听央视的报道。
5: 会议一开始，美方即把矛头指向伊朗，指责伊朗近期对巴林、科威特等海湾国家民用基础设施发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并称商业船只和国际水道安全受到威胁。随后，美方将焦点转向霍尔木兹海峡，美方称伊朗阻碍所有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6: Just 2 weeks ago, the United States signed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with Iran. Its most basic premise, the Straits international waterways must be open.
5: 伊朗方面则指责美国再次使用谎言和虚假信息攻击伊朗，并称美国和以色列在外交谈判期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才是当前危机的根源。伊朗代表表示不能颠倒受害者和侵略者的角色。伊朗代表称伊朗相关行动是依据联合国宪章行使固有自卫权。伊朗代表称，伊朗仍然致力于落实备忘录，包括其中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在伊朗发言后，美方再次要求发言，反驳伊朗方面说法。美方称，伊朗试图让安理会保持沉默，但安理会有责任审议有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美方代表强调，关闭国际水道威胁商业船只并不属于自卫行为。随后，伊朗再次回应称，部分地区国家允许美国和以色列使用其领土和领空，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便利，应承担相应国际责任。伊方还反指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属于集体惩罚。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号宣布，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2595人。
1: 葡萄牙政府当地时间2号宣布，鉴于面临的极端高温天气，将于3号起全国进入警戒状态。与此同时，葡萄牙政府已调动多部门力量，全面加强高温天气下的防灾减灾工作，以应对严峻的火灾风险。
7: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8: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9: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10: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2: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一起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鄂西南南部、江汉平原、鄂东北、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恩施单点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最低气温21到25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
0: 明天到后天，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北东部、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鄂西南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 最高气温鄂西北32到35度，其他地区27到32度，最低气温22到27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
1: 后天到大后天，黄冈、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北32到36度，其他地区28到32度，最低气温22到27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
0: 武汉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25到27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明天到后天阴天有中到大雨，27到30度，偏南风3级，阵风4到6级。后天到大后天，北部阴天到多云有阵雨，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气温28到31度，偏南风3级，阵风4到6级。
1: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文娟，
0: 我是何山，感谢大家一路相伴。
1: 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0: 再会。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2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

0: 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3: 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4: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5: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6: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

0: 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十四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1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 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1: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从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部署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五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路线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分析，
3: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14%左右，这将远超未来五年 GDP 的平均增速，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2: 规划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提出了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三项重点任务。规划还专门针对新三样固体废弃物，也就是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做出了系统部署。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
4: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

0: 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1: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武装部队2号警告，美国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击。
0: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1: 美国司法部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0: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号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病例，涉及17个州。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刘佳荣、程慧，主播婉莹、陈亮。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0: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0: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

0: 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0: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号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上将军衔的2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 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7: 打不杀国耻，封杀肆虐，群众被迫逼近厮杀，正是一次次共产党员带头截杀、直杀结了棒，困难面前不低头，敢把沙漠变绿洲。这些事儿，中国共产党优秀特质的生动实践，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坚持奋斗，筑牢祖国四不生态安全屏障。
3: 一百零五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
8: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9: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0: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群众需求放在最高位置，把便民服务做细、民生实事做实、基层治理做深，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温馨的港湾。
3: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1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12: 我们党生生只给人民，始终荣耀坚持根基。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多干实事，多干好事，加快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发展壮大文旅、教育、医养康养等产业，让乡村更美，产业更旺。
10: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1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3: 7月1号，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7月3号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7月3号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 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

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7月3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6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5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3号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刘金国出席会议。7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0: 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正在香港进行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的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今天首日面向香港民众开放，舰艇官兵精心准备了多样的互动体验项目，吸引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活动现场，香港青少年学生近距离参观舰艇装备，认真聆听官兵们讲述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故事，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18时20分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受其影响，3号至6号海南岛、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美沙克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目前各地提升应急响应，调集抢险装备，做好防范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年来，全国累计审查政策措施188万件，废止和修订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12.3万件，有效破除地方保护，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第7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 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开展职业指导，推出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职业培训，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中央网信办自今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处置处罚和公开曝光，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今天，长三角发布首批重点产业国际标准联合攻关项目清单，涵盖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等8个项目。至2027年底，长三角计划牵头制定20项以上联合研制国际标准。今天，我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和北海局极地号从大连出发，前往北冰洋。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后返回。乌克兰方面2号称，乌首都基辅的居民区当天遭俄罗斯军队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造成损失。俄罗斯方面称，俄军2号打击了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和准军事目标，以报复乌军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随着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该国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6月17号，芬兰议会批准政府提交的核能法修正案，取消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该修正案经芬兰总统斯图布的批准，于7月1号正式生效。2号，一名被困8天的男子在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家购物中心废墟下被成功救出，目前该男子生命体征平稳。委内瑞拉政府2号说，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超1.2万人，6462人获救。法国南部部分地区日前燃起多起林火，在高温干旱影响下，火势持续蔓延。据法国媒体2号报道，法国南部已有3000名居民撤离。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当天表示，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已发生近7000起火情，2000名消防员投入灭火作业。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仲夏季节，湖北各地的桃子丰收了，李子可以采摘了。今天的缤纷果蔬季，我们关注从5月甜到11月，孝昌76种仙桃排队上市。桃李飘香丰收忙，宜城5.7万亩林果结出3亿元致富果。湖北坐拥丰富的水域资源，是全国淡水养殖和特色养殖的大省，水产产能规模位居前列。今天的三农热搜榜，我们聚焦特色种养多点开花，湖北特色农业奏响丰收曲。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全省各地因地制宜走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发展路子。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去荆州了解缝纫工坊弹性就业，公安解锁乡村就业新范式，然后再到黄冈去看看修路兴业激活乡村动能，溪水六神岗村盘活资源助增收。
1: 绿野织锦，果蔬飘香迎盛季，乡村欢歌，缤纷满园会丰年，缤纷缤纷果蔬季。
2: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仲夏时节，孝感孝昌县8.6万亩桃园迎来集中丰收。近两年，孝昌通过品种错峰布局、冷链物流和电商直播双向赋能，让传统桃产业焕发新活力。来听湖北台记者刘宁、陈凯歌，孝感台记者张书畅，孝昌台记者王红的报道。
5: 走进孝昌县峰山镇千亩桃园，返乡创业青年杨俊把直播间搬进桃林，现场推介特色红肉血桃，凭借独特口感与现摘现发的鲜度，精品果售价稳定在每斤8至10元。
6: 湖北务乡村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电商运营负责人杨俊：
7: 目前线上平台达到85%，现在桃子非常俏俏，一天可以卖到6000斤以上。
5: 为跳出集中上市的价格内卷，孝昌在品种结构上下足功夫，76个桃品种按早熟、中熟、晚熟梯次排布，既保障了持续有鲜桃供应，也形成了差异化竞争优势。
6: 湖北七仙红林果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程奇：
8: 整个周期可以从5月份采摘到12月份，也形成了我们那个独特的一个产业结构优势。
5: 错峰品种拉长了供应时间线，冷链物流则拓宽了销售半径。在当地新建的冷链分拣中心，智能分拣线对每颗桃子的糖度、果形、大小精准分级，赋予果品专属数字身份证。依托成熟的分拣配送优势，孝昌与孝感首横城牵手设立五个固定档口，凌晨采摘的仙桃下午即可抵达北上广深商超。目前孝昌桃树种植面积达 8.6 万亩，年产仙桃13万吨，带动 1.2 万多户群众户均增收3000元以上。
6: 孝感孝昌县农业农村局局长饶永红：
8: 建立243座保鲜仓，村级服务站198个，带动电商从业人员160多名，构建起集物流配送、电商直播、冷链服务于一体的产业体系。
2: 眼下襄阳宜城市各地特色鲜果陆续成熟上市，林果采摘、客商收购、线下采摘、线上直播同步火热开展。当地依托山地资源发展规模化林果产业，5.7万亩林果年产值超过3亿元，鲜果产业撑起村民致富路。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孙宁发来的报道。
6: 在襄阳宜城市板桥店镇虎嘴村，珍珠藻油桃迎来采摘季。这款特色新品种外形酷似冬枣，融合枣的脆爽与桃子的香甜，红心白肉，汁水充足，糖度可达15.5度，被网友称作跨界水果。果园内游客结伴入园体验自助采摘，不少主播现场打卡直播，线上线下同步拓宽销路。襄阳宜城市板桥店镇虎嘴村种植户曾青云：
9: 珍珠藻一共种了有60-70亩，等于是前一批是我们是做的是市场批发，等于是专门留了一块精品果园来进行采摘。
6: 另一边，

0: 襄阳宜城市流水镇高楼村漫山李子树硕果累累，当地山地碎石疏松土质利于果实糖分沉淀，造就本地李子果肉紧实风味浓郁的优良品质，常年吸引外地客商定点收购。江西水果收购商魏炳耀：
1: 今天打算发个12000斤回去，这边果的这个品质跟这个口感都比较好。
0: 近年来，襄阳宜城市流水镇深挖山地资源禀赋，持续优化林果品种，推行标准化种植，推动特色林果产业规模化发展。全镇现有林果种植面积5.7万亩，年产量9.7万吨，总产值突破3亿元。李子、桃子等小水果成长为支撑村民稳定增收的支柱产业。
2: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三农热搜榜。
3: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当前正值夏粮收储的关键时节，宜昌当阳市纪委监委夏晨一线全程护航，紧盯收购存储、资金支付、惠农补贴等关键环节，压实部门责任，以有力监督守护群众粮袋子。来听当阳台记者于鄂、李伟的报道。
4: 在宜昌当阳市河荣镇忍丰粮食合作社，小麦已经全部入库。当阳市纪检监察干部一线走访，向合作社负责人了解夏粮收储的情况。当阳市纪委监委派出第二纪检监察组组长龙丹：
5: 今年收麦的时候不是下雨了吗？这个下雨对那个收麦有没有什么影响啊？
4: 湖北忍丰粮食合作社负责人高志祥：
6: 下雨那段时间，我们都是通过天晴的间隙，然后我们的楼主烘干机额也不停的帮助老百姓抢收，然后保证我们当地的麦儿，然后就是产量啊，然后质量啊，收价我们都是按照就是中市场的市场价收购的，然后也没有说刻意的压价呀。
4: 当阳市河荣镇赵湖村村民王生成也告诉纪检干部，今年收购环节公开透明，粮款结算及时，大家卖粮很放心。当阳市河荣镇赵湖村村民王生成：
7: 现在收购规范，不用担心卖粮排队压价，钱也到账快，心里踏实多了。
4: 当阳市小麦种植面积达27.2万亩，油菜43.56万亩。为保障夏粮收购顺畅，当阳市纪委监委派出第二纪检监察组联合发改粮食储备部门组成督导组，深入各收购库点、烘干企业，全面摸排仓容准备、资金筹备、计量检定等情况，确保有人收粮、有钱收粮、有仓收粮。同时，当阳市纪委监委跟进监督，紧盯收购价格公示、计量器具校准、粮款及时支付、惠农补贴发放等关键环节，推动各项收购政策落地见效，筑牢粮食安全防线。当阳市纪委监委派出第二纪检监察组干部王检：
8: 我们下沉一线开展监督，督促干部履职尽责，确保收购流程规范，资金及时兑付，农民权益得到保障。
4: 从仓储准备到收购结算，当阳市纪委监委以全链条精准监督，压紧压实发改、粮食、市场监管、镇街等各方责任，严查压级压价、打白条、吃打卡要等问题，确保收购各环节高效顺畅。当阳市纪委监委派出第二纪检监察组组长龙丹：
9: 我们将持续聚焦粮食收购、储存、销售及惠农补贴发放等重点环节，跟进监督、精准监督，让农民收放心粮、卖舒心粮，以聚力保障、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助力全年农业丰产、农民增收。
3: 湖北各地立足资源禀赋、特色养殖，正在成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金钥匙。来听湖北台记者林浩、郑聪、张恒的报道。
10: 眼下，在黔江龙湾镇郑家湖村的虾稻田里，村民们正忙着割除老化水草。这是村里推广四季有虾模式后养成的夏日备养新习惯，为年底冬虾丰收打下基础。
11: 黔江龙湾镇郑家湖村党支部书记郑青龙：
12: 到9月份的时候，基本上这块地就可以收割完毕啊。这个补放虾苗之后啊，到12月份的时候能够这个产大虾。
10: 如今依托虾稻共作，全村基地发展

0: 到6500多亩，虾稻年产值突破500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达3.8万余元。目前，潜江小龙虾养殖面积稳定在94万亩，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近900亿元，累计带动20余万农民就地增收。
1: 中国渔业协会小龙虾产业分会秘书长彭宣国、刘七福：
2: 湖北小龙虾产量已经接近全国的产量的40%几。占据全国产量的半壁江山，出口到欧洲的小龙虾每3只就有1只来自湖北清江。
0: 眼下，孝感汉川40万亩虾蟹综合养殖基地里的小龙虾迎来产销两旺的高峰期。梅雨期水体溶氧量偏低，稳定供电是智能化养殖设备高效运转的关键。每次下雨后，国网汉川市供电公司主动走访龙虾养殖户，体检配电线路设备，保障养殖基地增氧机、抽水泵全天候稳定运行。
1: 国网汉川市供电公司南河供电所所长程乐：
3: 依托用电信息采集系统，全天候来监测养殖户的用电负荷，及时响应他们用电检修扩容这些需求。
1: 孝感汉川市水产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张慧君：
4: 目前汉川小龙虾养殖面积超40万亩，年产小龙虾超5万吨。
0: 在咸宁市通城县麦市镇红石村的养殖基地，标准化圈舍干净整洁，头尾乌黑、通体雪白的通城两头乌正在休闲进食。作为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品种，这里坚守传统养殖模式，最大程度保留本土良种的优良品质。
1: 咸宁市通城县两头乌木富山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5: 用那个粮草熟食来喂养的，养殖周期严格控制在14个月以上，这样养出来的猪，猪肉就紧实、汤鲜、味美，老百姓吃得放心。
0: 当地推行统一工种、技术和养殖标准，目前合作社已建成1个种猪基地、2个标准化育肥基地。2025年出栏量达7000头，产品远销武汉、上海、深圳等地，带动了众多村民家门口就业。
6: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7: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荆州公安县五四创业缝纫工坊立足乡村实际，创新灵活就业模式，通过无考勤管理、计件薪酬、一对一技能培训，让本地留守妇女就近务工，兼顾家庭。依托海外稳定订单，带动村民稳定增收，以小小乡村工坊激活乡村共富新动能。来听荆州台记者王道宪的报道。
8: 走进五四创业缝纫工坊，车间里一派繁忙有序的生产景象，工人们各司其职，熟练进行布料剪裁、医护锁边等工序。这座由旧村部改造而成的乡村工坊，一改城市工厂固化的管理模式，充分贴合农村家庭照顾老人、接送孩童的生活需求，让务工顾家两不误。公安县五四创业农业信息有限公司市场部负责人邱峰：
9: 我们厂里不搞上下班打卡制度，全程实行计件薪酬模式，真正地做到了多劳多得。目前厂里面固定上班在岗人数呢，有一共有17名，从业人员呢大多是本地的留守妇女，既能增加家庭的收入，又能随时照看家里的老人和小孩，兼顾收入与家庭。
8: 车间务工人员里，90后青年女性占比不断攀升。工坊弹性宽松的上下班制度，不设考勤的管理方式，多劳多得的计薪模式，精准契合新生代务工者的就业诉求，也充分盘活了乡村本土劳动力资源。公安县五四创业农业信息有限公司员工赵彩：
10: 以前也要在外头服装厂里打工，然后呢，一年上头跟屋里人也聚少离多，现在我们屋门口就有缝纫加工厂了，上班的时候工人也可以灵活安排，然后屋里一有事呢就可以随时请假，也没得固定的上下班时候，工资待遇也是蛮透明的，就是搞得多得得多，收入也不得比外头打工的差。
8: 搭建就业平台是基础，夯实就业技能是关键。针对不少村民缺乏缝纫工作经验、零基础就业困难的现实问题，工坊在提供就业岗位的同时，同步开展常态化技能培训，破除群众就业门槛。公安县五四创业农业信息有限公司市场部负责人邱峰：
9: 我们车间全面推行一对一师带徒帮扶模式， 安排手艺精湛、经验丰富的老员工全程帮带新人，从基础操作到成品把控，全程手把手教学，点对点指导，最大限度降低村民的就业门槛，让零基础没有经验的女工能够迅速快速地适应岗位，快速上手工作。
8: 五四创业缝纫工坊主要生产防尘帽、一次性防护服等缝纫制品，订单主要销往欧洲、美洲等海外地区，源源不断且稳定的海外订单为工坊长效运营、村民稳定就业增收筑牢了市场保障。公安县五四创业农业信息有限公司负责人赵明阳：
11: 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同时持续优化用工模式，完善技能培训体系，吸纳更多的本地村民进厂务工。我们希望把小工坊做大做强，让更多的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切实以小微产业助力乡村的功夫。
7: 近两年，黄冈市溪水县兰溪镇六神岗村以鹿为媒，盘活闲置土地资源，实现规模化产业落地，带动村民家门口就业增收，昔日集体经济零收入的空壳村蝶变新生。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欣、溪水台记者冯伟的报道。
12: 走进溪水县兰溪镇六神岗村，一条黑化沥青路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村民们正忙着给道路夯实路肩、清理边沟。这条全长 2.3 公里的产业路成为贯通全村产业基地的主动脉。溪水县兰溪镇六神岗村郭吉春：
13: 这个路修好了，我们引进了产业，增加了老百姓的收入。
12: 路通了，发展的任督二脉也随之打通。村两委班子决定因地制宜盘活村里零散的土地资源，发展特色农业。然而到底引进什么产业，由谁来干，去年在溪水县农业农村局牵线搭桥下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湖北古江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夏伟：
14: 在农业部门的大力支持和介绍下，我来到这里的这个地方的土壤很适合种植山药。
12: 然而把一家一户的土地集中起来搞规模化种植，最大的难题就是村民的土地情结。听说要把土地流转出去，不少村民心里直打鼓。为了改变村民思想，村书记曹炼带着村干部挨家挨户做工作，摸清村民的顾虑，为村民算好经济账，用了20多天时间，彻底做通了100多户村民的思想工作。溪水县兰溪镇六神岗村党总支书记曹炼：
15: 我们先后上门12次，跟他算经济账，算长远账。
12: 在村里的全力支持下，山药种植基地从选址到规划到种植，不到一个月就完工了。市场主体进来了，不仅盘活村里的荒山荒地，更重要的是带动了10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湖北古江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夏伟：
14: 山药田嘛，租给我们就是350块钱一亩嘛，然后他们务工每个月的话也能搞个2-3千块钱。
12: 从等项目到争项目，从一盘散沙到拧成一股绳，从沉睡资源到活资产，溪水县兰溪镇六神岗村通过改变思想，激活了土地、劳动力、资产等要素。
7: 好，以上是魅力乡村今天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2: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3: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4: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3: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1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另外，轻松固力健和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每天和大家相会在同一时间。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赶紧请出唐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话题。唐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呢，随着我们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的开展啊，也引起大家强烈的关注。很多老用户呢，说实在的啊，特别是有些农村的老人家，因为经济条件有限，可能并不是每年每天都在服用啊，但是大家还是按照

0: 那我们的要求在这个夏季啊，在三伏天即将到来的时候，也是准备开展冬病夏治吧，所以呢都在提前的参加活动，提前的把我们的元黄金啊、活力滋养宝啊、轻松固力健啊购买回家开始服用了。那么也有很多新朋友，有的是每天在坚持听节目，对我们的系列产品，对我们滋养骨髓的科学理论也是很了解很认可，也有的呢是通过亲戚朋友的亲眼所见，就是口碑介绍以后啊，也都在积极的行动。说实在的啊，我想今天呢跟大家特别强调一下，咱们元黄金活力滋养宝之所以这么多年呢、啊能够长盛不衰，尤其是有很多老用户十多年甚至二十多年每天都在坚持服用，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还是能够真正的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尤其一体多病整体调节全面康复啊，确实很实用。我觉得这个实用就是能够真正大家用了以后头不疼了、心不慌了、吃得好了、睡得着了、走得有劲了、大便小便畅通了，而且呢人的生理指标都正常了。那么这就是我们一再强调的真功实效啊！我不管您到底有一种病还是一生的病啊，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您这个人，咱们元黄金活力滋养宝滋养骨髓就是这个优势，把您整体得到调养。您看我以前也跟大家强调过，从中医和西医两个角度啊，让您的基础得到全面的康复，气血足了，脏腑调养好了，经络血脉畅通了，人体的精气神更加的饱满了，人体的吃睡排的生理恢复了，那您的健康不就有保障了吗？咱们说人到老年不就是追求这些吗？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头不晕、心不慌、腿脚有劲、整天有使不完的劲，而且呢气色也好，而且走出去和同年人比较起来比他们更年轻，这就是收获，这就是功效。所以我今天呢也就强调一下啊，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啊，积极的参加我们的冬病夏治的系列优惠活动。另外我们的专家老师啊也是每天在不同的地区为大家健康指导，大家可以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或者直接拨打02787338911详细了解专家的行程，赶到现场去，一个参加活动享受优惠，第二个免费的检查身体，另外呢就是可以和专家面对面的交流，帮助您答疑解惑。好，接下来我们就开通热线啊，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节目，分享健康。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唐主任你好。
0: 哎，好，欢迎您。
2: 哈哈，我们情况是这样的，我当时听到啊活力滋养宝，我就买了几瓶了去试试看。老婆呢她原先呢每一年都要发两次，上吐下泻，到后来呢开始是我这个哥哥当医生，后来呢我这个侄子当医生，医生呢看了以后他说的我再发以后就住院做手术去了。当时呢我就跟着我老婆去，我说你去吃，结果他吃很见效，那就一直吃到现在他还在吃。
0: 他那个上吐下泻什么情况非要做手术了？
2: 他说的是阑尾有问题，他说的
0: 阑尾有问题啊。哦，反正就是也是个很麻烦的问题。
2: 对对对对，所以他起来以后呢，
0: 嗯，
2: 就一直到现在，那些的点兵都没得了。
0: 哦，那很好，那很好。
2: 一直到现在一直在参加劳动，
0: 啊、
2: 跟他差不多年纪的，有的已经呢走不动了，专门要人安置了，要人扶持他了，他也有年纪退休了，但是大的孩子的每天都在劳动。
0: 他今年多大年纪了，老伴？
2: 75岁。
0: 哦，那是了不起。
2: 他现在就是一点病都没有，
0: 那、
2: 他有时候说我真的年纪我不去了，我说你要上个账。
0: 是的，是的。
2: 你住一次院呢要给多少钱？
0: 对，您这个说的好。
2: 是啊，我们队里有一个跟他。一般的年纪的还小了几个月、现在专门用人家要人吃喝拉撒的人，
0: 你看就自己也痛苦家人也难受，
2: 这个我们隔三四户人家。
0: 哦，其实您这一说啊，您看您老伴不管怎么样啊，原来的这个脾胃肯定不好，上吐下泻，人吃也吃不了，吸收也不好，如果要拖到现在了，身体肯定是不成样子。所以咱们抓住源头，人呐、吃得好了，吸收好了， 整个身体机能就维持稳定，尤其是作为免疫功能呢、啊、得到了提升，这样身体就越来越健康了。
2: 他现在搞事啊，和跟年轻人一样，
0: 跟年轻人一样，
2: 哪个都还积极些。
0: 恭喜你啊！那等于说一直都是婆婆在用，
2: 一直是婆婆在用。上次他还不肯付的，我说不行，我说大人肯买一个。
0: 可以，刚好现在我们冬必夏治的活动呢也正在进行当中，也是个机会。
2: 好，
0: 您是哪里呢？
2: 我是荆州市。欢迎当真，
0: 贵姓呢？
2: 我姓崔。
0: 行，这里我祝贺你的老伴，反正咱们上了年纪的人呢、啊、一句话，有健康就有一切，尤其像您刚说的那个邻居啊，您看又坐着轮椅，而且要家人来照顾，那要是换在您家里那也是个负担呐。哎，那就好好用，然后呢时间安排好去参加冬必夏治的活动。
2: 好好好，
0: 好，再见啊。
2: 好再见再见。
3: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亲历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0: 喂，您好，老人家。
4: 哎，唐主任你好，辛苦啦。
0: 哎呦，您客气了啊，欢迎您老人家。
4: 你每天早晨的展示的对全市人民呢、啊、
0: 嗯，
4: 对广播啊，对下面一些老年基础性疾病有非常大的好处啊。
0: 对，这就是我们节目的一个目的，跟大家传播健康知识、啊、
4: 我跟你讲啦，
0: 嗯，
4: 我是贤老师啊，胡长征。我自从啊2011年3月份呢、啊、
0: 嗯，
4: 动了一个恶性肺癌手术啊，
0: 哎呦，
4: 一直到现在，
0: 嗯，
4: 已经活了15年多了，快16年了。
0: 当时跟您下的结论大概能活多久啊？哈哈，
4: 当时别人都是说我只活了3个月了。
0: 3个月，您看你3个月现在变，
4: 我在那活了
0: 15年了、啊，
4: 我活了13个月了不止。第一呢，
0: 嗯，
4: 主要是啊靠你们呢、啊、这个公司的产品，
0: 嗯，
4: 因为我原来啊老来听你们这个健康节目，
0: 嗯，
4: 我是这样想的，刚开始呢我听了2年吧呢，
0: 嗯，
4: 还有点疑惑，我就这样想，我说前世有10个专卖店，
0: 对，
4: 他每个专卖店呢至少都有2个台的工作啊，
0: 对对对对对，您这
4: 我说不说别的，
0: 嗯，
4: 这几十个工作人呢他要去发呢，这边也要给你包邮。
0: 是的，
4: 但没人去买呢，
0: 嗯，
4: 他没有这些专卖店，
0: 嗯，
4: 他的公司呢可能呢、嗯、没得这么火旺，是的，
0: 对，这个最基本的一个商业逻辑啊。
4: 我自从得了这个病以后呢，
0: 嗯，
4: 搞了6个疗程的化疗啊，
0: 嗯，
4: 搞了那个10天的放疗，
0: 哎呦，
4: 结果呢基本上这一直都没有了
0: 啊，
4: 都是第一个靠点药的维持啊，维持呢、嗯、我就说，
0: 嗯，
4: 你头里讲过说是这个活力滋养宝呢，
0: 嗯，
4: 对这个抗肿瘤呢有一定的效果，
0: 对，
4: 我就说我把它首先买一个疗程去试一试看看嘛，
0: 嗯，
4: 头里呢我去了一个疗程觉得呢还有过效果
0: 啊、有感受啊，
4: 啊，有感受的，现在呢、嗯、我一直都没谈，
0: 就一直坚持用下来了。
4: 我这个病情呢、
0: 嗯、
4: 不光是这种病，
0: 嗯，
4: 还有这个我身上检查了，
0: 嗯，
4: 脑子里有腔梗了，脑梗，
0: 哎呦，
4: 心动过缓了，
0: 心脏也不好
4: 啊，血小板呢，
0: 嗯，
4: 最低的时候只有70个，
0: 这问题还不少啊，
4: 啊，还有前列腺，这些病这些都是多病缠身啊，
0: 是是是是，
4: 我说买个表去了有感受以后呢，
0: 嗯，
4: 我就不简单的还得买得起，
0: 嗯，
4: 特别是最近2年，
0: 嗯，
4: 我基本上都没有简单，
0: 就这2年一直在坚持，嗯，
4: 我自个呢还种了一个什么地啊、嗯、
0: 哦，
4: 第一个呢他们呢、嗯、我有4个子女，2个儿子2个女吧，他们帮手点呐、啊嗯、
0: 是的是的是的，
4: 我就说
0: 嗯，
4: 人呐、啊、过人生呢不简单、嗯、都是想多活几天，
0: 那是现在社会形势又好，
4: 我自个可以劳动哈，
0: 嗯，
4: 你们少补贴点呢，
0: 对，
4: 我说多活几天，
0: 嗯，
4: 你们要是有其他情绪啊，
0: 嗯，
4: 确实不啊，
0: 嗯，
4: 不你送来的我干脆的啊消失了算了、嗯、啊，那不行，落落落谁家啊，
0: 嗯，
4: 我们那也要多少我们补多少都可以，
0: 是的是的是的，孩子们还是蛮孝顺，
4: 心心
0: 嗯嗯，
4: 我都坚持啊，
0: 嗯，
4: 每年啊都不简单，都是早上的晚上的，
0: 嗯，
4: 现在呢，我的这个肿瘤病例跟去年吧，我到这个肿瘤科的检查呢，告诉你来这个病基本上无的事了。
0: 哦，是吧？
4: 但以后送来的肿呢，只能有其他另外的事发生才送肿。
0: 你看，这也算是对您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惊喜了啊！
4: 一个惊喜企业。
0: 太好了！
4: 上次啊，咱们肿瘤科的啊特别邀请我去啊，这些肿瘤患者啊，一个精神鼓励。
0: 对对对，互相帮助一下。
4: 对他们讲啊，我说第一，要相信科学。
0: 是的。
4: 第二，你要保持心态好。
0: 对，很关键。
4: 第三，你要保持自个不把自己当什么病人。
0: 对。
4: 不说是胃病啦，我这总是活不了几天的。
0: 是的，是的，
4: 我这搞的现实呢。我说要有信心。
0: 对对对对对。
4: 是吧？要把自己啊，当成呢不是个病人。
0: 对。
4: 该吃的吃，该活的活。
0: 心态要好。
4: 烟酒你不能闯。
0: 对对对。
4: 是吧？
0: 是的。
4: 老师，这个医生来呀。他如果是要，都不是一定要拒绝。所以不拒绝呢，对身体呢有啊。很大的危害。
0: 是的，是的，您这说的好。
4: 这方面我就鼓励一下个子啊，一些肿瘤患者呢，我说你们听我的，我原来得病以后啊，我基本上没有信心准备活的。当时呢，传播的一些病友们就交谈了，要把自己第一不当作是个病人，
0: 对，
4: 该吃的吃，该喝的喝，都是没得法来的。
0: 是的。
4: 第二呢，我说你们啊，要保持有信心。不要说我在哪哪，再一个呢，我说给你们介绍一个产品呢、这个活力自然宝对这个肿瘤啊，有太大的帮助。
0: 是的，是的，是的。
4: 我说我原来啊，吃很多药呢，一些中草药啊，都效果不是太理想。我说我自从吃了这个药以后啊，他好像啊，人呐，他舒服些，他没有那种原来难受的那个感觉了。
0: 啊，就人也长好了啊。
4: 我吃了这个药以后呢，强忍脑梗呐。我还有一个最关键，这个睡眠不好。
0: 哦。
4: 吃了这个药，睡眠也好些了。
0: 睡眠也好些了。
4: 就是各方面精神状况啊，原来我一会感冒一回啊，到下面的镇卫生院呐和村卫生室的啊，基本上不能解决问题。还要到市人民医院里
0: 啊，
4: 搞点高档的啊，那个中草药的那个药剂啊，要花1000多块药买回来，带到下面打胎针治好。
0: 那您看，这原来的身体太差了，
4: 基本上啊，没有感冒了。
0: 所以还是您呐，通过咱们滋养骨髓，提高了免疫力，整个的抵抗力增强了。
4: 这个抵抗力增强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4: 身体呢，就是各项指标啊，这个总的标准基本上啊，下降的啊，是30也那么回事了。
0: 那就很不错了啊。
4: 基本上没有问题了。
0: 好好好。
4: 我说这主要是啊，唐主任的每天的3次的，对这些全省的啊，也全国的一些个听众也会听到。
0: 对。
4: 对广播的这个效果。
0: 这真是要衷心的祝贺您啊，爹爹，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呢，走满76啊，马上就77了。
0: 哎呀，真是要祝贺您啊！您看您现在还能在地里干活，
4: 我估计嘛，还有20多亩地了，我
0: 还20多亩地，那您真是，所以有时候啊，我们节目了。就是一个互相交流的一个平台。您今天对您自己的经历呀、感受这个总结了，我相信对我们所有的听众，尤其像您这样有类似一些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啊。我觉得一个就是要摆正心态，第二个就是要科学的调节生活，第三个就是要找到一个科学有效的方法。
4: 对，
0: 谢谢您，您贵姓呢，爹爹？
4: 我姓胡啊，
0: 古月胡啊。
4: 对，
0: 您全名叫什么？
4: 我全名叫胡水斌呐。
0: 哦，那行，今天我们时间关系啊，就说到这里啊，在这里我也衷心的祝福您老人家。
4: 谢谢你啊。
0: 您自己劳逸结合，自己也保重好啊。
4: 我说我不知道不干事啊，到屋里啊来管些。
0: 他
4: 因为活动哈，这个血液循环呐、这样不超体力劳动啊，
0: 是的，
4: 对自己的身体还有好处。
0: 对对对对对。
4: 我最近2天呐、把这田这个地啊忙完了以后呢，我就准备去买去的、
0: 哦，可以，刚好我们正在举行这个第22届冬病夏治的活动啊。
4: 我准备啊，吸收坚持的吸下去。
0: 好，
4: 这个优惠活动这次啊还要到14号才结束。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您到时候就自己把时间安排好，好吧？
4: 把时间安排好、啊，我肯定要去购买的了。
0: 好，
4: 第一个呢，对自个的身体有利啊。
0: 对。
4: 第二呢，对俺们这里，咱们少操些心了。
0: 是的，可以。那到时候您直接安排好时间去参加活动。
4: 哎，我肯定要去的。
0: 好。
4: 我每年最少都要买3盒到4盒吧。
0: 可以，好，那就祝您更健康啊，蝴蝶点。
4: 啊，谢谢。

0: 谢谢你啊，
1: 好好好好好，
0: 再见。
1: 好，
2: 请仙桃的朋友特别注意了，1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为仙桃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锦瑞路江汉医院向北80米批发市场门面。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0: 哦，不是，奶奶好。
1: 哎，你好，你好。
0: 你要辛苦了。
1: 哎，好，不客气啊。你是哪里的朋友，老人家？
0: 我是龙泉市宁矿镇。
1: 好的，好的，也是在用我们的产品是吗？
0: 对，我用了，我听到这俩的收音机，我的老头子他打伤了，卖的两盒子青松骨力碱。
1: 哦。
0: 他喂他吃了一半的时候，他说他发现他不吃了，我说哎呀，我的身上打伤的多，现在都还是在脑中打伤多。
1: 哦，劳累太狠了。
0: 啊，本来就是打伤多，脑伤多，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那是去年可以买了一盒子活力椎间盘，我这又再可以又买的原黄金。
1: 要原黄金也买了一个浮尘。
0: 也买的，特别是买的这个眼贴，这个眼花昏，买回去了奏效，其他这三次，它又痒又涩又胀。
1: 哎呦，那就还是有点这个感染，有点炎症，再加上本身老年人脑供血就不足，眼睛呢就感觉又干又痒又涩，有时候又胀又疼，看东西就模糊了。
0: 啊，对对对对，但是听了是好些了。我说是我们这是天到变天下雨的时候，我的脑回我的神经紧子都受不了。
1: 这说明您原来还是真是劳累太狠了。劳伤了呢，导致经络不通，再加上人呐、耗伤了精气，尤其下雨啊、变天的时候啊，就感觉难受。
0: 哎呀，这我都跟天气预报呀，我受不了。
1: 哎，这个情况您看，您这次选择就很好。咱们青松固力健呢，本身对各类骨关节就效果好，再加上原黄金呐、或者活力滋养宝，再把它滋养骨髓，提高我们循环的畅通，那这样人呢就感觉很轻松了。
0: 再说的降血压的时候，一波湿疹都是低的才低，高的才高。那那前儿他俩问的检查的时候是也一波三的70-80还可以。
1: 哦，那很好了嘛。
0: 我都太放心了。
1: 现在这个头啊、心脏啊，感觉怎么样呢？
0: 反正老活清闲。
1: 身上的关节感觉怎么样啊？
0: 都还可以，腿还觉得可以，睡眠还可以。
1: 老人家，您贵姓呐？
0: 我姓唐的。
1: 哦，你也姓唐，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72岁。
1: 哎呦，也72了啊。您自己呢，好好保重好身体啊。
0: 哦，好，两位也祝保重身体。
1: 哎，好的，
0: 你们祝考试。
1: 好好好，祝您二老更加健康啊。
0: 好好好，
1: 再见啊。
0: 好，再见。
2: 请钟祥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钟祥，为钟祥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到7月14号截止，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哎，唐军呐。
1: 哎，您好。
3: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3: 我那个原来是在四川黑龙江的随州的新寨。
1: 哦，现在在随州。
3: 哦。
1: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也82斤的了。
1: 哦，都80多了啊。
3: 我原来的病是一大摊摊。
1: 嗯，
3: 我原来还脑壳又疼啊，又滑晕，滑晕又臭，也不敢动，一动就要臭，肠胃也不好。
1: 嗯，
3: 现在用的活力滋养宝，两个疗程，我的脑壳滑晕也好了，肠胃也好了。
1: 嗯，
3: 我皮肤病也好了，现在我也没有感冒的，晚上睡眠还好。我这个人自己弄点饭吃，不要娃子回来服侍我。
1: 是的，是的，这生活能自理。
3: 哦，
1: 等于说原来的话，您看又是头疼，又是头晕，还有皮肤也不好。
3: 哦。
1: 那个还有脑供血不足。
3: 哦。
1: 现在这些问题就都得到解决了。
3: 哦，我用的活力滋养宝，那个血压还可以。
1: 血压可以。
3: 我三个月没有去检查了，我有时间了，我还去检查了血压。
1: 啊，反正现在就说人呐、这个头感觉还好，就不疼不晕了。
3: 现在我的脑壳发晕好了，唯独呢就是那个腰骨头增生这个老毛病。
1: 哦，老毛病，您这样吧，我在这里祝贺您。另外呢，我建议您这样啊，您刚刚说这个骨质增生呢、可以下一步呢再把我们青松固力健这个专门修复软骨护关节的产品呢、再结合起来用。
3: 好好好好，
1: 哎，
3: 感谢唐主任。
1: 好好好，您呢自己好好用。您贵姓呢？
3: 我姓李。
1: 好，那我祝您老更加健康。
3: 谢谢唐主任。
1: 好好，再见啊。
3: 好。
1: 喂，你好，周朋友。
4: 哎，唐主任那好。
1: 哎，您好，您好，电话接通了。
4: 我说那现在我就是说我先进我就找不到他们听收音机，我听收音机。
1: 嗯。
4: 我就是现在个胃不好，这这胃也蛮好的，人家是搞搞就感冒了，
1: 哦，
4: 脑膜药不沾。
1: 是吧？
4: 现在就急这种吃点活力症吧。当时的我就买了一个疗程的，就是活力症吧。
1: 嗯。
4: 完之后说吃的蛮好，他就只是胃不好，老是大便不成形了，有感冒啊。
1: 哦。
4: 他脑有炎症。就把这个药吃了蛮好的，我就每天你都在广场边打牌呀、啊、走动啊，每天喝了一次，就是喝了呀、
1: 啊，
4: 早晨这个走，这我真是感谢你的这个活力这样吧。
1: 您客气。
4: 我们原先你的这说的话，我们都会开心，那个日子开心，我也收了。我那在那个沟里不能走了，一走着我走的大的沟里了，大的沟里了，把那个就是背心的，一打了哦，疼了几天了，又闷得发，气也不能弄啊，发也不能弄。
1: 嗯，
4: 请别人跟我招呼一些日子，招呼几天呢，我就是搞那个我分离那个药，分离药就他还不有点滑呀、啊。
1: 哦，
4: 这种气这个药这个背心也不疼的。
1: 哦，就是后背摔的那个地方现在也不疼了。
4: 活力这种吧，肯定的，
1: 嗯，
4: 是有效的很的。
1: 是的，是的，是的。等于说第一个啊，就是您刚说的这个胃病。
4: 我孩子不小啊，我这又气的又活的呀、啊，也这又没得病了。
1: 啊，
4: 胃病就很
1: 啊，胃病很难受啊，啊，胃病很难受，尤其刚才您说的这个，
4: 这胃也有点疼，
1: 嗯，
4: 它的膨胀又膨胀，
1: 又膨胀，而且这个大便也不正常。
4: 这胃也好了，就是其这个原先的大便不正常，这好些了，这水膜现在正常，我们在这些这跟前有个那个检查血压都还蛮正常，
1: 哦，都蛮好，
4: 我还是来吃。
1: 啊，您现在就是胃好了，免疫力也提高了，也不感冒了。
4: 哥哥哥，
1: 好好好。
4: 这个背脊骨也不疼了。
1: 背脊骨原来摔伤的，现在也好了。
4: 孩子这个药我孩子来吃，他那里他呢，我娘他那一楼买的啊，都好了。
1: 都好了。
4: 这是我都是我巩固的好，就是说他那买的药没吃完了，我的还没吃完呢，我又给买给的。
1: 好好好，可以。
4: 又给买给的，过两天了。
1: 可以可以，刚好我们。
4: 说是有活动的。
1: 哎，正在举行冬病夏治的活动啊。
4: 这些活动我们就再去买。
1: 好，那您就直接去。您是哪里啊，婆婆？
4: 是河南的。
1: 您贵姓呢？
4: 我姓彭。
1: 姓彭。行，那您就直接去参加活动。
4: 好好好好。
1: 好，那就再见啊。
4: 感谢感谢。
1: 好。
2: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请特别注意了。健康服务组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三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山。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实验小学大门向西走30米仙和堂。明天周六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中祥、武昌和青山。中祥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工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红商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和嘉陇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青山公园绿荫广场仙和堂。后天周日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门。另外请嘉鱼的朋友们特别注意了，嘉鱼的销售地址已经更改，新的地址是西正街29号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夏季人体阳气旺盛，气血畅通，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活动到7月14号截止，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5: 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1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6: 夏季是人体阳气旺盛、气血畅通的时节，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
5: 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增强体质，祝您恢复年轻态。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2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 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三巷十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7: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5: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8: 北京时间20:30，
9: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10: 坎坷时相伴左右，
9: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10: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11: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逸飞。爱心有约节目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晚上的8点到9点。那以下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9: 星光引路，人生启航，爱心驿站。

周五的爱心驿站是残疾人创业就业单元。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有多重要呢？那根据观察，第一份工作的焦虑情绪有多重来源。大家普遍担心失去应届生身份，将来不容易跳槽转行，面临暂时找不到工作的不确定性。而残障高校毕业生的焦虑呢，是更为突出。除了刚刚讲到这些顾虑之外呢，还会忧心职场的无障碍配套不足、用人单位偏见、自身发展空间受限等等问题。

0: 职场环境瞬息万变，包括残障青年在内的全体毕业生该如何为踏入社会提前做好充足的准备呢？那今天爱心驿站，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国家认证生涯规划师、多所高校的特聘职场导师、长期从事人力资源工作的张进，来为广大毕业生，尤其是残障高校学子拆解求职困惑、梳理规划方向，找准属于自己的职场起步路。上一期的就业创业单元呢，张进为我们详细讲述了大学毕业生对于职业定位有哪些困惑，以及如何根据自己的性格来筛选岗位。那如果说在职业定位当中，性格决定了你能否长久适应一份工作的节奏和人际氛围，那么兴趣则决定了你能不能持续地保有热情，愿意深耕钻研。兴趣应用在职业定位当中，我们又该怎么来做呢？
1: 通过兴趣呢，能够知道你喜欢什么。美国心理学家霍兰德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有的人工作起来就会乐此不疲。那么很多人听过职业规划的，可能知道我们很多老师在学校玩过霍兰德兴趣岛。我今天不给大家讲兴趣岛，我想告诉大家，霍兰德总结了六种类型，兴趣的六种类型，一个是实用性。”一个是研究型，一个是艺术型，一个是社会型，一个是企业型，一个是事务型。大家从这六个类型就开始猜一下，我那双胞胎姐姐做财务的，你们猜这六个型她哪个会高一点？你们再猜猜我，

我们的哪个会更高一些？我们两个的测试结果呢？你看，我们俩 E 和 S， 也就是企业型和社会型都比较高。他是8分，我是9分。后来我就发现一个规。

工作，不管是财务管理还是人事管理，还是什么愿意去做管理工作，不管是财务管理还是人事管理，还是什么管理工作，行政管理。所以 ES 我们俩都搞，我们俩都是从事管理工作。但是大家你看他的 C， 常是管理工作。但是大家你看他的 C， 常搞，我们俩都是从事管理工作。但是大家你看他的 C， 常规型 C 很高，很有规则意识。而我是 A 型非常高，我做人力资源应该有规则，但是有时候应该有规则，但是有时候非常高。我做人力资源应该有规则，但是有时候我是 A 型非常高。我做人力资源应该有规则，但是有时候我很不希望给人定太多的规矩，我更希望尊重、支持和服务，而他更希望有大家在游戏支持和服务，而他更希望有大家在游戏。

老强调有责任感，真的不是。当然，责任感也是必须。我们原来老强调有责任感，真的不是。当然，责任感也是必须的。其实更是需要出于对人和喜欢事物的热爱和专心。我特别认同这句话，热爱和专心，我特别认同这句话。

机上以后都要到试飞基地调试，非常艰苦，也很寂寞，离城市都很远，别人都不爱去。他一谁不去，他都说我来替你去。所以就这么一个热爱，他一谁不去，他都说我来替你去。所以就这么一个热爱，让他成长得非常快。他后来很快就成为石主任，现在已经是我们的副总师。所以后来我就发现，在已经是我们的副总师。所以后来我就发现，主任现在已经是我们的副总师。所以后来我就发现，我们在招人的时候，一定要看他有没有兴趣。如果没有兴趣，我真的不希望他痛苦。好，这我真的不希望他痛苦。好，这我有没有兴趣？如果没有兴趣，我真的不希望他痛苦。好，这我说的是兴趣。那么，兴趣和职业的对应关系有这么一个图表。这就是六个兴趣，企业系有这么一个图表。这就是六个兴趣，企业型职业的对应关系有这么一个图表。这就是六个兴趣，企业型、常规型，啊，然后事务型、研究型、活泼型，那个助人型和企业研究型、活泼型，那个助人型和企业型。那么这六个型分在四个象限。它有一个什么规律呢？这个企业型，那个助人率呢？这个企业型，那个助人有一个什么规律呢？这个企业型，那个助人型和活泼型都在左边，是关注人的，而这三个在右边关注事物的。上面呢是不是在右边关注事物的，上面呢是不是，而这三个在右边关注事物的，上面呢。是务实的，能用 KPI 考核指标量度量的，而下面是务虚的。你看我刚才的测试结果是 E，是务虚的。你看我刚才的测试结果是 E 的，而下面是务虚的。你看我刚才的测试结果是 ESA，所以我明显的在左边，所以我的工作是一直做的是人力资源的工作，而我双胞胎姐姐她是一直做的是人力资源的工作，而我双胞胎姐姐她是。

强度、通勤远近、职场包容氛围、社会意义等多重诱惑和权衡的时候，个人价值观会帮我们判断一份工作究竟是否契合内心取舍。

0: 一个问题呢？我是想告诉大家，性格基本上稳定的，没有太大变化。你看九个分儿，你看九个分儿，基本上都没变。只有你看成就型，原来是7分，后来是4分；智慧型原来是4分，后来是7分。只有这个两个明显的变化。那么，当性格半年会发生这么大变化，一定发生了什么？所以我就问他，为什么这两个变化这么大？你有什么感触吗？后来他看了看刚才我九型人格的解读，他一下就恍然了。他说：“老师是这样的，原来我在上学期间成就感分为什么这么高？因为我很在意别人的评价。那么后来现在我心智越来越成熟了，我自己也越来越自信了，所以对别人评价不评价我已经没有那么在意了。但是我更愿意静静的去思考去琢磨，所以他说我的智慧型就分就高了。”好，这就是两个明显的差别。看完性格，大家看价值观。这个价值观的选择标了很多彩色。我是想说什么呢？你看他半年前和半年后的选择，很多是一致的。比如原来选了成就感，依然选了成就感；原来选了生活方式，依然选择生活方式；原来选择经济报酬，依然选择经济报酬。前四项基本上有3个没变，但是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后来他更在意一个名声地位。他对于同事关系虽然在意，已经排到了最后。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希望一个什么样的名声地位？他说不是我的名声地位，我特别希望那个企业是有名声的，是在行业里头是领先的。好了，那么这个全部都整理完，我跟他的咨询就1个小时。后来我就1个星期以后要写咨询报告，我就问他，我说你最后确定了吗？他说老师，当你帮我把性格和价值观还有能力都梳理完了以后，我已经知道我要什么了。好，这就是这个两个测试，我特别喜欢做的。
1: 说完了性格、兴趣和价值观，我们再来说一下能力。能力呢，其实是落地职业选择、顺利胜任岗位最硬核的现实基础。性格决定适配氛围，兴趣维持长期的热忱，价值观呢，把控取舍方向。但是最终能不能拿到岗位、站稳职场，终究还是要看自身可落地的专业技能、实操水平和综合处事能力。对于残障高校毕业生而言呢，更要客观理性盘点自己的优势能力与短板弱项。求职的时候，围绕目标岗位，突出核心竞争力，针对性补齐薄弱环节，既不高估自身水平盲目应聘，也不要因为身体的局限低估自身潜能，把能力评估融入整体职业定位，让性格、兴趣、价值追求有实实在在的能力作为支撑，择业才不会流于空想，求职之路呢，也会更加的踏实顺畅。
0: 这个能力呢，也就是说，知道能力，知道你胜任什么。能力是分4个象限的，这个左边是高能力、低能力，底下是喜欢不喜欢，又喜欢又有能力，搁在优势区。但是喜欢呢，你认为还需要提升的，就放在提升区。那么如果不喜欢，但是有能力的，放在退路区；又不喜欢又没能力的，放在盲区。底下呢，这9大能力是美国心理学家总结的。其实咱们能有几十种，甚至上百种能力，只不过就是说呢，美国心理学家把它总结成9大类。那大家认真听一下，我说我的9大类是怎么装框的。我呢，把我的语言能力放在优势区，我的社交能力也放在优势区，我的组织能力我会放在优势区。大家看我这样放完，你看看我适不适合做培训和咨询工作。我把我的文书能力、觉察细节能力搁在提升区，运动协调搁在提升区，而我的动手能力和空间判断能力是我最不喜欢的。其实我学机械的，但是我特别不喜欢空间判断能力，我搁在盲区，所以我一天都没在机械类找工作。而我把我的数理能力搁在退路区，其实我还教过几年数学，但是我不喜欢，我搁在退路区。所以梳理完以后，你就会知道你的工作更胜任什么。哦，实际上一梳理完，你才发现你的优势区、提升区是什么？找工作尽量在你的优势区和提升区去找。那么兴趣和能力的关系是什么呢？有人说，老师，那我到底是按兴趣找工作还是能力？好，我建议大家，凡是有兴趣、有能力的，是理想的工作。 如果有能力但是没有兴趣的，就是一个谋生。比如有些人说，老师，我对编代码

哪儿一点兴趣都没有，但是我学的这个专业，而且只有企业在这个专业上找我，那你就先谋生嘛，对吧？刚刚工作先谋生嘛。然后，如果又有兴趣又有能力的，不是有兴趣但是能力不高的，就做业余爱好吧。这就好多同学说，老师，我特别喜欢那个做演员。那你这样吧，只能是业余爱好，因为你的能力不足的话，你又没有上这个学校，也没有去学习，那你就做业余爱好。如果又没有能力又没有兴趣，那你就一定要改变。好了，那么刚才我讲的呢是向内看。那向内看完了以后，我讲一下向外看。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向内看完，向外看。向外看看什么？首先呢，先看地区。特别是我最近在帮很多新疆的同学、西藏的同学，他们也特焦虑，说老师，我不知道上哪儿工作。我说那咱们想一想，你是回新疆、西藏，你还是在内地？我说你只有地区确定了，你才能有目标城市，你才能在目标城市去搜索职位信息吧。所以先确定地区，确完地区确定职业，职业呢包括哪三个呢？行业、企业和职位。不说我，我的行业就是一个制造业，我在制造业工作了30多年，而我们的企业呢是一个国有企业，而我那个职位呢是一个人力资源的一个部长，这就是行业、企业和职位。好，了解完了这个以后，那我们就要在网上这块就有行业的信息，大家自己去找啊。了解完行业了，我们就要了解企业。了解企业有哪些信息要了解？当然很多。我比如说，大公司、小公司，因为我在职的时候是在大公司，我们公司3000多人。那个后来我现在退休以后，基本上都是中小。

0: 时候，我特别建议大家先看职位要求。我们很多同学写简历只想自己想说什么，不看别人想要什么，这是我觉得很纠结的地方。好，那么了解刚才的那些信息都怎么了解呢？有一个老师总结了这么一个顺序，我非常认同。这个纵轴是精度，横轴是难度，也就是你在网上查特别容易，但是不够精确，对吧？说什么的都有。然后你可以在企业网站再看，那么最难的就是你应该通过实习。所以还没有实习的同学，我真的建议你实习，因为老师、同学、家长告诉你的都是他的过往经历。所以我曾经在做咨询的时候，我们五个专家老师在台上，一群同学在台下，问了这么一个问题：有一个同学说，老师，我想去外企，你们觉得合适吗？有一个专家回答了这么一句话，说我不建议你去外企。他说为什么？这老师说：“因为外企，我刚从那儿出来，我觉得压力太大。我看了这专家以后，我真的觉着这个回答真的不好。后来我只好得罪了这专家，我说真的，我不建议这样回答，因为可能你那个外企压力太大。所以呢，我觉着我们每个同学一定要去了解，是不是你去的那个外企，它的情况是什么。所以这就是行业的信息的了解，确实可以了解，因为别人的过往经历，你的师哥师姐经历，对你也许是一个启发，但是一定要再去现场看一看。
1: 我们说了这么多哈，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求职的时候，能够应聘到自己喜欢的工作。有的朋友会有这样的苦恼，说，哎，其实我这个去面试的时候还挺成功的，收到了好几份 offer。这个时候我们该如何理性的取舍，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呢？我们继续来听介绍。
0: 当你向内看、向外看，看完了以后，你说很多同学就问我，老师，现在3个公司都要我了，因为我简历写得很好，我面试确实也不错，我职业定位也很清晰，3个单位都要我了，怎么办？我建议同学们做一下决策平衡单，把你关注的这些指标写在左边，赋予他们一个权重，1分到10分，然后你最看重薪酬，薪酬就9分。如果你觉着同事团队分可以考虑，但是不用太高，就4分，然后满意度打分，那么看看哪个分高。我只是建议大家，并不一定分高就是你选择的，你只是看你当时的权重和满意度是不是打得不合适。当然了，也供你参考，这是决策平衡单。好，那我最后呢，用几分钟时间给大家举个真实的案例。这是一个服装学院的女生，她听了我的职业规划课。那么这个同学呢，先向内看，对自己的性格、兴趣、能力、价值观全梳理完了，她就开始向外看了。那现在我们看这同学怎么向外看的。她第一步就像刚才那顺序一样，先在网上做了功课，查了一下工业设计就业的前景。薪资水平、从事的岗位，还有呢，在他想去的一线城市的一个占比，还有呢，这个就业的分布。好，他这样线上了解完了，他又干嘛了呢？这是那个特别聪明、智慧还漂亮的女孩，她就觉着北京、上海这么多公司，但她看上上海50设计公司，看上就行了吗？网上查了就行了吗？她上现场做了调查。首先，这个图一拍，什么话都不说，你就知道，哎呦，这女生太聪明了，这环境我也想去。那看到环境想去，她又做了什么呢？她又按照我课上讲的，她做了访谈。她问了这个，她我不知道这叫老板还是设计师啊？她问了她7个问题。比如说第一个问题，她说：“您认为，如果工业设计专业，如果到这个职位了，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专业能力？”这个7个问题都问完了以后，他就总结了10项基本技能，对吧？10项基本技能，比如说第一个就应该有优秀的素描和徒手作画的能力。那他学工业设计的，那你这个徒手作画能力行吗？他把这个能力整理完了以后，他好在才大一呀。然后他就开始说，服装设计专业大一的学生，他的目标和实施计划是什么？你看这写的多好啊！我大一应该实习，然后我英语什么时候过，然后我的这些什么时候学，怎么做？所以我觉得他的目标非常清晰啊。所以总结一下，职业规划一定先做认识自我，然后了解职场，然后确定目标决策，开始前行。我特别喜欢一句话，就是一个人若是看不到未来，就掌握不了现在。 一个人若是掌握不了现在，他就看不到未来。所以我觉得这两。

0: 句话说的真的太好太好了。最后呢，我想跟大家说这一句话：不做不会怎么样，做了会很不一样。所以对于规划来说，你不做真的不会怎么样。我真希望大家真的听进去了，做一做吧，真的会很不一样。
1: 普通毕业生盲目择业呢，容易走弯路。残障学子一旦定位模糊，更容易放大身体差异带来的求职阻力。清晰的职业定位不是降低标准、妥协将就，而是认清自身特长、身体条件、需求底线，避开不适配的赛道，奔赴能够发挥自身价值、企业配套条件匹配的岗位，从源头来减少求职内耗与挫败感，让第一份工作成为长久成长的坚实起点。好，亲爱的朋友们，以上是我们今天爱心有约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两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1: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这个赖残和尚撇了半拉山芋让这个李泌吃，说李泌吃了半拉山芋就能当10年的宰相。要听起来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吃半拉山芋然后就下山去上京城当10年宰相，哪有那个好事啊。但是李泌可是有心计的读书人，他把这半截山芋就吃完了，然后他洗了洗手，捧着山泉水又喝了2口，然后洗了一把脸，这时候天也就亮了。

0: 李泌回到寺院里边收拾收拾东西，下山走了。李泌下山之后回到朝中，嘿，还真就当了十年的宰相。李泌在中国历史上那可以说是一代名相。这故事讲完了，李岩听着听着觉得很有意思。老方丈，近代还有没有人在这住过，或者是也遇见过高人，后来也当上了宰相？哎呀，这位施主啊，你要说近代史我可没查，不过当朝有一位刺府叫张居正，20年前可来过这儿，在这住了3个多月呀。据说也碰到了一位赖残和尚，不过这个赖残和尚是个大个儿，一条腿呀有点瘸。这个和尚据说和这个当朝的刺府两人的私交非常的好，要是写诗一写就是一天，要是对赋一对就是2个时辰，两个人在这山里边是形影不离。后来这个赖残和尚也无影无踪了，这位张先生据说回到朝中没过几年的功夫就当上了朝廷的刺府。哎呀，这李岩听到这儿可动心了，心想这个地方看来真有世外高人，我如果要是遇见这么一位世外高人那多好啊，就看我李岩有没有这个福气了。他就问了一句，觉能大师，后来阜延寺还来过高人吗？嗨，太多了，不过这些人都是来无踪去无影的世外高人，一般的凡人很难碰到他们。大师，最近来没来过高人？你提到这儿，老衲我倒想起来，最近也来了一位世外的高人。他的样子和他每天那形象跟传说中的赖残和尚极为相似，老衲我一直在关注着他。我看这位挂单的和尚有可能就是一位世外的高人。觉能和尚讲到这儿，李岩就听入迷了。请问大师，这位高僧还在这儿吗？在这儿。每天晚上月光出来的时候，他就坐在我后山门那座极高明台上打坐。哎呦，能不能引荐我去见一见？好吧，既然李大人要想见一见这位高人给你指一条路，那老衲我就把你送到这位大师的跟前。说完话，他就领着李岩开了后院的寺门，来到了极高明台的前面。李岩定睛一看，极高明台上坐着一个头陀，借着月光仔细一瞧，这个头陀脸不洗头不剃，散发披肩，月牙金箍雷头，身上穿了件破僧衣，浑身上下全都是窟窿，破草鞋踢了啰嗦就剩一只了，手中拿着一把鸡公扇子，扇来扇去，口中还念念有词。李大人，坐着这位有可能就是一位高人，老衲我就不奉陪了。觉能法师把他领到了极高明台前面，人家这位老和尚自己就回到了寺中。现在这极高明台的边上就剩下2个人，一位就是这个头陀，另一位就是前任两广总督李大人。 李岩一看四周一个外人没有，上前深施一礼。这位高人，前任两广总督李岩特来拜见。
1: 李大人，你可知道，
0: 老衲我一直在这等你，要见你一面吗？
1: 哎呦，李岩心中暗暗的大喜，
0: 看来我李岩这回有活路了。李岩上前又是一礼。
1: 这位高人，我叫李岩，是前任的两广总督。我现在已经提前下岗告老还乡。今天我来到府岩寺，我要请这位高人给我指一条生路，看看我下一步究竟还有没有官场的运气啦。
0: 哎，这个贪官李岩一直到现在还不死心，还想从今回到官场去当那个贪官。
1: 哇，好啊，你想让我全部给你指出来？
0: 是。
1: 那你听好，你在两广总督前线领着5万兵马打仗，其实你只有3万兵马。这3年仗你打的可挺享福啊。你在广西庆远娶了一个小妾，在桂林又娶了一个传家的女儿，在柳州你又娶了一个戏子，再加上你原配的夫人，一共是4个女人陪着你在前线打仗。别人打仗吃苦，你打仗享福，这一苦一苦，
0: 就说明你下步棋应该怎么走了。
1: 哎呦，李岩一听，这哪是给我指路啊，这是给我指绝路啊。再说我的这些情况，他一个穷和尚怎么能知道的这么详细呢？李岩这个时候把头就抬起来了，仔细地打量了眼前这个人。这位大师，你究竟是何人？
0: 你先不要问我是何人，先拍拍你的良心，问问你所做的亏心事。
1: 这位高人，我没做什么亏心事啊。
0: 不对吧？你是不是有个老师，也就是你的瓢把子，叫高拱，在朝中当宰相？
1: 啊？
0: 你不要害怕，你的老师让我当你的面借一件东西。
1: 什么东西？李岩心里边暗暗的吃惊，这个人也太厉害了，怎么知道他这么详细？
0: 你是不是在最近给你老师写了一封密信，是用800里加急的方式寄去的？
1: 对呀，
0: 这封信可给你引来麻烦喽。如果这封信你不写，你还有一步活棋。这封信你写出来，你就没有棋子儿可走了。
1: 啊！李岩一听，不好，他知道遇到了一个刺客，
0: 他一转身想往回跑，但是晚了。这个头陀上前一伸手，啪，就抓住了他的脑门子，哎，一带，咯噔一下子，就把他脖子给搬过来了，然后从腰中唰，拽出一条准备好的绳子，哎，一勒一系，啪，就吊在那棵大树之下。要说这个杀手也确实厉害，就这么不大的功夫，李岩这腿一蹬，舌头一伸，嘣儿过了。
1: 那么说到这儿，这个穷和尚我不用介绍，大伙儿就已经明白了，这个人正是江南那位少大侠高拱派来
2: 灭了眼口。

的那个少方。第二天早晨天没亮，老方丈就发现了李岩的死尸，马上让手下的小和尚通报了官府。这官府的人很快就到了。怎么这么快？那当然了，前文书讲过，省里有位李大人就住在这山上，这个李大人就是湖南按察使张居正最要好的朋友李义和，也就是那位茶壶酒壶尿壶不离身的李三壶。这李三壶到南岳衡山干什么来呢？皇上有病期间，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冯宝就给李贵妃出了个主意，他让李贵妃亲自找隆庆皇帝领一道旨，派大内的这些有名的太监分别前往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九华山、青城山、武当山、崆峒山还有衡山这几个名山为皇上敬香祈福。隆庆皇帝就准了李贵妃的旨，就把这些有名的太监都派出去了。李贵妃就把自己身边最得意的太监邱德用派往南岳衡山。这个信息冯宝及时的跟张居正通告了。张居正一听邱德用要去南岳衡山，他知道邱德用可是李贵妃身边的红影，他就马上想起了南岳衡山他归湖南省管，湖南按察使李和是自己的私交，他马上就秘密的给李和写了一封信，让李和提前做好接待准备。所以李和接到这封密信就亲自来到了南岳衡山。这就两层意思了，既是为了张居正负责，再说负责邱德用的安全也是他分内的事，他就提前带着一些刑命和一些官差官军来到了南岳衡山。到了南岳衡山，突然听说原来的前任两广总督李岩来到了衡山旅游。李和当时就想，哎，这个李岩可真有闲心，到衡山干什么？他完全可以把李岩打发走，以封山的名义不让他上山。可是李和转过来一想，你既然来了，那我就让你游游南岳衡山，顺便在南岳衡山我摸一摸你李岩的底细。可是他又一想，有些事还得加点小心，这个李岩万一在游山的时候碰见了邱公公怎么办？他要能和邱公公接上头，就能和李贵妃连上线儿。他可是高拱的人，那样一来对居正是太不利了。他马上让这个小头目跟李岩特意交代一番，说你游山可以，碰见大内进香的队伍一定要回避一下，这样一来就可以万无一失，两全其美，既不能让邱德用和李岩接上头，又可以顺便了解了解李岩的底细。可是万万没想到，这个前任两广总督李岩在南岳衡山游玩的第一天晚上就命丧辅岩寺。这个事儿要搞一般的官员不会细想，但是这李三壶的头脑可非常清晰，他知道这里面有文章，李岩绝不会自杀。是谁杀的李岩呢？张居正绝不会下手，舒大这个人我了解，难道是高拱？高拱难道要杀人灭口？哎呀，那看来李岩一定掌握高拱的底细，这个案子背后一定有一个很大的阴谋，他马上就要亲自审理这个案。

0: 这个案子可不能带回官府衙门去审，因为官府衙门里面鱼目混杂，上有知府老爷，下有知州知县，你知道哪个是高拱的人？要是真的审出来什么惊天的大案，那保密工作可就不好做呀。想到这儿，李贺决定要在南岳衡山的府岩寺找一个审案的大堂，那么在府岩寺审案，觉能长老能同意用他的府岩寺做审案堂吗？我先跟他商量商量再说。李三胡想好了之后，带着手下这些官差亲自拜见了府岩寺的觉能长老，来了一个小和尚把李三胡这些大人领到了茶房。功夫不大，由打外面走进来一位老方丈，年龄在60开外，身材高大，膀阔三庭，脑瓜皮是正明刷亮，被他阳光一照还反着亮光。别看他很大的年龄，却显得神采奕奕，精神头特别的足。李贺明白，这位一定是觉能法师。见到觉能法师之后，把这个要求就提出来了。这个觉能法师一听李三胡要利用他的府岩寺审理李岩死亡的案件，摇了摇头：“阿弥陀佛，施主啊，你可知道，我这是佛门禁地，这要一审起案子来，犹如我佛门的规矩啊。”
1: 李和一合计，呵，他是不同意呀、啊，用这句话给挡住了。
2: 不行，我一定要在这审。如果这个案子拿到州衙府县去审，万一出点说头就不好了，我得吓唬吓唬这个老方丈。大师啊，你是出家人，我们朝廷的官员非常尊重你们的习俗，但是老方丈，你可知道这个案子的重要性？他早不出现，晚不出现，正赶上朝廷当中要派一位公公来给皇上祈福的时候，在你的山门后出现了这一个杀人的现场。
3: 哎，施主啊，这就不对了。这极高明台上明明证明前两广总督是吊死的，可不是有人害的。大师，你就能保证这位前两广总督李大人不是被人害的？
1: 这，嘿，这老方丈啊，没磕了。
0: 觉能大师也害怕了。李三胡一听，心里暗暗的高兴：我就想让你害怕，觉能大师。我李和也知道这个案子跟你没关，但是官府可不这么看。你想一想，李大人是住在你府岩寺死的，
2: 您身为一个寺院的主持，您能脱掉干系吗？
1: 这个李三胡就这么不软不硬的一句话，还真就把这个觉能大师给吓唬住了。
0: 好吧，为了证明本寺院的清白，老衲我就同意你们在本寺院审案。不过老衲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府岩寺乃佛门禁地，你们在审案的时候，一不能动刑，二不能杀人，三不能流血。李和听完之后乐了：放心吧大师，我会掌握分寸。 这位老方丈马上安排这些小和尚把斋饭厅腾出来，摆好了桌案，设了一个临时的公堂。李三胡心里明白，李岩带着这些亲兵小校，他们根本就不了解这里的实情。要说了解实情的，就是这两个师爷。那么这两个师爷就成了最关键的两个人物。李和要亲自审这两个师爷。这两个师爷，李和可动了一番脑筋。这两个人可不能在一块儿审，他俩要一碰口供，来个死猪不怕开水烫，把嘴一闭，你撬也撬不动他的口，那可麻烦了。再说这佛门净地还不能动大刑。有了，我把你们两个分开来审，一个个来，只要有一个嘴撬开了，另一个你不招也不行。李和想好之后，安排手下的差人把那仨壶拎着，就来到这临时的公堂，把那仨壶得摆上，就是酒壶、茶壶还有尿壶，走到哪儿这仨壶都带到哪儿，要不怎么叫李三壶呢？给我带梁师爷。这梁师爷就被带进来了，旁边这几个当差的喊了一声跪下，梁师爷扑通一下子就跪下了。这个梁师爷一跪下，李和心想，嘿，这回我要想办法撬开你的嘴。就这么着，李和就通过这个梁师爷审出来一个通天

0: 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被奉为仙草仙药。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起死回生。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你好，收音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啊。在每天的这个时间里呢，我们都会通过我们的这档栏目跟大家呢去传递健康，所以我们说这个栏目就是一个健康的栏目啊，也是啊让大家通过我们这个栏目啊来找回属于自己的健康。所以在我们的这档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推荐的两个呀特别好的产品啊，老朋友老用户啊都知道。第一个产品啊，就是咱们的七色灵芝片，也是我们的健康第一宝。
2: 嗯，
3: 那么第二个产品呢，就是咱们的肝肾滋补膏方，也是我们第二件宝贝。
2: 嗯，
3: 所以我们说是健康两件宝啊，健康长寿少不了。为什么这么来讲啊？我们讲到说，第一个产品，咱们的七色灵芝片啊，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们来讲，灵芝大家都不陌生。
2: 对。
3: 灵芝呢，素来被称之为叫仙草仙药啊，也是呢百药之王。
2: 嗯，
3: 灵芝它可以双向的来调节血压血糖，所以对于咱们那些啊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来讲啊，它是一个极好的福音。当然除此之外啊，这个灵芝还具有一个修复神经的作用。我们看到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们，因为血压过高或者血糖长期波动不稳定，最终呢出现了脑梗啊或者心梗的问题，尤其是中风偏瘫这样的一个问题，让很多的叔叔阿姨们啊是特别害怕，因为生活不能自理啊，手脚不灵活呀，生活全靠家人来照顾啊。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因为中风让咱们的神经受到了损伤。
2: 嗯。
3: 而灵芝呢，它是可以来修复神经的，修复咱们的大脑中枢神经，也能修复咱们的运动中枢神经。所以中风偏瘫的人，不管是咱们说话言语不清，还是我们肢体活动不灵活，只要是我们通过灵芝修复到了我们这两大神经系统，我们就能够让大家呢恢复语言清晰的能力，恢复生活自理的能力，这是啊咱们灵芝能够做到的。除此之外呢，对于我们临床上啊常见的一些啊，像失眠呐、头疼啊、头晕呐、肠胃疾病啊、风湿骨病啊、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啊等等这些疾病啊，灵芝啊同样具有一个整体治疗、 整体修复的作用。那这个时候很多的叔叔阿姨就问我了，说哎，李老师，既然咱们的七色灵芝片有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我们还要去吃上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那肝肾滋补膏方呢，我告诉大家，对于咱们那些啊大病重病啊，常年的卧床不起的，血压忽高忽低，波动不稳定，糖尿病，全身的并发症呢都出来了，手脚麻木，肢体无力，反复感冒，肝肾受损，心功能不全等等，这些严重性的并发症一大堆的，咱们就必须啊配合这个肝肾滋补膏方来用。
4: 嗯，
3: 咱们把这种配合叫强强联合，能够加速我们疾病的康复，还能够啊快速的去补益气血，固本培元，能够让咱们叔叔阿姨们不仅仅解决我们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的问题，还能够让大家能够吃好、睡好、走好、大小便都好的这种状态之下呀，还能为身体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
4: 嗯，
3: 所以健康两件宝是咱们老年朋友健康长寿的必备之品。通过我们的这档节目，我们也希望帮助到更多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够啊重获健康。当然，你是什么问题，现在我们可以打进电话和我直接的来沟通和交流。
2: 好，谢谢李老师。接下来是李老师接听电话做指导的时间。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5: 我是从在收音机挺大连过来的，那向你夸奖的马后勤。
3: 哦，一直都在听我的节目是不是啊？
5: 啊，我在南头啊，才70呀。
3: 哦，老娘，您是什么情况啊？
5: 他是腰间盘突出。
3: 哦。
5: 腰间盘突出，他不是，他还前年研究手术的，做手术了以后呢，就是坐骨神经的腰间盘突出，他马上的不让钱了，有呀，钱发的钱快呀，就是这回上班压没有，原先吧2个疗程呢，送1个疗程，这回买的5个疗程呢，送5个疗程。
3: 哦，是您家里的老伴儿在用是吧？
5: 啊，对对对对对。
3: 哦，你老伴儿是椎间盘突出，用健康两件宝啊，反应的都比较好。
5: 啊，这蛮好的，更好养的。
3: 哦，跟好人一样了。当初这个腰椎间盘突出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5: 坐五就不能坐吧，坐就不要腰在底下水和水和的再坐那一天。
3: 哦，在用健康两件宝之前，老伴的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是走路都不能走了。
5: 哎，对对对。
3: 哦，现在用了健康两件宝以后，现在走路啊干什么事儿都没问题了。
5: 没得问题得了，该收啊各方面都蛮通畅。
3: 哦，上厕所也都没有问题了，之前是有前列腺的问题是吧？
5: 啊，就收入的马上来以后就发生的腰间盘突出，坐骨神经呢。
3: 哦，那是的，是的，腰椎间盘突出啊，这个疾病啊，严重的时候啊，是影响走路的啊、哦，还有的呀，更严重的，躺在床上啊，动都不能动的啊，很多。
5: 哎，对对对，我们是当阳的。
3: 啊、哦，你是当阳哪里的呀，婆婆？
5: 我们是当阳何荣镇的。
3: 你们当阳是何荣镇的呀？有好多咱们健康两件宝的受益者呀。
5: 哎，对对对。灵活山
3: 竹。哦，不错不错啊，婆婆，你爹爹有多大年龄了？
5: 我爹爹有76岁的，我才70岁。
3: 哦，爹爹76，你是70岁。
5: 啊，谢谢
3: 两个。好好好，咱们健康两件宝啊，对于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疾病啊，说实话是能够通经络、祛风除湿啊，所以现在啊反应的效果比较好啊。
5: 老公买你个我不认服。
3: 哦，你也在用咱们的健康两件宝
5: 啊？我第二天他妈一开始活3块，我这几天我就只活2块呀，你看你精神就蛮好的。
3: 哦，你现在是早2颗晚2颗，服用下来之后精神状态也特别好是吧？
5: 哎，对对对。
3: 婆婆呀、啊、你刚开始用啊，我建议你这个剂量啊大一点啊，早三晚三去用。爹爹的腰椎间盘突出问题现在是能走路了，实际上啊就是健康两件宝啊把他腰椎间盘突出的这个髓核呀、啊、进行了有效的修复，知道吧？
5: 那可以啊，吃完喝完喝啊，买东西啊，还是他开的电瓶车，我们喊什么出去给你。
3: 哦，现在出去买个东西，骑电动车都没什么问题。
5: 哎，对对对，没得问题的，到现在各方面都蛮好。
3: 好，好，那你也带我向爹爹问个好啊，婆婆。
5: 好好好，谢谢陈主任。
3: 哎，好，您叫什么名字呀？
5: 我叫于家秀。哦，我在那个电话上叫，晓得吧？155。
3: 啊，电话是155。
5: 19388598。
3: 好，李婆婆呀、啊，再服个把月、啊，您再打个电话，我们再沟通，再交流。
5: 好好好好，谢谢。
3: 您客气了啊，再见。
5: 啊，再见，再见。
2: 好，这位当阳何荣镇70岁的李阿姨打来电话呀，很激动。她说，老伴儿今年76岁，用健康的两宝，原来腰椎间盘突出，连路都走不了，现在恢复的好啊，就跟好人一样了。每次出门啊，还是爹爹开着电瓶车出去。 李阿姨说她用健康的良宝啊，现在精神也蛮好。好，祝贺二老。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4: 哎，你好，你好。
3: 您是什么问题？请讲。
4: 头昏，身子蛮好了。
3: 哦，你现在头昏是有好转是吧？
4: 身子蛮好了，我每天都要送儿子上学，送小孙子上学。
3: 那你每天的事情还是蛮多的呢。
4: 我是多得很的，我讲的你听的
3: 啊，
4: 我的儿子上学，每天坐四道公交车。
3: 哦，
4: 一次要坐10几分钟到半个小时。
3: 哦，那你还是家里的主力军呢，爹爹。
4: 哎呀，我没得我都搞不成了，我的。
3: 那是的，爹爹，那你一定要身体好啊。如果身体不好，像有些老人中风偏瘫了，不仅不能照顾家人，还要家人来照顾自己啊。
4: 是的，是的。上次我还介绍的一个人买的。
3: 哦，你不用健康两件宝，用得好，你还介绍身边的人也在用健康两宝。
4: 我介绍两个人买了，我天，想跟人打电话。
3: 很好很好，老人家，您现在除了头昏有好转呢、啊？其他方面怎么样呢？
4: 其他方面这腿子不抽筋了，这个夜尿硬是最多一次。
3: 哦，原来还有腿抽筋、夜尿多的问题是吧？
4: 原来我的腿子像就是抽筋，出去睡不得的。
3: 这个腿抽筋以及睡不好啊，其实就是咱们血脉不通啊，气血不足啊。
4: 现在蛮好了。
3: 哦，现在腿蛮好了，不抽筋了是不是啊？
4: 一点都不抽了。
3: 好好好，他这个不抽筋啊，就是实际上说明啊，咱们血循环好了呀，经络呀也畅通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元气补足充足了，肾气啊也充足了，所以说啊，我们整个人是经络通、循环通、代谢通，所以他就不抽筋了。
4: 是的是的，这你真是好。
3: 好。
4: 我的这个媳妇也是这个搞药的。这个药的呢，他这是经常给我买药回来。
3: 哦，
4: 这个林子就是打药我买的呢。
3: 哦，是您家里的媳妇很孝顺，让你去买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回来用的。
4: 是的，是的。
3: 而且你的媳妇也是做药材生意的，是不是呀？
4: 是的，是的。
3: 对，因为她懂医也懂药，所以她让你老人家买上健康两件宝啊，来对症解决你身上的这些问题。
4: 是的。
3: 好，你现在腿不抽筋了，那老人家，你之前夜尿是一个什么情况啊？
4: 一次，一夜晚都是。
3: 哦，现在晚上夜尿只有一次了，是吧？
4: 是的，是的，现在蛮好了。
3: 那就是说呀、啊，你的前列腺啊，现在跟您啊修复好了。
4: 是的，是的。
3: 原来你的夜尿啊，一晚上有几次啊？
4: 原来一个小时一次都有。
3: 那你一个小时起来一次，那你晚上确实也很难睡一个好觉啊。
4: 是的呢。
3: 爹爹，你对咱们健康两件宝的疗效满不满意啊？
4: 就是满意的。不满意我谁跟哪个都宣传
3: 啊。是的是的，不错啊。爹爹，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4: 我是潜江市河口经济开发区。
3: 爹爹，您叫什么名字啊？
4: 我叫何昌荣。
3: 好，何爹爹，你把电话留给我。
4: 170-3713-590。
3: 好，那我们今天就交流到这儿。
4: 啊，好，谢谢谢谢
3: 啊。不谢不谢，再见。
4: 谢谢谢谢。
2: 好，这位潜江的何爹爹说用健康的良宝，之前头昏，现在头不昏了，还有这个腿抽筋啊，连觉都睡不好，现在腿不抽筋了，觉也睡得好了。原来晚上起夜呀，个把小时就要起来一次，现在一晚上只起来一次。爹爹说，如果健康的良宝效果不好，不光自己不会继续用，也不会介绍别人来用健康良宝。是啊，爹爹说得很实在，咱们很多朋友啊，不光自己用健康良宝受益了，所以也积极的宣传介绍。好，也感谢老人家健康的传播。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0: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1: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筋血，健筋骨。
0: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良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1: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良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0: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2: 李老师，
3: 哎，
2: 你看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用上了健康的良宝啊，给您打电话汇报他们的情况。
3: 对，
2: 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态度、啊，我是专门拿着话筒啊，走进我们很多顾客的家里，记录并且见证他们的情况。正所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3: 对，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又走进了哪一位顾客的家里？
1: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2: 好，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汉口陈家墩的瞿爹爹，因为高血压中风了三次，生活不能自理，还有风湿骨病、前列腺的问题，现在用健康的良宝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陈爹爹的介绍。爹爹您贵姓啊？
6: 我姓瞿，先直。
2: 这个您多大年纪啊？
6: 我71岁。
2: 您的身体主要是什么问题用的健康良宝啊？
6: 我主要的话呢，有我在这收音机都停了
2: 啊，
6: 我是高血压中风。
2: 高血压中风了？
6: 中风了。我在住院呢，他这给你把血降下来了，当时呢高是190多。
2: 你这太危险了啊。
6: 哎，我后来中风三次，中风啊，中风不能动了，走路的话就不行，晓得。手这抬不起来了，
2: 手抬不起来了，
6: 手脚抬起来后自动掉下来了，
2: 哦，
6: 不能再输的弹刀，
2: 嗯，
6: 就掉到床上，我就躺到床上怎么掉床上的，
2: 哦，
6: 手这从这以后掉下来了，虽然拿中风，但身体还是蛮清楚的，
2: 都是清楚的，但是这个手脚就是不能动，
6: 哎、
2: 是吧？
6: 哎，对对对，
2: 哦，
6: 病太复杂了，
2: 嗯，
6: 我还有前列腺增大，
2: 哦，
6: 有骨质疏松，
2: 嗯。
6: 有个风湿，
2: 爹爹啊，确实您也是受了很多苦啊，中了三次风。
6: 哎，对对对，听收音机都说的，
2: 嗯，
6: 说可以的话呢，治五湖六脏，知道吗？
2: 嗯，
6: 就是这个药的话，是快准治好的。
2: 嗯，
6: 可以的话呢，这个把你其他的病呢也可以带到治疗。
2: 嗯，
6: 像什么治风湿啊，像说心脏病的都可以治。说这样呢，我说把这个药，我当时我也是抱着买的吃试试。弄好了我就继续吃，是这样的，晓得吗？买了钱，那两人钱以后呢，钱那是强一点，就走路啊，什么人那是有点劲，但我那时候没吃药了，一点劲都没得，走路这关节不行，接着我婆婆子又叫我又买了三个吊针，
2: 晓得？您现在服的情况怎么样啊？
6: 我现在起来以后呢，走路啊，感冒上了都还可以，晓得？血压是降下来了。
2: 哦，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6: 现在是130
2: 啊，
6: 低的是80几
2: 啊，
6: 80这样的。
2: 那这就是一个正常的血压哈。
6: 啊、哎，感觉到的话呢，头不昏，心里也不慌，
2: 哦，
6: 晓得心也不慌，还可以到处走，还蛮好，可以。那几天软的不是强，记住，先走走那，不然我后来我婆婆跟我也买三个疗程，对，去这。这你还得这两个
2: 哦，这个健康良宝就放在床头边儿，都是要吃的药啊，这是每天都要吃的，是吧？
6: 每天吃的，早晨吃三个了，晚上吃三个了。
2: 爹爹，这个前列腺的问题怎么样啊？
6: 前列腺呢，现在好多了
2: 啊，
6: 强多了。
2: 风湿啊，还有这个包括关节的情况怎么样啊？
6: 我关节不疼，关节不疼，
2: 啊，
6: 现在那边强几多了
2: 啊？
6: 哎，那比以前比现在强了不少了，哎，走路了。有精力的，
2: 走路有劲儿了，是吧？
6: 软的话，你像我这个手，这拿碗拿不到，不行。
2: 原来拿碗拿不了，现在可以吗？
6: 现在可以拿，
2: 现在可以了啊，
6: 有劲的，头现在不昏了，
2: 头不昏了，
6: 不昏了。
2: 还有刚才说心脏也不舒服是吧？
6: 心脏有点慌的，
2: 有点慌，心慌，
6: 心慌
2: 啊。
6: 现在没得了
2: 啊，没有了，
6: 没有了，
2: 嗯，
6: 现在不慌了，现在蛮好，确实是好用，是好用，身体上。这有恢复，这才好了，见了效果了，是不是？
2: 您原来是哪个单位退休的呢？
6: 我原来是在家分着看守所搞看守的，晓得吗？
2: 哦，看守所。
6: 哎，看守所。
2: 哦，
6: 看守的。我专业回来的，我从部队专业回来的。
2: 哦，
6: 回来以后我就到这儿来了。
2: 一来到武汉就到了这个江汉分局，是吧？
6: 哎，
2: 哦，
6: 我有30年的。
2: 30-40年啊！
6: 哎，
2: 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叫什么地方啊？
6: 江汉区陈家墩。
2: 陈家墩。
6: 哎。
7: 好，爹爹啊，今天看到您还是特别的精神啊，而且刚才是亲自走到楼底下来接我们上来啊。
6: 感谢你们，感谢你们。
7: 爹爹，您的电话是多少？您记得清吗？
6: 我是15723390。
7: 一来看望您，二来也是鼓励您坚持使用，好不好？
6: 好好好，谢谢谢谢，感谢感谢感
7: 谢，也谢谢您啊，
6: 好，谢谢你们了，谢谢你们，感谢你们。
2: 李伟老师，
3: 哎，
2: 这位汉口陈家墩的瞿爹爹啊，因为高血压中风了3次啊。
3: 对呀，很危险啊。
2: 是啊，生活不能自理了。
3: 对。
2: 另外呢，还有这个前列腺的问题，风湿骨病。
3: 对，70多岁啊，正是享受啊咱们晚年生活的一个时候啊。
2: 对对。
3: 出现这么多的一些疾病啊。可想而知啊，我们老人家的生活呀是非常困难的。
2: 嗯，
3: 在无意当中啊，听到了我们的健康广播呀，选择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老人家的血压呀，现在是80/130呐、啊，
2: 嗯，
3: 很正常，
2: 是
3: 是吧？另外呢，老人家现在啊，脚手啊也有劲儿了，
2: 嗯，
3: 现在啊行动自如，
2: 对，
3: 上下楼啊都没有问题了，
2: 对，
3: 对对对，并且老人家现在的风湿骨病啊，现在也不疼痛了，
2: 嗯，
3: 前列腺的问题啊，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
2: 是。
3: 李岩呐、啊，
2: 嗯，
3: 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不但呢是帮助了曲爹爹，并且啊也帮助了曲爹爹这一家人呐、啊。
2: 对，
3: 我们在民间啊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
2: 嗯，
3: 一个人中风啊，全家人都要发疯啊。
2: 是啊，
3: 哎，
2: 想一想曲爹爹得了病，他的老伴儿也是受了多少苦啊。
3: 对对对，并且子女也要围着老人转呐、啊。
2: 是，
3: 曲爹爹啊也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老人呐、啊。
2: 嗯。
3: 选择健康两件宝啊，现在身体恢复的都比较好，家庭啊现在过得呀也比较幸福啊。
2: 嗯，
3: 所以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也像曲爹爹一样啊病多病杂，咱们啊也可以选择健康两件宝来帮助我们收获健康啊。
2: 好消息好消息，健康两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送10。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5送2，买10送5，买20送12。早购买早健康，健康两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83318199。好，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8: 你好啊。
3: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8: 我是血压有点低。
3: 嗯。
8: 赶紧往上面这个左边这个手啊，往歪歪歪的，这个好像蛮好。
3: 哦，就是你端碗的这个手啊，总是抖，是不是啊？
8: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哦，您现在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现在端碗手抖的这个情况现在没有了。
8: 没有了，这个好的真是好，我真满意，这个好蛮好。
3: 哦，那不错不错啊。
8: 这就是粉丝呢没有了，就是我这个颈椎呢哈，也比去年好些了。去年一个夏天我晕了一个夏天，那头晕了一个夏天。
3: 哦，就是你的这个颈椎病，所以导致你的头一直在晕，是不是啊？
8: 啊，对对对对对。
3: 现在你头晕的这个情况呢，恢复的也比较好。
8: 没有了，这个好蛮好。我原来粉丝，
3: 嗯，
8: 弹跳咋的，弹的传神咋的，搞集体。学大赛的时候我的粉丝就得上身了，就6多年了。
3: 哦，就是因为你风湿骨病严重之后啊，差点瘫痪在床了，是吧？
8: 啊，对对对对对。
3: 那您现在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风湿骨病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8: 风湿骨病情况我真满意，这个好蛮好。
3: 哦，现在风湿骨病恢复的也比较好。
8: 这个好蛮好，可以，原来是不行不行，那原来无能无寒的，这人民币原来有精神些了。人家你就一起传球又要睡觉了，
3: 哦，
8: 没得阳气了，就像现在比原来有精神些了，还这个事啊搞个模式还搞哈。
3: 好，现在恢复的比较好啊，咱们就安心的服用。你现在每天怎么在用啊？
8: 我就是早上你晚上你我。
3: 好好好，那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8: 我70岁。
3: 哦，那不错不错，听您说话声音挺有劲儿的啊，不像70岁的老人哦。
8: 您过奖了吧。
3: 老人家，您对咱们健康两件宝效果满不满意啊？
8: 也那还是我不满意的。
3: 老人家，您服用的时间呢不算太长，
8: 对，我服的时间不长，的确是不长。我这今天天气是蛮好，我这真的蛮好。
3: 好好，真的蛮好呀，就说明咱们选择健康两健保啊，咱们选择对了。所以啊，身体的慢性疾病啊，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但是呢，还是要坚持啊，再服用一段时间。
8: 是的，好，谢谢咱们的关心呢，维修福建呀。
3: 人家咱们的健康两健保啊，是两保的结合。你看你的风湿骨病现在啊恢复的比较好，就是因为啊这两保的强强联合啊，肝主筋肾主骨，再加上啊一保的灵芝片，它具备了通经活络、入五脏、打通经络的作用，通则不痛，祛风除湿啊。所以你现在恢复的都很好，
8: 蛮好。这个我真的是满意。
3: 好，满满意就好啊。老人家，我还问你啊，你现在头还晕不晕了？
8: 现在不晕。
3: 哦，头不晕了，那就是说呀、啊，咱血压呀、啊、慢慢给你调理好了。另外啊，你的颈椎病啊恢复的也比较好，知道吧？
8: 没有了，好。原来这晚上睡觉都围个大毛巾能顶回来，围的。
3: 哦，所以说你看现在恢复的好了，是不是？多好啊！老人家，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8: 钱江总口农场。
3: 哦，你是钱江市总口农场的人是吧？
8: 啊，对，
3: 你们钱江啊总口农场的用户啊很多。
8: 那你们有好吗？当然是这个在说。
3: 是的，老人家，您贵姓啊？老人家，
8: 我姓何。
3: 何婆婆，你把电话留给我。
8: 155-84-7619。
3: 何婆婆呀，也祝贺你啊，再服个把月啊，我们再打电话再沟通再交流。
8: 好，谢谢。
3: 不客气啊，你老啊要保重身体啊。
8: 好，
3: 再见啊，婆婆。
2: 好，钱江总口农场70岁的何婆婆用健康的两宝，这个风湿骨病、颈椎病都恢复得比较好，说现在头也不昏了，手也不抖了，婆婆说这是最让她满意的。好，祝贺何婆婆。健康两宝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健康两宝全国办理，免费邮寄快递到家。
1: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3-1818-199 接下来收听健康两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2: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1: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2: 应城大智路。

0: 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民大药房，
1: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0: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宜昌西陵二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1: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0: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协对面同恩药店，
1: 五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0: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制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833-18199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步都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郭富民，不回家感动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登，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这个赖残和尚撇了半拉山芋让这个李泌吃，说李泌吃了半拉山芋就能当十年的宰相。要听起来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吃半拉山芋然后就下山去上京城当十年宰相，哪有那个好事啊。但是李泌可是有心计的读书人，他把这半截山芋就吃完了，然后他洗了洗手，捧着山泉水又喝了两口，然后洗了一把脸。这时候天也就亮了，李泌回到寺院里边收拾收拾东西下山走了。李泌下山之后回到朝中，嘿，还真就当了十年的宰相。李泌在中国历史上那可以说是一代名相。这故事讲完了，李岩听着听着觉得很有意思。老方丈，近代

0: 还有没有人在这住过，或者是也遇见过高人，后来也当上了宰相？哎呀，这位施主啊，你要说近代史，我可没查。不过，当朝有一位刺府叫张居正，20年前可来过这儿，在这住了3个多月呀。据说也碰到了一位赖残和尚，不过这个赖残和尚是个大个儿，一条腿呀有点瘸。这个和尚据说和这个当朝的刺府两人的私交非常的好，要是写诗一写就是一天，要是对赋一对就是2个时辰。两个人在这山里边是形影不离。后来这个赖残和尚也无影无踪了。这位张先生据说回到朝中没过几年的功夫就当上了朝廷的赐福。哎呀，这李岩听到这儿可动心了，心想这个地方看来真有世外高人，我如果要是遇见这么一位世外高人那多好啊，就看我李岩有没有这个福气了。他就问了一句，觉能大师，后来府岩寺还来过高人吗？嗨，太多了，不过这些人都是来无踪去无影的世外高人，一般的凡人很难碰到他们。大师，最近来没来过高人？你提到这儿，老衲我倒想起来，最近也来了一位世外的高人。他的样子和他每天那形象跟传说中的赖残和尚极为相似，老衲我一直在关注着他。我看这位挂单的和尚有可能就是一位世外的高人。觉能和尚想到这儿，李岩就听入迷了。请问大师，这位高僧还在这儿吗？在这儿。每天晚上月光出来的时候，他就坐在我后山门那座极高明台上打坐。哎呦，能不能引荐我去见一见？好吧，既然李大人要想见一见这位高人给你指一条路，那老衲我就把你送到这位大师的跟前。说文话，他就领着李岩开了后院的寺门，来到了极高明台的前面。李岩定睛一看，极高明台上坐着一个头陀。借着月光仔细一瞧，这个头陀脸不洗头不剃，散发披肩，月牙金箍雷头，身上穿了件破僧衣，浑身上下全都是窟窿。破草鞋踢了啰嗦，就剩一只了，手中拿着一把鸡公扇子，扇来扇去，口中还念念有词。李大人，坐着这位有可能就是一位高人，老衲我就不奉陪了。觉能法师把他领到了极高明台前面，人家这位老和尚自己就回到了寺中。现在这极高明台的边上就剩下2个人，一位就是这个头陀，另一位就是前任两广总督李大人。李岩一看四周一个外人没有，上前深施一礼。这位高人，前任两广总督李岩特来拜见。李大人，你可知道老衲我一直在这等你，要见你一面吗？哎呦，李岩心中暗暗的大喜，看来我李岩这回有活路了。李岩上前又是一礼， 这位高人，我叫李岩，是前任的两广总督。我现在已经提前下岗告老还乡。今天我来到府岩寺，我要请这位高人给我指一条生路，看看我下一步究竟还有没有官场的运气了。哎，这个贪官李岩一直到现在还不死心，还想从今回到官场去当那个贪官。
1: 好啊，你想让我全部给你指出来？
0: 是。
1: 那你听好，你在两广总督前线领着50,000兵马打仗，其实你只有30,000兵马。这3年仗你打的可挺享福啊。你在广西庆远娶了一个小妾，在桂林又娶了一个传家的女儿，在柳州你又娶了一个戏子，再加上你原配的夫人，一共是4个女人陪着你在前线打仗。别人打仗吃苦，你打仗享福，这一苦一苦
0: 就说明你下步棋应该怎么走了。
1: 哎呦，李岩一听，这哪是给我指路啊，这是给我指绝路啊。再说我的这些情况，他一个穷和尚怎么能知道的这么详细呢？李岩这个时候把头就抬起来了，仔细地打量了眼前这个人。这位大师，你究竟是何人？
0: 你先不要问我是何人，先拍拍你的良心，问问你所做的亏心事。这位高人，我没做什么亏心事啊。不对吧？你是不是有个老师，也就是你的瓢把子，叫高拱，在朝中当宰相啊？你不要害怕，你的老师让我当你的面借一件东西。
1: 什么东西？李岩心里边暗暗的吃惊，这个人也太厉害了，怎么知道他这么详细？你是不是在最近给你老师写了一封密信，是用800里加急的方式寄去的？
0: 对呀。
1: 这封信可给你引来麻烦喽。如果这封信你不写，你还有一步活棋。这封信你写出来，你就没有棋子儿可走了。
0: 啊！李岩一听，不好，他知道遇到了一个刺客。他一转身想往回跑，但是晚了。这个头陀上前一伸手，啪，就抓住了他的脑门子，哎，一带咯噔一下子，就把他脖子给搬过来了，然后从腰中唰拽出一条准备好的绳子，哎，一勒一系，啪，就吊在那棵大树之下。要说这个杀手也确实厉害，就这么不大的功夫，李岩在腿一蹬，舌头一伸，本骨了。
1: 那么说到这儿，这个穷和尚我不用介绍，大伙儿就已经明白了，这个人正是江南那位少大侠高拱派来灭李岩口的那个少方。第二天早晨天没亮，老方丈就发现了李岩的死尸，马上让手下的小和尚通报了官府。这官府的人很快就到了。
0: 怎么这么快？
1: 那当然了，前文书讲过，省里有位李大人就住在这山上，这个李大人就是湖南按察使 张居正最要好的朋友李义和，也就是那位茶壶酒壶尿壶不离身的李三壶。这李三壶到南岳衡山干什么来呢？皇上有病期间，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冯宝就给李贵妃出了个主意，他让李贵妃亲自找隆庆皇帝领一道旨，派大内的这些有名的太监分别前往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九华山、青城山、武当山、崆峒山还有衡山这几个名山为皇上敬香祈福。隆庆皇帝就准了李贵妃的旨，就把这些有名的太监都派出去了。李贵妃就把自己身边最得意的太监邱德用派往南岳衡山。这个信息冯宝及时的跟张居正通告了。张居正一听邱德用要去南岳衡山，他知道邱德用可是李贵妃身边的红影，他就马上想起了南岳衡山他归湖南省管，湖南按察使李和是自己的私交，他马上就秘密的给李和写了一封信，让李和提前做好接待准备。所以李和接到这封密信就亲自来到了南岳衡山。这就两层意思了，既是为了张居正负责，再说负责邱德用的安全也是他分内的事，他就提前带着一些刑命和一些官差官军来到了南岳衡山。到了南岳衡山，突然听说原来的前任两广总督李岩来到了衡山旅游。李和当时就想，哎，这个李岩可真有闲心，到衡山干什么？他完全可以把李岩打发走，以封山的名义不让他上山。可是李和转过来一想，你既然来了，那我就让你游一游南岳衡山，顺便在南岳衡山我摸一摸你李岩的底细。可是他又一想，有些事还得加点小心，这个李岩万一在游山的时候碰见了邱公公怎么办？他要能和邱公公接上头，就能和李贵妃连上线儿，他可是高拱的人，那样一来对居正是太不利了。他马上让这个小头目跟李岩特意交代一番，说你游山可以，碰见大内敬香的队伍一定要回避一下，这样一来就可以万无一失，两全其美，既不能让邱德用和李岩接上头，又可以顺便了解了解李岩的底细。
2: 可是万万没想到，这个前任两广总督李岩在南岳衡山游玩的第一天晚上就命丧府岩寺。
1: 这个事儿要搞一般的官员不会细想，但是这李三壶的头脑可非常清晰，他知道这里面有文章，李岩绝不会自杀。是谁杀的李岩呢？张居正绝不会下手，舒大这个人我了解，难道是高拱？高拱难道要杀人灭口？哎呀，那看来李岩一定掌握高拱的底细，这个案子背后一定有一个很大的阴谋，他马上就要亲自审理这个案子。这个案子可不能带回官府衙门去审，因为官府衙门里面鱼目混杂，上有知府老爷，下有知州知县，你知道哪个是高拱的人？要是真的审出来什么惊天的大案，那保密工作可就不好做呀。想到这儿，李和决定要在南岳衡山的府岩寺找一个审案的大堂

0: 那么在府延寺审案，
1: 觉能长老
0: 能同意用他的府延寺做审案堂吗？我先跟他商量商量再说。李三胡想好了之后，带着手下这些官差亲自拜见了府延寺的觉能长老。来了一个小和尚，把李三胡这些大人领到了茶房。功夫不大，由打外面走进来一位老方丈，年龄在60开外，身材高大，膀阔三庭，脑瓜皮是正明刷亮，被他阳光一照还反着亮光。别看他很大的年龄，却显得神采奕奕，精神头特别的足。李和明白，这位一定是觉能法师。见到觉能法师之后，把这个要求就提出来了。这个觉能法师一听李三胡要利用他的府延寺审理李岩死亡的案件，摇了摇头：“阿弥陀佛，施主啊，你可知道，我这是佛门禁地，这要一审起案子来，犹如我佛门的规矩啊。”
1: 李和一合计，呵，他是不同意啊，用这句话给挡住了。
0: 不行，我一定要在这审。如果这个案子拿到州衙府县去审，
1: 万一出点说头就不好了。
0: 我得吓唬吓唬这个老方丈。大师啊，你是出家人，我们朝廷的官员非常尊重你们的习俗。但是老方丈，你可知道这个案子的重要性？
1: 他早不出现，晚不出现，正赶上朝廷当中要派一位公公来给皇上祈福的时候，在你的山门后出现了这一个杀人的现场。
0: 哎，施主啊，这就不对了。这极高明台上明明证明前两广总督是吊死的，可不是有人害的。大师，你就能保证这位前两广总督李大人不是被人害的？
1: 这，嘿，这老方丈啊，没磕了。
0: 觉能大师也害怕了。李三胡一听，心里暗暗的高兴：我就想让你害怕。觉能大师，我李和也知道这个案子跟你没关，但是官府可不这么看。
1: 你想一想，
0: 李大人是住在你府延寺死的，您身为一个寺院的主持，您能脱掉干系吗？
1: 这个李三胡就这么不软不硬的一句话，还真就把这个觉能大师给吓唬住了。
0: 好吧，为了证明本寺院的清白，老衲我就同意你们在本寺院审案。不过老衲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府延寺乃佛门禁地，你们在审案的时候，一不能动刑，二不能杀人，三不能流血。李和听完之后乐了：放心吧，大师，我会掌握分寸。这位老方丈马上安排这些小和尚把斋饭厅腾出来，摆好了桌案，设了一个临时的公堂。李三胡心里明白，李岩带着这些亲兵小校，他们根本就不了解这里的实情。要说了解实情的，就是这两个师爷。那么这两个师爷就成了最关键的两个人物，李和要亲自 审这两个师爷。这两个师爷，李和可动了一番脑筋，这两个人可不能在一块审，他俩要一碰口供，来个死猪不怕开水烫，把嘴一闭，你撬也撬不动他的口，那可麻烦了。再说这佛门净地还不能动大刑。有了，我把你们两个分开来审，一个个来，只要有一个嘴撬开了，另一个你不招也不行。李和想好之后，安排手下的差人把那仨壶拎着，就来到这临时的公堂，把那仨壶得摆上，就是酒壶、茶壶还有尿壶，走到哪儿这仨壶都带到哪儿，要不怎么叫李三壶呢？给我带梁师爷。这梁师爷就被带进来了，旁边这几个当差的喊了一声跪下，梁师爷扑通一下子就跪下了。
1: 这个梁师爷一跪下，李和心想，嘿，这回我要想办法撬开你的嘴。就这么着，李和就通过这个梁师爷审出来一个通天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愤怒的苹果》，请听第一集。

0: 这是一个关于苹果的故事。莫福过后，天时尚热，果园里熟透的大红苹果压满了枝头，散发着醉人的香甜。可是对于承包果园的李亮来说，除了丰收的喜悦，还有难言的苦涩。李亮这个时候忙啊，忙得连喘口气的功夫也没有。这天呢，李亮联系了苹果商、运输商，肚子饿得咕咕直叫，急着回家吃饭。没料到在村口给村会计老范截住了。
1: 咦，这不是李亮亮吗？
2: 李亮，你小子给我站好，
1: 站好，
2: 李亮，站好。
3: 范会计，有事儿啊？
1: 给我根烟。
3: 哎呦，好，你看，你忘了，来，给，来点上。哎，
1: 这烟不赖嘛，
3: 抽着还行。那行，这包给你了。
1: 哎呦。这还有点意思哦。
3: 老范，范会计，有话你就说吧，我急着回苹果园去呢。
1: 几个送了李亮。
3: 哎，
1: 我问问你啊、
3: 啊，
1: 咱们村的这个地好死不
3: 地？
1: 什么
3: 地不地的？
1: 哎呀，装算糊涂了。我是说咱们村这个地可是增肥是吧？
3: 没错，地是肥，肥，
1: 可是只肥了你李亮一个人啊！
3: 什么？这话怎么说的呀？
1: 大伙儿都听听啊！

0: 村的这个地可肥呀，就是肥了李亮一个人。
1: 可不是嘛。
0: 来来来，李亮啊。
2: 啊，
0: 你说说哦，今年你送这个早熟的苹果，
2: 嗯，
0: 未送有几家就没给送啊。啊，
2: 哦，你拦住我就是问这个事儿啊？
0: 哎呀，咋了？生气了？我还没生气，你倒先生气了。
3: 范会计，
0: 嗯，
3: 你别急，一急呀、啊，你更吃了。
0: 笑死了，都笑个送来。我告诉你，李亮
2: 啊，
0: 我老范。就是看不过去这个雅，
2: 你看不过去，
0: 嗯，
2: 那我碍着谁了？
0: 呀，
2: 啊，这事儿什么时候上宪法了呀？啊，
0: 你个狗娘养的李亮，你这是跟谁讲话呢？啊，你还想不想送这个苹果了？大伙都听见了啊，李亮他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来来来，李亮，我问问你啊，
2: 啊，你说，
0: 你倒说说看，你的这个地。是谁的？
4: 哎，我们村的。
5: 对，母土地啊，李亮，你的苹果树长到天上去啊！
6: 哎呀，我说人李亮也不容易，白天黑天的在地里忙。
0: 咦，你这个老太婆，你说算了？
6: 就是嘞，
5: 没俺们的土地，你肾也长不出来啊！
0: 哎，这话说的对哦，李亮，没话说了吧？啊，说说来，地谁的？
2: 你好，我问你们。这租赁土地的合同是谁的？
0: 合同？
2: 对，合同。
0: 合同算个球嘞？
2: 嗯，
0: 顶多算张擦那个屁股的纸嘞，对吧？
1: 钱多了不把咱村人看眼里了？
0: 就是嘛，
5: 就是啊。你做人呐、啊，总不能一副就变脸啊？
7: 可不咋，这是就是几个烂苹果嘛，又不是圣宝贝，
0: 不是宝贝，
7: 这咋个能？送苹果还看人下菜了？
3: 啥事儿啊？
0: 哎，李亮，你今天就得把这个话说清楚哦。
7: 嗯，是，
8: 就是我觉得这是。
2: 你怎么了？啊，我李亮欠着你的是不是？
0: 送
2: 啊，送你们苹果吃是我的心意，又不是还债，不是该着谁的？
1: 哎，你怎么这么说话的？
2: 我年年摘苹果，我年年挣不了几个钱，这费那费的合下来。我到手的钱还没那几个故宫多呢，
0: 你别在这哭穷了啊！
2: 哎，范会计
0: 啊，
2: 你今天也得把话说清楚。
0: 咋了
2: 啊？你刚才说的，是你的意思还是王其红支书的意思？啊，我得找他问清楚。
0: 王支书是个省人物嘞。
2: 啊，
0: 你想见就见来。我告诉你，李亮。王支书早就看你小子不顺眼了。
2: 什么？
7: 哎呀，这咋都不知道。
2: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0: 哼，这个不用我教，饮水不忘脚脚井人啊、哦！我们村负了你，你就得报答我们村。几个烂苹果你还舍不得？
2: 好，烂苹果，好，既然它是烂苹果。啊，从今往后我谁也不送。
3: 哎，
2: 我送是心意，不送是本分，别以为我该着你们谁的。
5: 李亮别这样。
3: 没有了，
9: 没有了，你真的
10: 是怎么回事？沈子，我回来了。
11: 哎，二刀回来了。
10: 嗯，沈子，这今天上午啊，这早熟的苹果都已经摘得差不多了，
11: 啊，
10: 就等着运了。
11: 好啊，瞧你这满头大汗，你擦擦。
10: 嗯，哎呦，这菜真香，婶子，我亮叔命真好，娶上你这样的好媳妇。
11: 馋了吧？
10: 嗯，
11: 等你叔回来就开饭啊。
10: 嗯，好嘞。
11: 哎，二哥，
12: 嗯，
11: 你怎么又忘了？不许喝生水，这不卫生。
10: 没事儿，婶子。你们读书人才这么讲究呢。
11: 你怎么还喝呀？
12: 嗯，
11: 我告诉你啊，就算这水是蒸馏水，没有细菌，
10: 哦，
11: 那也不能猛喝。二哥，现在你喝了一肚子水，胃液就给稀释了，那会影响你的消化吸收，听见了吗？
10: 好了，婶子，我不喝了，这道理一套一套的，我去摆饭桌啊。
11: 哎。

0: 二刚，
1: 哎，
0: 你叔怎么还不回来呀？哦，后半夜爬起来就走了，早饭没吃，你看这都下午了。
1: 我叔他说去找人联系运输的事儿去了。
0: 哎呀，这几天你叔可累坏了，这苹果马上就要大规模的采摘了，方方面面都要做好准备。
1: 哼，就是这果园呢最忙也就这一个月了，哎，过了就好了。
0: 哎，对了，
1: 嗯，
0: 二刚啊，你叔让你给村里人送苹果，都送了吗？
1: 送了，全村没落下一户。
0: 好，
1: 嗯。哎，叔他好像回来了。
0: 啊，
2: 二刚，二刚，
1: 哎，叔，什么事儿？
0: 回来了。
2: 哎，二刚，
1: 嗯，
2: 我让你像往年一样给村里的人送苹果，你怎么落下几户没送啊？
1: 没有啊。
2: 啊，
1: 我都送了，一家也不少。
2: 那，哎，七弟，
0: 嗯，
2: 给我倒杯水，渴死我了。
0: 哎，来了来了，都准备好了。
2: 哎，我问你，
1: 啊，
2: 那饭筷里怎么会说有几家我们没送啊？
1: 啊，
0: 来，给你水。
2: 哎，行。
0: 哎，算了算了，先吃饭吧，吃完饭补送不就得了吗？
1: 叔，
0: 来，
1: 我真送了，我家家都送了。
2: 那是怎么回事啊？
0: 怎么了？
2: 饭会计好像意见挺大的。说了一大堆难听的话。
1: 哦，叔，我想起来了，那天呢我给范会计家送苹果的时候，他唠唠叨叨的说咱们没眼力，干部村民都不分，还说什么自古以来人分三六九等，村干部怎么能跟普通村民一样高低呢？要不怎么什么只有村干部可以在喇叭上喊话，一般村民就没这个权利。
2: 哦，他是说，
1: 范会计是想让我们给他家多送几份苹果。
2: 嗯，
1: 还有他爹、他丈母娘。哦，对了，还有那个什么王其红支书家也那样。
0: 哎呀，真是贪得无厌。
2: 什么道理？
0: 没完没了了。
2: 今后我一个苹果也不送。
0: 对，
1: 就是
2: 干什么狗屁干部，白条子干部。年年打下一堆白条子，一分钱不给，要了我不知道多少苹果了。你说说，我是钱是欠他们的？
0: 哼，
2: 辛辛苦苦这么多年，倒成了为他们种苹果。
0: 哎呀，行了，别生气了，亮子，先吃饭吧。啊，二哥，
1: 哎，
0: 跟你叔盛饭，快点。
1: 哎哎哎，
0: 我还做了汤了呢。
1: 叔，吃吧。叔，叔。
0: 别叫他了，让他睡会儿吧。
1: 哦哦。
0: 哎呀，你叔这两天太累了。亮子啊，亮子。
1: 嗯，啊，哎，
0: 行，
2: 天亮了，
0: 醒醒啊。
2: 哎呦，
0: 哎呀，
2: 要摘苹果了，走，
0: 都睡糊涂了。
2: 嗯。
0: 中午饭还没吃呢，快吃饭，吃完了再睡啊！我又给你热过了。
2: 哎呀，
0: 快醒醒，醒醒吧！
2: 哎，好，我睡过去了。
0: 嗯。
2: 哎呀，你看七弟。
0: 嗯。
2: 你看是我害了你。

0: 片大片的果园啊，你还真别说，我还真有成就感。
1: 是，还是啊，哼，哎，当初我还觉得王启红这个人啊，很不错呢。
2: 亮子，过来过来看看，哎，这大片的坡地咋样啊？啊，
3: 哎呀，真不错，面积这么大呀！支书，这么多年了，你们怎么没有开发呀？
2: 开发开剩了，留不住雨水，种不了庄稼。
3: 哦，
2: 给南方那些有钱的人呢，打那个二高夫差不多了。哎，
3: 哎呀，支书，那是高尔夫，不是二高夫。
2: 啊、高尔、啊，差球不多嘛。哎，咋样啊，亮子？
3: 哎，
2: 啊，大家。你那个同学，我们那个王晓东区长，他吩咐我了，
3: 哦，
2: 要我全力支持你。
3: 哎呦，太好了！
2: 好，你就说句痛快话，打算租多少亩？
3: 支书这么支持，我打算全部都包下。
2: 亮子，哎，你真痛快！哎，亮子，你随便啊，这块地啊，你是想怎么使唤就怎么使唤啊，就算使唤你的老婆。你越使劲使，不使劲你就是个脓包，对吧？哎，用你的话讲就胜了
3: 啊，
2: 叫开发，哎，开发开发就是开垦发财，对吧？
0: 哎，亮子，这么晚了，谁来了？
1: 是苹果商来了吧？
2: 你亮，你亮在前吧？啊，
1: 支书来了！
3: 哎，再来，再来，再来！你出来，王支书来了，你还不来接？
1: 啊，来了，来了！
2: 好你个亮子，啊，你他妈这回你害死我了，你知道吗？
1: 咋了？
0: 王支书，哎，范会计，来来来，有话慢慢说。来，先坐下喝点茶。
3: 啊，坐个送来，你们倒是够滋润的哦，
2: 亮子。你说，你为什么要害我呀？
1: 哎，支书，我害你，我怎么害你了？
0: 哎呀，王支书，哎，有话慢慢说。来来来，快坐下。

0: 区长的老爹过生日，是不是该用带福字的苹果来做祝贺呀？啊，可是你为什么挑了100个带鹿字的？你不是存心害我是啥？你小子为什么不把带福字的苹果给我送去陈局长家呀？啊，陈局长老爹过生日，我怎么糊涂到给他送个鹿呢？
1: 哎呦，王支书，你这不还一样吗？福禄寿都是好东西啊！
0: 去一边去！我有你说话的份儿，二狗子！我呀，看起来了，你们是连着伙气我呀！啊，一样。陈局长第二天打电话给我啊，问我是什么意思，为什么送鹿字的苹果啊？问我是不是讽刺他老子没当过官，还讽刺他陈局长这个区长官太小了？
2: 哎呦，这是我明白了，是这么回事儿。陈局长他那天到基层来检查工作哈，正好遇上你们一伙在打麻将呢，他憋了一肚子火，我觉得哈，他可能是在找你的茬子呢。
3: 你还笑个蹭嘞啊！现在是王支书在跟你说话，你笑个蹭啊！
0: 你个狗娘养的亮子啊！你果然是存心的害我呀你啊！
2: 哎，支书，你嘴巴干净点啊！我把你那天的条子找出来。如果写的是福字，我偏给了禄字，那就是我不仁不义，我就承担责任，向陈局长老爹补送的福字苹果赔礼道歉。支书，如果你写的条子是禄字，那就对不起，是你自己自作自受。你们瞧，哎，这盒子里啊，
0: 是
2: 这个全是你打的白条子。
0: 你小子害了我还要抵赖、啊、
2: 哎，你看我找到了，你看，就是这一张，上边明明白白写的是啊，优等的鹿字苹果200个，王奇红，9月6号。
0: 老范，
3: 咦，咋会这个样子呢？哎，我看看，
2: 哎呦，这是不是你写的？
3: 王支书，怎么是写个鹿字？
0: 老范，哦，你真他妈是个大饭桶，你那嘴巴是吃粪的呀？
3: 是，
0: 我叫你带条子来，你明明看着条子写的不是福字，为什么屁也不放一个？
3: 我是对李亮说清楚的哦，我说了是要个福字的苹果，还说了是要过生日用的哦。我
2: 范会计、啊、哦，你就别睁眼说瞎话了。咦，那天我究竟在不在？
3: 你不在？
2: 你说呢？
3: 哎呀，就是啊，那天我是对二狗说的哦，王支书啊，你啊二狗啊，那个。我当时是不是说了一个要福字的苹果？哦，
1: 没有，
3: 我说了的，我还说要一个过生日用的吗？
1: 没有，你只是给我条子，说马上要拿。我问你一下子要200个干什么？你还骂我多管闲事儿？
2: 你看看，
4: 好了，王支书，范会计，没事了，先喝点茶吧。啊，
0: 亮子。我怎么会打了这么多的白条子啊？你是把别人的条子也算到我的头上了吧？
4: 王支书，
2: 我李亮把收到的条子都分门别类存放的，没错。不是你看嘛，这全是你打的白条子，每张上面都有你老人家的签名嘛。
0: 我看见了啊，你收集保留着要干什么？啊，是不是想着到时候当盘菜用啊？
2: 当什么菜？
0: 给上头下来的纪检委当个下酒菜啊。
2: 哎呀，支书你放心，你这个村官的级别还够不着麻烦上头的纪检委。
0: 那你留着干什么？
2: 没什么，我给了你苹果，我当然得记着嘛，那否则话秋后我怎么算账啊？
0: 算账啊？你要跟我秋后算账？
4: 哎呀，王支书，算什么账啊？您别多心，果园呢是要经济核算的。你看，一年总共产出了多少苹果，那总得有个数吧？啊，
2: 对。
4: 不管什么人，从咱果园拿了苹果，都得留个条子。
0: 李亮家的，
4: 王支书，这是我定的规矩。
0: 李亮家的，规矩。正是规矩，啊， 在这个

0: 村里，我王新红就是规矩，除了我，谁还敢在村里立什么规矩？
1: 哎，支书，你怎么把我的条子给撕了？支书，
2: 李亮，你不地道。
1: 怎么？
2: 你种我们村的地，倒想给我们立规矩？
1: 你什么？
0: 李亮，你以为还是那几年呀？啊，你别以为你那个王晓东区长同学还在这块土地上大权在握，屁！他调到别的区去了，你还想留着我的条子做搭到我的材料？
1: 支书，我
0: 李亮，果园的事我就不说了，啊。我只要把你的一件事说出来，你就得进公安局。
1: 什么事儿啊？
0: 不知道吧？那你就好好的等着吧，时候还不到。

0: 中秋临近，满园飘香，苹果园里车水马龙，该来的和不该来的都来了，一派繁忙。
1: 二高啊，
2: 哎，
1: 县工商局要的给了吗？
2: 给了，婶子。
1: 那税务所的呢？
2: 也给了，几十个单位全都给了，婶子。
1: 好，
3: 这下是我们的，我们留下。
4: 哎呀，累死了。
2: 来，婶子，你先喝口水吧。
1: 对，忙了一整天，收了这么一大堆的白条子。
2: 哎，叔他去哪儿了？
1: 哎呀，躲后院去了。
2: 躲后院干嘛呀？
1: 他说呀，看着自己辛辛苦苦种出来的苹果一箱箱的送给别人，心里难受。
2: 哦，
1: 可又不能不送啊，你说是吧？哎，他只好向鸵鸟学习，把头埋起来了，眼不见心不烦。
2: 叔是个聪明人，也有这么可笑的时候啊。
1: 别说了，累了。
2: 哦哦，哎，
5: 你没有在背后说我什么呢？
2: 没有没有。
1: 说你什么呀，刚才我们在说今年的苹果可漂亮了，是吧二高？
2: 是。哎呀，
5: 漂亮个屁用。
1: 哎，亮子啊，
5: 嗯，
1: 要不要向你汇报汇报今天的出货情况啊？
5: 别说了，不用。我知道今天准是大出血。
1: 既然知道，那我们为什么还得这样干呢？啊，
5: 哎呀，你说说，那些重要的公家单位来要你能不给吗？那些有头有脸的私人来要能不给吗？这么多年都这么过来了，你现在哪能因为几箱苹果去得罪人吗？
2: 叔，
5: 嗯，
2: 可不是几箱啊，那几百箱都不止呢。
5: 我还用你说呀？我知道，我也想改这个习惯，一律不白给，可是啊，真难。要想在这个社会把事儿干下去，你就得白给，否则人家就跟你翻脸，咱们就会寸步难行。真他妈窝囊了。
1: 行了行了，白给就白给吧，唉声叹气有什么用啊。哎，就当咱呢来不及收拾苹果，一部分掉在地上烂了，不就得了？
5: 你说的轻松。行了，你行了，把今天的那个条子给我看看。
1: 都给了，还看什么呀？
5: 你给我看看看看。
1: 来，给给给，那全在这儿呢。
5: 哎，齐弟。
1: 嗯。
5: 怎么没有王七红的呀？
1: 啊，没有。
5: 哎呦。怎么没他的条子呢？这往年这个时候他的条子早就一大碟子了。
2: 叔，
5: 嗯，
2: 没有不是更好吗？咱最起码还省下一大笔嘛。
5: 哎，二高，
2: 嗯，
5: 你没忘了我的交代吧？
2: 没有，人家老记着呢。你说要十分留意王

0: 王其红的条子，如果王其红来条子了，一定要多少给多少，只能多给，不能少给。哦，而且还要挑最好的。可人家今年不要咱苹果呀，我有啥办法？
1: 不要咱的苹果。
0: 嗯。
1: 他在记仇啊，他把他那些条子全都撕碎了还不结婚。哎，这是我的错，我不该留他的条子，留着有什么用啊？那些条子根本不可能换成钱，我早早把那些条子扔了就好了。
2: 哎呀，你真的那么害怕王启红啊？
1: 我不是害怕，我不是害怕，不怕官就怕管。王启红是直接管咱们的。哎呀，二高，
0: 哦，
1: 你马上挑几箱最好的苹果给王启红家送去。
0: 哎，
2: 不，
1: 啊，
2: 今年不这样干。
0: 哦，
1: 怎么了？
2: 你要干啥啊？亮子，你怎么就这么软呢？你是不是想让王其红啊把你捏在手心里往死了钻呢？
1: 哎呀，你是什么钻不钻的呀？
2: 哎呦，你是不是还嫌他不过分啊？我一想起来他把白条子都撕了，而且把碎纸扔你脸上，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1: 行了行了行了，咱们不能得罪地头蛇吗？到时候他咬你一口，你也没办法治他。再说了，苹果树又不是一群牲口，你可以一鞭子赶走，到别的地方去，可以不看他王启红的脸色。
2: 二高啊，
0: 哎，
2: 你不用装苹果，给王启红送去，啊？嗯、
0: 哦，叔，那装还是不装啊？
3: 今天的广播剧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同来关注以下内容。重新看热榜，豆角减肥法成流量密码，我们为何总为焦虑买单？说个心里话，不想被说教该怎么办？解忧杂货铺来关注，新生装备到底要多豪华？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的第一个板块，从心看热榜。最近有一条热搜让人有些哭笑不得，家住河南的王先生做了一盘豆角炒肉，因为工作很忙，锅里急着翻炒，豆角没有彻底焖熟。吃完之后呢，他当晚就开始恶心、呕吐、腹泻，整个人都是上吐下泻的，被紧急送往医院。经过诊断是急性皂素中毒，三天之内体重骤降了整整8斤。王先生把自己的经历呢发到了网上，本意是想提醒大家豆角呢一定要煮熟，可是没有想到评论区却彻底跑偏了。大量的留言并不是在关心他的身体，而是齐刷刷的在问哪里能够买到这种豆角，这可比健身轻松多了，已经下单了10斤，坐等暴瘦。还有人认真的开始研究这个所谓的豆角减肥法，甚至琢磨如何控制烹饪的时间，这样呢既达到了中毒又不会出大事的微妙平衡。而医生们看到之后就着急了，紧急发出警告说这个呢非常不可取，严重的会引发多器官功能衰竭，甚至是危及生命。但这个似乎并没有完全浇灭一些人眼中的亮光，他们看到的只有那个三天调查

0: 成八境的奇迹。而这荒诞的一幕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这个时代对于兽的疯狂执念。明知道这是毒药，为什么有人宁愿在危险的边缘试探，也要换取体重秤上那一点点短暂的数字下滑？当一种名为豆角减肥法的奇葩方法成为流量密码，我们真的只是在谈论减肥吗？今天的心理加油站，我们就一起来拨开这层焦虑的外壳，聊聊那些藏在减肥背后我们难以言说的脆弱与渴望。
1: 刚刚我们说到，王先生吃豆角中毒，瘦了八斤，评论区却涌现出求豆角链接的荒诞声音，这让我忍不住反复去想那个画面：一个人虚弱地躺在病床上，用最后一点力气发出警示，而屏幕那一端，无数人正在搜索豆角没熟，吃几根能瘦。有网友甚至认真地分析，说呕吐和腹泻相当于深度排毒，三天八斤，效果堪比抽脂。他们不知道的是，那八斤根本不是什么脂肪，而是身体在毒素攻击下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是胃肠黏膜被刺激后清空的内容物。脱水让血液变得粘稠，电解质紊乱可能随时引发心律失常。这哪里是减肥，分明是一场对生命的豪赌。可是为什么躺着暴瘦四个字就能让人的危险预警系统全面失灵？为什么我们明明知道不该这样，心底却还是有一个微弱的声音在问，如果我控制好剂量，会不会真的有效？当一个人宁愿相信毒素能带来美丽，我们失去的其实是对自己身体最基本的信任和怜惜。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豆角减肥法成流量密码，我们为何总为焦虑买单？
0: 在病床上发出警示的身影不是孤立，它就真实地发生在我们的身边。生豆角里的皂素和植物血凝素必须要经过充分的高温才能够被破坏，这种毒素会强烈刺激胃肠黏道，导致了细胞通透性的改变，从而引发了剧烈呕吐和腹泻。从医学上来讲，这种体重的骤降本质上是水分和电解质的急性流失，跟燃烧脂肪是没有丝毫关系的。入院的时候，王先生就已经出现了轻度脱水和电解质紊乱的现象，幸亏送医及时。医生呢再三强调，如果中毒程度再深一些，可能会出现溶血、急性的肾损伤，甚至是中枢神经系统的麻痹。可是这样一则血泪提醒却在网络上里被加工成了神奇偏方。但是我们要知道啊，这种扭曲并非是偶然才发生的。早在2022年就有报道曾经说过啊，一位年轻的女性为了在婚礼前快速减肥，尝试大量饮用高浓度的盐水进行所谓的清肠，结果引发了急性水中毒，一度昏迷。还有人信奉夜断减肥法，连续一周只喝水和果汁，最终因为血糖的剧烈波动导致了晕厥摔伤。每一次直接方法包装出来的掉秤的神话，都精准击中了人们内心深处对于体重数字的痴迷。那为什么明明知道有害，还会有一瞬间想出，哎，我是不是可以试试这样的想法呢？这里面藏着两重心理机制，第一重叫做幸存者偏差式侥幸。当我们看到一个人用了极端方法瘦下来，而且暂时没有大碍，大脑的杏仁核会脆弱化这个危险预警，多巴胺系统则会对那个诱人的结果产生强烈的渴望，我们会下意识地想，倒霉的这个人肯定不会是我了。第二重是一种深层的不配得感在扭曲我们的行为。很多渴望快速变瘦的人长期浸泡在一种我必须足够瘦才值得被爱被认可的信念当中，这种信念让他们把身体视为一个需要被严苛管束，甚至不惜以惩罚自己为对象啊！只要能瘦，哪怕受点罪吃点苦，潜意识里也会觉得那是一种赎罪和努力，身体反而变成了现实价值的一个祭品了。有一位长期保持咨询的咨询者小鹿，她的故事就非常有代表性。她曾经瘦到了只有70多斤，但仍然每天只吃水煮菜，对任何一点油脂都充满了恐惧。在有一次和心理咨询师的咨询里，她哭着说，我觉得我胖的时候连呼吸都是错的，走在街上都感觉别人在指指点点。那种对身材的严苛审判，其实早就超越了减重本身，成了一种弥漫性的自我攻击。而像豆角减肥法这样的危险诱惑，恰恰给了这种自我攻击一个看似合理的出口，那就是，你看，我不是在自我伤害，我只是在用一种土办法来减肥。 可是身体终究不是一台没有知觉的机器啊，用毒素去刺激它，用饥饿去折磨它，它会记住每一次创伤。节食导致的基础代谢下滑，肌肉流失，会让后续的体重反弹变本加厉。而更加可怕的是，这种畸形的减肥极易滑向进食障碍的深渊，神经性厌食和暴食症往往就开始在这种最初看似无害的极端节食之前。到那个时候，失控的不仅是体重，更是整个人的心理防线了。所以我们必须要一字一句地讲清楚，吃豆角中毒瘦八斤不是脂肪，是身体在发出凄厉的尖叫，你的生命重量绝对不该靠毒素来减去。
1: 从一盘半生的豆角，我联想到的是更多令人脊背发凉的减肥偏方。你或许在某个隐秘的角落听说过，有人为了瘦曾经吞下绦虫卵囊，让虫子寄生在肠道里消耗营养，结果导致肠梗阻和严重贫血。你也可能在长辈的口中听过，老一辈人为了追求苗条，用棉花团蘸果汁吞下肚，只为制造虚假的饱腹感。而时间拉到今天，网络上悄然流传起一种叫仙女管的催吐工具，实际上是长达几十厘米的 PVC 软管，插进喉咙就能把吃进去的食物全部吐出来。根据媒体的暗访，有的卖家指导群里聚集了数万人，他们交流如何管后吃大餐，却对胃酸、烧食食道、牙齿松动脱落，甚至贲门撕裂、大出血视而不见。每一种方法都写着捷径二字，但每一条捷径的尽头都通向急诊室的病床。我忍不住想，这些方法的使用者真的不知道危险吗？他们当然知道，很多人一边哭着把管子插进喉咙，一边说我害怕自己就这样死掉。可他们更怕的是体重秤上的数字涨回去，这种恐惧比死亡更难以挣脱。于是我们看到，从蛔虫到催吐管，从利尿剂到断食，荒诞的方法层出不穷，人们却依然前赴后继。到底是什么让我们与身体的关系走到了这般决裂的地步？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豆角减肥法成流量密码，我们为何总为焦虑买单？
0: 听完刚才那段话，你可能会感觉到一阵发冷，但这个不是虚构的惊悚故事，而是过去几十年间真实发生过的血淋淋的减肥史。我们一起来回望一下，这场人类与自己身体的漫长战争到底用上了多少匪夷所思的武器。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曾经短暂流行过绦虫减肥法，鼓吹大家吞下绦虫虫卵，让这个寄生虫在肠道里吸收营养。广告语称，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绝不发胖。结果呢，引发了严重的腹痛、贫血，还有肠梗阻，甚至要这个手术来取出这个虫子。与之类似的还有棉花减肥法，将棉花球浸在果汁里吞下。2013年，在国外有一个模特公开宣称了使用了这个方法，引发了不少这个少女模仿，最终导致这个致命性的肠梗阻。而进入互联网时代，这股邪风换上了更加现代的包装。2010年前后，利尿剂减肥和泻药减肥在一些青少年当中暗中传播，滥用塑尿片和芬太片，人为制造脱水，造成了这个肠功能的损伤和肠道神经的损伤。再后来就是刚才提到的一个催吐管，卖家指导群里有数万名成员，不少人因为长期的催吐，胃酸腐蚀了食道，牙齿成片脱落。还有一些所谓的生酮减肥、液断减肥的变种，被扭曲成只喝油、只吃肥肉的粗暴操作，引发了酮症酸中毒。到这里你一定会问啊，难道这些人都不知道危险吗？怎么可能都不知道呢？而真相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仅知道，而且在每次执行前都极度恐惧，却依然无法停下来。这个就触及到了问题的核心，人们到底怎么了？在心理学的视角来看，这背后是一种功能不良的身体意向和极度分裂的自我认知。许多执着于减肥的人存在一种镜像认知扭曲，他们眼中看到的自己跟真实的体型相去甚远，即便已经受到了医学意义上的营养不良，他们依然对着镜子里揪出腰间的赘肉。这不仅是审美问题，而是精神层面的痛苦。对身体的不满意，其实是内心深处对自我整体价值感的否定。 当一个女孩觉得我胖的时候就是一个失败者，她想要减掉的就不只是脂肪了，而是那个她觉得不配存在的自己。其实啊，这个另外一层啊，这就是一种控制感的补偿错位。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面临太多的不确定性了，学业、工作、情感关系，很多时候我们都感觉到无力，但减重还有这个饮食还有体重看起来是唯一自己能够说了算的领域。每成功抗拒一次食物，每次看到秤上的数字下滑一点，都会带来短暂的掌控感和成就感。这其实是把庞大的生活焦虑压缩转移到了一个具体而微小的指标上。极端减肥成为了一种心理防御机制，用来抵御其他更加深层次的无力感。而正是因为如此，劝他们别再这样减肥了，往往是没有效果的。因为放弃了这种极端方式，等于要面对更大的焦虑真空。最后，现在大家所熟知的多巴胺成瘾机制也在推波助澜。减肥初期的体重迅速下滑，哪怕只是脱水，会刺激大脑奖励中枢，形成类似赌博、赢钱一样的快感循环。为了复刻这种快感，人们会不断地加大赌注，从节食到断食再到催吐用药，行为的危险性逐渐升级，但心理上的敏感度却在持续降低。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很多人在一次次被送往医院急诊室之后，出院第一件事儿就是继续翻找更高效的减肥方法。他们不是愚蠢，只是被困在了一个用恐惧、焦虑和羞耻搭建的迷宫当中。这个迷宫的墙上贴满了来自外界的标语，那就是要么瘦，要么就活不下去了。
1: 聊完了这些触目惊心的奇葩减肥法，我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我忍不住去想，这些用生命做赌注的行为真的只是个人的选择吗？如果整个社会没有在一遍遍的重复瘦才是美，没有把好女不过百挂在嘴边，这些悲剧会不会少一些？我们每天打开手机，算法推送的 A41 挑战反手摸肚脐漫画腰铺天盖地，仿佛身体不再是用来感受世界的，而是一件需要不断打磨以供人审视的物品。广告里说，掌控不了体重，何以掌控人生？好像体重秤上的数字就是道德评判的标尺。回到家里，亲戚一句最近是不是圆润了，餐桌上父母那一声叹息，都像细密的针扎进心里。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 59% 的受访大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身材焦虑，而频繁使用社交媒体的群体，这种焦虑感显著更高。这背后是庞大的减肥产业在暗自窃喜，是算法在源源不断地将焦虑变现。而我们就像被注射了一针慢性的自我怀疑，不断为这些被制造出来的不完美买单。当瘦身成了一种社会规训，我们究竟是在为自己而活，还是为那些审视的目光而活？那些上钩的瞬间，那些掏出金钱压上健康的冲动，究竟是被谁牵引着？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豆角减肥法成流量密码，我们为何总为焦虑买单。
0: 片花里的那个疑问啊，特别想要往下聊一聊。当所有人似乎都拥有对我们身体指指点点的权利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陷入到一种错觉当中，那就是瘦不下来是我的错，身材不够完美是我的失败。然而这种全社会的畸形瘦身的焦虑，从来都不是单靠个人意志就能够制造的，它的背后有着明确的文化推手和经济链条。首先，社交媒体的完美身体演示与算法的合谋就是其中之一。我们每天无意识地滑动屏幕，但大脑的杏仁核和镜像神经元却在高速运转。镜像神经元让我们看到他人的状态的时候，会有部分的模仿他们的感受。当满屏都是所谓的反手摸肚脐、锁骨放硬币这个漫画腰挑战的时候，我们不仅在看，也在潜意识里把自己带入比较。而算法更是精准捕捉到了我们的每一点焦虑，不断喂养更加极端的瘦身内容。有调查当中的数据呢，也不是秘密啊，但是算法依然是我行我素的，因为焦虑恰恰是最能够制造流量的情绪之一了。所以大家想想，为什么大家越焦虑越会购买呢？其次，消费主义的逻辑是先制造焦虑，再兜售解决方案。 比如说现在的纤体行业、轻食代餐、整形医美、健身塑形，成千上万亿的市场都依赖于女性，乃至现在越来越多男性对身体的持续不安当中。

广告里反复传递的精妙话术，比如说身材掌控人生，只有管理好身体，你的人生才能够被管理好，悄悄地将身材推上了道德审判台。于是减肥变成了一种自律的美德，而胖则被污名化为懒惰不节制。 你会不由自主地为此买单，比如说可以买燃脂客减肥茶、塑身衣，甚至那些让你上吐下泻的偏方。另外呢，还有一股强大的推力来自近亲关系当中的微暴力，家庭聚会当中呢，长辈的一句最近你的下巴圆了啊，同学之间看似玩笑的大粗腿，以及伴侣间无心的比较， 这些看似轻描淡写的话语会成为自我认知的一个刺青，许多存在饮食障碍的来访者啊，都能够追溯到成长过程当中不断被体型羞辱的经历，那种被亲密之人审视的目光化作内心严苛的超我不断重复的那些批评，让他们觉得我如果不够瘦就不配得到爱和认可。 那么现在明明知道这些都是商业方面的陷阱，是外界的规训，我们为何还会反复上钩呢？是因为啊，对被接纳的渴望是人性底层的刚需。人类在远古时期被群体排斥，就意味着活不下去，要死亡了，所以我们会下意识地遵从社会主流审美，以求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和情感连接。 当瘦被构建为美的唯一标准的时候，去符合这个标准就成了一场安全感的竞逐。我们不是在追求瘦，是在追求不再被挑剔、被否定、被排斥的避风港。更深层的还存在一种自我客体化的心理现象，长期处在被观看、被评价的环境当中，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学会用他人的眼光来审视自己， 将自己的身体当成一个需要被不断调整改进的物品，而不是感受世界的主体。当你开始计算着每口饭的热量，当你不断站在镜子面前来检查自身的缺点，你早已经失去了与身体的温暖连接，不再感受到吃饱满足奔跑的自由，只剩下一个不断被评分的物体。这种分裂感让人非常痛苦的，却又无力挣脱。 说到底呢，我们是在为一套被构建出来的理想模板所持续买单当中，而付出的代价却是很沉重的健康、自我认同，甚至是生命。而要打破这个链条，绝对不是靠多发明几种安全的减肥方法，而是要从根本上去质疑这整套的逻辑。是谁规定的瘦等同于好？是谁把多元的、活生生的人体之美窄化成了一串体重秤上的数字呢？ 我们需要重新拿回定义自己身体的权利，但是也要明白，这毕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它可能意味着我们要练习对某些信息说不，要尝试屏蔽那些贩卖焦虑的账号，学着去感受身体真正的饱饿饥暖，而非是卡路里。更重要的，我们要找到那些不以体型来评判你的人，建立让你感觉到安全的连接。 当你允许自己仅仅作为一个人的本身，而不是一个特定形体的时候，而被好好对待，那些强加给你的枷锁才会真正意义上的慢慢松动。在节目上半段的最后，我们节目组啊，想对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说，你的身体是陪伴你看遍四季风景的同伴，是你感受拥抱与温暖的载体， 它不该是你一生的敌人。愿我们终有一天能从这场焦虑的洪流当中抽身，回头看向镜中的自己，轻轻地说一声，你已经很好了，不需要用伤害来换取一个所谓的更好。好了，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当中，我们将抽取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

0: 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1: 华中之肺神农架，森林覆盖率稳超91%，天然物种基因库不断扩大。作为中国十大生态旅游目的地，神农架正加速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三峡坝首第一线秭归，100多个品种的脐橙，出口140多个国家和地区，12个亿元村，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答卷。中碳灯已累计保障全国碳市场超1000个交易日，完成清算金额超1000亿元，湖北成为全国低碳经济领跑者。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践行两山理念，贡献中国智慧。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

0: 东北之声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依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 这个啊，这个豆角减肥法确实让人觉得啊，这个心惊肉跳的。我已经看到了很多网友的留言了，来看一看。畅游这位网友说啊，食物中毒来减重的想法真的是非常不可取。小蚊子他说，真的有人吃豆角中毒减肥吗？现在的人都怎么了？为了瘦连命都不要了吗？ 开心鸭他说，本来不知道什么是豆角减肥法，刷到了好多条推送才知道，这不就是害人吗？这些平台怎么都不管管呢？今天他说，我身边就有朋友这个催吐减肥，每次吃完饭都躲进卫生间出来，脸都肿了，这非常的不健康，劝他他也不听，真的让人太担心了。圆滚滚他说啊，说句实在话，我的身材也焦虑， 1米65，110斤，所有人都说我不胖，但我就是觉得自己的腿很粗，看到别人细腿就忍不住的焦虑。好，来看到最后一位一颗糖说，我以前也是节食减肥，得了暴食症，现在慢慢走出来，真的想说吃饱饭比什么都重要，健康比什么好身材都要值钱。 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 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不想被说教怎么办？节油杂货铺来关注，新生装备到底要有多豪华？ 同时，你依然可以在九头鸟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1: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
0: 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好，来到我们的问答单元，看到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第一位网友啊，他是这样问的，他问，作为一位母亲啊，和女儿的关系。

关系非常紧张，既担心大女儿的婚恋问题，又焦虑小女儿的学业问题，该怎么办呢？一起来听一听。你好，我是一位53岁的退休妈妈，有2个女儿，大女儿27岁，已经参加工作，小女儿14岁，正在上学。目前我和2个女儿的关系都很紧张。先说和大女儿的矛盾。 之前我反复强调，他必须在晚上12点前回家，不能在男孩子家过夜，更不能婚前同居。但有一次他半夜没回家，我找到他，让他回去，他却坚持不回。我当时特别生气，第二天我就删除了他的微信。以前我们闹矛盾，总是我主动道歉求和，这次我没主动，他也没找我，所以我们已经4个多月没说话了。 我觉得她太自私，一点不懂得感恩父母，而且我对她现在的男朋友也不满意，总担心她婚后不幸福。这件事儿让我每天都很痛苦，甚至。

0: 当时我没发脾气，只是告诉他学习是你自己的事，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能接受，但你要想清楚自己能不能接受这样的状态，要对自己负责。当晚我早早睡了，第二天也出去玩了一天，没送他上学，中午没给他打电话，他自己买了饭，好像也没吃多少。晚上我实在不忍心，就去接了他，也没管他学习，还是早早休息了。结果今天早上他不让我送，说要和同学一起上学，中午也在学校吃饭。我追了他半路想送他，他不同意，中午去接他，他也拒绝了。我特别担心，怕他不写作业成绩下降，怕他不好好复习影响考试，更怕他这个时候交到坏朋友。和孩子相处时我总是很自责，孩子稍有不对我就觉得是自己没教育好，心里特别焦虑，尤其是担心小女儿考不上高中，总觉得前期没把她教好，可其实我一直都很用心很负责，只要孩子学习上出一点问题我就焦虑得不行。现在小女儿确实学习动力不足，成绩也一般，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我们来看到我们的心理老师对于这位网友提问的回复内容。老师是这样说的啊，这位来访者说和两个女儿的关系都不好，还总担心自己教育不好孩子，搞不好亲子关系，所以在亲子关系上面特别上心，特别负责。似乎这位当事人无法接受女儿不能够完美成长的结果，女儿不好好学习，交友不当就会自责，你无法原谅自己，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妈妈，好像教育好两个女儿被你当成了衡量自我价值的唯一标准，一旦孩子出现问题你就会感到无能和失败，你把自我价值感绑定在女儿的教育成功和婚姻幸福上，所以只要女儿出现任何的不成功或不幸福的迹象你就会草木皆兵，此刻啊，处于警惕状态，被焦虑不安所包围。你在长长的叙述当中，我们自己啊是没有看到你丈夫角色的出现的，这个家庭仿佛只剩下你和两个女儿，丈夫和父亲的角色是缺失的，是不是你的丈夫不在家里，或者他在家却从未承担过教育女儿、维护亲子关系的责任，也没有和你一起分担养育孩子的压力，所以你才一个人扛着，始终处于这样的焦虑当中呢？你担心管教不好女儿的焦虑背后，其实反映出你在家庭里孤立无援的状态，也暴露出你对自我价值的认定标准过于僵化，你把自己捆绑得太紧。或许可以想想啊，是什么动力让你一直处在这样的位置上？找到焦虑背后真实需求对你来说非常重要，你不妨问问自己，为什么会担心小女儿考不上高中，为什么会担心大女儿的婚姻前的一些亲密行为，还有婚后的不幸福，是不是你觉得两个女儿还没有完全或者是部分具备为自己人生负责的能力？如果他们真的做不到对自己负责，那谁能替他们承担人生的责任呢？我们的心理老师也注意到，你口头教育女儿要为自己负责，但你的行为是否和口头表达不一致？如果孩子的爸爸在，建议他也参与其中一起来商量。养育孩子本就是夫妻共同任务，那如果爸爸不在家，或者发挥不了父亲的作用，那么你自己可以做一个自我评估。你可以先和丈夫一起评估，是否能真正放手让成年九年的大女儿自主做人生，给她这样的选择，又是否能对未成年的二女儿适当放手？你们是否已和两个女儿讨论过他们的行为可能会带来哪种后果，需要承担哪种责任，以及可以采取哪些保护措施？作为父母，你们是否向女儿坦诚过自己的能力，比如有多少勇气和能力陪伴，帮助他们共同面对或承担选择的后果？大女儿今年27岁，已成年，他们如何看待婚前的行为，是否了解如何安全地去亲密，以及发生关系的时候如何做好自我保护？你认为她是否有选择婚前这样的伴侣的一些权利，又是否具备足够的自我保护能力呢？现在你的大女儿正处在择偶婚嫁的阶段，那么你可以像对待成年人一样和她来对话，听听她对婚恋的看法，你也可以和她分享你与丈夫的婚恋经历、个人经验和感受，同时了解她是否认同你的婚恋观，以及她是否有让自己婚

0: 姻幸福的方法。若婚姻不幸福，又会如何应对？讨论婚姻观离不开性别话题，那么你们还可以聊聊啊男女差异，还有这种婚前的安全，以及你和丈夫婚姻当中的矛盾与冲突，把你的焦虑通过交流传递给女儿，提前做好预防，远比你独自在背后担心她是否会出事这个要好多了。这不仅能够缓解你对女儿的压力，还能够增进亲子沟通，让彼此互相了解，更加理解对方。而对于二女儿，你也可以和她聊聊，她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学习问题，未来打算如何规划生计，又如何看待姐姐的考学和工作。二女儿正处在青春期，不仅情绪敏感，身体也开始发育成熟，需要进行性教育和安全讨论。性教育不是单方面的说教，而是你和女儿或者是两个女儿一起坐下来探讨如何实现女性的幸福，活出自我。懂比爱有时候更加重要。你和女儿们关系紧张，或许正是因为你们还不够懂他们，不妨从真正的关心他们的兴趣但不干涉的方式来开始相处，不把焦虑传递给女儿，而是通过做自己喜欢的事，比如运动、户外活动、听音乐，或者寻求专业帮助来缓解内心的压力。当你有勇气面对自己内在的脆弱、恐惧和羞耻，能够坦然地接纳生活当中本就存在的不确定性和潜在危机，把价值感建立在自己身上，能做好能做的事情，接纳无法做到或无法确定的事情，你的焦虑才会减轻，才能给自己松绑。好，接下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总想看小说，还觉得非常悲观，该怎么办呢？
1: 心里容易烦躁，甚至会骂骂咧咧，特别想看带点小说，但最近没看，因为觉得看了也缓解不了压力。现在我睡不着，眼睛刷抖音刷得很累，却还是忍不住过度用眼，明知抖音只是逃避方式，却没什么用。压力大的时候总觉得自己信息渠道资源都很有限，事情很难推进，脑子像点开拼多多砍一刀一样混乱，感觉自己在瞎操心，看不清局势，同时对大环境也特别悲观。
0: 好，我们来看到老师的回复。老师说啊，首先要夸夸你的自我觉察能力，你清楚地知道压力大的时候刷抖音看小说，其实并非是真正想做这些事情，而是想要逃到一个更熟悉、更有安全感、更容易应对的环境当中。但你也发现了，这样的行为并不能够真正的解决压力，对吗？我们需要先找到焦虑的根源，是手头的任务太难，还是你对自己的期许太高，觉得必须做到完美才导致压力过大呢？当意识到压力是核心问题的时候，第一步可以调整期待，不必事事追求完美，完成有时比做好更加重要。在能力范围之内啊，把事情先做完，再慢慢的精进，这样能够减轻心理负担。那你也注意到了，刷抖音看小说只能够让你短暂的忘记压力，压力本身还存在，反而会让大脑更加疲惫。那么接下来可以试着区分关注圈和影响圈两个概念。如果总在意完不成工作别人怎么看我，那就是活在关注圈，也就是关注无法控制的外界评价。如果专注于我能做什么，比如锻炼、读书和朋友聊聊天，就是活在影响圈，关注自己能掌控的事情。很多时候逃避正是因为太在意别人的看法，把精力放在了关注圈。但如果可以转向影响圈，哪怕事情没有做好，也允许自己不完美，反而能更聚焦于自身的成长。比如先完成任务的基础部分，过程当中可能会有新的思路。那么老师之前有个朋友，之前同时面对四项工作，以前同时没办法做完，最多只能做一项，压力大到拖延。后来他调整了节奏，先把每项任务的核心部分做完，反而能够慢慢找到头绪，先行动起来比纠结做不好更加重要。而面对这种状态，那么我们建议他试着接纳自己，允许自己虽然开始作业却有可能无法完成。他后来告诉我们的心理老师，当他调整心态，接纳也许完不成的可能，只是尝试着开始行动，把目标降低，那他心里就觉得我不用变得多优秀，只要能写出点东西交差就已经可以了，可以及格了，反而在过程当中发现

0: 作业完成的相当不错，甚至有时有不少亮眼的灵感火花。其实呢，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影响圈，也就关注自己的成长。今天比昨天多做了一点点，哪怕一点点不足以完成全部任务，但相比昨天逃避的状态已经是进步了，结果往往会超出预期。那么老师的这位朋友不仅在截止日期之前完成了所有任务，还额外多做了很多工作，尽可能的把事情做到了最好。所以有的时候啊，开始本身就是最重要的，别害怕微小的起步，哪怕每天只花5分钟10分钟，坚持下去就会有收获的。好，我们接下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父母总是在否定我，我不想被说教了，该怎么办呢？
1: 我是男生，中专毕业，即将升入大专，今年19岁，没什么社会经验，总觉得自己一身缺点。小时候我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他们没教过我生活常识，我主动请教时他们也不愿意教，还总说我笨，但其实他们对我挺好的。现在我和父母一起住，他们总说我性格有问题，说我软弱内向，是被爷爷奶奶惯坏的。我特别不喜欢他们说教，他们还说连父母的话都听不进去，将来社会上有的是人说教你骂你。其实我也想改变，后悔以前没好好读书，现在开始减肥了。他们想让我当兵，我也按他们的要求练体能。我想打短期工，他们却不让，说我笨，容易被骗。平时我不太愿意和他们说话，小学时还被老师霸凌过，他说我活着浪费社会资源，这句话我一直记着。我该怎么改变自己？总是否定自己，觉得脑子也比较迟钝，真希望人生能重来。
0: 后来看到老师的回复，老师说，我能够感受到你正在努力寻找自己的价值，但长期以来家人总是以教导的名义来否定你。那么我们也注意到你的爷爷奶奶和父母在这一点上是非常相似的。心理学研究发现，父母的教养方式往往传承自自己的父母。人其实很缺乏跳出原生模式的想象能力。那我们相信你的父母小时候也没有怎么被鼓励过，一个没有被好好对待的人确实很难学会好好对待别人。换句话来说，你现在的迷茫其实是父母、爷爷奶奶甚至是上一辈不当教育模式的延续。这种模式在他们那个年代或许还能勉强起效，但到了今天早已是百害而无一利了。就连当年那个霸凌你的老师，想必也没有遇到过懂得尊重老师或者是学生的好老师吧。陷入这样的有毒轮回，你该如何自救和打破循环呢？首先得明白，脑海里那个不断批评你的声音其实是周围环境恶意评价的集合体。他们或许自以为为你好，但实际效果却是让你陷入自我怀疑，想要改变因恐惧而动弹不得。当这个声音出现的时候，请先试着觉察它，再练习反驳它。哪怕你暂时还不能完全信任自己的反驳也没有关系，只要反驳的声音出现，这个反驳者就会成为你最坚实的盟友。这个过程开头可能会很难，但练得多了就会越来越自然。其次，你正处在建立自我价值、探索人生方向的阶段，这个阶段最需要的是鼓励、耐心以及试错的勇气。如果父母因为怕你被骗而阻止你打短期工，那么你可以自己先做做功课，查一查常见的短期工诈骗的套路，学一学社会上的保护自己的方式。现在早已不是父母爷爷奶奶那一辈啊信息闭塞的年代了，手机上有大量科普内容可以帮你做后盾，只要你对自己负责，提前做好准备，守住底线，制定止损的方案，就可以把父母的意见当成参考，而并非是必须服从的命令了。一个人活在世上，得先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才能慢慢的接纳自己不能做什么。别让你的父母剥夺你探索能力上限的机会，他们没能给你支持的环境，甚至在你还没有真正尝试之前，就先让你品尝失败的滋味，这既不公平，也不符合事实，更不能成为你评价自己的标准。失败是正常的，希望自己更聪明、更优秀也是正常的。但还在没有进入社会真正的闯荡过之前啊，就被提前贴上了蠢、 笨、没有能力的标签，这个就一定是父母的问题，你不需要为他们的失败而去买单。最后，我们的心理老师想要强调的是，你从来没有浪费社会资源，国家花了那么多的精力去提升教师素质，普及育儿知识，是你的师长和父母有些部分啊做得不够，他们没能给你一个正面的支持的成长环境，这才是真正的遗憾。而现在你靠自己的力量弥补过去的缺憾，过去的缺失，这恰恰是对自己对社会最负责任的做法。好了，给你的建议就到这儿，希望你慢慢来，好好加油。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理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0: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1: 正值暑假，不少准大学生们正为入学采购数码装备。在以往的同一时段里，经常可以看到关于大学装备的高热度帖文，就像曾经引起广泛讨论的大学生买电脑预算达到20000元，这一金额甚至赶超了一些城市的平均薪酬。有的家长会简单的认为这就是攀比心理在作祟，要好好遏制才行，但是对于如何引导正确的价值观却又充满了疑惑。来听心理咨询师钱坤的建议。
2: 在解读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想先跟大家科普一个非常著名的心理学效应，鸟笼效应。家长们搞清楚了这个鸟笼效应，就会明白孩子们究竟为什么会想要更多更贵的上学装备了。有一天啊，哈佛大学心理学家詹姆斯和他的老朋友物理学家卡尔森打了一个赌。詹姆斯对卡尔森说，我一定会让你在不久之后养上一只鸟。卡尔森不以为然地回应说，我才不信，我根本就没有养鸟的想法，这绝对不可能。结果呢，没过几天，詹姆斯就给卡尔森送了一只精致的鸟笼作为礼物。卡尔森看到鸟笼就笑了，你不用费劲了，我只会把这个鸟笼当成一件普通的工艺品。没想到的是，从此以后，只要家里来客人，看见这个空荡荡的鸟笼，就会问卡尔森，你的鸟是什么时候死的呢？可是每当卡尔森解释说，我从来就没有养过鸟的时候，就会让客人投来困惑和怀疑的目光。久而久之，无奈的卡尔森只好为了这只鸟笼买了一只鸟。詹姆斯的鸟笼效应就这么奏效了。回到青少年攀比心理的问题上来，当青少年们拥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时，就像是有人给自己送了一只鸟笼。当我们在生活中时时刻刻都被提醒鸟笼里面还缺一只鸟的时候，我们就很难不去花费更多的金钱和精力购买那些我们根本不需要的东西。当家长朋友们正在苦恼孩子的要求，认为孩子满脑子都是攀比的时候，也不必过于担忧，毕竟这也不是一两天内导致的，它更需要我们耐心地加以引导。不过任何事物也都是具有两面性的，如果你正在苦恼于怎么去校正孩子的攀比心理，不妨换一个思路，把它当作是一次机会。我们可以尝试一家人一起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共同去践行合理的消费行为，尤其要帮助孩子规避各类迷惑人心的贷款陷阱，通过平等和谐的交流沟通，明确

却自身的真实需要，而不是去盲目的比较。学会正确的断舍离也是我们心智成长的重要部分。在羡慕别人所拥有的东西的时候，更需要我们仔细的想一想，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它。如果不是的，就要敢于舍弃，这也算是把困住我们的鸟笼扔掉的一种表现。如果我们真心的渴望得到某样东西，鸟笼效应的积极意义也就能够发挥出来。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开源节流的方式，靠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获得自己想要的。最后我想说，不要让鸟笼束缚你的生活，减少不必要的，增加有效的，这才是鸟笼效应给我们带来的真正的启迪。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被奉为仙草仙药。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起死回生。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你好。
3: 哎，李爷你好。那收音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现在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叔叔阿姨们对咱们中医中药呢已经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甚至呢我们很多的叔叔阿姨们啊已经通过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已经是收获到健康。
2: 对，
3: 那昨天我们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到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当中的第一宝，就是咱们的灵芝。它里边入药呢是有七色野生灵芝入药。那七色野生灵芝入药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每一种颜色的灵芝呢，它是对应每一个脏腑组织器官，以及对应我们的神经以及运动系统，来帮助我们调节整个五脏功能，以及呢循环和代谢功能。所以它是抓住了我们健康的根基。
2: 对。
3: 那么今天呢，我想和大家呢继续来聊一聊我们健康长寿两件宝当中的第二宝——肝肾滋补膏方。我们都知道膏方啊，它是浓度较为高的一种中药制剂。
2: 对对
3: 啊，咱们有一句老话说呀，叫三斤药材一两膏。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膏方它的药物浓度一定比我们单纯的通过水煎火熬的中药材的浓度呢要高上10倍甚至20倍以上。
2: 对，
3: 所以它的药效发挥的也会更好。那咱们的肝肾滋补膏方，那一定是靶向针对肝肾来进行滋补和调养的。那为什么要滋养咱们的肝肾呢？那就要从肝肾的功能来说起了。咱们有一句话说，人老肾先衰，肝肾同源。所以说人上了年纪之后，很多的

0: 些衰老症状，你比如说走路步履蹒跚了，走不动了，腿脚无力了，腰膝酸软了，小便滴滴答答了，甚至呢我们很多老年朋友出现眼睛视力下降了，模糊看不清楚了，皮肤长老年斑了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啊我们肝肾的一种外在表现和症状。
1: 对，
0: 肝脏在我们人体当中啊有造血的作用，有解毒的作用，同时呢还能够协助脾胃啊参与食物的消化吸收，所以我们说脾胃是后天之本。那么我们说肝好血好眼睛亮，那同时对于肾脏，我们说它是我们人体的先天之本，是受之于父母的。那在人体生命生活活动的过程当中，它是不断被消耗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充盈我们的肾精，我们的生命力才会越来越旺盛。所以说滋补肝肾对于老人家来讲的话呢，既能够强壮身体，又能够延年益寿，又能够给我们解决和治疗慢性疾病啊，能够添砖加瓦呀。所以这两件宝咱们老人家们，特别是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经常呢胸闷心慌气短啊，大便不成形，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经常的咳痰喘，以及颈肩腰腿疼痛等等这些慢性疾病患者朋友们，咱们把这两件宝用起来啊，咱们一般来讲6到8个月的时间，身体都有一个非常大的健康转变。当然了，你也可以给李老师打来电话，我会根据大家的情况啊，给您合理的建议和指导。
2: 好，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3: 好，我原来我一每天这个样子啊，我的胸闷起来了
0: 啊。
3: 再一个呢，再一个一到了那个到了开春，开春的时候，他这个咳嗽啥的，热红热疼哭的。现在没这个症状了，虽然是这个
0: 哦，那就好，那就好哦，人就轻松了。
3: 现在像我们的这个华子，他原来最近都没有华云的
0: 哦，也就是说你的腿是没有劲儿，而且是发软无力的，是不是这个情况？
3: 对，对，现在没这个情况了。
0: 哦，现在腿软没有力气的这个情况现在没有了。
3: 对，
0: 现在走路啊干活都没有问题了。
3: 走路也还有劲，走路有劲。
0: 您多大年龄了？
3: 我有74。
0: 哦，已经74岁了，爹爹。不错不错啊，咱们健康两件宝啊，是两宝的强强联合。一宝的灵芝片呢，是由7色野生灵芝啊萃取而成的灵芝沁膏，能够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入五经、调五脏，能够让身体啊经络通、循环通、代谢通，能够抓住病因病根啊，帮大家解决问题。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是靶向滋养肝肾。固本培元，填精益肾。
3: 我天天来听吗？
0: 天天都在听我的节目。现在呢，咱们说是腿抽筋啊，脚发软的问题得到了有效的解决，咳痰喘的问题啊也解决了。那老人家，您现在心慌气短的情况怎么样啊？
3: 胸闷没得了。
0: 哦，现在心慌气短的情况也没有了。
3: 对，
0: 不错不错啊！您现在啊服用健康两件宝啊，咱们都受益了呀。
3: 受益了。
0: 很好很好啊。
3: 哦，原来这里是现在吗？
0: 哦，您自己用健康两件宝用的比较好，现在啊也在跟身边的亲朋好友做介绍，是吧？
3: 对，
0: 非常不错呀、啊！咱们现在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啊，现在是解决了咱们的腿软、脚软、没劲儿的情况，解决了咱们咳痰喘的问题，也解决了咱们心不慌的问题，是吧？
3: 对。再一个，我原来啊，甚至摔倒，没有吃这个东西的话，摔倒啊。哎呀，一起来呀，那跟着喝醉了。
0: 哦，
3: 现在谁再好起没有问题。
0: 哦，现在人的精神面貌啊，包括体质啊，现在都改变了，是吗？
3: 对。
0: 爹爹，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们是仙桃彭场。
0: 哦，你是仙桃，是彭场镇的人。
3: 是这个联合村。
0: 您叫什么名字呀？
3: 金少武。
0: 好，您对咱们健康两件宝的效果满不满意啊？
3: 满意啊，不满意我们这。
0: 对，咱们用得好才来给咱们反馈好消息，是不是？爹爹，把电话号码留给我。
3: 139-9799-1373。
0: 好，那今天我们就交流到这里，有机会啊，我们再打电话，再沟通，再交流。
3: 好，谢谢啊。
0: 好，再见，老人家。
3: 好，再见。
2: 好，这位仙桃彭场镇74岁的老人家给我们报告好消息，用健康的两宝，这个胸闷

0: 气短的情况没有了。每年开春呢，觉得这个喉咙里有一个痰，老是咳不出来。现在这个咳喘的情况没有了。另外，原来腿发软，走不了路，哎，现在呀，腿脚也有劲儿了。老人家说，现在人的精气神啊，都变好了。祝贺老人家！健康良宝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2: 这个电话真是难得打呀。
1: 好好好，我们今天呢终于打进电话了啊，我们可以交流了。
2: 我跟你汇报啊。
1: 好，那您请讲啊，您是什么情况？
2: 我的老伴去年是颈椎，血压高，还有这个心脏也不好，还有风湿，血脂高。现在我们是9月份。买了买55啊，这个我又到这个13号又再买了5个，五个疗程。
1: 哦，那就是买了好几次咱们的健康两件宝了，是不是啊？
2: 买了那个2个买55的。
1: 不错不错啊，那现在情况恢复的怎么样啊？
2: 很好很好，感谢。
1: 哎，你客气了啊。
2: 打个电话想跟你交流交流啊，感谢你啊，感谢。您每天讲座相当好。
1: 您客气了啊，客气了。也就是说现在你老伴的身体啊恢复的都比较好，是吧？
2: 对，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好好好，那老伴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2: 蛮好，我刚才说的几种病都还好。
1: 那您查了没有，现在血压是多少？
2: 血压是120/70多。
1: 哦，那这个血压是黄金血压，这个血压值很好。
2: 对对对对对。
1: 那他以前血压高的时候是高到多少啊？
2: 他血压高了180。
1: 哦，高到180，那这个血压呢？说实话，很容易出现脑梗啊、脑溢血啊，是说走人就走人的呀。
2: 对对对对对，感谢您。
1: 哎，您客气了啊！您看，老伴现在用健康两件宝，咱们健康的第一宝灵芝，它就具有啊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双向调节血压的作用。我们的血液干净了，血管弹性好了，我们的血压呀也就自然而然的呀平稳下来了。
2: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还有个事想请教你一下
1: 啊。
2: 今年9月份我做了个手术，这个结肠肌瘤，肌瘤做了个手术，现在那个刀口呢还有点疼，能不能吃？
1: 可以吃了。
2: 可以吃吧？
1: 哎，咱们早3粒晚3粒去吃。
2: 我吃的4粒吧。
1: 当然早4粒晚4粒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手术之后啊可以说叫元气大伤啊。
2: 是的是的。
1: 现在啊咱们用健康两件宝啊，咱们就是补充整个身体的元气。
2: 对对对，
1: 咱们2000多年前呢，《黄帝内经》当中就讲到了啊，气血充盈，百病不生；气血亏虚啊，百病生。
2: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现在啊，用的非常好啊，早四晚四可以。
2: 我就要咨询一下。
1: 好。
2: 已经出来5天了。
1: 可以的，没问题啊。我现在明白了，就是老伴儿啊，现在用健康两件宝用的好，所以您现在啊出现这个情况，也想用健康两件宝，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对，我要服。
1: 好的好的，可以啊，所以二老啊都要把身体啊好好的调养好啊。
2: 感谢呢，感谢你们的工作人员。
1: 好好好，你的感谢我们收到了。听您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2: 我是宜昌当阳的。
1: 哦，你是宜昌当阳市的是吧？
2: 对对对，渔阳镇。
1: 哦，是当阳市渔阳镇的。
2: 对对对。
1: 您叫什么名字啊，爹爹？
2: 我叫双天鹏。
1: 啊，双天鹏，您把电话呀留给我。
2: 啊，1311-7004-007。
1: 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呀？
2: 79岁了。
1: 哦，你有79岁了，哎呦，真听不出来啊。
2: 比我好的。
1: 好好好，药好，效果好啊。有时间呢，我们再打电话再交流。
2: 好嘞，好嘞，
1: 好。我们今天呢就交流到这儿，再见。
2: 好嘞，再见。
0: 好，这位当阳79岁的双爹爹，自己的老伴啊，先用的健康良宝，说老伴的颈椎、血压高、心脏的问题，现在啊都恢复得很好。原来高压高到180，现在高压120，低压70多。老伴用健康良宝效果好，自己也想用上。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你好，你好。
3: 啊，我很想跟你讲话了。
1: 哦，一直都在听我的广播，是不是啊？
3: 我听这个广播，我听了8年了。
1: 好好好，那您是什么情况啊？一直想跟我交流啊？
3: 我跟你说呢，我爹爹是脑梗，在医院里治了4个月，治了4个月回来以后呢，他的痰呀非常严重，他的血压也很高，但是在你的那个讲话那个期间呢。 就是买55啊，我就买了。哎，吃了几个月的，吃了三个月以后呢，有好转呢。他是采的，不满采了，血压呢也控制了。你这个药还是蛮好的，不是假药啊，是真药啊。
1: 好好好，咱们现在用健康两件宝啊，服用的比较满意。老伴的气喘问题现在反应的比较好，您呢也对这个效果比较满意，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1: 然后他现在的这个支气管哮喘的问题现在是
3: 啊。
1: 那就好，那就好啊！咱们健康两件宝，医宝的灵芝啊，是七色灵芝啊萃取而成的灵芝清膏，而且呢，其中白灵芝是专门入肺经的，调节肺部功能。同时呢，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是靶向滋养肝肾，培补整个机体的气血啊，所以抵抗能力好了，气管得到修复了，肺部功能得到提升了，所以咱们现在是不咳不喘了，是吧？
3: 哎，对对对，
1: 现在不喘了呀，说明咱们肾脏功能啊也提升了。咱们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嘛，说肾不虚不喘，所以肾气补足了，肾的纳气功能也增强了，自然而然就不喘了。
3: 哎，对对对，
1: 在临床上啊，我们都知道啊，气喘是很难治的一个疾病啊。
3: 对对对，蛮感谢啊，因为他的这个血压也降下来了。
1: 哦，他的高血压现在也降下来了。
3: 哎。他原来是190啊。
1: 哦，190，
3: 现在是130。
1: 哦，现在130，那低压是多少呢？
3: 低压一般是75啊。
1: 哦，现在高压130，低压75，那这个血压很好啊。
3: 哎，是的是的。
1: 老伴儿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就接着75啊。
1: 哦，已经75岁了。
3: 对对对对。
1: 好，不错不错啊。
3: 这样子的，我是60多岁，我们也70岁。
1: 哦，就是因为老伴儿以前高血压高到190，然后中风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中风了。
1: 现在呢，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爹爹血压恢复正常了，而且啊，气喘问题也解决了。那老人家中风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
3: 怎么还可以？
1: 哦，现在肢体功能走路没问题了，是吧？
3: 走路，哎，他走慢，他是慢慢的走，慢慢的走，可以走。
1: 哦，也就是说，刚开始用咱们健康两件宝，
3: 对对对对，
1: 说明什么呀？说明咱们元气充盈了啊、哦，四肢百骸、体表经络呀、啊，都得到了气血的滋养。同时呢，咱们健康两件宝的结合呀，能够帮助我们呀去提高咱们整个的五脏功能，也能够更好的提升血质量，所以现在啊恢复的是越来越好了。
3: 对对对对，
1: 尤其是中风偏瘫的人呢，气血都是亏虚的。咱说呀，中风一次气血亏虚一半，二次中风再亏虚一半，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叫一次轻二次重，三次就会丢掉命呢？所以说现在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啊，可谓叫气血充盈，所以肢体恢复的呀现在也非常的好。
3: 对对对，
1: 你看现在血压恢复的也好，哎，气血恢复的也好，现在啊脑梗啊肢体恢复的也不错，所以后期啊一定要让爹爹啊坚持服用
3: 啊。好好好，谢谢。
1: 好，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是武汉市的人呢。
1: 武汉是哪个区的呀？
3: 我是小武区啊。
1: 好好，您贵姓啊？
3: 姓刘，刘果平。
1: 好，你把电话留给我，
3: 1816-423-986。
1: 老人家，您对健康两件宝效果满不满意啊？
3: 非常满意。
1: 哦，非常满意是吧？
3: 对对对。
1: 啊，你们服的好啊，咱们汉口有一些街坊邻居啊，身体有这样那样的一些慢性疾病问题啊，咱们啊也多跟他们去讲讲，也帮帮他们。
3: 好好好。
1: 好，也代我向爹爹啊问个好。
3: 哈哈，谢谢。
0: 好，这位武汉市硚口区的阿姨老伴儿啊，今年75岁，因为高血压高到了190，发生了中风。她说老伴儿现在通过用上了健康的两宝，不仅血压从原来的190到现在高压130，低压75。老伴儿中风之后啊，走路只能够拄拐杖，现在老伴儿啊中风之后的肢体功能也恢复得比较好，走路不要拐杖了，还有老伴儿的咳喘的问题也解决了，不咳不喘了。婆婆特别高兴地打了电话汇报，好，就和二老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4: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5: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4: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5: 健康两宝的灵芝片，精选七色灵芝入药，青芝、赤芝、褐芝、白芝、黑芝、紫芝、黄芝。 七种颜色的灵芝，针对人体心、肝、脾、肺、肾、血管、神经。

0: 经等七大组织器官进行修复和调理。
1: 《黄帝内经》记载，赤灵芝针对心病，激活心脏细胞，像心慌气短、心悸绞痛都能有很好效果。
0: 黄灵芝针对脾胃之病，可增强脾胃的运化，同时也能改善胰岛功能，促进胰岛素分泌。
1: 青灵芝补肝益气，促进肝脏造血功能，净化血液，血脂高、血压高都可以得到控制。
0: 白灵芝补肺气活肺，治疗老慢支、咳痰喘。
1: 黑灵芝益肾生髓，改善肾虚、肾炎，消除腰酸腰痛、体虚乏力，消除易疲劳、尿频尿急。
0: 紫芝通经脉，对全身上下大大小小的血管进行全面清理，溶解血栓，修复硬化的血管，改善脑中风、脑溢血等心脑血管问题。
1: 健康良保的肝肾滋补药方源于东汉末年，是医圣张仲景三大经方之首，历来为宫廷御医保密配方，后经药史专家破译，流传百年，谓之百年验方。
0: 好药方需要好药材，肝肾滋补膏方精选极品地道药材，内蒙古武川野生黄芪，浙江慈溪麦冬，宁夏中宁枸杞一号，西安长治党参，山东东阿阿胶及其他众多保密配方药材，道地药材，确保好效果。
1: 好药材更要好工艺，三斤药材一两膏，肝肾滋补膏方严格配比各味药材，遵从古法炮制，八道工序密炼成膏，好工艺让药物更好吸收。
0: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良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2: 林老师，
3: 哎，
2: 你看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用上了健康的良宝啊，给您打电话汇报他们的情况。
3: 对，
2: 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态度、啊，我是专门拿着话筒啊，走进我们很多顾客的家里，记录并且见证他们的情况。正所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3: 对、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又走进了哪一位顾客的家里？
4: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2: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黄冈市团丰县马槽庙镇66岁汪金元爹爹的家里。爹爹啊，因为高血压，在一次吃饭，这个碗啊掉到桌子下面，弯腰去捡碗的时候啊，突发了中风，幸亏抢救的及时，住院了28天，把命救回来了。但是出院了之后啊，不能走路，生活自理都困难。那通过用上了健康的两件宝，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贵姓啊？
5: 姓王啊，王金元呢。
2: 多大年纪啊？
5: 60了。
2: 我听你说话不太清楚， 是怎么回事啊？
5: 去年中风。
2: 什么原因中的风啊？
5: 高血压，说话的路也不清楚。
2: 是的。家住在什么地方啊？
5: 团丰县马槽庙镇周家寨村三周。
2: 哦，
5: 那就是谢谢民意告完了，抢救的及时，在黄州市医院里住了28天。
2: 我住院住了28天，把命给你救回来了是吧？
5: 我觉得先救回来。
2: 发病的时候，中了风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的情况啊？
5: 我这个吃晚饭的时候，脖子掉地下去了，下去捡饭钵，再拿不起来了。活了荔枝你买了35盒，现在这个活荔枝已经3个多月了。
2: 哦，现在用健康的两件宝，医保的灵芝片3个多月了。
5: 3个月，我这一个人比一个人好。现在能够走路。
2: 您服了多长时间就能够自己走了呀？
5: 2个月了。 在大门边的就慢慢走了，慢慢走的了。
3: 哦，两个月的时候你就可以自己慢慢走了是吧？
5: 啊，对对对对，三个月我更加灵活的，现在能给我走。
3: 现在能够走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了啊。啊，
5: 对对对，这个你是很好的药，喝了这个药呢，不但能达到减轻，不但我减轻，孩子他们也减轻。
3: 嗯，
5: 我是是的。
3: 然后现在不光是老伴的负担减轻了，孩子们的负担也都减轻了。
5: 孩子也，他们在深圳打工嘛。
3: 啊、哦。
5: 他也的话呢，高兴不得了，说的我呢。这个现在能够走路，我说我走路啊，这脚的情形是我都能够走，所以可能跳五六十斤重。
3: 哦，还有能够挑五六十斤的水是吧？
5: 哎，对对对，这个你说是好药，是国药准字号的药。
3: 您是就认准了它是个国药准字号的？
5: 我听这个讲课，我听医生说才买这个药的。这个名字我也听说，看过电视，这个被说长子是实现了，被年年就实现了，也是找你领主操。我没想到我能够走路，也好多了。但是我们就中风了，第二次中风人完了。
3: 哦，你们那里有这个第二次中风人就走了？
5: 走了。
3: 哦，
5: 还是个女的。这是五十二岁，在去年上半年走了。
3: 哦，就是你们那里一个人五十二岁，
5: 一个弯子的，
3: 一个弯子的。
5: 我们有一个弯子有六个中风的，今早有两个在医院的。我叫他们的妇女的，我做了好几个药。我说你看得到的，你们是老根，我是老血。我年龄些，我搞得不好，一大孩子就走完了。
3: 对对对，
5: 他那里也买呀，他也是买呀。
3: 您就是一个活例子哈，他们是看着您这个中了风到医院抢救的。
5: 是的，我说我这活命的，我现在的生活自理了。已经看着你们看得了。
3: 您现在的血压是多少啊？
5: 现在120，低压的是80，但是现在这蛮不错的，不会第二次中风了。
3: 您都知道，像您这种情况已经不会再第二次中风了，是吧？
5: 对对对，或者你这保险护航嘛，那中不了。我天天有个血压仪器，我天天测量血压。
3: 啊，自己在家里还在测量血压是吧？
5: 对对。
3: 啊。
5: 我怕不准确的，有时候在医院的，在卫生的大的卫生室的检查测量，看准不准。
3: 你在医院测的也没有问题吧？
5: 啊，也没有问题。
3: 我相信您是实话实说的吧？
5: 我跟着我说冬天的，那是骗人的话。我都搞不到那一套，有么样有什么样，是真是真是假是假。走错了路，买错了药，自己花费孩子们的钱不算，你病情不好不了。
3: 对对，这个钱没有白花是吧？
5: 没白花。我现在去教室，我还可以新菜园。
3: 啊，有菜园。
5: 种菜。可以出去玩了，可以走亲戚，我能够自己弄饭吃，我还能够跳舞去站子去，我就不要你这个婆婆了。再不要，我开玩笑，我再不要你这个婆婆就可以的。你万一有点心还慌哎，在医院走那个。心里头什么东西？我心脏还有点问题。
3: 哦，心脏还有点问题。
5: 喝这里的药再没有了。
3: 啊，
5: 睡的时间呢也好了，能够睡。我现在睡五六个小时，中午我还困个两个小时。
3: 汪爹爹，您的电话记得住吗？
5: 我记得住，139，
3: 712-70。
5: 谢谢你们了，你们是我们家的恩人了。
2: 李云老师，高血压引起的中风啊，太危险了，差点就要了这位汪爹爹的命啊。
6: 是的，是的，高血压一旦出现脑淤血啊，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2: 是啊，
6: 就像咱们汪爹爹说的那样，一个村子里头有好几个都出现了高血压脑淤血的问题。在这里边啊，不少的已经是啊，说走人就走人了。
2: 对。
6: 而咱们的汪爹爹啊，他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啊。
2: 是。
6: 汪爹爹啊，一直都在积极的治疗， 而且呢他也有了正确的选择。所以王爹爹现在的血压呢，高压120，低压80，
2: 嗯，
6: 这样一来

0: 来呢，就避免了再次出现脑溢血的问题。
1: 嗯，
0: 汪爹爹现在啊心不慌，
1: 嗯，
0: 身体啊恢复得比较好，现在啊生活能自理，还能啊种个小菜园，孩子们呢也不担心了。
1: 嗯，
0: 汪爹爹啊特别幽默地跟老伴说啊，
1: 啊，
0: 再不需要啊你这个婆婆了，我现在啊都可以了。所以李岩呢，每次我们听到这样的好消息啊，真的是替他们高兴啊，一个积极正确的选择啊，真的是让他们重获新生了。
2: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3: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2: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3: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2: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4: 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健康两宝用户的家中，看一看他们现在身体的变化。
5: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4: 好，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汉川韩集乡九湾村五组78岁的万翠娃万婆婆，她是严重的风湿骨病，半边身子不能动。她说呀，这个连碗都端不起来，生活自理困难，出门啊都靠杵个棍子杵个凳子，就这样还经常的摔跤，还有严重的失眠。用上健康的两宝，婆婆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她的讲述。婆婆您贵姓啊？
6: 我姓万的。
4: 姓万？
6: 万翠娃的。
4: 万翠娃。婆婆您主要是什么问题啊？
6: 胳膊这不能骑，胳膊这走这里的，这里像整个疼下来。
4: 哦，整个胳膊都是从这个肩周这里一直下来都是疼的，是吧？
6: 这胯子这站着是不能走，在他兜里像坠着这，一走这像挤得疼。
4: 哦，这个腿像针扎了一样的痛，是吧？
6: 胯子没带劲，
4: 哦，
6: 现在哭一下都没劲。过两年这胯子疼了，做这个七八碗饭。
4: 嗯，
6: 我俺们看我都是神了，那坚持着我要端着碗的，不能端着。
4: 碗也端不动。
6: 端不起来也没，哦，这个煮得起来了。这胯子头的这都疼，看见这里，浑身的疼几十年了。
4: 嗯，
6: 疼几十年了。
4: 几十年呐！
6: 哎，这牙齿都打掉了，打两个子，这样。
4: 哦哦。
6: 这去年打这里。
4: 哦。
6: 又打一个，打的硬的钻那个去了。
4: 哦。
6: 这气不能说话。
4: 啊。
6: 哎呀，哭都哭啊！就是三个娃，又没得姑娘。
4: 哦。
6: 听五天你们这个林子。
4: 嗯。
6: 是收音机，没得瞌睡的。
4: 嗯。
6: 夜里刮海打开看是哪一台好。
4: 嗯，
6: 听着这个名字噻。
4: 啊，
6: 是听了听五天，我就买这个药，买五个疗程了。
4: 啊，
6: 走现在是好好的，七零个几多，老板药寄在家里。
4: 嗯，
6: 寄家里这一部分是好好的，是落着是还要棉花，养七亩田棉花还是有的很噻。
4: 你还种了七亩田的棉花呀？
6: 那好的是现在噻。
4: 啊，
6: 那病了，我睡的同时听了。开海的苦尽的苦噻，
4: 是的，是的，是的，
6: 苦的就是您呐，阴阴的苦下的哦，这一觉这袖子上的落住这个人，还是你袖子上的这。
4: 婆婆，我看您现在您都78岁了，你还精神还蛮好，田里面的还有事儿要做，还种了七亩田，
6: 养七亩田棉花还是有的很噻，
4: 手脚都不疼了是吧？都可以做得了事儿了。
6: 先哪个样我几疼了？
4: 那先要不能做事儿怎么弄的呢？
6: 是要杵棍子呀。
4: 要杵棍子。
6: 这大又要大的，这都大点的，这。
4: 哦，先原来是杵着棍子走路的。
6: 那往后也是搞个板凳，牵拿的，再搞这个板凳是再长。
4: 嗯。
6: 走一路就杵一路往
4: 后。哦，那多不方便呐。
6: 那有的算早一时说，我说今次在这个院里，你们的好呢。我是今早把这骑上头的，紧急，
4: 这个睡眠睡得怎么样啊？
6: 睡眠觉不过你，只半夜晚醒之后不再眼皮，一不这人再穿那个响呢，睡个下巴太牛的，都得吃你们这药啦丸子啊。
4: 嗯，
6: 我都没死呢，我是现在想。
4: 啊，
6: 你睡的呢？
4: 对对对，现在一个晚上能够睡几个小时啊？
6: 这睡的15个小时啊，挪过了，骑过了，像哪样呢？
4: 哦，那不错啊。

0: 原来睡眠怎么样啊？
1: 原来睡的你教不过的是吧？
0: 啊，教不过啊，
1: 睡不得几个小时。
0: 现在多的可以睡六七个小时了，是吧？
1: 找不得醒
0: 哦，
1: 找不得醒，睡的那七个小时、五个小时，
0: 嗯，
1: 那上得醒。
0: 不错不错啊！
1: 因为我的几个牙子，知道吧？嗯，我闹心的找不到啊，这那睡着了，一好些点子睡着了，
0: 嗯，
1: 他正好死的都找不到，狗子空都找不到，看见没？牙子翁都找不到。
0: 这后面还是您种的，是不是啊？
1: 喂了几个牙子，知道吧？
0: 你们住的这个地方是叫什么地方啊？
1: 汉川的韩集乡。
0: 汉川韩集乡。
1: 嗯
0: 啊，
1: 这我们小组是五组
0: 啊，
1: 九湾村的。
0: 九湾村五组。
2: 李月老师，这位78岁汉川的万婆婆呀，因为严重的风湿骨病，可以说吃了很多的苦。你看她走路啊，要拄个棍子，拄个凳子。听到了我们的健康广播，老人家是迫不及待的把我们的健康良宝买了5个疗程回来。现在啊，可以说是大变样了哈，不用再拄凳子，拄着棍子了。老人家还种了7亩的棉花，家里啊也喂着鸭子。所以只要病一好，老人家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这是他最开心的。
3: 对对对，在我们广大农村地区啊，特别是水多的地方啊，特别容易出现啊风湿骨病的这样一个疾病。
2: 嗯，
3: 特别是啊这些小关节变形的严重的呀，他各个的腿关节也会出现啊活动不自如。
2: 嗯，
3: 对，你像万婆婆这个情况啊也是比较严重的。
2: 对对对，半边身子不能动啊。
3: 对对对，他这就属于特别严重的那种风湿类风湿关节炎了，走路都很困难了。
2: 对，
3: 刚才听他说呀，拄着拐杖走路啊都摔了好几跤啊。
2: 是的，这个牙齿都摔掉了。
3: 对对对，这个是很可怕的，特别啊是年纪大的人啊摔不得，有的摔到地上啊都起不来了。
2: 嗯，
3: 不过呢有幸啊听到咱们的健康广播呀，选择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现在啊老人家身体啊恢复的比较好。
2: 嗯，
3: 他说呀现在骨关节啊也不疼痛了。
2: 对对对，
3: 另外呢就是夜晚啊也能睡好觉了，包括呀万婆婆说了，自己养的狗子、鸭子、鸡子叫的声音啊，都听不见了。
2: 嗯，说原来啊，这个睡觉的时候是焦得慌，现在啊，睡得很平稳，最起码都能够睡5个小时。
3: 对对对，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它是两者结合啊，能够镇静安神，能够补益气血，能够啊净化血液，能够啊通经活络。所以说呀、啊，万婆婆呀、啊，选择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真的是选对了。他这个睡眠好，那跟咱们健康第一宝七色灵芝片呢是分不开的。
2: 嗯，
3: 因为这个灵芝啊它具有镇静安神的这样一个作用啊，这一点对于我们失眠多梦的睡得不踏实的老人来讲啊效果很好。
2: 对，
3: 所以说呀、啊、咱们万婆婆选择健康两件宝啊，现在啊身体恢复的呀特别的好。
2: 嗯，
3: 你看她现在种了7亩田的棉花。
2: 对对，
3: 这个啊在她没有选择咱们健康两件宝治疗之前呢、啊、估计她想都不敢想啊。
2: 是啊，
3: 所以说呀、啊、一个积极正确的选择呀，它的方向啊一定也是啊积极正确的。
2: 嗯，
3: 所以说呀、啊、人的一个积极态度，它也决定着呀我们生命的一个精彩度啊，以及咱们生命的一个长度。
2: 为了让大家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健康两宝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好消息好消息，健康两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送10。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5送2，买10送5，买20送12。早购买早健康，健康两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健康两宝的医宝东泰牌灵芝片，享受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买5送2，买10送5，买20送12。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我是李老师啊，咱们可以交流了啊，请讲。
4: 啊，七十二岁。
3: 哦，你老已经72岁了。
4: 哦，对的，对的。
3: 哎呦，听不出来啊，你这说话很有力气啊，听不出来是72岁的老人啊。
4: 我患有一体多病的，因为我吸了你这个胶囊以后啊，这个精神也好多了。

0: 我原来啊，我是一体多病的啊。
1: 哦，你有哪些疾病啊，老人家？
0: 我主要是这个糖尿病。
1: 哦，
0: 引起的并发症多。
1: 你这个糖尿病血糖高的时候是多少啊？
0: 刚才要评论一下了
1: 啊。
0: 奶奶打电话的产检，产检都是9点，还甚至搞10点。
1: 哦，原来产检就是9点、10点。
0: 但是他后来13点。
1: 哦，
0: 还甚至搞了15点。
1: 哟，那你这个血糖高了。
0: 哎，高，这个通过其他的几个月的。
1: 现在哪些方面有好转呢？
0: 我的第一，我的就是打电话的这个引起的血糖
1: 啊
0: 降低了。
1: 血糖现在降低了，那有没有去查过是多少啊？
0: 查了，我查了一下，我有一个仪器吧。
1: 啊，现在是多少啊？
0: 产前5.8，5.0。
1: 哦，那这个5.8的这个血糖就相当不错了啊。
0: 哎呀，对，查和血糖都是8点。
1: 那你这个血糖现在都特别好啊？
0: 哎呀，对。第二个问题来讲呢，主要是我的大脑眼睛啊，就是视网膜病变。
1: 你这个就是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呀出现的问题。
0: 对的，原来呢眼睛方面几乎难得看见，只有了眼睛0.2、0.3的样子，现在基本上我测量达到0.4，看得清一些了。
1: 哦，现在视力达到0.4了，日常生活现在是没有问题了，是吧？
0: 对，
1: 因为啊，咱们健康两件宝啊，补益气血，改善眼底循环了。同时呢，视网膜呀、视神经啊、晶体玻璃体啊也得到有效的修复，所以你现在的视力啊慢慢也提升了。
0: 对，这是第二个改变
1: 啊。
0: 第三个改变就是我的那个大脑啊，大脑是缺血缺氧，大脑呢讲的疼痛
1: 哦，
0: 比原来就好多了。
1: 哦，原来大脑是缺血缺氧，所以经常啊头昏脑胀，现在这些问题也好转了。
0: 现在好多了，
1: 不错。
0: 我都是讲的是实话。
1: 是的，咱们一定要实话实说，不能说假话啊。
0: 是的。
1: 那老人家，您的血压现在情况怎么样？
0: 血压还好。
1: 多少？你检查过没有？
0: 检查的，昨天的检查的，80的，也125啊。
1: 哦，你现在血压是80/125，那这个相当不错呀。
0: 我是吃的，那医生说这是标准血压，很可以。
1: 爹爹啊，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
0: 我是仙桃张沟啊。
1: 哦，你是仙桃市张沟镇的人。
0: 对，文化村梧州。
1: 好，您叫什么名字呀？
0: 我叫吴以堂，口天。
1: 哦，吴以堂爹爹是吧？
0: 对。
1: 爹爹，我想问一下你啊，对健康两件宝的效果你满不满意？
0: 满意。因为我原来来讲的我的睡眠也不太好。睡眠不好，现在睡眠比原来大的改善。
1: 哦，那你现在一个晚上能睡几个小时了？
0: 也一般来讲，过去你话你睡3个小时，现在来讲你要睡到6个小时。
1: 哦，那对于70多岁的老人，一晚上能睡6个小时啊，那不错。
0: 对，
1: 咱们健康两件宝现在对你的帮助啊也是比较大的呀，吴爹爹。
0: 是的，现在的现在那个经济价值的也不高。
1: 是的，咱们现在啊服用健康两件宝受益了，我对你啊也有个要求。
0: 哎。
1: 咱们仙桃张沟有些街坊邻居啊身体不太好的，咱们啊一定要多跟他们去讲讲，也帮帮他们，好不好？
0: 我都会讲的，都宣传的。
1: 对，咱们帮助别人呢、啊、其实啊也是在做好事，做善事啊。
0: 是的。
1: 老人家啊，
0: 哎，
1: 咱们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呀我们再沟通再交流。
0: 好，谢谢。好，
1: 不谢。吴爹爹，你把您的电话啊留给我。
0: 13477436939。
1: 好，老人家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您保重。
0: 好，谢谢。
1: 好，再见。
0: 好，谢谢。
2: 好，这位仙桃张沟镇的吴爹爹啊，主要是糖尿病的并发症。他说，用健康的两宝有三大方面的改变。第一，原来餐前血糖9点、10点，餐后血糖达到13点、15点。通过用上健康的两宝，现在餐前血糖5.7、5.8，餐后血糖8点。血糖值恢复得很好。第二啊，就是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病变，说原来视力啊只有0.2、0.3，现在达到了0.4，看东西啊也比原来清楚一些了。第三方面就是大脑的缺血缺氧，头昏脑胀，现在头也不疼了。还有睡眠的问题，原来每晚只能睡2-3个小时，现在可以睡6个小时了。爹爹说现在血压也很好，高压125，低压80。吴爹爹由衷地说呀，健康两宝选对了。好，祝贺吴爹。

0: 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我是李月。
1: 啊，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我是前一个的女士，条件比较好，我喜欢来跟你讲，我首先买药的，首先开始买的。我去呢，我其实就是我的人呢、啊，本身就是说那个，心脏做支架的，做了两次。
2: 哦，是有冠心病，而且做了两次支架手术了。
1: 啊，对对对，就是我的，就是，但是我的家庭的日常生活啊，那都还是可以的。
2: 啊、
1: 哦，我的吃饭啊、生活啊，在家里运动啊，都还可以。就是问题是出在哪里呢？就是走路要走得很慢，走了好了后呢，就要休息，走了就胸部就疼了、啊，搞劣势。
2: 是的，是的，虽然装了支架呀，但是啊，我们说只装了大血管的支架，但是像我们很多的一些小血管，它一样的多多少少存在着堵塞的问题。所以说，光解决大血管的支架问题，没有解决小血管的，我们心脏问题仍然还会是有症状出现的，仍然还是会存在一些风险的。
1: 对。
2: 所以说呀，装完支架之后啊，仍然要净化血液，仍然要软化血管，这才是最根本的问题。
1: 对对对。但是我吃了药以后呢，现在的这个变化呢，第一个呢是走路快了，可以就是只要不超负荷，就基本上和原来正常一样可以走的，是第一个问题。
2: 哦。
1: 再就是呢，等于说呢，这个睡眠也好了。
2: 哦。
1: 颈椎也在退，现在颈椎也在基本上在恢复，也想好了什么。
2: 哦。
1: 我觉得呢，这个药啊，效果很好，很好的。我们第一次买两个疗程。
2: 啊、
1: 嗯。比如说呢，我现在呢，我又买了第二个疗程，第二次又买两个疗程。
2: 哦，也就是说我们之前有心脏的问题，做过两次支架。
1: 哎、对。
2: 然后之前我们是走路走急了，感觉到心脏就不舒服了。
1: 啊、对，胸部很疼。
2: 哦，心脏就很疼，那就是严重缺血的表现嘛。
1: 啊、对。
2: 现在呢，也就是说通过咱们健康良宝的服用，咱们心脏现在不管是走路也好，还是干一点活也好，心脏也不疼了，胸也不憋闷了。
1: 啊、对对对。
2: 现在睡眠质量也改善了，那现在睡觉一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
1: 那一晚上基本上就是睡一个晚上的。
2: 也就是说咱们现在是一觉睡到大天亮，没问题了。
1: 啊，没问题。
2: 颈椎现在疼痛也好了。
1: 啊，对。
2: 很好。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1: 我今年72岁啊。
2: 72岁，现在身体呢应该来说是越来越好了。把人体的心脏病的这样一个大病重病，危及生命的这样一个疾病，现在是得到了有效的解决和控制。
1: 我身体状况目前很好。
2: 这就源于啊，咱们用药用对了，选择健康两宝啊，咱们选择对了啊。健康两件宝，医宝的灵芝啊，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打通经络，提高血管弹性。所以血管弹性好了，循环通，代谢通了，气血充盈了，咱们心脏的问题自然而然也就解决了。当我们心脏不再缺血缺氧的时候，那么我们的胸闷、心慌、气短、憋闷的这种情况自然而然也就得到了消除。我们说呀，血不足不以养心神，现在气血充盈了，心脏呢也得到了血液的滋养，心神得以安放，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睡得也就更香更甜了。
1: 啊，对对对。
2: 咱们后期啊也要坚持好好的用，为身体啊打下一个坚实的健康基础。
1: 我准备终身险，我准备保起。
2: 可以可以，咱们真的是可以啊，后期长期吃一个保健量，为咱们健康保驾护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哦，哎，
2: 您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朱子贵。
2: 咱们用的好啊，一定也向咱们身边那些需要健康帮助的朋友们啊去多做介绍，让他们也不走弯路，早日健康。
1: 好好，谢谢。
2: 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再见。
1: 好好好，感谢感谢。
0: 好，这位朱爹爹啊，心脏不好，装了两个支架，但是啊，一走路啊，还是心里疼、心慌。现在用上了健康的良宝，老人家说呀，走路正常了，不疼不慌了，心脏也不憋闷了。另外，现在啊，睡眠也恢复得比较好，能够一觉睡到大天亮。老人家说，他会坚持终身的服用这健康的良宝，让五脏好、精血足、肝肾功能好，健健康康到百岁。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你好，请讲。
3: 我样样都好了。
2: 哦，样样都好了，是已经用了咱们健康两健保了，是不是啊？
3: 我服了五个疗程了。
2: 哦，已经用了五个疗程了，那都有哪些方面见得好了？
3: 我原来是糖尿病了，糖尿病也好的，那个心脏病、心慌啊、心肌缺血也好的。
2: 哦。
3: 前段时间呢，一样的起来楼梯滑呀。
2: 嗯。
3: 现在只起来一滑，好的。
2: 哦，原来你的前列腺很严重，一晚上要起来六七次，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
2: 现在晚上只起夜一次了。
3: 哎，夜挖个水六七个小时。
2: 好好好，那你现在一晚上只起夜一次，晚上啊也能睡上六七个小时，相当于是我们整个现在啊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良性循环了。
3: 对对对，
2: 不错不错。老人家，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71。
2: 哎呦，听不出来啊，你这个说话很有劲儿啊。
3: 我。精神还是好，
2: 好好好，不错不错啊！咱们健康的一保和二保的强强联合呀、啊，不仅抓住病因病根解决我们的慢性病问题，更能够啊补益气血、充盈气血，为身体啊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啊！所以很多老人家说呀、啊，吃了以后啊是吃得好、睡得好、气色好、心情好，一切都好啊！
3: 是是是，
2: 老人家，以前你的糖尿病是血糖高还是有其他问题？
3: 我原来血糖高10.03了，现在只有6.2的。
2: 哦，原来你餐前的血糖是10点多，是吧？
3: 对对对。
2: 现在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你的血糖是6.2，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再说的半多，我们熟人啊，给进门，想说市场我哪个买的那个药回来吃的。
2: 哦，您用健康两健保受益了。你还介绍身边的一些朋友也来用咱们的健康两健保，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
2: 那你身边的朋友现在用的情况怎么样啊？
3: 都蛮可以。
2: 哦，他们用的也比较好。
3: 对对对对。
2: 好好好，不错。
3: 也好。
2: 朋友用的好啊，他会感谢你的。
3: 你经常来我这玩吗？
2: 哦，经常在一起玩的老伙计是吧？哎，好朋友。
3: 对对对对对对，
2: 好好好，您呢？最关键的是现在血糖咱控制的也特别好，6.2。
3: 对对对对，
2: 好，您现在的心脏恢复的也比较好，是不是啊？
3: 也蛮好的，我原来我们农村的康哥把我光给他打鼓溜的，现在我如期的能够跑几里路啊。
2: 哦，您现在70多岁，跑几里路也没问题。
3: 对对。
2: 哦，你现在的心肺功能恢复的都比较好，是不是啊？
3: 是的。
2: 好好好，老年同志啊，我们还是要注意啊，劳逸结合啊，特别是啊，劳动强度大的事情啊，咱们还是啊，要量力而行啊。
3: 好好好，
2: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是荆门沙洋县的五里的。对。
2: 哦，你是荆门地区沙洋县五里镇的人，是不是啊？
3: 对。
2: 您叫什么呀，爹爹？
3: 李云斌。
2: 前列腺的功能包括睡眠问题现在改善的都非常的不错，后期啊咱们就可以把咱们健康两保的一保灵芝片呢可以改为早二晚二去吃，肝肾滋补膏方啊每天只用一次，每天早上啊吃10毫升就可以了。
3: 好好好好
2: 好。李爹爹，您的电话是多少？
3: 187072
2: 啊，
3: 2408。
2: 好，那今天就交流到这里。
3: 好好，谢谢啊。
0: 好，这位荆门沙洋71岁的李爹爹啊，说用健康的两保，样样都恢复得很好。爹爹是有糖尿病，原来餐前血糖达到10.3，现在餐前血糖6.2，前列腺晚上起夜6-7次，现在晚上起夜一次，还有这个心慌啊、心肌缺血呀、啊，也恢复得很好。爹爹说，原来走不了多大一会儿啊，就感觉到累，现在呀、啊，扛个重物走几里路都没有问题。好，就像李爹爹说的，这一体多病啊，用健康的两保都恢复得很好。祝贺李爹！健康两保大型优惠购买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医保的七色灵芝享受5疗程送5疗程，10疗程送10疗程，二保肝肾滋补膏方买5送2，买10送5，买20送12，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健康两保全国办理，免费邮寄，快递到家。
4: 七色灵芝先山藏，宁心安神调五脏，人若有幸得此物，一生无疾，福寿长。
5: 灵芝，一种生长在深

0: 山密林之中的珍稀药用真菌，因产地不同，颜色各异，分为七色，即七色灵芝，分别藏匿在七座大山名川之中，如赤芝藏泰山，黑芝藏衡山，青芝藏武夷山，白芝藏长白山，黄芝藏嵩山，紫芝藏大别山，褐芝藏峨眉山。吸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被誉为人间仙草。
1: 健康良宝的医宝灵芝，凝萃七色灵芝全部药用精华成分，可同时作用心、肝、脾、肺、肾及血管、神经等七大组织器官，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0: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健康良宝的二宝肝肾滋补膏方，百年验方，精选道地药材，遵从古方炮制，精炼成膏，三斤药材一两膏，调补结合，百病消。
1: 灵芝与肝脏滋养完美结合，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让您五脏好，精血足，肝肾强健，健健康康到百岁。
0: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2: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0: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2: 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0: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
2: 嘉鱼嘉鱼县雨月镇西正街29号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0: 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2: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0: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宜昌西陵2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市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2: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0: 钟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2: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0: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芝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前任两广总督李岩来到了衡山去游玩，哪曾想当天晚上就死在了阜延寺山门后的极高明台。那么正赶上按察使李大人李和，也就是那个李三胡，在南岳衡山。李三胡就是这一代最大的官员，李三胡就决定在阜延寺当天开始审理这个师爷，把这个梁师爷带到这儿了。旁边这几个当差的喊了一声跪下，梁师爷扑通一下子就跪下了。他偷偷的抬起那小耗子眼睛看了一看这位官人，只见作案后坐着这人身穿朝服，头戴四品官帽，长得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两个眉毛倒着竖起来，就像鬼头螃蟹盖那么吓人，两只眼睛还放着蓝光，直高高的看着他自己。这下子可把梁师爷给吓毛了。大人，小的确实什么也不知道。不知道，啪！李和一拍惊堂木，你在总督府当了这么多年的管账的师爷，难道你真的就什么也不知道？
1: 我确实不知道。
0: 好，就这么功夫，又打外边噔噔噔噔噔噔跑来一个当差的。进来之后，他先看看这个梁师爷，然后又趴李一和的耳边说了几句什么。
2: 说话的时候就露出董师爷这仨字，剩下的谁也没听清说什么。其实啊，这都是李和提前安排好的小把戏，故意让那个梁师爷听。他知道这个梁师爷有老鼠腰子，不使点诡计他轻而易举不可能全部的招供。他就想了一个小计策，在审案之前他就安排了手下一个差官，你这么办。这个小差官进来就禀报说董师爷已经全招了。大胆的梁师爷，那个董师爷已经全都招了。就这一句话把这梁师爷吓得啊，他招了我也招。书画至今，他从怀里边掏出了10000两李岩给他的银票，这是当时李大人给他的10000两银票，要堵住他的嘴，然后让他做假账，有20000兵马的军饷被李大人贪污了。
1: 哎呀，李贺心里暗暗吃了一惊啊，这可是一个通天大案呐。
0: 李和详细地把这些情况记好了之后，他多了个心眼儿，做了2份卷宗，一份卷宗是正式给官府的，就写了一些李岩自杀的情况，其他什么也没说。有关李岩贪污军饷的这些情况，他单独立了一个卷宗，准备送给张居正。他把卷宗都整理完了，他就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哎，师爷的口供也有了，李岩已经死了，可是这5000亩田契在什么？

什么地方呢？刚才他已经问师爷了，师爷说不知道。难道李岩这5000亩田契在李岩的身上？如果我要是把这5000亩田契找出来，加上这梁师爷、董师爷的口供，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卷宗。要是验尸体，那年头有5座，就是现在的法医。如果要是让法医去验，万一要是把这情况漏了，那不就麻烦了吗？不行，李岩的尸体在没有装入棺材之前，我要亲自验验尸。这位按察使大人呐，哈，把这活全包下了。他冲着自己手下那些亲兵还有那些差官喊了一声：走，跟我去看看李大人的尸体，我今天就先当个验尸官，验验李岩的尸体。这些差官和亲兵心里就笑：哎呦，这么大个人物去摆弄死人的尸体，既然人家大人提出来了，就得跟着吧。一个个呀，捂着鼻子，跟着这李大人，就来到这李岩的停尸现场。哎呀，这天也热。如果要是不愿意闻这个味儿，你们就先到一边歇着，我一个人啊，全来。哎哎，好，李大人。哎呀，您这种精神可真是高尚啊！呵，这些人心里合计，这李大人这么大的兴趣儿。行啊，你摆弄吧，我们呢上旁边喝茶水去了。哎呦，李一和巴不得他们离开这里。你看他一个人来到这停尸的现场，仔细的一看，李岩的脸色，李岩的身体的部位，啊，他看明白了，李岩绝不是自杀，是被人害死的。既然害死的，就得有凶手，那么梁师爷、董师爷看来肯定不是凶手。那凶手是谁呢？这个人肯定是个高人呐。你看这个案子做的简直是天衣无缝，查不到任何的蛛丝马迹。但是李义和可是个暗查大人呐，摆弄案子他可是轻车熟路。他详细的看完了尸体，他紧接着就把李岩的衣服扣解开了，然后他就开始搜身，里一层外一层。当搜到李怀的时候，哎呀，李一和还真就把这2张田契搜出来了，一看和那师爷说的基本上对上号了。李一和这时候已经得出一个结论，李岩是被高拱派杀手给害死的。他心里就合计，高拱高拱，你少走一步棋呀，你如果派这位杀手在他身上要是仔细的搜查一遍，这证据不就没了吗？这回证据到我李一和手中了，有这份证据，再加上梁师爷、董师爷的口供，这些贪官的名单，上到高拱，下到吏部、户部、兵部的这些官员主事，是一个也不落。这回可全喝喽。现在李一和心里这个乐呀，他四外这一看，跟他来的这些差官都上一边喝茶水去了，他赶紧把这2张田契放在怀里边，然后他装模作样的捂了捂鼻子：来人呐，把李大人的尸体遮盖起来。是，来了几个差人把李大人的尸体就给遮盖上了。咱们走吧，这个尸体已经验完了。验完了之后，李大人也没说
李岩是自杀还是他杀。哎，领着这些人就回到了山下。回到山下之后，把这几样东西他准备好了。时间不能耽搁，因为邱公公要来上香，他就把李岩的尸体安排人找一个好的棺木给装上，运到山下，然后把那些亲兵小校都打发走了，把这两个师爷也都给放了。他怕这两个师爷以后留下麻烦，告诉这两个师爷，你们今后远走高飞吧，千万不要露面，愿哪哪去吧。把李岩的案子刚处理完，官府的正式底报通过800里加急的快递传过来了。内宫里那位邱公公不来了，因为隆庆皇上已经驾崩了，也就是说皇帝死了。要是平时，李岩这么大一位官员死了会有很大的轰动，现在皇上一死，新皇上还没登基，就没人管这个事儿了。朝廷已经乱套了，谁也没心过问这个事儿。李和感到这回机会可来了，他马上找了一个心服的家人，把李岩的5000亩田契和他审理这两个师爷的卷宗封好了。他让这位家人亲自到北京交给赐府张居正。再说北京这边这两天可热闹喽。自从隆庆皇帝死了之后，全国各地所有的官员一律换成青衣绝带的丧服，尤其是在京城的官员，每天到衙门办事之前，一律先到会稽门外参加1连7天的跪祭仪式。在这同时，皇太子朱翊钧的登基大典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因为国不可一日无君，更何况又有先帝的托付。内阁四府高仪当时还兼任礼部尚书，高仪就按仪式所规定的上了一封劝进遗嘱。这劝进遗嘱就是希望皇太子早日的登基。紧接着就到了5月30号，文武百官以及各界的军民代表都来到会稽门上劝进表，这就是走走形势，但是形势也得走啊。就这样反复来了2回，希望皇太子早一天登基。到了6月2号，朱翊

那可实实在在是一种痛苦的折磨。但是不管怎么折磨，朱翊钧也得走这个形式。这个太子爷听宣读官读完了百官所献的第三道似懂非懂的劝进表，便找内阁五府六部这些大臣进殿，装模作样的商量一番，紧接着按内阁票拟传出谕旨，就是太子爷终于答应登基了。然后再由钦天监选定一个良辰吉日，那就定在6月10日，朱翊钧举行了隆重的登基典礼。一大清早，朱翊钧就派陈国公朱祁钟、荣国公张荣、驸马都尉许从诚，还有定西侯蒋佑前去太庙设祭坛祭告。所有这些大礼完毕之后，他又来到了中极殿，在一片山呼万岁的鼓乐声中接受百官的朝贺，同时告召天下，宣布明年万历元年。在登基的前三天，朱翊钧就按规矩住进了乾清宫，因为他毕竟是个孩子，一切不能自理，因此就由他的母亲李贵妃陪着他一同住在了乾清宫。当中极殿的礼炮声、乐声、唱诵声以及震耳欲聋的三呼万岁声越过层层宫锦传进乾清宫的时候，新皇帝的嫡母和生母，就是陈皇后和李贵妃两个女人，坐在乾清宫七偏十拜的小客厅里边。这些宫娥才女呀，呵，拥进来喽，一个个都穿着大红的吉服，打扮的都像粉团似的，个个喜气洋洋，然后前来给贵妃娘娘和皇后贺喜来了。打从隆庆皇帝驾崩，陈皇后啊，她就感觉自己的地位下降了很多。她虽然在名分上她要高过李贵妃，可是人家李贵妃是朱翊钧的生母，那是直接的血缘关系，宫里上上下下的人呢，都想变着法的讨好李贵妃。那么这位陈皇后就被大伙冷落到一边去了，看来这宫里边势利眼的小人也不少。好在陈皇后这个人呢，遇事忍让，从来不与人争长论短，再加上他已经察觉到李贵妃对他还是一如既往的特别尊重，他就更加贴近了李贵妃。陈皇后也是隆庆皇帝在裕王府的时候正经八百娶的妻子，可是这个人身体不太好，在家肚皮不争气，一直没开过怀，就是没生过孩子。李贵妃当时是个宫女，裕王喜欢上李贵妃之后，人家李贵妃肚皮争气，时间不长就给裕王生了个儿子。俗话说得好，母以子为贵。当时啊，按女人的心情，陈皇后非常嫉妒李贵妃。可是她发现李贵妃人前人后从来不说她一个不字，大事小事啊也跟她请示，两个女人呐，就像亲姐妹一样。时间长了，她那些敌意也就烟消云散了。那么现在，自己的丈夫也就是隆庆皇帝死了，宫里边就是这姐俩了。所以啊，陈皇后心里明白，什么事儿，我们姐俩要是不纷争，这宫里边就不会乱套。嘿，他想的和李贵妃想到一块儿去了。李贵妃最近这几天一直在思考。

找一个问题，那就是内宫这个总管究竟还能不能再继续用。一提起孟冲，李贵妃和陈皇后恨的是咬牙切齿。就是这个孟冲背着陈皇后李贵妃在外边给皇上找巧栾童，一直把隆庆皇帝害的是一命呜呼，浑身遭了那么多的病。可是这皇上的尸体未寒就把孟冲撤了，这个事儿好说也不好听。他思来想去，下不了决心。哎，他就想起来了，我还得跟陈皇后合计合计，我一个人的力量太单薄，陈皇后必定是正宫娘娘。那么现在国家是非常时期，小皇上刚登基，那么皇后和皇贵妃嘿就可以替皇上把舵。想到这儿，他就派邱公公赶快去把陈皇后请过来。过去有事的时候是李贵妃上陈皇后那儿去，现在情况变了，陈皇后这个女人与世无争，听说李贵妃请她过去，根本就没加思考，当时就过来了。到了乾清宫，哎呀，妹妹，你找我有事儿？李贵妃看了看邱公公，一递眼色，邱公公很知趣的撤下去了。然后李贵妃把门带好。姐姐，最近这几天咱们的军儿刚登基，我现在心里有些事儿不托底。妹妹，你说什么事不托底？我担心的就是内宫有一个孟冲，这个孟冲把咱们的丈夫害得可不浅呐。咱们的隆庆皇帝才36岁就一命呜呼啊。还有内阁还有一个高拱，这两个人我都信不住，我现在拿不定主意呀。陈皇后一听李贵妃今天跟她说的这件事儿，笑了。妹妹，你怎么忘了呢？隆庆皇帝活着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要想管理好国家大事，用好两个人就行，一个是内宫的大内总管，另一个就是朝中的首辅。你看咱们的隆庆皇帝好几年不上朝，这国家不也挺消停吗？虽说有的地方闹点事儿，那是很正常的。再说咱们女人还是先不要干政。姐姐，你想一想，如果这个孟冲要是不让蒙古顺义王给皇上送一份厚礼，那个奴儿花花，皇上能精神恍惚吗？如果这个孟冲不领皇上去那帘子胡同，皇上能招上那些病吗？你我能守寡吗？我特别恨这个孟冲。要说李贵妃这个女人是非常有心计，就这么几句话把陈皇后的嫡火就给勾起来了。是啊，妹妹，我也很恨这个孟冲啊。要说最怀念隆庆皇帝的就是陈皇后，因为陈皇后没儿子，隆庆皇帝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依靠。人家李贵妃行啊，俩儿子了，其中大儿子朱翊钧是太子爷，皇上一死，人家儿子就可以登基坐殿，他不行啊。今天这李贵妃几句话勾起他心中的怒火。那好吧，妹妹，咱们想办法先把孟冲撤了。姐姐，我就要的你这句话。那么这两个女人究竟能不能搬动
大内总管孟冲，且听下文书。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89.1，天门 FM 95.1，仙桃 FM 98.2，潜江 FM 87.4，荆门 FM 93.5 ，AM 1566，钟祥 FM 107，金山 FM 104.4。FM 104.1，监利 FM 95.8，松滋 FM 87.7，洪湖 FM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 ，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悟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

0: 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2: 剑是武器，也是配饰。在古代，哪些人有资格随身佩剑呢？武侠影视剧中各路豪杰佩剑喝酒的场景，真的可能在古代的酒楼出现吗？包青天中的尚方宝剑是否真的存在？话说天下，阿杰就来跟您聊聊古代人佩剑的历史。要说起来啊，古人确实是有佩剑这个传统的，但是越往后关于佩剑的规定越严格。庄周说剑中写，

在长度和重量上都因佩戴者的爵位高低而有所不同。看得出来啊，很早以前佩剑就成为了一种级别和身份地位的象征，只有贵族才能佩戴，其他人啊是不允许戴的。战国时佩剑之风就更加盛行了，像魏国由于国王和丞相喜欢，时不常的练练手，所以啊，不论是文臣还是武将，入朝奏事都要佩剑，哪怕有的文官自己没有剑，他们在向皇帝奏事前也得借上一把挂在身上。战国以后这剑呀就变得越来越长了，最长的剑长达1米之多。秦始皇曾命人采北山之铜，铸出了两柄长36寸的宝剑，由丞相李斯撰名为定秦剑。剑变长了当然是有好处的，比如说有利于实战，但是有时候啊也别扭，比方说从剑鞘里边往外拔的时候它就不大方便了。像荆轲刺秦王的时候，秦始皇就因为这剑太长了拔不出来，差点让荆轲给捅死了，自己差点急死，后来差点气死。秦朝统一中国之后毁天下兵器，铸成12铜人，当然了这只是传说啊，这段呢我们也老提到，也反复和大家说这是传说了。这考据派们呢咱就别较真了啊。总之啊，在秦朝那个年月，随便提刀带剑在街上行走，估计啊应该就离倒霉不远了。怎么呢？挨抓呗。史记里曾记载，汉初三杰之一被称为战神的韩信，在他穷困潦倒饿得揭不开锅的时候，还天天有模有样的啊仗着一把宝剑在集市里晃来晃去。终于有一天，一个杀猪的少年实在是看得不爽了，于是向韩信挑衅说，你老兄虽然长得高大又喜欢带刀剑，可是只不过是外强中干罢了，有种呢就用剑刺死我，没种呢就从我的胯下爬过去。韩信终于没有拔剑，反而忍辱负重从他的胯下爬了过去。这故事大家都知道，咱说这事儿的重点啊不是这个，那重点是什么呢？是韩信能够配着剑在集市上走来走去。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啊，在秦汉之际佩剑在大街上嘚瑟，看来啊还是属于比较前卫的举动，要不然也不会引来市井土酒之辈的挑衅。另外呢，这也说明了当时佩剑的人，一是在官场当官的，二是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三是有一定志向的，但是民间佩剑的老百姓比较少。那么究竟是法律不允许，还是没有这种社会风气呢？这个呀有待进一步考证。东汉以后在疆场征战中，刀呢已经替代了剑，但是作为佩饰，剑呀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到了三国时代，中央政权被严重削弱，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张角起兵后汉政府根本无力控制局势，只得任由地方势力自己招募乡勇。当时平民出身的刘备、关羽、张飞都可以随意的在铁匠铺里边打造自己称心如意的武器，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双股剑、青龙偃月刀和丈八蛇矛。晋书记载，汉制天子至于百官无不佩剑。晋朝那个时候啊，达官贵人甚至用木剑和玉剑作为佩饰。隋唐的时候呢，佩剑有金装剑、苍玉剑等等等等不同的区别。朝廷上百官走动，佩剑铿锵作响。有诗云呐，花迎剑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干。正是因为佩剑之风盛行，书剑这个词就成为了文人墨客诗赋中不可缺少的点缀，直到近代诗文中仍不乏咏剑的名句。到了唐代，虽然天下太平，但是佩剑和舞剑的风气却依然非常流行。剑被文人墨客视为饰品，常被用来抒发凌云壮志或表现尚武英姿。这其中的代表人物您猜到是谁了吗？李白、杜甫这样的文人就经常剑不离身，喝了酒之后呢还得舞不两下。李白少年习剑，25岁他就写了《仗剑去国

0: 辞亲远游这样的诗句。杜甫也写有剪书烧竹短，看见饮杯长。王维写了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动百万师等等。这些剑与战争的诗句都成为了名句，流传至今。大家都知道唐代的直刃兵器叫做唐大刀，由此可以看出唐代已经不把剑作为实战兵器了。我觉得吧，唐朝之所以能跻身世界第一强国，这和他尚武的风气也有一定的关系。连文人墨客都以舞剑为时尚，市井小民岂能不跟风呢？到了五代十国之后，宋朝似乎没有了尚武之风了。宋朝是比较奇怪的朝代，宁可花钱买安定，也不想和别人打架。这结果就是啊，重文轻武的南北两宋都让人家给灭了。所以啊，尚武精神有时候还是需要的。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叫树欲静而风不止。当然用在这儿啊不是太合适啊，就这个意思吧。不管在任何时代啊，一个国家想过太平日子是最难的，因为你不欺负别人也保不齐别人欺负你啊。想太平的生活，首先得有自保的实力，这是硬道理。钱多固然不错，实力其实更为重要。到了元代呢，何止佩剑不流行了，你上街买把菜刀都有风险。那时候政府非常警惕，就怕汉人闹事儿，所以对刀剑的使用要求非常苛刻，甚至到了要求几家只能共用一把菜刀的地步。清朝防范汉人也是如此。我估计啊，平常人等如果想像唐朝那样酒后舞剑，这种情形啊恐怕不大可能出现了。有朋友可能注意到了，咱唯独跳过了明朝。哎，对了，因为唯有明朝似乎对于提刀佩剑没有很严格的禁止，但当时的社会风气对吟诗把酒舞剑并不太感兴趣，对吟诗把酒抱女人倒是很感兴趣。秦淮八艳，拥香卧玉，公子哥佩玉倒是蔚为时尚，佩剑呢啊，佩剑呢，唉，免了吧。所以啊，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有的朝代是限制民间提刀带剑的，不过大部分朝代似乎也没有严格的限制。但是有事没事整天这腰上弄把剑，手上提把刀，也是怪累的。像武侠小说里边的江湖人士，一到某家酒店，把剑往桌上一放，然后叫道：“小二，切三斤牛肉，来二两好酒。”我觉着吧，这种剧情演演倒是可以，现实中发生的概率还是比较少的。因为如果老百姓个个都提剑带刀的在街上行走，那一旦有了冲突，后果比没有武器在手那要严重的多呀。就好比现在吧，要是有人提着西瓜刀光天化日的在街上行走，估计很快就有警察来到跟前了。这西瓜刀啊就已经能够伤人了，那更何况那锋利的刀和剑呢，这玩意儿的杀伤力显然更大。你想啊，人有七情六欲，总有心情不好的时候，在公共场合一旦情绪失控，抽出刀剑乱砍，必然会伤及很多无辜之人啊。有人说了，美国私人持有枪支那都是合法的，那不也没事吗？没事吗？事儿还不少啊，这不是咱们今天要聊的重点，咱就不多说了，咱们呀继续绕回来吧。总之吧，古代老百姓应该没有提刀带剑的习惯，这佩剑的呀一般都是一些上层阶级用来显摆用的，而并不是用来防身的。像韩信这样的呢，穷困潦倒还挂一把剑在街头巷尾游走的人，那应该是属于特例中的特例。第二呢，就算古代的老百姓啊想提刀带剑，从政府维护治安方面考虑，也不会无限制的任由百姓想带就带。显然虽然不会严格到像咱们现在一样啊严格禁止贩卖携带管制刀具，但至少也会加以限制。像古装片中啊，整座酒楼里坐满了提刀带剑的江湖人士的场面，那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在一些电视剧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帝王对可信赖的大臣往往会赐以尚方宝剑，比如 包青天中的包公就有一把尚方宝剑。在中国历史上，真的有尚方宝剑存在吗？它和一般佩剑又有着怎样的不同？这个问题啊，要从秦汉时期说起了。尚方是秦汉时期的官署名，就是啊，给皇上做好玩的东西的加工厂。他们生产出来的剑，那就叫做尚方剑。秦代的尚方剑啊，有点像现在的 Made in China， 就是一种标签而已。中国古代啊，非常注重礼法，由于尚方制剑只能由皇室使用，所以这种宝剑从产生之初就被赋予了皇权和特权。可是到了汉朝跟匈奴掐的时候，匈奴骑兵太猛了，汉军的小刀顶不住，尚方公司就开发出了斩马剑这种新型实用的大杀器了。他们给两刃大刀啊加上大刀柄，专门用来砍马。因为出自皇家御用制造厂尚方，所以这专门伤马的玩意儿也就叫做尚方宝剑了。据《汉书·朱云传》记载，直言敢谏的朱云希望皇帝啊赐给他一把尚方斩马剑，用以诛杀皇帝的老师安昌侯张宇。结果朱云不但没有得到尚方宝剑，反而差点丢了性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朱云折剑的故事。在汉代以后的几个朝代中，用尚方宝剑诛杀奸臣贼子仍然只是人们心目中的美好愿望。到了唐代，尚方剑被皇帝发放给了大臣行使权力，终于开始了他的显贵之路。在唐代之初啊，历朝代表尚方行使权力的方式那是五花八门的。两晋南北朝时，一般啊是给把大斧子代表皇上来砍脑袋，到了唐改成了受缚节，把牦牛尾巴绑在木棒子上，派到外边去的军区司令就叫做节度使，也就是持符节的使节。而尚方宝剑真正出名是在元朝，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尚方剑就有了隆重的授剑仪式。据记载，在忽必烈时，道士张留孙以神道治愈了皇后的病，皇帝和皇后都很高兴啊，就命人铸造了一把尚方宝剑赐给他。此时的尚方宝剑虽然有专断权力的象征，但还没有被用于政务和军事。那尚方宝剑拥有专断专杀的权力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这个呀，开始于明朝万历年间。据《明史》记载，万历二十年，宁夏叛乱，万历皇帝先后赐总督魏学增、巡抚叶梦熊尚方剑督战，结果战胜。自此，赐尚方剑授予专断、专杀和行事的权利。这种做法就开始逐渐的频繁起来，直至崇祯十七年，李自成进军山西时，崇祯帝啊还演出了一场赐尚方剑的闹剧。纵观历史，在汉唐盛世政治清明的时期，尚方宝剑只是人民思想中的一种象征物，在明朝中后期它才成为了现实中的一种制度。真实的包青天啊，生活在宋朝是不可能有尚方宝剑的。那么尚方宝剑的权力到底有多大呢？真的如民间所说，逮谁杀谁，上载昏君，下载贪官吗？先斩后奏是一种准军事行为，历史上几乎没有文臣使用尚方宝剑的记录，所以很抱歉，微服私访的大官啊，嗖的抽出一把剑，咔嚓一下砍了坏蛋的脑袋，这个纯粹是一种民间想象。历代关于尚方宝剑的权限啊，很模糊。明朝稍微的清晰了一点，规定尚方宝剑不能砍巡抚和总兵，砍人前先得丈量对方的高度， 不是说剑上还得带着刻度啊，而是说要丈量一下对方的等级，还有地域限制。尚方宝剑只能在本辖区和本职内发生效力。《蔡福一传》中记载，朱谢元意以尚书都四川诸军，以故复一节制不行于境外。就是说呀，尚方剑的施行范围也要用卷尺测量好，出了圈就不能砍人了。有人可能要问了，那这有没有全国通行的呀？还真没有，尚方剑呀，全是地方粮票。另外，尚方剑不是一经拥有别无所求，它会随着职务的变迁而变动，离职后需上缴。看来啊，能把害虫全部杀死的，只有正义的来福灵了。但即便权力如此有限，大臣们对尚方宝剑的态度仍然是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曾经拥有。因为这剑呀，也绝不是人人想要就能要的。历史上凡能被授予尚方宝剑行使皇权的，大多都是军区司令员。尚方宝剑最初风头的时候，那是在崇祯二年六月初五。前面咱们说这个尚方宝剑不能砍总兵，但东北战场的都师袁崇焕掏出尚方宝剑，就把自己的总兵毛文龙给杀了。这事儿啊，史学界争议很大，但对先斩后奏这个结果却绝对没有争议。毛文龙其实自己呀，也有一把尚方宝剑，而且资格比袁崇焕的老，他是在天启三年朱由校给的，算大哥级的剑了。我一直琢磨，毛文龙被杀的时候要是也拎出一把尚方宝剑，两剑相碰会不会震撼出什么流传千古的故事来。袁崇焕靠着尚方宝剑杀了毛文龙，可他最后呢也被崇祯杀了。韩非子在论著二柄里曾总结，皇上的权力只有两个，一是赏，一是罚。这个二柄必须死死地抓在皇上手里，绝对不能外放。尚方宝剑只是个皇权部分下放的形式，实际上皇帝绝对不可能容忍大臣私人行使这个权利。
1: 听众朋友，由阿杰为您带来的话说天下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了，请继续欣赏其他精彩节目。
2: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前腰腿更轻松。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2: 027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和大家交流和分享健康的时间啊。我们节目的一个宗旨啊，就是希望能够跟大家带来更多的健康知识。当然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千里眼明目眼贴这些健康产品的应用啊，能够战胜疾病啊，拥有健康的身体。说真心话啊，这么多年的工作啊，接触了太多的一些老慢病的患者啊，能够深切的体会到人到老年呐，当面临一体多病而且久治不愈啊，那种很无助的这种心理的时候啊，是感触很深的啊。很多朋友们身上的疾病呢、啊，长年累月的困惑着他自己，而且呢，到处求医无门呐、啊，甚至有的时候钱已经花得所剩无几，但是病还在身上。特别是这些疾病在生活当中，在生理上对他的影响折磨确实很大。啊，你像最简单的，你像我们总说轻松固力健效果好，我也希望大家都能用。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得过骨关节疾病的话，大家能够体会到，当您的关节出问题的时候，这种疼痛啊，那是很难忍受的。多少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啊，那疼得真是痛不欲生呐。还有很多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手啊关节都已经变形了，甚至呢已经丧失了劳作的能力。啊，更多的一些老病号，由于常年的关节疼痛，腰直不起来，腿无法走路，甚至门都出不了。还有很多农村的老人家，因为关节疼痛啊，下不了地，干不了活。农忙的时候，看着地里的活干不了，那是很着急的。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没办法了，我得咬着牙也得去忙啊，去干啊，因为这不干的话，一年就没有收成了。所以看到这样的这些病号，我确实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啊找到一个科学的方法摆脱这些疾病的痛苦。所以你看咱们这么多的老用户，我总说大家每天跟我交流，实际上是做了一个大善事，大好事，把您的这种亲身感受亲身经历啊分享给大家，给更多的朋友一个鼓励，让他们能够有信心通过我们的健康产品的应用来战胜疾病。所以您看我们每一次大型的活动呢，我都希望大家老用户啊积极参加，多参与节目，多分享健康经验，新朋友也能够积极的行动起来啊。你想我们这次冬病夏治系列活动期间，就说轻松固力健到目前为止销售非常火爆啊，很多朋友确实刚开始也是抱有犹豫怀疑的这样一个心态试一试，哎，但是没想到一试关节疼痛明显的缓解了，腰杆慢慢的直起来了，腿脚慢慢的有劲了，关节变得灵活了，然后呢坚持巩固有信心的用下去，问题解决了。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抓紧时间了参加我们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目前的活动啊是计划截止到三伏天的头一天，也就是7月14号啊，7月14号，希望大家呢能够相互转告一下。而且我们伴随着活动的开展，专家来到了各地为大家现场健康指导，而且凡是专家所到的地方，当天现场还能够免费的贴示我们的千里眼明目眼贴，这个机会特别难得。在炎热的夏季呢，跟大家送去一丝清凉，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赶紧行动。
5: 健康咨询电话 02787338911 8911 8733-8911。
6: 喂，你好，这朋友。
7: 啊，你好，谭老师。
6: 哎，您好，您好。
7: 中午今天坏着你了。
6: 电话打进来了。
7: 我们是黄冈的。
6: 黄冈的。
7: 这么多年，我一直听你的节目，讲得非常好，非常好。我的资源宝，早上你，晚上你，效果了，那相当好。一品吃完了，人就变得年轻的上十岁。
6: 你身体怎么不好了？
7: 当时啊，我血糖啊，这反反复复，最高是15点多，不下得去多少哦，吃标不吃本的哟，不下得用几万。
6: 有没有什么并发症呢？
7: 哎呀，别说人从头到脚，一生病，头晕眼花，还有那个口干，有时候胃反酸，
6: 胃也不好，
7: 那个肚背抽筋，腿的痛。
6: 那您这说起来，浑身都感觉不舒服了。
7: 拉尿哎，有泡沫，
6: 小便也不好。
7: 这个糖尿病多长，它这个前列腺炎都有多长？
6: 哦，
7: 十几年的名
6: 字。排尿也有问题了。
7: 还有这个左手啊，这边呢、麻木，大胯下面脚肘子胀痛，走路哎有事补。
6: 末梢循环有点不通。
7: 这个手腕你关节了，非常痛，有事肿，有事痛。
6: 您看您这问题还真不少，18年的糖尿病就把您的身体啊影响得很大了。
7: 对，
6: 用了以后啊，人呢就感觉就好像换了一个状况，是吧？
7: 换了个人一样的，
6: 换了一个人似的。
7: 其实那个我的资源宝降到了4点多，
6: 血糖能够降到4点多。
7: 对对，
6: 多大年纪啊？今年？
7: 今年65啊。
6: 哎呦，那您这糖尿病那真是得得很早了。
7: 哎，听你们这个我的资源宝非常好，非常好啊！年轻才的10岁。我天天听你的节目，
6: 别
7: 讲得好，这个别有我我这听你们这个国际资源宝，真是大品牌。
6: 从您来讲，自己也是亲身体会到了我们活力资源宝的真功实效了，坚持用到现在了，很大的变化。您这样啊，一定呢要坚持用。
7: 好好好，
6: 这是我们冬病夏治的活动，去参加了没有啊？
7: 我都想参加，哪是啊？国际资源宝啊，我天天听你的节目。
6: 行，那您贵姓呢？
7: 我姓王。
6: 行，那就到我们黄冈去，直接参加冬病夏治的优惠活动。
7: 好好好好。黄冈地址在黄山购物商场富兰梯大药房。
6: 对对对对对，还是老地方。那就祝您健康 啊，王师傅啊。
7: 谢谢谢谢。
6: 好，再见啊。
7: 啊，祝你的身体永远健康啊。
6: 啊。喂，你好，这朋友。
8: 是唐主任呐、
6: 哎，您好，您电话接通了啊！
8: 啊，好好好，我吃了你们的产品呐、有4年的
6: 哦，
8: 在改善的，很改善了，去改善我的那个身体的慢性病的改善的，一个睡眠，再一个夜尿，再一个肾不消化，也改善了我3种病去了。
6: 您说什么不消化了？
8: 我是为吃东西的，不消化
6: 哦，就吃东西
8: 不能吃硬的
6: 哦，
8: 也不能够吃糯的，
6: 就是胃的
8: 辣的硬的都不能吃。像现在呢，现在已经改善的了，改善的现在都吃的了，
6: 都吃的了
8: 啊，
6: 那就好啊，
8: 不吃饮食的。
6: 你像这个粽子啊。糯米啊，这也能吃了，是吧？
8: 哎，我时候不能，现在可以吃的。
6: 现在可以吃了嘛？
8: 嗯。
6: 您老多大年纪啊？今年？
8: 我有87岁。
6: 哦，年纪不小了啊。哎呦，那真不错啊。
8: 还是多活着的。
6: 咱们不管说活多长，活着就要健康的活着。
8: 是的，是的。
6: 您说您要是一生病啊，今天这里不好，明天那里不行。花钱不说，孩子们也得照顾啊，那您说您自己活着也没意义了
8: 啊。对对对对，
6: 您当时是怎么选择我们产品的
8: 啊？我是还不是听了我们一楼里有人说赚钱谈起来，今天你说、其实我就说，我说我也敢来，你老睡不着啊，那个睡钱难搞啊。但是你睡不着，你买么叫买么叫买那个暖风筋的，买那个活力自然宝啊，
6: 活力自然宝，
8: 你给形成哪一门搞开。搞起试看看，我那时候开始我说去把那个活的智能宝买了，你那时候那个睡眠呢，睡眠呢起的过个月一过多月，就开始这个改善。
6: 哦，个把月。
8: 然呢，然呢，我一夜只睡的1-2个小时，2个左右的身体。
6: 那太少了。
8: 但是你脑袋是翻了睡呀，翻了搞啊，起来呀，确实搞啊能搞，但是还是不错啊。
6: 哦，
8: 那现在可以睡7-8个小时了。
6: 那您看这个睡眠的质量就好了嘛？
8: 对， 就是这样的人的身体是很好看、
6: 对，睡眠包括您后面说的胃的吃这个消化，然后刚才您说的第二个这个液呢就是排泄，吃睡排这三个方面一旦出了问题，这人的身体马上就开始不行了。
8: 是的是的。
6: 您看您原来又是吃也吃不了，然后睡也睡不着，然后这个小便也夜尿也多，排的也不规律。
8: 是的。
6: 所以您看咱们元黄金活力资源宝，我一再强调啊，咱们就是把这些基础的问题解决了，您的身体自然就好了。您看您现在睡七八个小时，那您这睡得多好啊，是不是？
8: 这睡着不行的，第二天呢，其实这人就精神是好些嘛，
6: 精神好些，对，所以您才能够87岁还有这么好的状况。照您这说，就是当时也是听别人介绍的了。
8: 是的，是的。
6: 哦，您是哪里啊，爹爹？
8: 我是天门的赵氏。
6: 其他的血压啦、心脏啊这些问题都怎么样呢？
8: 血压现在都好了，我是男的，血压也还多高啊？男的血压一个是178，像那样子的。我现在那是130的
6: 哦，那这个的更要祝贺您了啊！这您应该讲一讲，这我不问您还不说啊！因为这个血压高，当然我们节目当中啊谈高血压是谈的很多的，但是这是一个大问题。
8: 是的。
6: 我相信您原来血压高到178的时候，您一定很难受。
8: 是的。
6: 现在头脑啊、心脏啊，应该都很清醒了啊。
8: 现在还蛮的好，现在去。那最主要吃的东西的现在是在看，
6: 这个是最关键的，因为您刚才说的吃东西稍微不注意就不消化了，这人要是不能吃，那这个人的生命不就快到终点了吗？是不是？可以可以，现在87岁还能够走一走、动一动、活动活动吗？
8: 还多好吗？还是我在搞菜园子啊？在心灵这里搞还太好吗？
6: 那就放心了啊！可以可以，那我就祝贺您了啊，爹爹啊！
8: 那我是谢谢你们的产品，好产品。
6: 您贵姓呢，爹爹？
8: 我姓邓呢。
6: 姓邓，最近听到我们这个活动了吗？
8: 听到的，我老在听了，我是给好去买的二十瓶这个活的智能宝，两个婆婆在里去，现在婆婆呢，那也还是要想啊，跟他们反馈哈。
6: 哦，可以，有机会婆婆也给我们交流一下，用得好嘛？那行，那就都保重身体，在这里我祝您跟婆婆更加健康了啊。
8: 好，
6: 再见啊，邓爹爹啊。
8: 再见。
5: 天门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4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请天门的朋友特别注意了，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为天门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积极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喂，你好，这朋友。
9: 唐主任你好，
6: 欢迎您啊！您好，您好。
9: 我听了十几年了，婆婆用的轻松福利煎
6: 啊，
9: 她的腰间盘突出，用的阿姨老疼的，我用的轻松福利煎了，现在不疼了，疼那就不疼了，弯了说是没办法的了。
6: 原来等于说腰椎已经变形了，
9: 变形了四节，还有疼，变了形的都不说，还有疼，
6: 那就太严重了啊！这个等于说。那就相当于整个腰啊都已经勾下去了，
9: 勾了啊，是四节那个腰椎的弯了嘛。
6: 婆婆这个腰椎不好，那不时间蛮长了。
9: 我在单位上班的时候，
6: 哎
9: 婆在家里干活，我在单位的上班的，没人干活，干活干狠的啊。
6: 那是了是，那您他今年多大年纪了？
9: 77，我们两老都是77了。
6: 都77。
9: 我婆婆用的轻松福利煎，我用的活力资源宝。也用那个元黄金，
6: 元黄金，
9: 原来心脏有问题，跳的太慢了，我这一地跳26次。
6: 那您这26次，那人都快完了。
9: 是啊，那我没办法的，骑着车还没有完全骑好，我就给装了个起搏器。
6: 那是要装起搏器，太慢了。刚才这
9: 那医院的洪湖中医院的他那个不敢弄，我在亚细医院里给装了个起搏器。
6: 到武汉这边来装的。
9: 对，那
6: 该
9: 就好一点。
6: 该手术还是手术啊，因为您那个26太慢了，我们 最基本也得达到60次啊。
9: 对，也50次再好一点了。
6: 嗯，
9: 原来不知道俺们亲戚，我不知道，我当兵的时候是这个样子，我
6: 就
9: 啊不会要我就当兵了，我是特种兵的。
6: 那这个人说不倒，这个上了年纪啊，身体机能的衰老就导致很多问题。因为有时候很多人说，我原来身体好好的，怎么现在到处都不好了，是不是？哎，其实这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整个的身体机能都在衰老。那现在心脏都还平稳了啊？
9: 现在平稳60-70次左右，
6: 那就放心了。
9: 啊，原来我是血高啊，痛风啊，不知道是引起的是什么这种原因，我还有痛风。
6: 哎呦，那这个病也是很难受的一个病啊。
9: 痛风那简直没办法的。
6: 原来痛风发的时候，主要是哪个关节不好呢？
9: 那个脚趾大拇指。
6: 啊，脚的大拇指。
9: 那个、大拇指那个拐子都变形了。
6: 哎呦，那您
9: 两只脚的那个大拇指变形了。
6: 哦，两边都不好，
9: 两边都不好，它到处都是那个像那淋巴结一样的肿起来。
6: 那就是痛风石。
9: 痛风石了。
6: 那就是痛风石啊。那您这个痛风那就蛮狠了啊。
9: 一发了就没办法，打针一发了就打针。
6: 打针也只能说消消炎，缓解一下。
9: 对。
6: 再搞成要是痛风石，要是溃烂了，那就麻烦了。
9: 还没溃烂就是。
6: 现在吃了咱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现在这几年怎么样呢？
9: 我的身体还蛮好。
6: 嗯，
9: 我还每天干活，我还下耗子饲鱼啊。
6: 那个
9: 是我说我77，他说你没77，
6: 没77，
9: 你要60多岁，他说我这样。
6: 所以这个
9: 用了好几年了，用这个婆婆，用这个轻松归间，我的这样吧，原黄金，我们都用，从2000年就开始用的
6: 啊，就是2020年吧。
9: 对。
6: 啊，2020年。
9: 一直用到现在，我们这一老还有几瓶，我们
6: 可以，
9: 还去买去的，还要买点原黄金呢，买点轻松归间。我婆婆的轻松归间还剩2瓶呢，我
6: 怎么买的？那行，那您呢就趁我们这个活动吧，冬病夏治的活动，可以去参加活动享受优惠。
9: 好。
6: 对了，您现在血压怎么样啊？
9: 血压还可以了，现在吃那个买的你们产品呢，在这吃一颗那个
6: 就是
9: 它就行的，一般就130。
6: 130。高压130，低压呢？
9: 低压有时80，有时70几。
6: 哦，那行。那就说
9: 还是属于正常的，我听你讲了，听你讲我就知道，
6: 对，
9: 知道还是正常的。
6: 现在尿酸都正常了是吧？
9: 尿酸还好。
6: 现在平时走路怎么样啊？
9: 走路我好得很。
6: 走路好得很。
9: 我精神好得很。
6: 啊，那就行。然后呢，您自己
9: 还是我跟你讲话，我这很好的精神吗？
6: 对，听得出来，听得出来，精神好啊。
9: 听得出来。常委员讲这个年头的课，我都有。
6: 行，领导自己呢也保重好啊。婆婆现在腰不疼了，平时呢也注意。劳逸结合吧，做什么事都不要太累了。
9: 谢谢唐军。
6: 贵县哪爹爹？
9: 我免贵县站。
6: 是洪湖是吧？
9: 洪湖的，我洪湖的。
6: 洪湖的啊。
9: 当兵了以后，当了7-8年的兵了以后，回来单位的开汽车人头。
6: 那还行，
9: 开汽车人都退休了。
6: 那还好，嗯，然后呢，天气蛮热，自己平时也注意一下啊。
9: 好嘞，
6: 防暑降温。然后参加活动了，就直接去我们洪湖。
9: 好嘞。
6: 好，保重啊。
9: 好嘞，谢。
6: 再见啊。
9: 好，再见，谢谢。
0: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丽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6: 喂，你好，这朋友。
10: 啊，唐主任你好。
6: 哎，你好。
10: 啊，是这样的，我这是我的老婆。
6: 哦。
10: 我的老婆今年74岁。
6: 嗯。
10: 在这里。他就上了一次筋，上筋了，又是上筋，上筋以后呢，就浑身疼了，疼得不能下床了，没办法。后来的话，我就把他弄到金门医院去住院去。
6: 嗯，
10: 住院住大概 10个月天，大概10个月天呢就咳到六七千了，好一些，好一些回来的话呢，到了2018年呢，他又发了，又搞点小事，又发了。这一2018年这一年呢，就住了2次院，等于记得节目一住了3次。后来检查他是骨质疏松的，骨质疏松呢就住了个3次，咳了个1-2万。
6: 哎呀，
10: 年纪大了，骨质疏松又难那个开个1-2万的。后来的话呢，我们就尽量的还少劳动一些，到贵些地啊，稍微好一点的话呢。但是话呢，今年呢又发了，
6: 又发了，
10: 又发了。
6: 哦，那真是没办法了啊！
10: 我在哪一份就听那个天气预报，湖南天气预报听着那么这个的火力转报啊。其中有个禽兽工地嘛，解决古种的那个禽兽工地建呐，
6: 对，
10: 这个蛮好的，这个蛮好，我就这个山呢跟他买回来他骑，骑了以后的话呢，这已经骑了2个多月了，前2个多月的话呢，现在很好些了，感觉蛮好。
6: 就是跟原来比较起来，哪些方面好了？
10: 还有精神啊，不疼的，
6: 不疼的，
10: 上下床很自如啊，可以搞小事啊。
6: 哦，就轻松灵活了。
10: 轻松灵活啊，变化还是蛮大的，
6: 蛮大的，
10: 很有区别，区别大得很。那个家是还可以。感觉还是可以，
6: 那就好。
10: 现在我们还得继续骑，
6: 对，
10: 继续骑啊。
6: 这个
10: 你看，把它搞彻底和免了以后再复发。
6: 是的，是坚持用很重要啊。就2个月的时间呢，效果好，但是呢，时间还是蛮短啊。因为骨质疏松这个病呢，它是逐步形成，发展到严重的时候，那时间就很长了。
10: 多半这种病呢，女性稍微多些吧，是不是？
6: 从生理的角度来讲，女性朋友比男性要多，而且因为还有一个问题什么呢？就是刚才我说的啊。一般女性朋友从更年期的时候啊，骨质疏松啊就比较严重了，所以她有时候就容易拖，就久拖不决了。刚才您自己也说了啊，就是搞不好就发病，到医院住了花点钱也能不疼也能回家，但是呢稍微做点事啊又发病，所以这就是骨质疏松的一个问题。
10: 他说意思是他妈是牙髓性的骨折，是什么牙髓性？
6: 那就是他骨质疏松以后就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嘛，就是椎体啊形成压缩变形了。
10: 对，
6: 所以根本的问题还是要结合，就像我跟大家反复强调的，咱们轻松固力健最大的好处是直接补充骨胶原蛋白，再加上钙的利用，使骨骼呢既有韧性又有硬度，那么这样就能够支撑，就能够灵活。所以这个啊，等于说婆婆现在在家里基本上做点家务事啊，基本上就没问题了啊。
10: 没有问题，没问题，
6: 没问题，
10: 没问题，
6: 很好，很好。

0: 感谢感谢秦松屋里的，感谢咱们这个好产品的。
1: 行，这个好好用吧。您需要的话，可以抓紧时间参加我们冬碧夏至的活动。哎，贵姓呢？
0: 啊，姓赵，
1: 姓赵啊。是您是荆门还是沙阳呢？
0: 沙阳，沙阳，我们属于沙阳。
1: 属于沙阳啊。
0: 啊，对对对。
1: 行，
0: 沙阳那个建民大药房，我们
1: 是的，是的。好的，那祝贺您婆婆啊。
0: 好好好，感谢啊，他们
1: 好的好的，再见啊，好。
0: 啊，再见，好好。
2: 后天六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沙阳。沙阳在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活动到7月14号截止。欢迎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行动的朋友，赶紧的抓紧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哎，唐哥你好。
1: 欢迎你，你好啊。
3: 我是虹口的。
1: 洪湖风口。
3: 我在唐医生那里。
1: 啊，对对对。
3: 买了固定件的，我准备再去他里买活力资源宝。
1: 哦，就是现在是一直在用固定件，活力资源宝还没用上是吧？
3: 我活力资源宝也用过。
1: 哦。
3: 就这么两三天内我就要去了。
1: 好好好，那您这服用轻松固定件主要是解决哪方面的问题了？
3: 我主要是我的腿子，腿子疼。现在这吃了以后很有点效，
1: 是膝关节不好吗？
3: 就是我都要爬楼梯的时候，那个腿子它就疼
1: 啊。
3: 在那晚上的话，每天呢，他睡了以后，他就腿子老抽筋。
1: 哦，又疼又抽筋。
3: 我以前骑过，那等于说，这我就又去买了个疗程的。
1: 那等于说骨关节啊，是膝盖疼是吧？
3: 那上楼有点疼
1: 啊，有点疼。
3: 晚上抽筋腿子。
1: 现在用轻松固定键用了多长时间呢？
3: 我这个还是用了三天嘛。
1: 哦，刚开始用。
3: 那个效果很好。效果很好。
1: 就用得很好。
3: 是。
1: 所以我总说骨关节疾病呢，不管什么年龄段的朋友，都还是要学会自我的保养。
3: 对。
1: 有各种关节炎呐，特别是老寒腿、老风湿，容易啊反复，所以呢，大家要好好的巩固，这个很关键。
3: 对。
1: 那这样您就抓紧时间，趁这个活动到风口利民药店去，再把活力资源宝再接着用。
3: 我准备去他那买活力资源宝，我前天买那个固力健。
1: 反正您就直接去就行了。
3: 好好好的好的好的。
1: 哎，祝您更健康。
3: 好，谢谢谢谢谢谢。
1: 好的好的，再见啊。
3: 啊，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2: 健康服务组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四号周六，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中祥、武昌和青山。中祥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工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红商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青山公园绿荫广场仙和堂。明天五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门。金门在南讯门工商街20号南讯门大药房。后天六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沙阳。另外，请嘉鱼的朋友们特别注意了，嘉鱼的销售地址已经更改，新地址是嘉鱼县西正街29号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目前正在开展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的超大型活动。活动呢到7月14号截止，欢迎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参与活动的朋友，赶紧的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轻松固力健，夏季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礼品轻松固力健6份，总优惠346元；买10瓶送礼品轻松固力健15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943元。买20瓶送礼品轻松固力健36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2230元。
5: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 天门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洪湖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应城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民政大道西端民政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仙和堂。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0: 轻松固力健，夏季补软骨固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元黄金活力资源宝。
4: 龙头大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3: 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4: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老有所学，
5: 老有所乐。
1: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5: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4: 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

0: 享多才夕阳，
1: 吹拉弹唱
0: 才艺担当，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0: 快乐老年擂台赛，
1: 一起嗨起来。
2: 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快乐老年擂台赛，我是主持人林月。好，现在我们开始有请听众朋友的电话了。这位呢是来自这个安徽芜湖的刘先生，我们有请他的电话。

0: 好，下面呢，我们有请到的是荆州的方女士。今天呢，要给大家来唱一首歌曲，我们有请她的电话。
1: 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武陵威仪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王。金沙水拍云崖卵，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名山千里雪，山君过后尽开颜。

0: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1: 好，下面我们有请到的是黑龙江省鸡西市的何女士，带来一首骏马奔驰保边疆。你好。

0: 好像在看一些猫哦啦。
1: 好，我们有请武汉的徐女士带来一首《人生不要留遗憾》。

刀劈汉奸，枪杀刽子头，虎口里就偷了丈乡亲，农村中夺回了羊和牛，一通打刽子，一通烧炮楼，一通。

七岁身穿地儿裙，东路县大月军，公子大媳妇她在大门村，没在我高，没当我想起了高兴大事，

人盼家人，盼来了老八路的接班人，你们是咱们的幸福肉，你们是咱。

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1: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0: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1: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4: 大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6: 有请到的是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陈先生，带来一首《天边的骆驼》。
7: 林老师声音怎么样？
6: 可以，没问题啊。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7月4号周六的三通健康乐园，那下周二啊就是小暑节气，天气渐热，睡眠变差，大家记得服用 CMD 矿物生元素啊，能够帮助我们安然入眠，提高睡眠的质量。均衡微量元素、矿物元素能够帮助我们提高免疫力、抵抗力，安全度下呀。三通健康身边行，7月4号周六，钱江市中心医院急诊中心对面爱心大药房三通专柜。7月5号周日，荆州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门面仙和堂三通专柜。7月6号周一，松滋市老公安局斜对面国药店三通专柜。主持人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炎炎夏日，三通三宝给您保平安。今天我们重点给大家来讲一讲啊，这个出汗多了和 CMD 补充天然的钾元素和矿物元素，你就会觉得身上有劲儿了。正常情况下，汗液排出钾的比例大约是 3%。 另外呢，像钠呀、氯呀这些电解质也会随着汗水流失。钾元素呢，是我们人体不可缺少的一种重要的微量元素，我们心脏的跳动、神经肌肉的活动、我们的呼吸功能，这些生理作用都离不开正常浓度的钾离子来维持。所以夏天我们出汗多了，常会觉得这个身上啊瘫软无力，有松弛的表现，有瘫痪的症状，甚至出现呼吸机麻痹，严重的时候甚至有生命危险。所以老年人汗液流失多了，您呢可以把三通三宝从美国原装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喝一喝。那么微量元素、矿物元素是我们自身不能合成的，只能靠体外供给，坚持喝 CMD 还能达到强化免疫、抗氧化、抗衰老、长寿、保健和防病的目的。
1: 好，来接听大电话了。喂，你好。
2: 早上好。
3: 喂。
2: 哎，早上好。
3: 哦，你好。
2: 啊，三通健康乐园，欢迎您。
3: 哦。啊。我用了十几年的了。
2: 是老用户是吗？
3: 三通三宝。CMD 那个2013年我喝了3瓶 CMD 那大瓶子，一直到现在感冒都不敢，到吧这个免疫力增强起来，那感冒都不敢。

0: 对呀，这说明你免疫能力强，那不仅是预防感冒。
1: 我跟我的侄女儿们呐，我的一些姊妹侄外甥呐，我都跟他们讲，我说你这个肾热门的其实不要往前一瓶呢，但一次只要滴了几点呢，但是其免疫功能的他感冒都不敢。
0: 嗯，
1: 我感受他们来了以后啊，这几年感冒也没有感呢。
0: 你的免疫应答健全以后，增强以后，不仅是预防感冒啊，他还能够及时的发现问题。
1: 那你那些那个宝宝姐姐他外用啊，对其还有大的功效。
0: 您用过是吗？
1: 我用过这以前，但已经把我这个请了个、我三头呢，我以前是跟婆婆子
0: 啊、
1: 那我集体就是他兄弟大的就跟他买的三头啊，以后他有三高啊，我是2012年，
0: 嗯，
1: 2012年这天门市跟婆子买来的，但那这个是2980，我最开头这个使用的是那时候我一老听收音机是熊主任搞讲座，
0: 嗯，
1: 那时候听到熊主任讲座以后呢，我就给买的三通啊，那个三高啊，
0: 嗯，
1: 这三宝里面我全部都用上了，现在我就现在就在带那个三高，
0: 嗯。
1: 一拿他的到处都是三八，
0: 您这个血压这么低呀、啊？
1: 是高血压，那是打起打死你；那低血压，他没有打死啊。
0: 低血压呢，你的心脏供血不好，人会昏迷的。
1: 就是心脏病了。我现在戴，我还是每天只晚上戴一次。这多年是吧，都是黄金血压130-90。
0: 你现在戴了激光之后，已经接近黄金血压了。你这个不简单呐。
1: 对，
0: 这个激光带了之后，
1: 心脏啊，
0: 嗯，
1: 心脏到现在不发了的
0: 啊，心脏病不发了。
1: 我每天还是晚上带一次啊，现在血压也稳定了，心脏病倒也不发了。以前呢、啊，晚上可以睡觉的时候啊，睡着不睡着，那一夜来2到3道，满头是汗，睡不去所安呢。医生看他说，那这是冠心病。
0: 对你这个很危险的。
1: 大家那这个要耐心的，你若去检查，若哪些可能的，那不能的。
0: 你这个很危险的，像你这个
1: 现在感谢他们的这三高啊，三高把这2件事情搞得我活了这73了。
0: 好，
1: 十几年了，我应该去买三通啊，三高啊，谁人们爹我很应该的结婚了。以前在西五院，以后搬到楼宇酒店里那些。
0: 好，郎家感谢您啊，相当于您是三通三宝的受益者。您呢还告诉别人，你还带动别人也能够早日康复，所以郎家您是个大善人呐、
1: 啊。我一生也做好事啊，我搞事的时候哪一家里不活嘛，邻里不活嘛，我都去帮他调解。
0: 所以郎家我们说好人一生平安。
1: 对，一来心要命呢、啊、那时候有婆子在、我说、我又把他你快一个把我这脚啊腿啊打呀把腿子腿啊拉。
0: 你带了激光，你用了三通，你的经络气血打通了，你的心跳正常了，可以正常放电了，所以你现在的血压也好了，心脏病也不发了，你现在才能跟我打电话，要不然咱俩都没机会通电话呀。
1: 啊，早就走了多少年去了、
0: 哎、所以人家早点带激光啊，早平安。
1: 对，
0: 好，人家您是哪里人呐、啊、
1: 我是天门市福子山的。
0: 好的，郎家感谢您啊，跟我们反馈信息。
1: 我感谢那们说，感谢那们的这个产品呢、啊，我多活了这十几年，跟着10年了。
0: 祝贺您，郎家。好，郎家再见。
1: 好，
0: 再见。哎，再见。
1: 谢谢。
0: 好。
2: 也可以说补充微量元素，助老爹和老伴健康长寿啊。喂，你好。
0: 您好
3: 啊。啊，你好。
0: 哎，早上好。
3: 我就是颈椎椎间盘突出。
0: 有颈椎病，有腰椎间盘突出。
3: 嗯，
0: 多大年纪啊？
3: 52。
0: 52，那还是青壮年呢。那你这个颈椎和腰椎间盘突出啊，症状严重吗？
3: 就是颈椎蛮严重，颈椎也是突出了。
0: 颈椎突出，这是容易有截瘫的风险的。你当时有什么症状啊？
3: 就是疼的睡觉也睡不好啊，不能低头，上班嘞，看电脑都上不了。
0: 看电脑不能看，脖子活动不方便。
3: 对。到空调房就不能睡了，怕冷。
0: 你颈椎有椎间盘突出以后，它压迫了椎基底动脉，那个脑袋的动脉被压住了，脑袋没有供血了，所以你一进入空调房就会骤然的供血减少，这是很容易发生中风的。 下次再记得空调房里的温度不能过

0: 低，过低你脑袋的血管受不了，血管受不了以后，轻的是脑梗，重的是它血管弹性不好，突然间供血减少，就会发生小血管的破裂。
1: 哦，还这样一个哈。
0: 当然呢，所以为什么说得颈椎病的病人中风的几率会比其他人要高，就是这个原因，你脑袋的大血管被压迫了。所以不是说单纯的头痛啊，怕冷啊，它更大的原因是由于脑部的血管痉挛以后引起的头痛，头痛往往是中风的先兆，可不能马虎。
1: 原来就是没有头疼的。
0: 所以你还是运气好，没有中风。
1: 我花过两次，就是怀孕了不能骑。
0: 那就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了，就是昏厥了。
1: 住院了，前头几年呢，血液老要住院，每年都要住一次去做理疗。后来就开始坚持，一直到现在。
0: 坚持用三通。
1: 啊，一般你开始有好转。
0: 你是怎么知道三通的？
1: 我是通过我的一个亲戚。
0: 老用户的推荐。
1: 对。
0: 三通的口碑相传是很厉害的。
1: 是的，推荐了，效果蛮好，效果蛮好。就说你是坚持用，坚持用的话应该有效。
0: 你用三通变化是什么？
1: 现在已经比原来改善多了。
0: 怎么讲？
1: 那就是头疼那方面也好些，怀孕了这几年就基本上就没有怎么怀孕，
0: 就是再没有晕倒过了。
1: 嗯，
0: 头也不痛了。
1: 嗯，
0: 头不痛说明脑袋的供血好了，没有被压迫了。要坚持治疗啊，这个颈椎椎间盘突出的终极目标是要让它复位，知道吧？要让它站回队伍里去，要用三号药包坚持做两个肩膀中间的大椎穴。三通的三号药包可以恢复椎间盘的弹性和水分，配合睡硬板床，突出的椎间盘是可以逐渐复位的，对吧？这个要坚持治疗啊。正常来讲呢，颈椎病比腰椎病治疗起来要时间稍长一些。你现在呢，只要头不痛了，也不怕冷了，也不晕倒了，说明脑袋的供血好了，压迫已经解除了。但是颈椎病的治疗一定要让椎间盘复位，这样才能够减少今后的复发。
1: 哦，
0: 你这个颈椎病治疗还是很成功的啊，这就是花小钱治了大病，
1: 效果还也蛮好。
0: 你对三通治颈椎病的效果还是挺满意的。
1: 对对对对。
0: 现在还在上班吧？
1: 上班。
0: 能上班咱们就能赚钱，但是要注意啊。咱们用三通治得好，你颈椎好了能看电脑，还是要注意劳逸结合。
1: 是是。
0: 哎，自己把握好啊。是哪里人呢？
1: 我湖北潜江。
0: 潜江的哈。用三通把身体搞好，身体好就是本钱。身体好就是家庭幸福的基石。
1: 家庭幸福。
0: 挺好挺好啊，祝贺你啊。
1: 好好，谢谢，
0: 好，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好，潜江这位今天可以到潜江市中心医院急诊中心对面的爱心大药房三通专柜去参加活动啊。喂，你好。
0: 早上好。
3: 啊，你好，你好。
0: 三通健康乐园欢迎您。
3: 啊，
0: 您是咨询还是反馈呀？
3: 反馈呀。
0: 反馈呀。多大年纪了？
3: 我76了。
0: 76岁了。
3: 啊。
0: 您用三通三宝都有什么受益啊？
3: 那个三高我一直在用。
0: 你有三高？
3: 啊，对。
0: 啊、哦，
3: 我这个三高治疗你从2012年的2月份引起的吧？
0: 2012年开始戴三高。
3: 哎，那个时候我的血压高一下是155，低压是95。
0: 95。
3: 哎，现在我是80的120、130吧。
0: 这么标准呐、啊！
3: 哎，
0: 你70多岁了，还有这么好的血压，让人羡慕啊！
3: 哎、这个，我
0: 您原来这个血压高了有症状吗？
3: 头有点昏呐、啊，
0: 头有点昏，
3: 经常有时候都发的，头就昏起来了嘛。这个可以，这个三高的治疗仪，我和我婆婆一直在用嘛，都有高血压。
0: 一台三高啊，只花一个钱、
3: 哎、
0: 但是两个人都能戴、
3: 哎、
0: 是吧？
3: 哎，可以。
0: 所以还是挺经济实惠的。
3: 这经济实惠我来说是次要的，最关键的是平安嘛。
0: 对，有血压的正常才有好的心脏功能、哎、人才能平平安安的。
3: 对，
0: 您70多岁了，要是血压不稳，意外有个什么情况，你们都这么大年纪了，怎么互相照顾啊？所以咱们经常讲，人呐得走在前头，不能被疾病牵着走。
3: 对对对对。
0: 血压不正常了，在第一时间选择佩戴三高，方法正确，治疗及时，咱们就能平平安安的。
3: 对。
0: 你看您70多岁，你血压还在120的80，正常来讲，很多老年人他的血压都在高位运行， 但是您呢，血压平稳，生活起来就平安多了。
3: 对，我们是每天早晨的8个月半个小时，晚上带半个小时。我带完了以后，我就给我的老婆婆带嘛，
0: 就婆婆带。
3: 这两个人有时候啊，谁忘记了，谁就提醒呢、啊，这个很好的嘞。
0: 这个操作上其实都简单，好懂，好操作。
3: 对对对，也方便嘛。
0: 也方便。你是不耽误你干别的，
3: 对，不耽误，不耽误。早上睡在床上就可以戴呀，
0: 对呀，
3: 晚上就一边看电视就一边戴呀，
0: 一边戴了，
3: 是吧？
0: 老人家，你看你戴了三高以后啊，你现在的生活过得挺舒服的，是吧？
3: 哎，有滋有味，有滋有味。啊，
0: 看看电视，跟老伴儿你也戴，我也戴，生活过得好，过得顺利，其实就源于我们对血压的控制。您跟老伴儿啊还要继续坚持佩戴，通过长期佩戴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可以用激光的方法保持血管畅通，你心脏和脑部的供血好了以后，人的五脏六腑供血也会好，你整个人会比同龄的人会年轻很多，就是说你的心血管状态比同龄的老年人要年轻很多，你会更长寿，这才是你最大的受益，知道吧？好处还在后头呢。老人家，我想问问啊，您跟老伴儿啊同时戴三高，谁见效快一些？
3: 我的见效快一些吧，他也可以。
0: 戴了多长时间开始有效的？
3: 大概戴了将近一年吧。
0: 坚持才有黄金血压呀，没有你当初的坚持佩戴、没有这一年来的坚持，哪有今天呢？
3: 对对，
0: 只有付出才有回报，没有什么是随随便便就能成功的，治病也是这样。
3: 是的，是的。
0: 老人家，您除了自己戴三高，您身边有没有人用三通三宝啊？
3: 我跟、小孩子他的舅妈也介绍，要他买了一台嘛。
0: 就是您身边的亲戚也开始戴了？
3: 他在长沙，他 到我这儿来做客的时候，我跟他说了以后，他相信，他也在我们吃的买了一台吃。
0: 哦，
3: 我打电话问了他一下。他情况还好，
0: 还好。三通三宝有效果，所以我们会推荐给自己身边至亲的人用，对吧？
3: 对，
0: 这也说明一个道理，就是效果呀，永远是天大的道理。
3: 对对。
0: 希望您呐、继续坚持佩戴使用。
3: 好的好的，谢谢。
0: 老人家，您是哪里的？
3: 我是吃的。
0: 老人家，我刚才跟您交流，感觉您呐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
3: 我是退休的嘛。
0: 三高的老用户当中有很多老人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人呐，只有跟得上科技水平的进步，才能为自己的健康所用。
3: 我听广播，我听了将近2年多，
0: 就观察。
3: 我一直在听，我开始是有怀疑，到后来我听得多了，我想应当是可靠，不然的话怎么一直在广播呢？我就这买一台，我送婆婆，我说我买的，我们戴一戴呗，即使不好，也就是2000多块钱呗。
0: 一定要试一试。
3: 开始戴的试试嘛，再坚持戴些，哎，见效果，可以。
0: 说明你的选择没选错。
3: 对。
0: 老人家，您刚才的这个一番话呀，值得收集前很多其他的老年人思考。现在治疗方法很多，怎么正确选择是个关键。三通健康三宝在湖北经销的时间长。这个时间呢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3: 让事实做结论。
0: 对，
3: 是对的，
0: 让时间做结论，让事实做结论。
3: 对对对，
0: 感谢您对三通三宝的肯定。好，再见老人家。
3: 好，
0: 再见。
2: 戴三高仪赤壁老爹和老伴有很多体会和经验呢。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是享受国家专利技术保护准字号的治疗方法，激光的光能和热能软化你的血管，你血管弹性好，心脏泵血有力，才有黄金血压。一台激光，你可以选择像老人家一样跟老伴儿一块儿戴，多人受益，只花一次钱。 三通健康身边行，7月4号周六，钱江，钱江市中心医院急诊中心对面爱心大药房三通专柜。7月5号周日，荆州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门面仙和堂三通专柜。7月6号周一，松滋市老公安局斜对面国药店三通专柜。
0: 冬病夏治啊，大家有具体问题可以拨打0278362-4785进行咨询和了解。 为答谢广大听众朋友对三通三宝的长期厚爱，三通科技公司隆重推出回报用户让利于民的特别优惠。从即日起，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送220元的药包药水；买三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六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20元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购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可以享受150元的价格优惠，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价值378元。购买美国 CMD 矿物生命元素，可以享受买3瓶送2小瓶、5瓶送4小瓶、10瓶送10小瓶的特别优惠。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要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就可用旧机免费换得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优惠多多，实惠多多，请三通三宝的新老用户相互转告。三通实惠惠百姓，百姓欢喜喜三通。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4: 腰腿痛用三通，
5: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4: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5: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6: 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7: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前腰腿更轻松。
3: 元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和大家交流和分享健康的时间啊。我们节目的一个宗旨啊，就是希望能够跟大家带来更多的健康知识，当然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千里眼明目眼贴这些健康产品的应用啊，能够战胜疾病啊，拥有健康的身体。说真心话啊，这么多年的工作啊，接触了太多的一些老慢病的患者，能够深切的体会到人到老年呐，当面临一体多病，而且久治不愈啊，那种很无助的这种心理的时候啊，是感触很深的啊。很多朋友们身上的疾病呢，长年累月的困惑着他自己，而且呢，到处求医无门呐，甚至有的时候钱已经花得所剩无几，但是病还在身上。特别是这些疾病在生活当中，在生理上对他的影响折磨确实很大啊。你像最简单的，你像我们总说轻松固力健效果好，我也希望大家都能用。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得过骨关节疾病的话，大家能够体会到当您的关节出问题的时候，这种疼痛啊，那是很难忍受的。多少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啊，那疼得真是痛不欲生呐、啊！还有很多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手啊关节都已经变形了，甚至呢已经丧失了劳作的能力，啊，更多的一些老病号，由于常年的关节疼痛，腰直不起来，腿无法走路，甚至门都出不了。还有很多农村的老人家，因为关节疼痛啊，下不了地。

0: 们能够有信心通过我们的健康产品的应用来战胜疾病。所以您看我们每一次大型的活动呢，我都希望大家老用户啊积极参加，多参与节目，多分享健康经验，新朋友也能够积极的行动起来。啊，你想我们这次冬病夏治系列活动期间，就说轻松固力健，到目前为止销售非常火爆啊，很多朋友确实刚开始也是抱有犹豫怀疑的这样一个心态试一试，哎，但是没想到一试关节疼痛明显的缓解了，腰杆慢慢的直起来了，腿脚慢慢的有劲了，关节变得灵活了，然后呢坚持巩固有信心的用下去，问题解决了。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抓紧时间了参加我们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目前的活动啊是计划截止到三伏天的头一天，也就是7月14号啊，7月14号，希望大家呢能够相互转告一下。而且我们伴随着活动的开展，专家来到了各地为大家现场健康指导，而且凡是专家所到的地方，当天现场还能够免费的贴示我们的千里眼明目眼贴，这个机会特别难得。在炎热的夏季呢，跟大家送去一丝清凉，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赶紧行动。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啊，你好，韩老师。
0: 哎，您好，您好。
2: 中午今天坏这里了。
0: 电话打进来了。
2: 我们是黄冈的。
0: 黄冈的。
2: 这么多年，我一直听你的节目，讲的非常好，非常好。我的自然宝，早上你，晚上你，效果了，那相当好。一品吃完了，人就变得年轻了10岁。
0: 你身体怎么不好呢？
2: 当时啊，我有18年的糖尿病。
0: 哎呦，18年的糖尿病，
2: 血糖啊，它反反复复，最高是15点多，不下得去多少，吃标不吃本的哟，不下得用几万。
0: 有没有什么并发症呢？
2: 哎呀，别说人从头到脚，一生病，头晕眼花，还有那个口干，有事胃反酸，
0: 胃也不好，
2: 有那个肚背抽筋，腿的痛。
0: 那您这说起来浑身都感觉不舒服了。
2: 拉尿喂有泡沫，
0: 小便也不好。
2: 这个糖尿病多长，它这个前列腺炎是都有多长。
0: 哦，
2: 十几年是
0: 排尿也有问题了。
2: 还有这个左手啊这边呢、麻木，大胯下面脚肘子胀痛，走路喂有事补
0: 末梢循环有点不通。
2: 这个手腕你关节了非常痛，有事肿有事痛。
0: 您看您这问题还真不少，18年的糖尿病就把您的身体啊影响得很大了。
2: 对，
0: 用了以后啊，人呢就感觉就好像换了一个状况，
2: 哎、
0: 是吧？
2: 换了一个人一样的，
0: 换了一个人似的。
2: 其实那个活体自然宝降到了4点多，
0: 血糖能够降到4点多。
2: 对对，
0: 多大年纪啊？今年？
2: 今年65啊。
0: 哎呦，那您这糖尿病、那真是得的很早了。
2: 哎，听你们这个活体自然宝非常好，非常好啊！年轻才10岁，我天天听你的节目，越讲得好，这个别有我这个听你们这个活体自然宝，真是大品牌。
0: 从您来讲，自己也是亲身体会到了我们活力资源宝的真功实效了，坚持用到现在了，很大的变化。您这样啊，一定呢要坚持用。
2: 好好好，
0: 这是我们冬病夏治的活动去参加了没有啊？
2: 我都想参加，哪是活力资源宝啊？我天天听你的节目。
0: 行，那您贵姓呢？
2: 我姓王。
0: 行，那就到我们黄冈去，直接参加冬病夏治的优惠活动。
2: 好好好好，黄的地址在黄山购物商场后南区大油坊。
0: 对对对对对，还是老地方。那就祝您健康啊，王师傅啊。
2: 谢谢谢谢。
0: 好，再见啊。
2: 啊，祝你的身体永远健康啊。
0: 好。喂，你好，这朋友。
3: 是唐主任呐、
0: 哎，您好，您电话接通了啊。
3: 啊，好好好，我吃了你们的产品呢，有4年的
0: 哦，
3: 在改善的，很改善了，去改善我的那个身体的慢性病的改善的，一个睡眠，再一个夜尿，再一个肾不消化，也改善了我3种病去了。
0: 您说什么不消化了？
3: 我是胃吃东西的，不消化。
0: 哦，就吃东西。
3: 不能吸根的。
0: 哦。
3: 也不能够吸糯的。
0: 就是胃的。
3: 辣的，淋的都不能吸。像现在呢？现在已经改善的了，改善的现在都吃的了。
0: 都吃的了。
3: 啊。
0: 那就好啊。
3: 不吃饮食的。
0: 你像这个粽子啊、糯米啊，这也能吃了，是吧？
3: 哎，我时候不能，现在可以吃的。
0: 现在可以吃了嘛？
3: 嗯。
0: 您老多大年纪啊？今年？
3: 我有87岁。
0: 哦，年纪不小了啊。 哎。

0: 哎呦，那真不错啊！
1: 还是多活着的。
0: 咱们不管说活多长，活着就要健康的活着。
1: 是的，是的。
0: 您说您要是一生病啊，今天这里不好，明天那里不行，花钱不说，孩子们也得照顾啊，那您说您自己活着也没意义了。
1: 啊，对对对对。
0: 您当时是怎么选择我们产品的？
1: 我是还不是听了我们因为有人说赚钱谈钱了，听见你
0: 哦。
1: 说，其实我就说，我说我也敢的，你老睡不着啊，那工资也挺难搞啊。但是你睡不着，你买魔教，买魔教，买那个暖风筋的，买那个活力自然宝啊，
0: 活力
1: 那
0: 自
1: 个
0: 然
1: 看
0: 宝。
1: 你个行程哪一门，搞还搞起试看看。我那时候开始我是去把那个活力自然宝。买那你咋抽那个睡眠呢？睡眠呢，起的不好了，一过多月抽，开始这个改善。
0: 哦，个把
1: 挺
0: 月。
1: 难的呀，难的。我一夜只睡的一两个小时，两个
0: 哦，
1: 左右的整体。
0: 那太少
1: 但
0: 了。
1: 是你脑袋是翻了睡呀，翻了搞啊，起来呀，这睡一搞啊，能搞的是还是不错啊。那
0: 哦，
1: 现在可以睡7、8个小时了。
0: 那您看这个睡眠的质量就好了嘛。
1: 对。就是这样的人，这身体是很好看。
0: 对，睡眠包括您后面说的胃的吃这个消化，然后刚才您说的第二个这个液呢，就是排泄，吃、睡、排这三个方面，一旦出了问题，这人的身体马上就开始不行了。
1: 是的，是的。
0: 您看您原来又是吃也吃不了。然后睡也睡不着，然后这个小便夜尿也多，排的也不规律。
1: 是的。
0: 所以您看咱们元黄金活力滋养宝，我一再强调啊，咱们就是把这些基础的问题解决了，您的身体自然就好了。您看您现在睡7、8个小时，那您这睡得多好啊，是不是？
1: 这睡着不行的，第二天呢，起来这人就精神是好些吗？
0: 精神
1: 这
0: 好
1: 血
0: 些。
1: 压才的。
0: 对，所以您才能够87岁还有这么好的状况。照您这说，就是当时也是听别人介绍的了。
1: 是的，是的。
0: 哦，您是哪里啊，爹爹？
1: 我是厦门的赵氏。
0: 其他的血压啦、心脏啊这些问题都怎么样呢？
1: 血压现在都好了。我是原来血压也还多高啊，原来血压一个是178，
0: 哦。
1: 像那样子的。搞我现在那是130了。
0: 哦，那这个的更要祝贺您了啊！这您应该讲一讲，这我不问您还不说啊！因为这个血压高，当然我们节目当中啊，谈高血压是谈的很多的，但是这是一个大问题。
1: 是的。
0: 我相信您原来血压高到178的时候，您一定很难受。
1: 是的。
0: 现在头脑啊、心脏啊，应该都很清醒了啊。
1: 现在还蛮的好，现在吃。那这只要吃的东西的，现在是在看。
0: 这个是最关键的，因为您刚才说的，吃东西稍微不注意就不消化了。这人要是不能吃，那这个人的生命不就快到终点了吗？是不是？可以可以，现在87岁还能够走一走、动一动、活动活动吗？
1: 还多好嘛，还是我搞菜园子啊，在杏林这里搞还太好嘛还。
0: 哦，那就放心了啊，可以可以，那我就祝贺您了啊，爹爹啊。
1: 那我是谢谢你们的产品，好产品。
0: 您贵姓呢，爹爹？
1: 我姓邓的。
0: 姓邓，
1: 最
0: 近听到我们这个活动了吗？
1: 听到的，我脑袋听了，我是给好去买的20瓶这个活的智能宝，两个婆婆在里去，现在婆婆呢，那也还是要想啊，跟他们反馈哈。
0: 哦，可以，有机会婆婆也跟我们交流一下，用得好嘛？那行，那就都保重身体，在这里我祝您跟婆婆更加健康了啊。
1: 好好好，那
0: 好好好，
1: 再见
0: 啊，邓爹爹啊。
1: 再见再见再见。
2: 天门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4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请天门的朋友特别注意了，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为天门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积极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唐主任你好，
0: 欢迎您啊！您好，您好。
3: 我听了10几年了，婆婆用的轻松玻璃煎
0: 啊，
3: 她的腰椎不上头局啊，用的阿姨老疼疼的，我用的轻松玻璃煎了，现在不疼了，
0: 不疼了，
3: 疼那就不疼了，弯了说什么是办法的了？
0: 原来等于说腰椎已经变形了，
3: 变形了4节，还有疼，变了形的都不说，还有疼，
0: 那就太严重了啊！这个等于说，那就相当于整个腰啊都已经勾下去了，
3: 勾了勾了，还是4节那个腰椎的弯了嘛。
0: 婆婆这个腰椎不好，那不时间蛮长了。
3: 我在单位上班的时候，
0: 哎
3: 呀，婆婆在家里干活，我在单位里上班的，没人干活，干活干狠的
0: 啊。那是，那您她今年多大年纪了？
3: 77，我们两老都是77了。
0: 哦，都77。
3: 我婆婆用的轻松活力煎，我用的活力滋养宝。
1: 也用那个圆黄金，
0: 哦，圆黄金，嗯，
1: 原来心脏有问题啊，跳的太慢了，我这一地跳26次，
0: 那您这26次了，人都快完了，
1: 是啊，那没办法，就骑着去还没有完全骑好，我就装了个起搏器，
0: 那是要装起搏器，太慢了，刚才这
1: 那医院的红湖中医院的他那个不敢弄，我在亚细医院那个装这个起搏器，
0: 到武汉这边来装的，
1: 对，那
0: 该
1: 就好一点，
0: 该手术还是手术啊，因为您那个26太慢了，我们最基本也得达到60次啊。
1: 对，也50次再好一点了。
0: 嗯，
1: 原来不那么贫瘠，我不知道。我当兵的时候是这个样子，我
0: 就
1: 啊不会压我就当兵了，我是特种兵的。
0: 那这个人说不倒，这个上了年纪啊，身体机能的衰老就导致很多问题。因为有时候很多人说，我原来身体好好的，怎么现在到处都不好了，是不是？哎，其实这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整个的身体机能都在衰老。那现在心脏都还平稳了啊？
1: 现在平稳60-70次左右，
0: 那就放心了。
1: 原来我是血高啊，痛风啊，不知道是引起的是什么这种原因，我还有痛风。
0: 哎呦，那这个病也是很难受的一个病啊。
1: 痛风那简直没办法的。
0: 原来痛风发的时候，主要是哪个关节不好呢？
1: 那个脚趾大拇指。
0: 啊，脚的大拇指。
1: 那个、大拇指那个拐子都变形了。
0: 哎呦，那您
1: 两只脚的那个大拇指都变形了。
0: 哦，两边都不好，
1: 两边都不好，它到处都是那个像那淋巴结一样的肿起来。
0: 那就是痛风石。
1: 痛风石了。
0: 哎，那就是痛风石啊。那您这个痛风那就蛮狠了啊。
1: 一发了就没办法，要打针，一发了就打针。
0: 打针也只能说消消炎，缓解一下。
1: 对。
0: 再搞成要是痛风石，要是溃烂了，那就麻烦了。
1: 还没溃烂就是。
0: 现在吃了咱们的圆黄金活力滋养宝，现在这几年怎么样呢？
1: 我的身体还蛮好。我还每天干活，我还下耗子饲鱼啊。原来是我说我77，他说你没77，
0: 没77，
1: 你看60多岁，他说我这。
0: 所以这个
1: 用了好几年了，用这个婆婆用这个轻松不间，活力滋养宝，圆黄金，我们都用，从2000年就开始用的。
0: 就是2020年吧。
1: 对。
0: 2020年。
1: 一直用到现在，我们这一老还有几瓶，我们
0: 可以
1: 还去买去的。还有买点圆黄金的，买点轻松固力健，我婆婆其实我婆婆的轻松固力健还剩2瓶的，我
0: 说那行，那您呢就趁我们这个活动吧，冬病夏治的活动可以去参加活动，享受优惠。
1: 好。
0: 对了，您现在血压怎么样啊？
1: 血压还可以了，现在吃那个买的你们产品呢，但是吃一颗那个
0: 就是
1: 它就行的，一般就130。
0: 130。高压130，低压呢？
1: 低压有时80，有时70几。
0: 那行，那就说
1: 这还是属于正常的。我听你讲了，听你讲
0: 对
1: 讲，我就知道，
0: 对，
1: 知道还是正常的。
0: 现在尿酸都正常了是吧？
1: 尿酸还好。
0: 现在平时走路怎么样啊？
1: 走路我好得很。
0: 走路好得很。
1: 我精神好得很。
0: 那就行。然后呢，您自己
1: 我跟你讲话，我这很好的精神吗？
0: 对，听得出来，精神好啊。
1: 听得出来。咱们几位讲这个年头的课，我都有。
0: 行。领导自己呢也保重好啊，婆婆现在腰不疼了，平时呢也注意劳逸结合吧，做什么事都不要太累了。
1: 谢谢唐军，谢谢唐军。
0: 贵县的爹爹，
1: 我免贵县长，
0: 是洪湖是吧？
1: 洪湖的，我洪湖的。
0: 洪湖的啊。
1: 当兵了以后，当了7-8年的兵了以后，回来单位的开汽车人都。
0: 那还行。
1: 开汽车人都退休了。
0: 那还好。然后呢，天气蛮热，自己平时也注意一下啊。
1: 好嘞。
0: 防暑降温，然后参加活动了就直接去我们洪湖。
1: 好嘞。
0: 好，保重啊。
1: 好嘞，谢谢，
0: 再见啊。
1: 好，再见，谢谢。
4: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亲历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5: 唐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5: 是这样的，我这是我的老婆。我的老婆今年74岁。再给你洗呢，她就上了一次筋，三筋了，又是三筋，三筋以后呢就浑身疼了，疼得不能下床了，没办法。后来的话，我就把她弄到金门医院去住院去。住大概 10余天，转个10余天呢，就去了卢杞县了，好一些，好一些。回来的话呢，到了2018年呢，他又发了，又搞点小事，又发了。这一2018年，这一年呢，就住了2次院，等于记得金门一住了3次。后来检查他是骨质疏松的，骨质疏松呢，就住了个3次，去了个1.5万。
0: 哎呀，嗯。
5: 年纪大了，骨质疏松又来那个开个医院玩的。后来的话呢，我们就尽量的还少劳动一些，到一些地啊稍微好一点的话呢。但是的话呢，今年呢又发了，
0: 又发了，
5: 又发
0: 了。哦，那真是没办法了啊！
5: 啊，我在哪一份就听那个天气预报，湖南天气预报听着那么这个火力转报啊。徐州区里边有个秦树故里嘛，解决古种的那个秦树故里建呐。
0: 对，
5: 这个蛮好的，这个蛮好，我就这个山呢给他买回来他骑。
0: 嗯，
5: 骑了以后的话呢，这已经骑了2个多月了，才2个多月的话呢，现在很好些了，感觉蛮好。
0: 就是跟原来比较起来，哪些方面好了？
5: 还有精神啊，不疼的，
0: 不疼的。
5: 哎，上下床很自如啊，可以搞小事啊。
0: 哦，就轻松灵活了。
5: 哎，轻松灵活啊，变化还是蛮大的。
0: 蛮大的。
5: 哎，很有区别大得很。那个家是还可以，感觉还是可以。
0: 哎，那就好。
5: 现在。我们还得继续骑，
0: 对，
5: 继续骑啊，
0: 这个
5: 今天把它搞彻底和免得它以后再复发。
0: 是的是，坚持用很重要啊，就2个月的时间呢、啊。效果好，但是呢，时间还是蛮短啊，因为骨质疏松这个病呢、啊，它是逐步形成，发展到严重的时候，那时间就很长了。
5: 多半这种病呢，女性稍微多些吧，是不是？
0: 从生理的角度来讲，女性朋友比男性要多，而且因为还有一个问题什么呢？就是刚才我说的啊，一般女性朋友从更年期的时候啊，骨质疏松啊就比较严重了，所以她有时候就容易拖，就久拖不绝了。刚才您自己也说了啊，就是搞不好就发病，到医院住了花点钱也能不疼也能回家，但是呢稍微做点事啊又发病，所以这就是骨质疏松的一个问题。
5: 他说意思是他妈是牙髓性的骨折，是什么牙髓？
0: 那就是他骨质疏松以后就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嘛，就是椎体啊形成压缩变形了。
5: 对，
0: 所以根本的问题还是要结合，就像我跟大家反复强调的，咱们轻松固力健最大的好处是直接补充骨胶原蛋白，再加上钙的利用，使骨骼呢既有韧性又有硬度，那么这样就能够支撑，就能够灵活。所以这个啊，等于说婆婆现在在家里基本上做点家务事啊，基本上就没问题了啊。
5: 哎，没问题，没问题，
0: 没问题。
5: 哎，
0: 啊，
5: 没问题，
0: 很好，很好。
5: 感谢感谢轻松物业呢，感谢咱们这个好产品呢。
0: 行，这个好好用吧。您需要的话，可以抓紧时间参加我们东壁夏至的活动。
5: 哎，
0: 贵姓呢？
5: 啊，姓赵，
0: 姓赵啊。是您是金门还是沙洋呢？
5: 沙洋，沙洋，我们属于沙洋。
0: 属于沙洋啊。
5: 啊，对对对对。
0: 行，
5: 沙洋那个建民大药房，我们
0: 是的，是的。好的，那祝贺您婆婆啊。
5: 好好好，感谢啊，唐总。
0: 好的好的，再见啊。好，
5: 再见，好好。
2: 后天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沙洋。沙洋在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活动到7月14号截止。欢迎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行动的朋友，赶紧的抓紧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6: 哎，唐哥你好。
0: 欢迎你，你好啊。
6: 我是虹口的。
0: 洪湖风口，
6: 我在唐医生那里
0: 啊，对对对，
6: 买了固力健的，我准备再去他里买活力支援宝。
0: 哦，就是现在是一直在用固力健，活力支援宝还没用上是吧？
6: 我活力支援宝也用过，
0: 哦，
6: 就这么2-3天内我就要去了。
0: 好好好，那您这服用轻松固力健主要是解决哪方面的问题呢？
6: 我主要是我的腿一直疼，现在腿起来以后很有点笑。
0: 是膝关节不好吗？
6: 就是我这个爬楼梯的时候，那个腿子它就疼
0: 啊。
6: 在那晚上的话，每天呢，他睡了以后，他就把腿子老抽筋。
0: 哦，又疼又抽筋。
6: 我以前骑过那等于说，这我就又去买了个疗程的。
0: 那等于说骨关节啊，是膝盖疼是吧？
6: 是上楼有点疼
0: 啊，有点疼。
6: 晚上抽筋腿子。
0: 现在用轻松固力健用了多长时间呢？
6: 我这个还是用了3天嘛。
0: 哦，刚开始用。
6: 那个效果很好。效果很好。
0: 就用的。很好，所以我总说骨关节疾病呢、啊，不管什么年龄段的朋友，都还是要学会自我的保养。
6: 对对对，
0: 有各种关节炎呐、啊，特别是老寒腿、老风湿，容易啊反复，所以呢，大家要好好的巩固，这个很关键。
6: 对。
0: 那这样您就抓紧时间，趁这个活动到风口利民药店去，再把活力支援宝再接着用。
6: 我准备去他那买活力支援宝，我前天买那个固力健，
0: 反正您就直接去就行了。
6: 好好好的好的好的，
0: 祝您更健康。
6: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好的好的，再见啊。
6: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2: 健康服务组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 今天四号周六，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钟祥、武昌和青山。钟祥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工人化工南20米回春堂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青山。

0: 山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青山公园绿荫广场仙和堂。明天五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门，金门在南讯门工商街20号南讯门大药房。后天六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沙洋。另外，请嘉鱼的朋友们特别注意了，嘉鱼的销售地址已经更改，新地址是嘉鱼县西政街29号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目前正在开展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的超大型活动。活动呢，到7月14号截止。欢迎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参与活动的朋友，赶紧的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轻松固力健，夏季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礼品轻松固力健6份，总优惠346元。买10瓶送礼品轻松固力健15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943元。买20瓶送礼品轻松固力健36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2230元。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1: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3: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仙和堂；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今天晚上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温25至29度，偏南风3级，阵风4到6级。 明天北部阴天到多云有阵雨，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气温27至30度，偏南风3级，阵风4到6级。后天阴天有中到大雨，气温25至30度，偏南风3级，阵风4到6级。湖北省今天白天黄冈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鄂西南南部、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今天晚上至明天，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北东部、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北32至35度，其他地区27至32度，最低气温22至26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明天黄冈鄂东南阴天有中大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部分地区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鄂西北32至36度，其他地区29至32度，最低气温22至27度。后天江汉平原东部、鄂东北东部、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3至36度，最低气温22至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1: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0: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敏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0: 声。进贤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进贤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3: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3: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3: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8: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6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3D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3: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3: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9: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3: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2: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刘金国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 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2: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1: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2: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2: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2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1: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2: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 今晨六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九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
12: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13: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14: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13: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14: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12: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14: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12: 直到被丢弃。
13: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吗？算了，不吃了。
12: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15: 妈妈，我饿了。
16: 妈，我饿了。
17: 妈，我饿了。
18: 妈，
19: 妈，
18: 我饿了。
19: 我饿了。
20: 我饿了。
17: 妈，
21: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22: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3: 北京时间七点整。

0: 动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引发湖北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2: 李殿勋调研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高水平建设运营农村产权汉交所，为农村要素资源市场化配置提供更加有效的支撑。
1: 我省上半年发行地方政府债券2577.9亿元，989个重点项目获得支持。
2: 湖北发布2026年第一号总林长令，全面加强鸟类保护工作。
1: 咬定青山30载，山绿了，人富了，心齐了。系列报道《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代表。今天关注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闵鸿雁的故事。
2: 我省成立6G国际科技合作产业技术联盟，持续深化对港科技合作，拓展国际创新朋友圈。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日，我是邵串。
2: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今天晚上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温25至29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黄冈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鄂西南南部、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北东部、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北32至35度，其他地区27至32度，最低气温

0: 记，湖北台综合报道。
1: 从城市社区到乡村田野，从科教一线到基建现场，全省党员干部群众通过多种形式集中收看大会盛况，认真聆听，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现场气氛热烈，反响强烈。全国农业农村劳动模范、湖北仙桃再生道科技小院负责人王卫斌：
2: 总书记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令我印象深刻。深学习武讲话精神，以实干强农报国。
1: 全国铁路青年岗位能手、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河武高铁设计负责人郑小强：
3: 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这句话让我备受鼓舞，也深感责任在肩。
1: 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宜昌市夷陵区许家冲村党支部书记谢荣：
4: 全程备受鼓舞，振奋人心，为我们新时代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富民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提供了根本的遵循，注入强大的动力。
1: 荆州市荆州实验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杨虎：
5: 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内心无比振奋。105载风雨征程，伟大建党精神催人奋进。
1: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制胜密码源于初心本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揭示的党的六个优秀特质，贯穿百年奋斗历程，也为新时代荆楚儿女砥砺前行标定了精神坐标。大家表示要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从中汲取奋进力量。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邵彦涛：
6: 伟大建党精神是源，六个优秀特质是流，源远才能流长，根深方能叶茂，他们如同六级坚实的台阶，托举着党在风高浪急中稳步前行。历史越久远，伟大建党精神的源头越深邃，磨砺越厚重，这六个优秀特质的阶梯就越坚实。
1: 湖北省残联办公室一级主任科员王伟：
7: 百年党史印证，人民是党最坚实的底气，我将立足岗位，不负韶华，主动下沉服务，倾听群众心声，以青春之力为民服务，担当作为，擦亮青年党员底色。
1: 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委员、铁山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总工会主席周晓达：
8: 我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用党建思想这把金钥匙，为建功支点建设谱写中国之现代化湖北篇章奉献力量。
1: 随州市曾都区北郊街道黄龙社区居委会主任刘选：
5: 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坚定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接下来，我将以先进榜样为标杆，踏踏实实扎根基层，服务居民，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 恩施州巴东县盐渡河镇农村福利院办公室主任谭小小：
9: 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好乡镇养老服务中心，实实在在守护老人安稳幸福的晚年。
1: 征程万里风正劲，接续奋斗起新程。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全体共产党人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殷殷嘱托催人奋进。湖北广大党员干部立足岗位，勇毅前行，以实干实际书写新时代答卷。红安县华家河镇秦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秦泽稳：
10: 把青春扎根乡土，用乡村振兴实干实践践行理想。
1: 古城县武山镇堰河村团支部书记侯海燕：
11: 党组织始终和大伙儿站在一起，一起想办法，一起攻坚克难，拼出了今天的好光景。
1: 武汉市武昌区保安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刘海芳：
12: 我们将组织动员各类群体积极参与社区建设，让我们的小区更美一些，居民更开心一些，日子过得更甜一些。
1: 国家电网湖北电力咸宁嘉余楚天星火共产党员服务队队长李真：
13: 我们将继续擦亮楚天星火共产党员服务队红色名片，用心做好业老业小特殊群体便民用电服务，把电力温暖送到千家万户。
1: 武警湖北总队实验支队袁宏杰：
14: 作为一名基层官兵，我就要在执勤哨位、练兵场地、任务一线接受摔打锤炼，把忠诚担当落实到每一次执勤、每一轮训练当中。
15: 湖北台记者。

0: 和董元超报道。昨天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来到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高水平推进农村产权汉交所建设运营有关工作。历时一年，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初步完成体系化重塑，交易业务快速增长，综合效益逐渐显现。李殿勋查看交易平台建设运行情况，并听取有关方面工作汇报。他指出，建好、用好、管好农村产权汉交所是促进全省农村要素资源高效公平配置的基础支撑，是增加农民财政性收入、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有效抓手，也是加强农村三资规范管理、促进乡村治理创新的重要保障。要科学把握产权交易一般规律和农村产权交易的特殊属性，按照线上淘宝网与线下广交会有机融合模式，进一步强化数据共享、制度融通与监管协同，高水平建设运营，立足湖北、依托武汉，重点面向中部地区与长江流域的农村产权汉交所，全面提升农村要素资源配置的质量、效率和公信力。李殿勋强调，进一步深入推进农村产权汉交所的建设运营与监督管理，一要深化完善确权登记、估值结算、安全监管等制度机制，加快构建统一规范、科学完备、高效运行、公开透明的农村产权交易体系；二要在丰富交易品类的基础上，依靠整合资源资产，探索推进品种创新，拓展交易产品衍生价值。三要在优化供需对接、交易撮合等基础交易服务，完善产权登记、抵押登记、农技推广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基础上，着力探索拓展咨询培训、技术认证、产品展销、金融赋能、创投孵化等商业增值服务。四要统筹推进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改革与农村金融管理改革，为农村产权交易提供动力与支撑。五要务实深化与中部地区的共建共治共享，不断提升交易平台的要素集聚力、区域辐射力和综合竞争力。李殿勋要求，全省各地区各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加强协同联动，提升整体效能，努力推动农村要素资源市场化配置改革取得更多突破，努力推动农村产权汉交所建设运营取得更大实效。省领导盛月春、黎东辉参加活动。
1: 今年上半年，湖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超2500亿元，一笔笔债券资金加速落地见效，为稳增长、惠民生提供有力支撑。湖北台记者祝如月、陈晕报道。
2: 近日，新通车的十堰至西安高铁迎来暑运高峰，线路每天开行30余趟往返列车，两省间的文旅互动大幅增加。陕西中国旅行社导游高威：
3: 我这个团大概40多人，解决了我们原来大巴车到十堰来6-7个小时的时间，而且这里的山美水美，所以我们也愿意来看看。
2: 这条国家高铁网的重要骨干线路，串联起关中平原与长江中游两大国家级城市群。顺利建成的背后，是19亿元湖北省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长达30年的周期，既精准填补资金缺口，又充分发挥4两拨千斤的融资作用。十堰市发改委铁路办综合科科长刘凤超：
4: 第一层是信用增信，专项债券作为政府性资金注入项目资本金，直接提升了项目的信用等级，降低了金融机构的风险评估门槛。第二层是信贷撬动，成功实现了债券资金打基础、银行贷款跟上来的融资组合。
2: 在武汉，国内最长城市地铁环线武汉地铁12号线正全力冲刺年底全线通车，72亿元专项债券资金的及时到位，推动建设工序无缝衔接，为项目抢出半年工期。武汉地铁股份有限公司汉口站北广场站业主代表王永安：
5: 用财政资金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进来，向市场传递了积极信号，不仅解决了本项目当下的资金需求，更有助于增强社会资本对项目未来收益的信心。
2: 今年4月，湖北纳入全国专项债券项目自审自发试点，审批权下放到省级。这一政策红利让湖北能够更加灵活高效地根据实际需求谋划项目、发行债券。湖北省财政厅政府债务管理处4级调研员

0: 杨洋，
1: 分别与发改、自然资源、住建等部门建立了专项债券借用管还的全流程管理工作机制，目前已指导市县结合实际谋划了两批次自审自发项目，共计1400余个，资金需求超过1200亿元，同步组织发行的今年首批自审自发土地储备专项债券51.33亿元。
0: 今年上半年，湖北累计发行地方政府债券2577.9亿元，重点投向交通物流、保障性安居工程、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等领域，支持了湖北989个重点项目建设。
2: 近日，湖北发布2026年第一号总林长令，对当前我省鸟类保护工作作出部署，全方位筑牢鸟类生态安全屏障。湖北台记者汪荣、郭玉明、刘飞报道。
0: 湖北拥有全国最大的江河湖库淡水复合生态系统，是全球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2026年，湖北发布的第一号总林长令，从筑牢生态安全底线、提升巡查监测效能、形成全链条打击合力、营造全民参与浓厚氛围四个方面，部署全省鸟类保护专项行动。总林长令重点强调，将鸟类保护纳入林长制重点任务和履职清单，并要求全面建立鸟类集中分布区域巡护值守责任制，重点加强鸟类迁徙通道、自然保护地等区域巡护。湖北省林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草草：
3: 将鸟类保护直接写入各级林长履责清单，就是要借助林长制的制度优势，把软约束变成硬任务，成为市县乡村各级林长亲自抓的一把手工程。
0: 近年来，全省持续加强鸟类栖息地建设和源头保护。截至2025年年底，全省已监测到野生鸟类615种，占全国鸟类种类的近40.9%。湖北正以全域常态化保护举措，持续守护生物多样性，稳步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王草草：
3: 下一步从压实保护责任、织密监管网络、深化部门协同、凝聚全民共识等四个方面，切实维护我省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安全。
4: 系列报道《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代表。今天关注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襄阳市古城县堰河村党委书记闵红艳。30多年来，他守着大山，贴着百姓，不贪一时热闹，只做长久实事。他把前计种在了大山上，那漫山遍野长出来的就是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险计。由湖北台记者刘征、汪荣、廖云翔、李小雨采制。
5: 这里是襄阳市古城县堰河村，30多年前，这里是一片荒山，现在漫山遍野都是绿色的茶园和树木。
6: 您慢点啊，
5: 这些林子都是您当年栽的？
7: 对对对。
5: 这个树栽了有多少年了？
7: 这个是95年。
5: 95年？
7: 95年的开发的，
5: 这30多年啊。
8: 30多年前的堰河，见山山秃头，见路路断头，见水水断流，见人人犯愁。村集体负债20多万元，乡亲们穷得叮当响。摆在村子面前有两条路：砍树来钱快，栽树见效慢。闵红艳选了那条慢的。有人拍桌子骂他断活路，有人撂下锄头说我等不了。闵红艳没有争辩，只是默默地上山栽下了一棵又一棵树。闵红艳说，老百姓不看口号，只看碗里有没有肉，你喊破嗓子不如先种出一片叶子给人看。
5: 那现在林子下都下不去了，你看深的。
7: 是的，这个地方呢是接近1000亩，它是叫杜仲。
5: 杜仲，
7: 杜仲它是一种药材，它这一棵树可很贵的，光就剥皮起码在这个上100元。
8: 30多年日复一日，闵红艳带着村民硬是在石头缝里凿出了希望。1800多亩杜仲，1000多亩板栗，300万株速生林，1200亩有机茶园，荒山慢慢变绿，家底儿一点点攒厚。如今村集体固定资产2.06亿元，村民人均年收入3.8万元，年游客量80万人次。堰河村成为国家4A级景区，全国最美休闲乡村。曾经没人看得上的深山小村，如今变成了人人羡慕的振兴样板。2005年，城里人开始往山里跑，闵红艳敏锐地嗅到了新路子， 搞乡村旅游。可投资大回本慢，乡亲们没人敢试。他动员妻子李桂如开出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
9: 这里我开上半年的时候生意不很好，到第二年真是好的很厉害，我那都是那前后那车都是天天都是满的，搞的时候我一天都接了20多桌子。
8: 银杏山庄火了，院子里的车停得满满当当，一年盈利10几万元。可就在最红火的时候，闵红艳却劝妻子关掉店面。
9: 他不叫我开了，他说是他我开了，肯定我也晓得，我要一开了来肯我生意都好，都会到我那儿给、这个。
10: 他说您开了就会把别的，别的村民的生意抢了，
9: 对，
10: 所以不让您开。
9: 不叫我开了。
10: 那你同意吗？
9: 肯定不同意，不同意也要同意，我都给他吵好些架嘛。
10: 跟他吵了好几次架。
8: 李桂如哭了一夜，可第二天他还是红着眼眶把钥匙交到了村集体手上。往后的日子，李桂如手把手把辣蹄子锅巴饭的手艺一点点交给邻里。闵红艳常说，干部绝不能跟老百姓争利，只有这样老百姓才愿意跟着干部走。这一舍换来了全村120多家农家乐的德。如今全村农家乐全部纳入合作社，统一定价，统一标准，统一品牌，不拉客不宰客，家家户户都有稳定增收。靠着一草一木的积累，燕河村翻了身。但在闵红艳心里，一村富裕远远不够。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他和浙江渔村党支部书记汪玉成相遇，都是靠着绿水青山翻了身，两个两山理念的践行者一拍即合。2025年7月，中国和美乡村共富联盟正式成立，目前已经覆盖14个省份，好经验好产品走出大山，互通共享。今年1月，共富超市联盟2号店在燕河村落户，如今更长远的规划也在推进中。
7: 哎，王书记你好，给你汇报一下，我们县里这个搞了一个呢很大一个这个中心，展示了很多我们地方的和其他地方的商品，他想要也想加盟到我们这个共富联盟超市，你看行不行呢？
11: 可以啊，那你可以把它做成5号店或者怎么样吧。
7: 好好好好好，那我就给他们报告一下啊。好，
8: 依托共富超市一家七共富圈联动模式，燕河村带着周边7个村庄一同发展，邻村集体经济年收入全部突破20万元，山水带来的红利人人有份。全域共富的路子越走越宽，村子一天天热闹起来，走出去的年轻人寻着茶香酒香回来了。第一家越野车农场，第一家乡村酒吧，第一家非遗黄酒厂相继扎根，乡村不再只是老人和孩子留守的地方，年轻人在这里看到了希望，也看到了未来。30多年深耕山野，闵红艳用最笨的办法，最长的耐心，把前计种在了大山上，把险计刻进了老百姓的日子里。正确政绩观不是写在纸上挂在墙上，而是种在山上长在老百姓日子里。闵红艳用30多年时光证明，党务工作者的务是务实的务，更是服务群众的务。山绿了，人富了，心齐了，这张蓝图绘到底的不仅是发展的画卷，更是一名共产党员对父老乡亲最深沉最长情的守护。
2: 湖北台消息，7月2号，巨智联鄂环球技转国际技术转移6G通信对接会在武汉举行。会上，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湖北技术交易所、武汉烽火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湖北珞珈实验室、香港理工大学武汉科技创新研究院、武汉光谷创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7家单位牵头发起成立湖北省6G领域国际科技合作产业技术联盟。联盟将从先进技术供给、科技成果转化、产学研协同创新与高新技术产业培育4个方面推动我省6G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在技术供给层面，联盟汇聚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顶尖高校及新型研发机构力量，构建起覆盖高校、科研机构、新型研发机构、龙头企业、科技服务机构、金融机构的全链条协作网络，形成了从源头创新到产业落地的完整技术供给体系。 在成果转化层面。

0: 联盟依托湖北技术交易所等专业机构，探索打造线上淘宝网与线下广交会相结合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为 6G 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市场搭建了高效通道。联盟以科技领军企业为引领，以高新技术企业为骨干，推动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院所为依托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推动协同创新，为湖北抢占 6G 发展先机提供了组织保障和生态支撑。
1: 飞虎队友一使者美国青少年湖北行活动7月2号在武汉启动，未来四天，100多名美国飞虎队友谊学校师生及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代表将在湖北参观并开展文化对话等活动。湖北台记者王寻、程德明报道。
2: 昨天，武汉理工大学、湖北大学、武汉大学附属中学等六所学校被授牌，成为湖北首批飞虎队友谊学校。2022年，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发起飞虎队友谊学校暨青年领袖计划，目前已有中国25省份的120多所院校、美国11州48所学校参与。美国飞虎队老兵后代、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教育委员会成员。
3: 我们做的就是让这些青少年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进入到我们的项目。美国和中国的青少年可以一起了解故事，分享文化知识。
2: 活动期间，代表团走进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与机器人互动，近距离感受湖北科创活力。他们乘坐光谷空轨，沉浸式体验凌空观景的独特魅力。美国飞虎队友谊学校学生。
3: 我一直很爱中国，终于有机会来到中国学以致用，这太棒了。我吃了武汉热干面，非常喜欢。
2: 今年恰逢飞虎队成立85周年，二战期间，美国飞行员与中国军民并肩抗击侵略者，结下生死情谊。湖北是这段历史的重要见证地。1944年，飞虎队队员格伦·本尼达在汉口被击落，建立村民近60天冒死救援，帮助其脱险。2010年，本尼达去世后，骨灰按其遗愿安放红安。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
3: 这是永恒的特殊纽带，这告诉我们80多年后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团结友好、真诚合作，就没有做不成的事。
4: 清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0: 一组短消息，记者昨天从中国三峡集团获悉，去冬今春枯水期，三峡水库累计向下游补水超200亿立方米，较该时段常年天然径流量增加近50%，平均抬升中下游河道水位0.5米至2米，有力保障中下游地区生产生活用水安全。
1: 记者从武汉边检站获悉，1至6月，武汉天河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74.2万余人次，交通运输工具4100余架次，其中入境外籍旅客累计6.9万人次，同比增长16%。
0: 截至7月2号，我省为8125个山洪高风险行政村全部配上了专用卫星电话。卫星电话不依赖基站，不依赖地面线路，只要对准天空，就能在3段情况下完成语音通话。关键时刻，这是连接内外的唯一通道。
1: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王浩田、彭兰香、郑辉、徐苑。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5: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2碗了。
6: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7: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8: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1: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2: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3: 爸爸，你早点回来。
2: 好，那我走了。
1: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2: 哦，差点忘了。
1: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4: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北京时间7:30。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7: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3: 我不会游泳。
7: 没事，我教你。
3: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7: 切，游泳都不敢。
3: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7: 好啊，走。
8: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9: 早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10: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11: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玉。
12: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旭。今天的焦点时刻将为您关注。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登陆我国，受台风外围环流间接影响，叠加梅雨季，湖北近期降雨持续，鄂东地区将成为降雨核心区。
11: 2026第51届武汉716渡江节即将举行，武汉发布活动看点及游赏江城、渡江精品旅游路线。
12: 汽柴油价格迎来3连降，95号汽油重回7字头。
11: 明年起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12: 泰山景区周边建起135公里刀片铁丝网引发争议，焦点观察，景区管理不应一格了之。
11: 全媒策划百年支部正青春，今天请听第4篇，阁楼星火照韶山。
12: 国际方面，我们将关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在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
11: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1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1: 先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最新消息，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昨天的18: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每秒23米，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
12: 美沙克将穿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并将于今天晚上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 再次登陆。受其影响，海南、广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南海等部分海域的风力可达9到10级。
11: 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决定于昨天的7点将防汛防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防汛防风3级应急响应。
12: 记者从海南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了解到，三亚机场呢3号的17点起暂停了航班起降。当前三亚机场结合最新的气象情况，开展了防汛防风准备工作，已启动防汛防风专项应急预案黄色预警。航空公司呢会结合实际情况对航班进行调整。这两天有去海南三亚的朋友要做好出行安排。
11: 海南多地因台风天气发布停课通知，万宁全市幼儿园于昨天停课1天，下午全市中小学校外培训机构停课半天，陵水黎族自治县幼儿园昨天停课，暂停线下教学及各类集体活动。三亚全市幼儿园托育机构从3号开始停课，复课时间另行通知。琼海全市幼儿园3号停课1天。
12: 另外，受到天气的影响，为了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铁路进出岛的列车以及海南环岛高铁停运。受琼州海峡封航影响，所有进出海南岛的列车均取消跨海区段的运行，其中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改由广州白云站、湛江西站驶到和始发。
11: 除了海南，广东海事局于3号9点启动防热带气旋3级应急响应。根据广东海事局统计，客渡运航线方面，截至3号11点，广东海事局所辖水域的客渡运航线共计停航55条，客渡运船舶共计停航101艘。
12: 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海事局将防台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为3级。截至到昨天下午的1点，在广西沿海防台避风的船舶共有886艘，其中游艇154艘，客渡运船舶110艘，沿海渡口景区海上游游艇等船舶已经全面停航。
11: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省的雨势。昨天早上武汉的雨势让不少市民直呼天都下白了，这只是本轮强降雨的一个缩影。没完没了的梅雨遇上今年首个即将登陆我国的台风湖北，这轮雨预计将持续到本月7号。
12: 有朋友就要问了，雨水在武汉，这是不是台风甩过来的风雨呢？武汉气象部门介绍说呢，目前海上的这两个台风的路径呢比较清晰，虽然不会正面影响武汉，但是其外围环流会间接影响武汉，导演了近期的阴雨天气。比如说10号台风美沙克外围水气输送，在联手本地的梅雨系统，就成就了武汉7月3号到7号这一轮会持续的阴雨和高湿低温天气。
11: 根据湖北省气象台预报，本轮降雨不会快速退场，未来3天雨带将逐步向东转移，鄂东地区将成为降雨的核心区。而今天雨带东移收缩，鄂东北、鄂东南有中到大雨，黄冈北部局地暴雨，鄂西南、江汉平原转为小到中雨，局地大雨。
12: 到了明天，降雨将进一步向东南方向集中，鄂东南和黄冈仍然维持中到大雨，咸宁、黄冈局地有暴雨，其他地区以阵雨或雷阵雨为主。
11: 为了应对这一轮雨情，2号的18点，武汉正式启动城市排涝4级应急响应，市区水务部门彻夜坚守。截至昨天早上，全市主次干道无积水，交通运行正常。我们来听京市直播的报道。
14: 武汉市武昌区东一路因地势低洼，曾是降雨时容易积水的锅底地带。上午，记者在现场看到路面基本无积水，车辆和行人通行顺畅。水务人员告诉记者，强降雨预警期间，他们24小时值守在这里。昨天下午5点接到预警之后，两台抽水车和10余位工作人员就提前布防，一直坚守到现在。
15: 我从昨天晚上接到通知以后，就已经来到现场。就是当雨下的比较大的时候，我就会观察一下这个排水沟的情况和这个泵坑的情况。当时如果这个水位有一定的上涨的话，我就引导行人和车辆不要往水深的地方走，就是跟环卫的、城管的、交管的都有及时的联系。
14: 现场一台被称为龙吸水的大型排水车是整个点位的排水主力，正严阵以待。
16: 这个龙吸水呢，是我们这个武昌区水务局啊，在这个积水点相当于是一个主力的抽排手段。你看进水管、出水管，包括内部发电，全部是一体化的。东一路这个点位 每小时大概抽排有6000方水，其中5000方水来自于这个龙戏水设备。
14: 据了解，7月2日7时至3日7时，全市累计出动应急值守巡查人员1200余人次，各类巡查车辆、抽排设备350余台次。工作人员也提醒市民，强降水，请大家注意出行安全。
16: 首先，在这个积水的时候，不管是这个人员行走也好，还是这个开车也好，是不建议你在这个不了解深浅的情况下，贸然的将车辆、电瓶车或者自身往里面走。如果说车辆已经在这个积水中泡着了，可以及时向这个周围求助，比方说打112、122啊，通过交管这个寻求帮助。请大家市民在尤其是下雨的时候，也要小心路滑，看到积水的时候尽量绕行，不要冒这个险。
12: 强降雨来袭，山洪风险升高。2号，恩施宣县朱山镇在和平社区举办了一场山洪爆发群众紧急转移避险的应急演练，以练备战、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14: 演练模拟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各部门工作人员迅速到位，通过沿街呼喊、入户提醒、逐一排查等方式，紧急引导群众快速有序撤离。针对辖区高龄、行动不便的老人，工作人员采取人力抬送的方式实现安全转移。同时，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进驻辖区沿河工厂，提醒企业员工迅速停止作业，有序撤离至安全地带。演练过程组织严密，流程清晰，各环节衔接顺畅，全员反应迅速，配合默契，圆满完成了预警发布、人员搜救、特殊群体帮扶、医疗救护等既定科目。
17: 我觉得那个活动很有必要，就是我们厂里本来人也多，又挨到河边的，就是搞哈那种防汛演练的话，对大家提升那个认知啊。到时候如果真的入到紧急情况呢，大家的撤离啊就晓得哪么搞的。
14: 连日降雨致江西多地出现短时内涝。日前，宜春樟树市一处下川涵洞因暴雨积水猛涨，一辆小轿车贸然涉水，误判水深，中途熄火，车内一家三口被迫爬上车顶等待救援。消防部门接警后，趟着其凶深的积水赶到了现场，眼前的场景让人捏了一把汗。由于暴雨，涵洞内积水已经涨到胸口位置，处在最低处的车辆被水完全没过，一家三口正蹲在车顶上等待救援。
18: 哦，有点冷哦，
19: 让他骑到你头上，
20: 你们到上面穿救生衣，然后把孩子给他。
14: 现场一名队员让孩子骑在肩膀上，另一名队员在旁护着，转移到安全地带。随后，另外两名被困人员穿戴好救生衣后，采用或背或搀扶的方式进行转移。但途中被困女子显得有些慌张。
20: 没事没事，你踩我在这里，不要怕，我们有救生衣的。
19: 没有多高，
20: 对，
19: 背着他过来，背着下。
14: 最终车顶三名被困人员全部被转移到安全地带。消防部门提醒，遇到强降雨，请不要在河道或低洼处逗留，路面桥面漫水时，行人及车辆都不要强行涉水。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9求助。
11: 入门以来，湖北持续湿热，衣物难干，体感困重，一连串与湿相关的困扰也带火了家电与中医养生市场。继续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21: 持续的阴雨湿热天气让居家防潮成为市民生活的新需求。记者在武汉多家家电卖场看到，洗烘除湿类家电专区人气旺盛，不少市民专程选购设备。
14: 武汉市民胡女士，
22: 衣服每次洗完了之后都会有一股很潮的味，穿上身了之后会觉得心情不好。
14: 苏宁易购武汉中南店店长刘志伟，
23: 六月整个环比销售增长大概在40%左右，同比我们前两年的话，干衣机的需求量至少有个50%-60%的一个大幅度的一个提升。
21: 市场需求倒逼产品升级，搭载智能除湿、健康除菌功能的空调成为消费主流。六月销量环比提升30%，相关品类在售占比超过60%。不少品牌趁势推出 AI 温湿双控等新品，机器能自动识别空气中的水分，主动调节模式。
14: 刘志伟，
23: 一些带 AI 模块除湿功能，包括带除菌功能的，现在很多家庭已经就是在设计图纸里面是全部都是已经落位的，销量的话一直是递增的。
21: 潮湿天气还容易引发乏力、关节不适，不少市民转向中医调理寻求改善。近期湖北省中医院接诊的湿热体质、季节性不适患者大幅增加，针对性的中医祛湿调理项目受到市民热捧。
14: 武汉市民李女士，
22: 最近感觉就是有点头晕乏腻，然后做了督脉灸和那个脾胃疏通的话，就整个人感觉精气神会上来一点点。
21: 专家特别提醒，今年梅雨季与三伏天几乎无缝衔接，这正是冬病夏治的好时机。有脾胃调理祛湿需求的人群，从梅雨季就可以着手。
14: 湖北省中医院针灸科副主任医师刘依然，
0: 比如说消化系统或者呼吸系统，包括骨关节已经亚健康这一类的人群，可以达到。

0: 厨师的这样一个基础，通过利用自然界的这个氧气足的情况下再来做灸的话，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2: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3: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4: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3: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5: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1: 欢迎回到焦点时刻。在我国，有超过60%的二型糖尿病患者伴随着超重脂肪肝，传统的降糖药很难同步解决多重代谢难题。最近，一款国产自主开发的双靶点创新针剂在湖北正式投入临床，一针实现控糖、减重、护肝三重收益。我们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6: 武汉市民胡先生是一位糖尿病患者，随着病情的发展，他除了患有糖尿病外，心脑血管疾病和脂肪肝也出现了。为了帮助他缓解病症，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为他开出了湖北首张国产糖尿病双靶点新药的处方。这款新药一支注射笔可灵活调整至24毫克全剂量，不用频繁更换药笔，往返医院配药，大幅提升用药便捷度。
7: 选取一些对他有心血管获益的，然后稍微有控制体重的药物，无论是对他的糖尿病也好，还是对他目前有高血压也好，以及他未来的心血管的危险因素也好，有更好的控制作用，从而呢能够减少他未来的一些心血管的并发症，能够延长他的寿命和他的生活质量的改善。
6: 据统计，我国成年糖尿病患者约1.48亿，预计2050年将增至约1.68亿，其中二型糖尿病患者占绝大多数。这一类患者当中，往往合并肥胖及代谢功能障碍相关的脂肪性肝病，因此越早实现控糖和改善体重，对于降低糖尿病并发症风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7: 马氏素肽在脂肪肝方面的话呢，它的有独一无二的它的作用机制，对它的血糖肯定有更好的控制，轻微的减重作用对这个患者可能也是需要的，心肾的保护作用也会非常好，脂肪肝也会得到一定的改善，对它的腹部脂肪也会有一定的这样减少作用。
6: 与以往单靶点药物不同，新一代 GCG GLP-1 双靶点药物还可以激活我们肝脏一种名叫胰高糖素的受体，进而能够达到降低改善脂肪肝、减轻腹内脂肪沉积的这样一个效果。
7: 体重减轻会有利于它的胰岛素抵抗的改善，不用过多分泌过多的胰岛素去改善它的血糖，对患者的血糖能够得到更好的控制。
6: 随着国产新药在湖北大规模投入使用，也打破进口药价格垄断，倒逼同类进口药定价回归合理区间，减轻患者长期用药经济压力。
5: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8: 进入到7月份呢，武汉一年一度的夏季运动狂欢就要来了，没错，就是渡江节。7月16号，2026第51届武汉716渡江节即将举行。今年渡江节有哪些看点？看完渡江节，如何一站式感受最地道的武汉玩法？接下来我们就一起为大家梳理一下。
1: 今年的渡江节新花样还不少。今年渡江节定在7月16号，经典的路线不变，个人抢渡在从武昌汉阳门1号明口码头下水至汉阳南岸嘴公园起水，全程1800米。群众方队横渡从汉阳门下水到汉口江滩三阳广场起水，游程约6000米。
8: 渡江节大家要看什么呢？一看抢渡赛，70名中外选手从汉阳门出发，1800米直指汉阳的南岸嘴，劈波斩浪，分秒必争。男子组、女子组冠军各奖50000元。20分钟完赛的70名 选手，奖金2000元。
1: 嗯，来参加的都是参照国家一级运动员及以上标准筛选出来的游泳高手，参赛资格按照资格测试最终成绩进行排名，分别录取男子组前40名、女子组前30名。
8: 嗯，第二呢，我们看横渡方队，29个方队2001名勇士参与。青春渡方队呢，作为渡江节最具有朝气的队伍，最小的队员年仅14岁，长江后浪势头正盛。而外地游泳的朋友呢，也踊跃参与，吸引了来自广东、太原、盐城、新乡等地的游泳爱好者组团参加。
1: 第三，看江面盛况，长江两岸无数彩旗迎风招展，大堤上、大桥上人头攒动，千余人同时在长江里游，波峰浪谷中征服天地。
8: 嗯，那有人可能会问了，如果我不会游泳能有参与感吗？当然也有，我们可以到最佳的观赛点，在岸上来检阅这场比赛。大家呢可以在武昌的汉阳门起水点看下水，所有选手从这里入水，人潮涌动，现场的氛围最燃。
1: 嗯，您也可以在汉阳南岸嘴看冠军诞生。汉阳门到南岸嘴的抢渡赛路线是最激烈最具挑战性的路线，水流速度快，水底漩涡暗流涌动，抢渡赛选手在这个地方起水，第一个上岸的人也将在这个地方诞生。
8: 还可以在汉口江滩三阳广场看方阵登陆，群众方队的终点呢，各个区各个单位的群众方阵将在这里迎着闪光灯和掌声上岸，也是颁奖仪式的举办地，场面非常的壮观。
1: 我们还能上武汉长江大桥看全景，桥上俯瞰江面尽收眼底，可以实时观看比赛进程，中流击水一目了然。在武昌江滩观景台中华路码头沿线，视野开阔，既能看到抢渡，也能看到横渡方队闲庭信步。
8: 嗯，此外呢，还可以买买买，吃吃吃。2026渡江嘉年华将于7月15号到17号在汉口江滩三阳广场、武昌汉阳门同步举办，吃的、喝的、玩的一应俱全。现场呢还有音乐会、水枪大战、美食市集等等，伴随着江边的夏夜晚风，痛痛快快的过一场属于武汉人的节日。嘉年华的现场也将发放水上运动消费券，场内及周边的商户都能够薅羊毛，实打实的收获玩水的快乐。
1: 嗯，与此同时，今年还发布了2条都江节专属精品线路，您可以登黄鹤楼看大江，逛户部巷尝汉味，五大赏荷省博品文脉，东湖听涛纳凉，汉口江滩静候渡江健儿劈波逐浪，山水人文一站式集齐。你也可以主打老城文艺风，黄鹤楼下启程，五大和风相伴，古德寺出片，梨黄皮路漫步，平和打包场触摸城市旧时光，氛围感直接拉满。
8: 嗯，渡江节就要来了，也欢迎大家在武汉一起体验这场盛夏的狂欢。
9: 直通美加墨，燃情世界杯。
8: 我们来关注正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第22个比赛日结束以后呢，目前已经有13队晋级到了16强，加拿大、巴西、巴拉圭、摩洛哥、挪威、法国、墨西哥、英格兰、比利时、美国、西班牙、葡萄牙和瑞士。
1: 嗯，今天是世界杯第23日，2026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共3场比赛开打，将争夺最后3个16强席位。
8: 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埃及队是点球大战战胜了澳大利亚队，成功晋级到16强。
1: 嗯，比赛开场前55分钟，埃及队和澳大利亚队各进一球，此后两队均未取得进球，比赛最终进入点球大战时间。最终埃及队在点球大战中取得本场比赛的胜利，晋级16强。
8: 嗯，另外一场正在进行的比赛呢是非常受到关注，就是上届冠军阿根廷队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那在这场比赛的第28分钟，阿根廷队员梅西进球，阿根廷是1-0战胜佛得角。而在第58分钟，佛得角队的球员罗伊杜阿尔特进球，打进了佛得角队队史世界杯淘汰赛的首粒进球。目前阿根廷是1-1战平佛得角。
1: 嗯，
8: 而在世界杯的直播平台，这场比赛的预约是当日最高。除了两队的身份天差地别，一个是三届的世界杯冠军，一个呢是本

0: 届世界杯的黑马，两队球员在身价上也是相差甚远。
1: 是的，阿根廷队球星云集，大部分在欧洲五大联赛效力。据统计，阿根廷全队身价在7亿欧元以上，福德角全队仅为5000多万欧元，这个身价甚至不及梅西全盛时期的1/3。但这正是世界杯的魅力所在，不同区域风格水平的球队都能够同台竞技，各美其美。
0: 39岁的梅西和40岁的沃基尼亚是各自球队的英雄，这是梅西呢第六次世界杯之旅，他早已经功成名就，荣誉等身，并正在书写新的历史。而这呢却是沃基尼亚的世界杯首秀，他曾受困于生活，长期在低级别联赛闯荡，终于在40岁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草根逆袭。那目前这场比赛呢还在进行，
1: 对，现在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目前比赛仍是1-1。
0: 究竟谁会获胜，会不会有奇迹呢？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3: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4: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呀，满屋飘香。
5: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2: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1: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2: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3: 爸爸，你早点回来。
2: 好，那我走了。
1: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2: 哦，差点忘了。
1: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4: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6: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7: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6: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7: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6: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7: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8: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关注我们中老年朋友各种慢性疾病的健康专栏，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解，让大家了解各种慢性疾病的走向以及好的治疗方案，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那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9: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岩呐，
8: 啊，
9: 每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慢性疾病的话题。
8: 嗯，
9: 并且啊，在节目当中啊，很多中老年朋友啊，都是一体多病。
8: 对对对，
9: 比如说出现高血压的，同时还伴随着糖尿病的。
8: 嗯，
9: 有的甚至出现冠心病的。
8: 嗯，
9: 等等，一体多病，是不是？
8: 对对，而且这些疾病啊，它还是互相关联的，一种疾病会并发多种疾病。
9: 对对对，像我们呐、啊。很多高血压的病人呢、啊、时间长了呀，心脏也会出现问题。
8: 对，
9: 心室肥大。
8: 嗯，
9: 有的出现冠心病，并且呢很多糖尿病的病人呢、啊、血糖没控制好啊，血液血管都会出现问题。
8: 嗯，
9: 并发成冠心病，有的出现心梗的问题，更为严重的呀，有的出现脑梗甚至脑溢血的问题。
8: 嗯，
9: 后果呀不堪设想。
8: 是，
9: 像这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啊，每天呢、啊、都要吃着降压药，
8: 嗯，
9: 降糖药，有的甚至啊打上胰岛素。
8: 嗯，
9: 并且呢那个胰岛素啊越打呀那个剂量越大。
8: 嗯，
9: 他这个血糖啊还是降不下来。
8: 对，这是不是已经是产生了抗药性和耐药性了呀？
9: 对对对，李岩说的太对了，这个降压药和这个降糖药啊，
8: 嗯，
9: 吃的时间长了呀，大家发现没有，咱的这个血压血糖慢慢的呀已经形成了药物的抵抗，这个药啊慢慢的不起作用了。
8: 哦，
9: 有的呢犯其他的一些降压药降糖药。
8: 嗯，
9: 有的病人呢慢慢的呀都出现了并发症。
8: 嗯，那您看陈主任啊、
9: 哎、
8: 我们很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一体多病，有的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的，有的吃着降压药降糖药，这个剂量越来越大，那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又该怎么办呢？
9: 你这个问题比较好。这个咱们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啊，那个病有千种，药有万方。
8: 嗯，
9: 任何疾病呢、啊、都是有办法解决的，是不是啊？
8: 对，
9: 现在随着科学跟医学的发展呢、啊、咱们常见的一些疾病，有的是西药能解决，有的呢中药能解决。
8: 嗯，
9: 有的呢中西药联合中药也能解决得了。
8: 对，
9: 所以啊那个治病呢、啊一定要讲科学讲医学。
8: 嗯，
9: 但是呢更是一个讲道理的一个过程。
8: 对，
9: 李岩呐、啊、
8: 嗯，
9: 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每天跟大家说到了咱们中医中药为代表的呀灵芝益寿胶囊。
8: 对，
9: 这个药啊是一个准字号的药，并且呢 也是一个大处方的药，
8: 对，
9: 里面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